0: 添了很多的勇气还有梦想的色彩。
1: 哎，你第一次看哈利波特的时候大概是多大呀？
0: 就是第一部电影上映的那个时候吧，大概也就十几岁。
1: 十几岁，其实对于九零年代出生的孩子来讲，虽然现在我们已经不能被称之为是孩子，但在那个时候我们真的是还是小朋友。在看到哈利波特的时候，可能每个人对他的幻想都完全不同。
0: 嗯，我记得大概是在初中的时候第一次拿起了哈利波特与魔法石啊，我立刻就被那种就是奇幻的世界深深的给迷住了。这是第一次我感觉到了自己真正和某一个故事产生了共鸣。这些书伴随着我，应该说度过了我整个青春期，以至于有一段时间我妈妈不得不把它们藏起来。
1: 为啥？
0: 就是因为我总是坐在那里一动不动地阅读着，而根本不写作业。
1: 那你这样不行，如果我是阿姨的话，我也会严格地控制你看哈利波特的时间。
0: 但尽管如此，那个时候为了看哈利波特虽然我妈把那个书藏起来了，但我还是会从朋友那儿借书，晚上打着手电筒藏在被窝里偷偷地去读它。
1: 哎呦，能够感受到对于她的喜爱。那么等到哈利波特的电影正式上映，我估计啊，对于很多的年轻的男孩子们女孩子们来说，那简直就是开启了一个真实的魔法世界。
0: 是有一种梦想成真的激动和紧张，几乎可以说是就是充满了自己的整个身体啊。你看对角巷出现的时候，我简直就是屏住了呼吸，我觉得哇，那一刻好像梦想真的变为了现实一样。
1: 对，那些奇怪的小店，还有弯曲的石头的路面，包括商店橱窗里面各种琳琅满目的魔法的物品，就好像是从我们脑海当中所搬出来的一样。
0: 而当霍格沃兹特快列车缓缓地驶入尽头的时候，那个汽笛声响起的那一刻，我还记得我当时看到了那个九又四分之三的这椅子上站起来了，
1: 是不是好像自己就站在那里一样？
0: 对对对对对，那天荧幕上的哈利、罗恩还有赫敏，他们站在一起，面对三头全路威，那勇气和友谊在那一刻定格，也在我心里留下了童年最深刻的印象。即使那个时候好像没有卖那么多的魔法棒吧，好像要到那种特别贵的那个专卖店才能够看到它的一些文化衫。
1: 那个时候相关的商品产业链还没有那么的充足和完备，
0: 比较少，不像现在小朋友随时随地都可以去拿起自己的魔法棒，我们那时候没有。即使没有魔法棒也没关系，没有猫头鹰来临也没关系。那个时候我们相信着平凡的生活好像总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魔法一样。
1: 是的，我记得那个时候有八部电影在中国院线的这个陆续的重映，就仿佛是给所有的哈利波特迷妹们迷弟们准备的一场盛大的同学会。你看大荧幕上刚提到有哈利、罗恩、赫敏，他们好像永远都停留在少年的时光，而我们是在欣赏他们的过程当中，在记录他们故事的过程当中来缓缓地长大成人，从校园走向社会，也在面临着生活的种种考验。那所以每个人可能会越来越深切地感受到黑魔王其实就藏在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里，不管是我们成了那些对于未来的不确定。邓布利多所说的表现我们真正的自我是我们自己的选择，这比我们所具有的能力要更加重要。
0: 是的，多年过去了，哈利波特系列的影响远远超越了娱乐的范畴。J.K. 罗琳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就说到了，说看到人们以书中的角色的名字走出去做一些事情，真的是令人难以置信，令人谦卑，也令人振奋。其实他对于很多你像大家对于这个哈利波特的共同热爱而组织起来的这样的一些团体感到非常的欣慰。
1: 包括他自己也说到，说我的书从头到尾都在反对什么呢？自己给予的答案是偏执、暴力、权力斗争。那尽管美丽的魔法学院霍格沃兹是不存在的，但是勇气和善良他们是真实的，他们藏在每一个对抗平凡生活的选择之中。
0: 在这个急剧变化和分裂的时代，选择保持那份无所畏惧、相信美好的信念正在变得尤为的重要。
1: 我觉得每一个看过哈利波特的人都会承认，就是这个系列的前三部是最让人喜爱的，因为那个时候我们是和哈利、和罗恩、和赫敏在一起经历着魔法世界的奇妙和乐趣。但是后来当然故事走向变得不一样了，
0: 沉重起来了。
1: 对，我们不得不这个时候选择和他们一起去面对成长当中的很多苦涩。
0: 是的，当塞德里克在三强争霸赛当中为了帮助哈利而献出自己生命的时候，我们可能在电影当中就明白了，成长中不只是有欢笑和友谊，还有告别和

0: 魔法世界的英雄们并非是无所不能，他们也会有着脆弱，也要承受一些命运的无奈。
1: 是的，那今天呢，我们很显然和大家聊到了哈利波特这部电影啊。那当然了，这样的魔法世界你喜欢吗？你是哈利波特迷吗？你对于魔法世界有着怎样的向往呢？也欢迎大家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来畅所欲言。
0: 是的，那让我们下个路口不见不散咯。
1: 一会儿见。

Thank you.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2: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记得啊，通过微信公众号来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随时参与到我们的话题讨论。我们俩呢，会选择大家那些有趣的想法评论，来跟各位一起互动。
1: 是的，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当中，我们今天

0: 就一起跟随哈利波特进入到他的魔法世界啊。其实呢，魔法世界不得不说哈、啊、尤其是在哈利波特最后一本书的时候，哈利在父母的坟前看到一段刻在墓碑上的经文，那是来自于哥林多前书的一句话，就是最后一个要消灭的敌人是死亡。
1: 嗯，
0: 那这句话呢，不仅刻在了哈利波特的父母的墓碑上，也贯穿了整个系列的核心主题。
1: 是的，其实反观现实生活当中，那些赋予纸上角色以灵魂的人，可能大多数如今已经不在我们的身边。演员艾伦·瑞克曼赋予了斯内普教授以生命。斯内普呢，他不是一个典型的英雄，他冷酷、严厉、言辞辛辣，总是和周围人保持距离。然而，在艾伦的细腻的演绎之下，斯内普成了许多人心中最难忘的形象之一。那句 always 不仅是对莉莉的誓言，也是艾伦对于角色的深情和热爱，更让我们看到真正的爱与忠诚其实往往隐藏在最不可触摸的地方。
0: 还有罗比·考特拉尼是带我们进入魔法世界的海格，也是陪伴哈利走过最初不安岁月的温暖的存在。他于2022年离世，让观众们失去了那个永远守候在霍格沃兹门口迎接我们的身影。在《哈利波特》20周年采访当中呢，考特拉尼说，50年后我将不在这里，但海格会永远在这里。这句话真的是让人听了以后会很心碎的，但他给予我们的爱与守护确实在海格的笑容当中得到了延续。
1: 嗯，同时还有麦格教授的扮演者马吉·史密斯。麦格教授呢，他是霍格沃兹的支柱，而史密斯本人也同样展现了一样的坚韧。在拍摄哈利波特系列期间，他其实身体状况不太好，他身患乳腺癌，但仍然忍受化疗的痛苦，戴着头套完成了混血王子的拍摄，并且最终康复。那他所塑造的既威严又充满关怀的那个形象，正是许多人心目当中理想的老师。那他们的离去其实也让我们学会了一件事儿，人生当中那些陪伴我们的重要人物终有一天或许会离开，但他们留下的爱和影响会一直一直地保存在我们的心中。
0: 是，还记得在《死亡圣器》那部电影当中，伏地魔对哈利施下的索命咒，哈利灵魂出窍，发现自己身处于站在国王十字车站，已故的邓布利多对他说，当然是发生在你脑海当中的事，哈利，但为什么那就意味着它不是真实的呢？这似乎是罗琳对所有读者的致敬，这个魔法世界存在于我们心中，它从未消失。
1: 那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哈利波特它从来不是虚构的故事，那个魔法世界是真实存在过的，而且已经深深地嵌入到了我们的记忆。成年之后的我们，我想对于哈利波特可能会有着更多的思考与遐想。
0: 嗯，好像我们已经习惯了没有魔法的现实生活，但是当霍格沃茨特快列车的汽笛声响起的那一刻啊，我相信我们很多的哈利迷们一定会和哈利一起回到那个9¾的站台上，闻到了车厢当中那古旧的木香，看到了推车上满载的巧克力蛙和各种神奇的糖果。只要心中有魔法，无论现实多么的艰难，我们都会像哈利一样坚定地举起魔杖，高喊一声 Lumos， 用那道通过魔法棒散发出来的微光驱散内心的黑暗，从中呢找到继续前行的勇气。
1: 好的，张小白，谢谢你的祝福，谢谢你发自肺腑的那声 Lumos。 来看啊，大家对于哈利波特的自己的故事，Emma 她说了，宁愿相信自己是麻瓜，也不相信这个世界没有魔法。
0: 其实你身边有很多在巫师界里找不到工作，然后在魔法部备案了终身不使用魔法，只能去麻瓜世界做社畜的人。在探讨这期节目之前，我跟跳跳糖打了一架啊，我把他摁到地上以后，他才愿意告诉我说他真的会魔法，只是不能用而已。
1: 我真的会魔法，难道大家没有看出来吗？我觉得我已经就是在我虽然是不经意的展现之间，已经流露出了很多的魔法了，大家应该感受到了吧。
0: 好的，魔法师跳跳糖，
1: 小心我随时随地来一个 Lumos。
0: 哎，你现在是不是应该叫你跳老师？
1: 不好意思，请叫我麻瓜。
0: 你现在是麻瓜了是吧？还有这是人人，他说这是我们这代人共同的精神圣地。
1: 是的，还有小鱼尾巴，他说大难不死的男孩，故事开始的地方。
0: 哎呀，每次看到就是第一部那个哈利波特的时候，我就是特别的感动，会觉得说啊，我好像一下又回到了那个 青春的自己。
1: 哎呦，刚刚那一刻我一瞬间感觉张小白老师感觉是不是要掉眼泪了，马上我知道矿泉水瓶已经不能够满足你，我会拿来3万升的

0: 水桶在你的眼皮底下接着，怎么样？眼泪是不是吞回去了？你还好吗？你在吗？
1: 我在，我在，已经哭过一会儿了。
0: 好的，那我就放心了。来看到第三只鸽子他的分享，他说作为九五后啊，因为家里很晚才有电脑，也不是在非常发达的城市。他说我上了初中之后，很明显的感觉除了电视播放的信息之外，我对其他渠道的信息非常迟钝，比同龄人慢了不止半拍。比如一些桌游、网游、端游、娱乐明星、歌手、歌曲，包括这些影视作品。所以像宫崎骏、哈利波特这些非常出名的作品我都没看过，有条件去看的时候也已经度过了童年，回不到最初的心境了。高考完的暑假，我把第一部找来看了，可能惊喜震撼再也没有办法体会到，之后也没有再看下去。但有一次特殊的机会，我还是去买票去看了《哈利波特》第一部，感受大荧幕所带来的不同。对于别人来讲是重温童年，我是努力弥补。
1: 其实我觉得无论是什么样的一个阶段去看哈利波特，可能都会让我们一秒回到那个童年的自己，然后重新来温习一下童年的自己的心境，也可以在现实生活当中找到更多的勇气去面对现实当中的困难和挫折。再来看一下某某，他说虽然我可能已经变成了庸庸碌碌的大人，但是总有欢笑，总有人奔跑，也总有人还在童年。
0: 还有 RH 他说了，70后的老奶奶看得热泪盈眶，家里两个娃呢都是在哈利波特的书、电影、喜马拉雅故事的陪伴之下长大的，我和娃们一样都是拥有魔法的童年。
1: 哎，再来看一下杜素，他说想了很多，但是最终只想说一句话，也只觉得这句话最合适了，那就是无论是今年我重新读原著还是电影的重映，似乎都是漫长时间之后的一个回音，一道过去的影子。可能会觉得心痛或者是失落，但是当初的情绪已经渐渐的平复了，伤疤已经19年没有疼过了，一切太平。
0: 还有庭春，他提到说哈利波特长大了，我们也长大了，但霍格沃兹永存。我怎么突然感觉今天是一档非常感人的，就是很回味经典的节目，又同时好像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在引导着一个主题。
1: 难道你没有发现吗？虽然我们现在聊的是哈利波特，但每一位参与互动的听众朋友都在说的是自己的内心世界和自己的成长故事。
0: 是是是，我旁边这一位啊，已经是感动到了一定的程度，已经开始回味自己的忆往昔了。同时啊，我们也提示大家，此刻正在听到节目的朋友们，欢迎大家可以一起来聊一聊，你是否喜欢哈利波特，到底是什么原因喜欢他呢？有没有看过他的重映，有什么特别的感受呢？欢迎来通过微信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跟我们随时的互动留言。
1: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0: 一会儿见喽。

0: 车有点多呀。
1: 唉，路有点窄，
0: 心里有点急，
2: 感觉有点无聊。
3: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1: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3: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1: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3: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3: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的聊。
4: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3: 嗯，今天呢，我们聊到了哈利波特，一部勾起我们童年回忆的巨作啊。为什么那么多人都喜欢哈利波特？
4: 是的，在20多年之后，大家依然提起他之后热泪盈眶，有很多感动的故事想要来分享。其实这也代表了哈利波特和我们童年的那种强关联，可能他对于我们来讲真的影响了我们的一个童年世界。
3: 嗯，他就像是我们童年的伙伴，一直陪伴着我们成长。那20多年之后，电影再次的重新上映，依旧我们看到的是市场的一票难求。
4: 对，哈利波特系列呢，一共是推出了7本小说、8部电影，总票房近78亿美元。那系列故事虽然早已经完结了，但是伴随着小巫师一起成长起来的粉丝依然忠于魔法。说到哈利波特，他陪伴着很多人，尤其是90年代生的那一代人，一路成长，
3: 也满足了很多小朋友小时候啊对于神奇魔法的一切的想象。20年前，观众们第一次在电影院里看到了那个戴着眼镜的小男孩，他带着我们走进了一个宏大又神秘的魔法世界。
4: 你知道吗？他每次就这个戴着眼镜的小男孩，他每次睁大眼睛，那种惊奇的感觉，好像就是演出了每一个正在荧幕前看大荧幕的我们。
3: 是的，从此呢，无数的当时的小朋友，如今的我们，开始期待那封迟到的入学通知书，期待自己能够穿过9/4站台，坐上火车，坐上小船，前往被神秘笼罩的霍格沃兹，那抵达那个充满着冒险和奇迹的魔法的世界。
4: 是的，在那个世界里会有什么呢？会有会飞的车，会送信的猫头鹰，还是寄人篱下受尽虐待的孤儿？他会拥有神秘高贵的血统，背负着拯救世界的命运。
3: 我们跟随着哈利的视角啊，为他每一次的冒险而提心吊胆的，为他每一次大获全胜而欢呼叫好着，哪怕知道会付出生命的代价，但是这个小男孩也会勇敢地直面敌人，从不退缩。
4: 是的，在整个故事当中，哈利之所以能够获得这么多人的支持，绝不仅仅是因为他的主角光环，是这个善良勇敢的男孩他自己成长为了整个魔法世界的英雄。
3: 哈利和伏地魔的较量贯穿着整个故事的始终，但是整个故事呢，绝非只是凸显了主角一个人，因为在哈利波特这个部电影当中，霍格沃茨，哈利波特遇到了非常骄傲的赫敏，非常善良的罗恩，这样的铁三角的友情从此就开启了。赫敏好像是他

0: 他们三个人当中当之无愧的智慧担当哈。你看在还没有去霍格沃茨上学之前啊，他就把书上的魔咒练习成功了。
1: 怪不得我小的时候就有人说我特别像赫敏呢。
0: 你有他的潜质。
1: 真的呀。
0: 真的，你有他的一些特质的。三个人第一次在火车上见面的时候哈，他就秀了一把用咒语修好了哈利波特的那个眼镜。
1: 哇，有点厉害啊。那另外作为骄傲的学霸，所有的魔法书对他来讲那都是过目不忘，每天上课他都积极的举手发言，每次考试人家都是年级第一，所有的教授对于他是青睐有加，同学们对他是既羡慕又嫉妒。
0: 哎，你看在对抗伏地魔的整个过程中啊，赫敏提供了全部技术力量的一些支持，闯魔法部他实际啊，有人受伤了他来医治，还有这个魂器资料都是他收集的，邓布利多军也是他建立的。
1: 啊，那他确实很像我。
0: 你看他没有主角的光环吧，但是却切实的通过自己的努力推进了魔法世界的反恐运动。
1: 是的，还要跟大家来分享啊，你看在死亡圣器里面有一个很经典的桥段，哈利啊原本是想要一个人去找魂器，罗恩呢就劝他回来等等，说没了赫敏我们根本活不过一个星期。勤奋、智慧、机智、勇敢、美丽，你能够在赫敏身上看到几乎所有美好的形容词。她就是这样的一个从小优秀到大的女孩子。
0: 哎，你说到虽然你聪慧，虽然你机智，但是勤奋、美丽、勇敢这些形容词，
1: 她说的都是我呀。说到这儿，我觉得更相似了，简直我就是她本人。
0: 那接下来你是不是要说罗恩很像我了呀？
1: 罗恩啊，他看起来平平无奇，没有哈利那个传奇的身世，没有赫敏聪明的头脑，是三人组里面最像背景板的一位了。但是他却总是第一时间站出来，义无反顾地保护朋友。当赫敏被马尔福嘲笑是这个泥巴种的时候，他立刻冲出来就维护赫敏，明明是给别人下咒，结果搞得自己狂吐鼻涕虫。
0: 哎，在这个巫师棋盘上，为了帮助哈利找魔法石，他甘愿牺牲自己成为一枚棋子，想要保护朋友的决心让罗恩呢即使害怕的闭起了眼睛也要坚定的向前冲。
1: 你看在帖子当中喜欢哈利波特的理由当中啊，罗恩的点赞量是排名第二位，就是 B 站只要出现罗恩弹幕上全部都在刷可爱可爱好可爱。在铁三角里他一直都是逗人笑出声的那个开心果，各种吃东西的表情萌一脸血，大家亲昵的给他起了一个新身份叫做魔法界吃货。
0: 哎，你看能吃能喝风趣幽默，在朋友需要他的时候呢从来不掉链子，或许这就是赫敏喜欢他的原因吧。就好像 JK 罗琳所说的一样，谁能不爱罗恩呢，他是最好的朋友。
1: 反正你是一点都不像罗恩。
0: 哦，又不像了。
1: 哦，我觉得你更应该像的。
0: 你说我像主角是吗？
1: 不是主不主角的问题，就是内心当中其实都还是有一个勇敢的世界，对不对？在遇到危机时刻的时候就想要挥舞起自己的魔法棒 Lumos。
0: 哈利波特整个系列最出色的部分其实在于故事从来不是只属于哈利、赫敏、罗恩这三个人的。就是那些主角之外的每一个角色哈，你会看着特别的鲜活，特别的个性，特别的动人。
1: 哎，我知道了，你有一个人特别像斯内普。
0: 斯内普
1: 你想到了吗？
0: 你觉得我很暗黑吗？
1: 就是
0: 我这么阳光明媚的一个男孩子，
1: 你不觉得他很可爱吗？他长得像你，我没有说性格像、啊、
0: 你才像斯内普呢。
1: 你看斯内普他频频的刁难铁三角，我们几乎以为他一定是属于终极反派的阵营。
0: 你知道我小时候看到斯内普出场的时候什么感觉吗？
1: 什么感觉？
0: 他一定是个大恶人，我好害怕他，你知道吗？
1: 哎，但最终谜底揭开，原来这个男人他始终是深爱着哈利的母亲莉莉，所以他甘愿背负孤独，默默地守护着哈利。
0: 哎呀，就是最后还是被斯内普啊重新是洗刷了他的人设，让我看到了一个温暖的，就是内心很温暖但是外表很冷酷的一个大男人的形象。
1: 那么大家在哈利波特当中更喜欢哪个角色，或者对于哪一个角色印象深刻的，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咯。
0: 一会儿见。
1: 一会儿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
2: 太太糖，欢迎继续回到
1: 20年后再次重映《哈利波特》，人人好像都爱上了这个小男孩。
2: 阿 Q 说，也不是喜欢不喜欢吧，就是一直在等这个通知书，等不来，这不得看一看到底是哪个环节出问题了，所以我就持续追更追《哈利波特》。
1: 哎，到底是哪个环节出问题了呢？再来看一下。艾米他说他是哈迷们的信仰啊，宁愿相信自己是麻瓜，也不相信世界没有魔法。
2: 我就是麻瓜啊。怎么了？你不应该问问我你怎么不是赫敏了？有魔法的时候我是赫敏，没魔法的时候我甘愿让别人当赫敏。
1: 真是看把你惊的呀。我们再来看看啊，这是毛什么顿这位朋友他说了，因为真实世界太薄情，哈利波特里有少年气，每一个人各有不同，那是曾经是少年的人的青春呢、啊、谁不曾一腔孤勇过，宁可相信自己是个麻瓜，也不愿相信这个世界没有魔法，穿上魔法袍，拿上魔杖，我也在为自己所热爱的奋战着。
2: 默默无闻的老王他引用了一句来自于阿布斯邓布利多的话，他说，对付敌人呢，我们需要超人的胆量，而要在朋友面前坚持自己的立场，同样也需要很大的勇气。
1: 是的。还有长情他说了，哎呀，一生都在爱着莉莉的 Snape 真的好感人呐、啊。Crash

0: 他说，人生再也不完整了，对不对？但是人生还是要继续，我们依然屹立，因为这句话爱了哈利波特一辈子。
1: 还有朋友在说到其他的一些让他印象深刻的角色，尤其我看到有人提到了威纳·隆巴顿。
0: 哦呦，
1: 他是一个
0: 就是他很存在感很低的一个角色。
1: 哎，他好像是胆小的，是怯懦的，对不对？好像他是很微薄的一个人。
0: 是。
1: 但是他在大决战当中直面伏地魔，拔出了只有格兰芬多继承人才能够拥有的格兰芬多之剑，斩杀了最后的魂器大蛇纳吉亚。
0: 在那一刻曾经被我们定义为胆小怯懦，然后在上课的时候一不小心就会被魔法吓晕的那个小男孩，我们给了他重新的勇敢的定义。
1: 还有永远叛逆搞怪的维斯莱兄弟。很多人对他们的印象也比较深刻。在这个魔法部乌姆里奇接管了霍格沃茨之后呢，完成了整个系列电影当中最精彩的一次恶作剧，不甘屈服的兄弟俩把所有可恶的规定都给他炸成了烟花。
0: 哎，还有深爱着霍格沃茨的哑炮费尔奇啊，隐藏着冒险精神的麦格教授，以及睿智却古怪的 Luna， 其乐融融的威斯莱一家，自由的家养小精灵多比。哎呦，你看哈利波特的故事啊，不是只关乎于哈利一个人的，是以哈利的视角讲述了一段关于魔法世界所有人的故事。
1: 是的，从魔法石到死亡圣器，哈利波特已经成为了许多人记忆和生活的一部分。我看到后台枫叶给我们写了一个长篇，他说喜欢哈利波特，记得我和哈利波特相遇的故事很神奇。他说是我在上五年级的时候，我在学校的公共卫生间发现了哈利波特一，我很好奇就开始看了起来，没想到这一看就开始了我和哈利的特殊经历，直到现在我依旧还是很喜欢这一系列，这整个系列我没事都会看一会儿。虽然这个魔法世界可能是不存在的，但它带给我的是满满的正能量和爱，为我的童年生活添上了许多的乐趣，给我带来了美好的回忆。当然我也是很喜欢这个情节和人设的，我要感谢那一次神奇的经历，同时也要感谢 JK 罗琳创造了这样的一个系列，带给我们许多许多的快乐。我也很佩服他，因为那个时候我看的时间是2017，他创作的时间差不多是2000年，整整17年，直到现在仍然经久不衰。其实这对于一部国外魔幻小说来讲还是非常非常厉害的。
0: 确实是很厉害啊，我看到了很多朋友都给我们留了很长很长的留言。明年这位朋友他也提到了自己的曾经的和哈利波特的故事，他说2001年念高中住校，老师们在晚饭时间播放外语片给我们练外语听力，结果大家一致要求播放哈利波特一。2004年念大学，学校文化节，学校请电影院的工作人员在操场上播放了露天电影《哈利波特三》。2010年年底，和老公还在谈恋爱，一起看《哈利波特七》上。断断续续的从高中到大学到工作，哈利波特陪伴了他人生当中非常重要的变化历程。片当中的那个戴着眼镜爱学习安静又沉着应对各种突变的小男孩，早就独当一面，早就成家立业。所以哈利波特的故事虽然是虚构的，但是观众却是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青春期到青年再到中年的各种转变。最后他还发来了美好的祝愿，他说愿所有人都能拥有魔法般美妙的人生。
1: 那同样你发来的这一段文字其实也承载着来自于你的青春的美好，那些美好的愿望。还有薄荷糖说以前呢以为哈利波特是一个关于少年成长的故事，直到斯内普教授盯着哈利的眼睛导入他怀里死去的那一刻，才明白这是一个关于成年人的爱与成全的故事。
0: 我们再来看萌萌啊，他说从初中就开始追哈利波特的小说电影，一直到现在，说自己家里的娃都上幼儿园了，时不时的就要刷一遍电影，准备带娃再重温一遍。
1: 还有温次提到说，我们每个人都能够从哈利波特当中去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个影子。
0: 再有呢就是灰灰，他说我的猫头鹰半路给挂了吗？
1: 啊，
0: 一直没有来给你送信是吗？
1: 还有欣姐，他说哈利波特不管是书籍还是电影我都看了很多遍，我呢是11岁的时候看的，曾经还傻傻的以为真的有那所魔法学校哦，虽然深知自己是麻瓜，但还是等待着通知书送到我手上。
0: 再来看一下罗延佩发来的消息，他说我三

0: 年级看同学在读，然后放暑假天天去图书馆读哈利波特，那个时候呢还没有凳子，经常蹲的脚都麻了，还舍不得回去。高一的时候为了看火焰杯的电影，人生当中第一次去网吧通宵了，等到高三死亡圣器出来了，愣是用时间看完了整部死亡圣器，满满都是我的青春啊。最近重播看了一遍魔法石，觉得还是火焰杯太厉害了，就是电影还差那么点意思。
1: 嗯，还有清新他说了啊，哈迷已无年龄的分别，经典的流行那是沉淀着人性当中矛和盾的对立，美与丑的辨析，人性向善，正义始终战胜邪恶，这其中充满幻想的纯真少年是主旋律的演奏者。
0: 哎，许多许多他说了，其实哈利波特八部以来都有一种很强大的魔法和值得我们学习的品质。
1: 嗯，还有很多听友的留言，但是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不能一一来检索了，但相信当我们去重温哈利波特的时候，其实重温的从来都不只是奇幻的故事，更是那段被魔法照亮的回忆。
0: 嗯，当我们开始重温哈利波特的时候，我们也开始想念曾经的那个年少的我们。
1: 感谢各位收听本期一路有的聊，我是跳跳糖，
0: 我是张小白，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继续在路上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0: 我们下期节目见，
1: 拜拜。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乐亭演义第53回，书接前文。乐亭想会斗飞天毒蛇盖七娘。说到这儿，咱要交代几句。他是云南滇池岛的大派主，他还有个磕头的妹妹，也就是此人姓李，叫李凤娇，江湖人称闪电龙婆。这李凤娇啊，就是飞天蜈蚣赵秀娘的亲奶奶。从这儿论，所以赵秀娘得管这位盖七娘叫什么呢？叫干奶奶。这两个女魔头都是云南滇池岛的人，故此呢，盖九霄为了笼络于他，跟他结拜，所以这个时候，单说这位飞天蜈蚣赵秀娘过来，赵秀娘面对乐亭一乐，把这两个竹筒子再看在掌中这么一晃，老人家，我说干奶奶，你先闪退一旁，把这个乐亭交给我了。赵秀娘过来，先把这乐亭整个就给吃了，或者让他身中剧毒。正这么说，乐亭抖擞精神，刚要伸手，就在这个关键的时刻，仗着乐亭还没伸手呢，树林里头又来个人。这人溜溜达达，手里头拿着根明杖，瞎捅过，这手里还拿个小锣，自己拎着自己敲，嘡嘡嘡嘡嘡嘡，哗啦啦啦啦，嘡啷嘡，往这边走，嘴里还说呢。这地方不错呀，我听这里人可不少啊，大概是个集市，要不然就是个市场。挺好挺好，今儿个有买卖做，算卦算卦，算灵卦，大流运卦，未卜先知，能算人的生死，能算你的贵贱，不准不收钱呐。哪位算卦算灵卦呀？汤汤汤，说着话就到了近前，阴阳教的人赶紧把他拦住，站住，妈，你知道这什么地方？这是战场。

你是个失目的人，跑这儿找死了，滚滚！说这话非常的刺耳。再看这个盲人很稳，也不生气，站住了。我说谁说话这么不客气，欺负我是个盲人看不见。我做买卖，这是战场不战场的，说实在的跟我没关系，杀七个宰八个跟我也没关系，但是呢我非要凑凑气儿，我还得往前凑合。这阵儿飞身行，朱雀堂的副堂主，此人姓李，叫李元龙。李大侠跳过来，我说你这人不自觉，不知道好歹，方才有人告诉你了，这是战场，你要误进战场就是不想活了。我说瞎子你快走，别捣乱，快走快走。我说你是当官的吗？啊，你怎么这么说话？你想让我干什么就干什么，你算个什么东西啊？一个堂主就敢如此猖獗吗？我告诉你，我也能算出来，你是不是阴阳教朱雀堂的堂主啊？要你这一号吧，管你是堂主也好，副堂主也罢，今儿给我算完你，你这条狗命大概也就结束了。哎呀，你管我堂主副堂主，你敢骂我敢咒我，我要你命。装傻充愣，接掌接掌，啪啪啪过来就是三掌。你看这盲人呢，看是看不见，结果打上去，这盲人身子一栽歪，突然又稳稳的站定。三掌挨过之后，单说这位堂主用的是铁砂掌，结果把自己震得膀臂发麻，一蹦蹦起多高了。哈哈哈！再看这位盲人乐了，用手一点，也不知道点他什么穴了。阴阳教朱雀堂的这个堂主可要了命了，开始扭起大秧歌，一个劲儿的跳，怎么回事谁也不清楚。大伙一看，哈，全乐了。挺大岁数个老头，这是中了魔了是怎么的，扭开了。总管高峰一看，心说话不妙，坏了坏了，这哪里来个要饭花子，分明是个了不起的高人。刚要说话，单表这位盖七娘也不知趣儿，本来此时他想伸手，结果刚才呢是他那干孙女赵秀娘替他伸手，这时候这盖七娘又要过来，赵秀娘此时把盖七娘给拦住。干奶奶，杀鸡焉用宰牛刀，有事儿我来负其劳，我会会的，你先休息休息。实际啊，这赵秀娘啊更是不知数，自己几斤几两根本不清楚。赵秀娘就来到施牧人的近前，我说你哪来的，你是不是装的啊？装疯卖傻跑这儿捣乱来了啊？啊，你知道这是阴阳教吗？我说

0: 蜈蚣伤人的。实质上这蜈蚣是这东西要打出来那就倒了霉了，浑身上下就不得劲儿了。赵秀娘还没等拿这竹筒子呢，就觉得自己身上不得劲儿，浑身上下像过了电一样，也不知道让这花子怎么给点的，也开始扭起大秧歌，扭的这个美呀，汗珠子直往下淌呢。盲人看了看，哈哈哈哈，我说让你扭你就扭，我听这声挺像，哪位再有兴趣也陪着他一块扭。算卦算卦算灵卦，汤汤汤，盖七娘一看晃双掌也来站他，结果也失了态了，让人也给点住了，同样也扭，扭起来没完了。好家伙，
1: 调频 101.3 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2: 北京时间9点整，
0: 刻之间这三个人是一块儿，哎呀，这可倒了霉了。旗舰飞仙高峰这一看就知道不好，我握住手中剑大迈步来至近前。高峰非常聪明，而且是个有教养的人，别看对面这老头穿得破衣啰嗦的，而且是个盲人，他也不敢小瞧啊，知道此人必是高人。前辈，你肯定不是个普通的盲人，是个了不起的武林高手。
3: 年轻人，这么说话嘛，我听着还挺顺耳。我问一问，你是哪一位啊？
0: 在下高峰是也。
3: 呀呀呀呀呀呀呀！哎呀，久有耳闻，如雷贯耳啊！失敬失敬啊！阴阳教的大总管，九一山的二把金交椅，今天呢能遇上你可谓是三生有幸啊，哈哈哈哈。我说高峰啊，等一会儿我给你算一卦。哎呀，再看他把手指头晃了晃点了点，最后说话了，总管，今天我说句实话，不是咒你，是大凶啊，大凶之兆。你要能听我的话，相信我，赶紧收兵撤退，把人给放了，事情自然而然也就解决了。要不听，今天可就真够呛。
0: 老人家，我当然要听，但不知您尊姓大名，先乡何处？您一定不是普通人，能不能把名姓赏下来，让我也知道知道您是谁？
3: 好好，虽然你是个年轻人，挺有礼貌，那我就告诉你吧。我呢有个小小的绰号，叫巡行画外普渡十方。实不相瞒，老朽姓叶，我叫叶无光。
0: 这一报名啊，高峰心里噔噔噔噔噔噔噔跳成一个，噔噔噔倒退了十几步。您就是叶无光？
3: 如假包换，我就是叶无光。
0: 坏，
3: 高峰心里说话，我就知道他不是一般的人。闹了半天是武林之中最大的帮头，丐帮的头把金交椅，丐帮的帮主叶无光帮的总头啊，手下管着26个分舵，那还了得？武林人一听说丐帮，那都崇敬着五分呢。哎呀，我当是谁呀？闹了半天真是老前辈世外的高人，您能

能高抬贵手，放了这几个人呢。高峰一指旁边这几位还在那拧呢。这时候老花子看了看，稳稳心神，行，既然这样，你呀，把岳亭他们几个人加上僧道，总共这几个人都交在我手里，咱们是人换人两头乐，要能听我的，自然我也就把他们穴道给破开，不让他们再拧，要不然高峰这事儿没商量。哟，好吧，老人家您真了不起，我同意。好好好，巡行画外普渡十方，此时这才告诉，把法镜侯道爷都给放了。法镜太认识，这帮人都来至近前，法镜一看他还开玩笑，哈哈哈哈，阿弥陀佛，老帮子，你早不来晚不来，这回你可来了，来的正是时候，你叫及时雨啊，哈哈哈哈，是吗？我说秃驴啊，你到后边歇歇，你个大活驴就得遭点罪，非得让我老人家救你不可。行行行，我在后边看着。侯道爷此时也站在叶无光的身后，小月亭背着杨红也是如此。叶无光来到盖七娘以及赵秀娘还有那位堂主的面前，轻把他们给解开。圈外这几个人张着大嘴呼呼喘不上气儿来，心里说话，我的妈呀，他怎么这么大的能耐。盖七娘心里不服，表面上也显得吃惊，好啊好啊，出其不意攻其不备，他使的什么招，怎么把我揍倒的，哎，我怎么跳的呢，一个劲儿的跳舞。这时候再看这赵秀娘也缓过来了，干奶奶你怎么样，哎呀，这老花子真厉害呀，有两下子。他们也回归了本队。高峰这真是个盲人，双目失明，那还假得了吗？各位你们看，他确实是失明啊。再看此时岳亭也来感谢老前辈，没想到这个时候高峰说完这句话，这位就是叶无光叶老剑客突然唰转身一抹这脸儿，岳亭看得清楚，哎呦，哪里是什么盲人，两只眼睛射出两道寒光来，那眼睛转个瞳孔反背的功夫，这叫瞳人反背功，又叫瞳孔反转功，这回也瞎不了了，哈哈哈哈，露出本来的面目。叶无光很稳呐，高峰啊，高总管，老朽说几句话，你别不爱听。别看你张牙舞爪的，觉着自己是个总管，阴阳教的事儿，据我所知，你说了不算，你是给人家跑腿学舌当奴才的，是不是呢？要想说了算，还得是你家的教主。老朽既然来了，说实在的，我也不瞒着你，没别的事儿，我来找你们算账来，我要见见你们家教主，你能不能请出来让他跟我搭搭话呀？这个讲完，我家教主分的繁忙，我也是当得了家做得了主的，有话老前辈您就跟我说吧，跟你说好，那就跟你说，哎呀，你今年也不大，据我所知，跟你说，你不过就是个二十几岁的吃屎孩子，你什么都不懂，跟你说能讲得着吗？

既然你非要让我跟你说说实情，那我就说一说。绍兴21年8月15，我接着阴阳教一份请帖，要请我，实际上就是通牒，告诉我要参加你们阴阳教成立3周年的大会，限定的时间。我必须要报到，如果我去的早了还则罢了，去的晚了要学习我的丐帮。我说高峰，你听听这玩意儿是不是有点欺负人呢？哪有这种道理，老夫心中非常不痛快，我就没参加。结果怎么样呢？就在3天后的晚上，阴阳教出动了500多人袭击我丐帮总舵，一场鏖战，我死伤了500-600的弟兄。当然了，阴阳教也没讨着什么便宜。打那儿之后，咱们这梁子就算接上。阴阳教实在欺负人呐，老朽为此痛下决心，学习武艺。我又练了能有16年的功夫，这次来不为别的，我就想叫阴阳教还我们个公道。我也想问问这笔账应该怎么算，怎么个了结法。高总管，这么大的事儿，你说你能做主，你做得了主吗？你说你们怎么包赔我的损失？这事儿你要能做主，我看你怎么做主。你带怎讲，怎么个讲法？是不是应该把这事儿给我讲明白，说清楚？你怎么做主？高峰，我听听你的。这个我这高峰也。就在这么个时候，就听身后有人说话：“无量天尊，高峰，闪退一旁，这事儿跟你没关系，贫道还他个公道。”唰，众人就一愣，回头这一看里头来的，岳亭往后退了几步，背着杨红仔细观看，在最前边80名仙女一般的侍女，岁数都不大。一个个怀抱双刀，穿红挂翠，长得也漂亮，动作也轻盈。二龙吐虚势往左右唰啦一分，再往后看，打着日扇掌扇，16名侍者穿着锦袍，往左右唰啦也一分，再往后看，4名金甲武士佩剑宣刀往两旁一站，正中央出来4个人，说话的就是那个白袍老道，穿着一身大白的袍子，白领子道冠，白领子道袍，白领子丝绦，白领子福字靴，半截白布高装袜子，背背宝剑，手拿拂尘，白杆白尾巴，而且这人长得也好，面似银盆，白胡须都白的一块儿，离远处一看，好像一朵白云呢，唰唰唰唰，晃着掌中拂尘。众人一看，上垂手有个胖大的和尚，身穿厚袍，脖青铜窟窿，手中扛着金顶9连环，二目如电。再往左右观看，一个老头一个老太太，这老头个不高，大奔的头翘下巴，长得好像南极子，力配龙鳞宝刀，身上披绛紫色的斗篷，银须散满千心，压尾巾的剑袖，个不高，一团的锐气。这边有个老太太，哎呀，这老太太太吸引人了，浑身上下穿红挂绿。再看满头带个老妖怪，这个老道非是旁人呐，正是阴阳教的教主一缺道人

0: 其语，其语乐乐呵呵的，哈哈哈哈，闹了半天，一缺道人莫其语，跟一个人书中代言有关系，那么跟谁有一个大奸臣呀？跟秦桧是狼狈为奸，害死岳飞头号的大奸臣。那么咱说呢，这位莫其语跟他有莫大的关系，那么这个奸臣究竟是谁，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我是雨飞，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平时难免会遇到尴尬的事情，而一旦开始感到尴尬，你的行为可能会以更为尴尬的形式表现出来。你的焦虑可能让你笑起来很不自然，甚至脸红心跳，或说起话来声音发抖，甚至出现口吃。此刻相信每个人都想逃之夭夭，火速找个地缝钻进去。到底什么才是处理尴尬的最佳方式呢？今天的职场魔方这个小单元，我们就来分享一下职场当中化解尴尬的小妙招。欢迎来到职场魔方。糟糕，在众人面前被自己的拖地长裙绊倒，把汤汁洒在了旁人身上，衣服突然蹦开，当众走光，冲镜头嫣然一笑，却浑然不知门牙上沾着食物残渣，在电梯里身体突然发出了不和谐的声音。这些让人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的尴尬事儿，即使这一刻不发生，也难保下一秒就不会找上你。除了生活中这些无厘头的尴尬事之外，我们在职场上也难免会遇到这些令人手足无措的尴尬局面。面对这种情境，我们到底该怎么处理呢？方法一，公私分明是最好的原则。作为职场人，我们经常会碰到这样的情况，真倒霉，老板居然让我和讨厌的同事共同合作完成项目，我该如何处理这种尴尬的情况呢？其实遇到这种尴尬情况，公私分明是最好的原则。先问问自己，为什么会和他产生心结？如果心结是因私事而起，那么首先检讨一下自己哪里做得不合适，有没有可以改进的地方。如果你们是因为公事结下的梁子，比如上一次的合作当中他偷懒，开会总迟到，或者其他一些在当时令你无法忍受的恶习，那你不妨先冷静地想想看，为什么老板要让他跟你一起合作呢？是不是希望借由你的力量敦促他，或是你们两个性格中有互补的地方，比如你的策划能力很强，他则是擅长执行层面的事物，总之各有专精。大多数老板都不是傻子，会做这样的人事安排一定有他的道理。更何况领导交代下来的任务，你的职责就是尽可能做到最好，这不只是为了公司，为了上司，更是为了你自己。记住，看人看优点，对事不对人。总之，秉持公私分明的原则，永远看事物光明面，把使命必达摆在第一位，格局放大自然不会拘泥于小事。何况人生有各种可能，这次合作也许正是扭转你对他负面印象的好契机。总之，别让先入为主的负面情绪破坏了你的工作心情。若你还是心存芥蒂无法释怀，不妨看看微软和苹果公司之间的精彩故事。微软和苹果公司站到对手的身边去，把对手变成自己的朋友。世界上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朋友还是对手，只是在于双方之

间的利益关系，只有共同的利益目标才能把对手变成朋友。众所周知，美国微软和苹果两大公司自20世纪80年代起就一直处于敌对状态。乔布斯和比尔盖茨为争夺个人计算机这一新兴市场的控制权展开了激烈的争夺。到了90年代中期，微软公司明显占据了领先优势，占领了约90%的市场份额，而苹果公司则是举步维艰。但让所有人大跌眼镜的是，1997年，微软向苹果公司投资了1.5亿美元，把苹果公司从倒闭的边缘拉了回来。2000年，微软为苹果推出 Office 2001，自此微软与苹果真正实现双赢，他们的合作伙伴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方法二，幽默应对。作为职场人，我们经常会碰到这样的情况，开会时老板对某位同事的报告或观点不满意，或因同事间有意见分歧无法达成共识，而令会议结束遥遥无期。身为与会者的你，该怎么打圆场，打破僵局，化解尴尬，让会议继续下去呢？在处理这种尴尬局面时，著名的 4A 广告公司奥美有个非常有趣的好办法，不妨拿来借鉴一下。一支棒棒糖化解开会时的尴尬。为了持续保持广告公司源源不断的创意，避免资深员工或主管扼杀掉新人的创意和想法，奥美特别设计了一个大人闭嘴的环节。一旦主管或资深员工在会议中对新人说，你这个做法行不通，这个我们以前就做过了之类的话时，与会的其他员工有权拿起一支棒棒糖塞进主管的口中，让其乖乖闭嘴，并继续认真聆听，以此来达到尊重资浅人员创意的目的，同时还化解了一场不必要的尴尬。如果你还是不能领悟其中的奥妙，不妨再来看看普京在应对自己职场尴尬事时的做法，一句玩笑话化解一场尴尬的政治艳遇。俄罗斯总统普京与德国总理默克尔在汉诺威工业博览会参观时，乌克兰女权组织菲曼的数名女子突然就冲破了警戒线，来到了两位领导人面前，脱去上衣，赤裸上身，并且用英文高喊不文明口号。面对这些有些尴尬的政治艳遇，普京却在事后声明称，这场积极分子赤裸上身高喊口号的活动让他十分欢喜，只不过在讨论政治问题时，最好还是先穿上衣服。尴尬时刻适时的幽默一把，不仅能够让同事们开怀一笑，还能在心中为你的勇气默默点赞。若你天生幽默感为零，那么一句好尴尬也能够达到类似的效果。每个人都会在职场上经历所谓的尴尬时刻，把自己想象成刀枪不入，对尴尬极具免疫力的人是没有用的。相反的，若你能够让一切顺其自然，适时地展现出自己处理不安的能力，就能把尴尬的影响力最小化。好了，聊过了如何化解尴尬的话题，我们休息一下，来听一首歌，蔡依林《

I'm a superwoman， 我逼着心里面那渴望爱的小女生，要学会成熟点，有话就说给日记本。终于发现世界再冷，没有我对自己狠。我发现我很心能让铁柱变成针。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丽人榜样，我是于飞。你对哪些话题感兴趣呢？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在后台留言，于飞会看到。我们一起努力经营，我们来分享一篇随笔，得失之间，是一位网名叫做阳光女孩所带来的。人生困扰我们最多的，无非就是得失这两个字，一切纷争、烦恼、迷茫的根源也是这两个字。而得失之间必有因果，只要我们懂得了得失的原因，自然就明白了取舍之道，然后很多问题便能够迎刃而解。阳回归，春风拂面，就是所谓的得。后来秋风萧瑟，百叶凋零，这对于树木来说就是所谓的失。如果没有老叶的凋零，春天也不会有新叶的萌生。毕竟一个萌芽生不出来两片树叶，有了新叶的萌生，就有了新叶老，老叶落，这是天道自然循环，不是人力可以违背的。所以说得失只是循环上的点，不断交替，无休无止。人生幸福与否，就看你把自己放在什么位置上了。如果你站在失这个点上，你就会发现前后都是得；如果你站在得这个点上，你就会发现前后都是失。树叶与树木的相守是得，是拥有，也是缘分。同样，树叶与树木的离别就是失，就是缘分已尽。而等待落叶的是厚土的怀抱，是另一个缘分的升起。如此缘生缘灭，缘灭缘生，你有所得是缘生，你有所失是缘灭。

人虽然有两只手，但也不可能抓住事物的两个方面。你选择了美食，那健美的身材会离你而去。你选择了事业，就不能更多的去体会家的温暖。如此这般，没有谁能够挣脱得了有得必有失的宿命。宇宙生了万物，万物自然是平等的，没有轻重，没有尊卑，大家同在生态系统之中，只是所处的位置不同罢了。我们能做的就是在天晴时爬山涉水看日出，天阴时煮茶听琴画桑麻，不去计较秋天的风冷，冬天的夜长，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人来的时候两手空空的来，人去的时候两手空空的去，人所拥有何会有永恒？放手，相聚过后必定是别离。看明白的顺其自然，从容淡定，看不透的怨天尤人，顾影自怜。人生追求的应该是更多的快乐，而不是更多的占有。面对山的时候看山，面对水的时候看水，只要有好的心境，一切皆是美丽的风景。尽心尽力，不去追求错误的东西，随心随缘，会放手，才会有快乐的一生。人生会有无数次选择，不去选择不现实的，也不去强求自己，那就不会有太多失落，就不会有太多抱怨。人虽然最终不会拥有什么，但可以使过程更顺己意。我们可以追求美丽的刹那，切不可去追求美丽的永恒。在这个无时无刻都在变化的世界上，让我们有更多的闲暇去享受红尘中的寂静，感受花红叶绿的精彩。如果注定最终会两手空空，甚至连身后的那捧黄土最后也不属于我们，如果这是所有人逃不掉的结局，那么我们何苦去悲伤，何苦去痴缠，何苦为得不到去执着。懂取舍，知进退，是一种智慧，是一种境界。它不能使我们无敌，但可以使我们明理，可以使我们遇事从容优雅。它不能使我们没烦恼，但可以使我们能把烦恼放下。今天拥有的，明天失去，虽然道理是这样，却不必刻意地用道理去验证生活。我们生活在地球上，和有缘分的人相聚在同一个故事里，投桃报李，坦荡宽容，不为别的，只为在离去的时候，在这个世界上留下一个清晰的影子。人生必定会有追求，得到了犹可喜，得不到不必悲。亚历山大死前曾经这样说，我死后请将我的双手放在棺外，让世人看看，即使是像我这样伟大的人，死后也是两手空空。我们不妨想一想，亚历山大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因为两手空空才会拥有更多呢，还是说拥有的再多最后也是两手空空？到这里，本期丽人榜样又要跟你说再见了。欢迎搜索同名的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在那里还有更多精彩与你分享。我是雨飞，我们明天再见。

0: 不在身边，宝宝该怎么带？
1: 两代人意见相左，到底该听谁的？
0: 宝宝一岁了，想给他断奶，又怕他生病，真愁人。
2: 孩子脾气特别坏，不好好引导，以后可怎么办？
3: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无论科学喂养、日常保健，还是智力开发、心理疏导，
4: 不管你是时尚奶爸还是潮流奶妈，你需要的这里都有。
3: 奶爸奶妈总动员，你喂宝宝，我们喂你。喂你。
5: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这里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每天同一时间和你一起说亲子故事，聊成长点滴，共同分享育儿心得。我是开心宝妈石晓。很多奶爸奶妈都琢磨着给宝宝报个幼儿园，在宝宝选择幼儿园上，很多奶爸奶妈都会有顾虑，到底该给孩子选择什么样的幼儿园好呢？公立还是私立？是双语还是国际？究竟什么样的幼儿园才更靠谱呢？本期宝贝话题啊，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问题。
6: 一个小生命的孕育和成长，牵动着全家人的心。宝贝话题，与宝贝相关，与幸福相连。
5: 现在一提到幼儿园，妈妈们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啊，肯定是我到底该选个什么类型的幼儿园呢？公立园还是私立园还是国际园呢？首先呢，真正的国际幼儿园呢，一般呢只招收外籍宝宝，而且父母至少有一方是外籍。对国籍没有限制的幼儿园都是伪国际园，可以等同于私立园看待。所以真正的挑选呢，就是在公立园和私立园之间。有人会说啊，在北京上海那种教育资源极端宝贵的地方，对于大部分妈妈而言，能在多个幼儿园之间挑来挑去本来就是一个伪命题，好的公立幼儿园挤破头也进不去。公立园每年招生在50到80左右，好的私立园又贵得惊人，往往到了七八千甚至一万多。但是资源宝贵并不等于说我们就要放弃甄选的权利，机会往往都是留给有准备的人。所以石晓建议一线城市的爸爸妈妈们，特别是打算上公立幼儿园的，在宝宝入园前一年，也就是两岁左右的时候，就要开始着手准备宝宝的幼儿园选择事宜。而其他城市的最晚也要在入园前半年左右开始进行幼儿园的考察和选择。对于不同的妈妈来说，幼儿园是不是靠谱，要看妈妈们对上幼儿园抱着什么样的目的。前几天呢，在一个亲子群中，一位妈妈对教育部门最新颁发的近20令愤愤不平，理由是人家孩子幼儿园都会做乘除法和平方了，我家孩子输在起跑线上了，你负责吗？说实话啊，看到这个我有点沮丧。对我来说啊，幼儿园要不要学20以上的加减乘除，要不要认识几百个汉字，要不要背那几十首诗词，真的没那么重要。我送孩子上幼儿园最重要的是以下几个方面的目的。目的一呢，就是孩子第一次真正的离开父母身边，经历第一次独立的成长。第二呢，就是用自己的方式去认识朋友，建立第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社交圈。第三呢，是培养孩子有秩序的生活习惯，锻炼生活自理能力。第四个目的呢，就是孩子能够独立的思考，愉快的玩耍，平等的沟通。第五呢，就是建立起正确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人的大脑在八岁的时候啊，才能够发育完整，幼儿园阶段花了一个月的功夫也算不对的数学题，上了小学也就是纷纷起跑线上，在幼儿园提前累得要命，积累起来的那一点点优越感连小学二年级也持续不到，更不能保证你家孩子就能胜在终点线上。而幼儿园期间真正重要的是对于能力、性格、价值观等的塑造，这才是真正影响宝宝一辈子的大事。所以不管是公立还是私立，即使费用千差万别，一些统一的选择原则还是要关注。 在给宝宝选择幼儿园的过程中，要着重考虑的因素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就是离家近，说一千道一万啊，离家近还是选择幼儿园的王道。特别是双职工的家庭，爸爸妈妈都要上班，每天接送孩子的任务就落在了老人身上，所以幼儿园离家的距离尽量不要超过步行30分钟，这样下课以后宝宝还可以蹦蹦跳跳地走回家。再好的幼儿园，如果宝宝每天为了上幼儿园需要提前2小时起床，需要坐公交或者地铁，或者需要在早晚高峰的时候开着车左冲右突，就为了送宝宝上个幼儿园，那真的是不值了。其次，安全系统要完善，安全问题非常重要，和离家近可以并列成为选择幼儿园的第一个考虑要素。幼儿园的安全系统完善程度体现在方方面面，幼儿园接送制度是否完善无漏洞，幼儿园是否有全方位无死角的监控系统，园内是否有刚刚装修完还有甲醛释放的家具，大型玩具是否符合安全标准，所有这些都应该作为重点项，在入园之前严格考察。另外，干净卫生，伙食营养健康，大部分幼儿园都提供给宝宝一日三餐，需要关注的是幼儿园的厨房环境是否干净整洁，营养搭配是否符合孩子的年龄生长，幼儿园所使用的食材配料是否有正规的采购证明，这些呢，一般在幼儿园开放日的时候幼儿园都会展示的。还有就是教育理念积极正确，考察一家自己的理念相符，通过跟幼儿园园长、老师等的简单聊天就可以得知。一个好的幼儿园，老师应该是积极开明、和蔼可亲的，应该明白正面激励和负面惩罚的区别运用，应该用对待朋友的方式来对待小朋友，而不是对待士兵。如果幼儿园老师处处让人感觉到要体现自己的绝对权威，只喜欢听话的孩子，孩子犯错误要体罚的话，那基本上就可以划出备选名单了。教师团队有资质而且稳定，在这一点上啊，公立幼儿园有绝对的优势。公立园大部分的老师都是正规幼师幼教毕业，受过专门的训练，学过专门的儿童心理学和护理学，而很多小的私立因为不太容易招到老师，所以只要是年轻漂亮能唱会跳的都收进来当幼儿园老师，这也是为什么大量幼儿园虐童都发生在不正规的私立园。除了有资质之外，师资的相对稳定也很重要，这也是我们为什么不一味地追求外教的一个外教啊，并不是在国外优秀的教育专家，他们选择来中国当外教，大部分呢是当做一个初来乍到的职业跳板，往往几个月换一波外教的情况屡见不鲜。如果宝宝三天两头的在换老师，对培养孩子的安全感和信任感肯定非常的不利。最后一点呢，就是幼儿园孩子们的状态好，孩子们永远是最真实的存在，所有的一切在孩子身上的表现就能说明全部的问题。看看你想送孩子去的那个幼儿园，孩子们是否会洗手洗脸，跟老师的关系是否亲密融洽，玩的时候是否无忧无虑，放学之后跟父母的聊天当中谈起这一天大部分是否是正面的乐观向上，这些就是一个幼儿园质量最真实的反应。当然呢，除了以上这几点之外啊，价格因素也是妈妈们需要考虑的因素之一，毕竟每个家庭的经济条件不同，带给孩子们欢乐的同时，也不要给家庭经济造成负担，这个才是一切家庭稳定的根源。毕竟最好的教育来源就是孩子们的父母。好了，听到这里呢，石晓相信啊，很多奶爸奶妈也知道该如何为孩子选择幼儿园了吧。那接下来呢，让我们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稍后进入我们的早教课堂。

0: 我是一颗偶然一路在你怀中的小星星。
1: 可爱的宝贝，你是上苍一份最珍贵的馈赠。用爱呵护，用心感悟。这里是大型亲子服务类节目《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继续关注。传播早教知识，更新早教理念，早教课堂。这里依然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我是开心宝妈石晓。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欢迎您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来告诉石晓。经常啊，会有家长抱怨说，孩子在幼儿园跟在家的时候表现判若两人。在幼儿园里自己吃饭、穿衣、按时睡觉，跟小朋友友好相处，可是一回家就完全变了样，胡搅蛮缠，任性耍赖，恨不得衣来伸手。那么我们的宝贝为什么会变为两面派呢？究其原因，不难发现啊，幼儿园呢有一套带有强制性的规章制度，任何人都不允许例外。幼儿在心理上形成了定势，从而转化成一种习惯行为。而在家就不同了，没有各种约束，加上孩子一哭闹，家长就容易妥协，孩子呢也就变得不听话了。所谓没有规矩不成方圆，

庭应该制定一些简单必要的规定，让幼儿从小在有规律的生活中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并且学会自我控制。家规可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建立生活规律，家长要根据孩子的年龄制定一份作息时间表，把幼儿一天的生活做出科学合理的安排。起床、睡觉、吃饭、学习、户外活动都应有一个相对固定的时间。作息时间一旦确定，就要严格执行，长期坚持，不要因为家里来了客人或大人有活动就随意扰乱孩子的生活规律。当然，特殊情况下，比如节日、生日时，可以允许孩子自由一些，但事先呢，必须申明原因和具体要求，让孩子明白这是特殊缘故，不至于在平日也提出要求而破坏行为准则。家长可以将良好的行为举止制定成必须遵守的行为准则，让幼儿通过反复执行化成一种自然而然的习惯性行为。比如吃饭之前要洗手，吃饭的时候要坐在固定的位置，不许乱跑或边吃边玩。幼儿长说可以上桌了，应该要求他等大人到齐之后一起开饭，喜欢的菜不能拉到自己面前，每次要吃完自己的一份饭菜，吃完之后把碗筷椅子放好。玩具看过的书要及时整理归位，未经允许不能乱动大人的东西，家里的电源插座、危险物品要教幼儿识别，禁止接触。家中来客要懂礼貌，大人说话不插嘴，客人面前不哭闹，乐意把玩具、食品拿出来和小客人一同分享。随父母外出做客要主动叫人问好，不大声喧哗，接受礼物、食品要道谢，不得到主人许可不乱动人家的东西，绝对禁止随便开人家的抽屉。尊重长辈，和长辈见面要主动打招呼，做游戏、下棋要遵守既定的规则，不能因为怕输而耍赖。提出劳动要求，劳动不仅能使幼儿增长知识、锻炼意志、增强责任心，而且可以培养幼儿做事有始有终、尊重他人劳动等良好品质。幼儿劳动应从自我服务开始，从小要求孩子自己的事情自己做。一般来说，三岁学会用勺吃饭、穿脱袜子、收拾玩具，四岁学会刷牙洗脸、穿脱衣裤、系鞋带儿，五岁学会用筷子吃饭、整理自己的抽屉。另外，可视幼儿的年龄大小，规定他参加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劳动。例如，两岁的幼儿可以帮助大人拿递小物品，三四岁的幼儿可以分筷子端饭，五六岁的幼儿可以折衣服、叠被子、买小商品等。幼儿乐意做事，而且非常负责，但是由于能力和经验的不足，常常会好心办坏事儿。培养幼儿劳动不要操之过急，要有耐心，多指导多鼓励，千万不要说帮倒忙、越帮越忙之类的话，打击孩子的自信心。本期奶爸奶妈总动员就要跟各位奶爸奶妈说再见了，节目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留言，石晓和我的同事们将努力为您服务。希望大家都能够培养出聪明健康的宝宝。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10点整。
0: 每个清晨，我们准时为你守候；每个傍晚，我们始终伴你左右。新闻资讯全方位，生活服务零距离，感知声音的城市，倾听流动的风景。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遇见最美丽的怀柔。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衣食住行、饮食起居、养生保健、生活常识，尽在生活百事通。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怀柔人民广播电台调频101.3兆赫为您安排的生活百事通节目。这次节目先请听政策解读。创业担保贷款如何申领？申请创业担保贷款贴息支持的个人或小微企业，应向当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申请资格审核。通过资格审核的个人或小微企业，应当向当地创业担保贷款担保基金运营管理机构或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提交担保申请，向经办银行提交贷款申请，符合相关担保和贷款条件签订创业担保贷款，经办银行按季度或月度向地市级财政部门申请贴息资金。由于各地工作实际，担保机构和经办银行不尽相同，办理方式和提交材料也有所不同。申请创业担保贷款的详细材料和经办流程，可咨询当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高校毕业生能异地申请创业担保贷款吗？现行创业担保贷款政策未对包括高校毕业生在内的各类借款申请人作出户籍方面的限制。一些地方还积极依托线上服务平台，帮助申请人实现足不出户一键申请。具体情况请咨询当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政策解答：非全日制员工能与多个单位订立劳动合同吗？从事非全日制用工的劳动者可以与一个或者一个以上用人单位订立劳动合同，但是后订立的劳动合同不得影响先订立的劳动合同的履行。下面说一说劳动合同的变更是如何规定的。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一致，可以变更劳动合同约定的内容。变更劳动合同应当采用书面形式，变更后的劳动合同文本由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各执一份。接下来咱们再说一说退休后可以跨省异地转移养老保险关系吗？

答案是不能。 已经按国家规定领取基本养老金待遇的人员不再转移基本养老保险关系。以上给您播送的是政策解读。

衣食住行、饮食起居、养生保健、生活常识，尽在生活百事通。接下来是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提示，找工作先交钱，请小心。找工作要先交钱，当心是陷阱。乱收费陷阱，指用人单位或者中介机构以工作为名收取报名费、服装费、体检费、培训费、押金、岗位稳定金、资料审核费等费用。实际上，应聘工作本身并不需要任何费用。对于先交报名费、培训费等作为条件的招聘面试，都要谨慎对待。如交费，一定要求出具正规发票，并加盖单位公章，为可能发生的纠纷维权保留证据。这些情况要当心。一，入职前先交钱，常用手段。中介机构还未介绍工作，就以押金、保证金、办证费、服装费、资料费等名目收费，之后再以各种苛刻的要求迫使求职者自动放弃求职或离岗，以交纳的费用借故不退还求职者。这类骗局往往有几个特点：对职位许以高薪并承诺工作轻松，对学历、工作经验要求很低，面试过程简单，轻易即可通过。收费要得急，且看似各有名目，实际并不合理合法。防范提示：劳动合同法第九条明确规定，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不得以任何名义收取劳动者财物。人力资源市场暂行条例第27条规定，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受用人单位委托招聘人员或者开展其他人力资源服务，不得以招聘为名谋取不正当利益。用人单位或服务机构均不能以收取押金、保证金、服装费、资料费等名目作为求职者的录用入职条件。二，入职捆绑付费培训，常用手段。一些培训机构或中介公司以招聘为名变相招生，以高薪、明起工作岗位为诱饵吸引求职者。面试时则向求职者提出工作能力不足、岗位有从业资格限制等理由，要求进行入职培训或考证培训，承诺完成培训后即可上岗。当求职者交付培训费用后，却不提供承诺的工作，或者以不能满足岗位需求等理由，在求职者刚一上岗就予以解雇。更有的企业一旦收取求职者的培训费后，就会即刻人间蒸发。防范提示：员工培训成本一般应由用人单位承担。对经付费培训可录用、包就业等要求，一定要谨防既被坑骗一笔培训费，又浪费时间精力，最后学不到什么本领，更得不到理想的工作。三，招聘套路贷，常用手段。不法分子与不良网贷平台勾结，推出购车贷、美容贷等招聘陷阱，主要蒙骗毕业不久、初入职场找工作心切的求职者。防范提示：对有应聘意向的企业，最好事先通过第三方平台等渠道核查其相关资质。
若企业在求职过程中以各种理由要求租用、购买各类工作设备或交钱贷款才能安排岗位的，应果断拒绝，以免上当受骗。四、收费内推，常用手段。 个别中介机构或个人宣称与知名公司合作，具有内部推荐权，求职者只要交纳一定费用，就可以通过其提供的专业辅导或特定途径顺利获得优质 offer。 但这些内推保 offer 的承诺往往难以兑现，有的求职者因本身符合相关岗位要求而被录用，这类机构 就归功于己，如果求职者没有被录用，这类机构就会以种种理由搪塞，拒绝退还求职者相关费用。防范提示：收费内推、保 offer 等多属虚假宣传，涉嫌违法违规，求职者千万不可抱着走捷径、靠关系等心态轻信骗子的话术， 应通过正规的人力资源服务机构或用人单位正规渠道求职。五、传销拉新，常用手段。宣传组织有三大特征：入门费、拉人头。

金字塔结构的盈利模式，一旦求职者落入圈套传销组织，便会要求缴纳一定费用或购买某种产品，并指派各种推销任务。防范提示：求职者要掌握辨别传销的基本常识，避免误入。一旦被骗遭受侵害，请立即报警求助， 并可及时向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投诉举报。入职体检需要交费吗？入职体检通常是要求的，求职者可自行到二甲以上医院进行，正规单位不会代收体检费用。同时提醒大家， 妥善保管个人证件，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得扣留他人居民身份证。不要将证件原件交付他人，如有需要，仅向有关人员出示即可。需要提供证件复印或者影印件的，要在合适位置注明具体用途。一旦遭遇求职陷阱或遭遇恶意解约等情况， 请立即拨打1233电话或前往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投诉举报。如果人身安全受到威胁或伤害，请立即向公安机关报警。百事通，下面是职场小贴士，什么情况下可以约定服务期？ 用人单位为劳动者提供专项培训费用，对其进行专业技术培训的，可以与该劳动者订立协议约定服务期。劳动者违反服务期约定，提前离职，要支付违约金吗？劳动者违反服务期约定的， 应当按照约定向用人单位支付违约金。违约金的数额不得超过用人单位提供的培训费用。用人单位要求劳动者支付的违约金不得超过服务期尚未履行部分所应分摊的培训费用。 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约定服务期的，不影响按照正常的工资调整机制提高间的劳动报酬。合同到期了，服务期要继续吗？劳动合同期满，但是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依照劳动合同法第22条的规定约定的服务期，劳动合同应当 续延至服务期满，双方另有约定的，从其约定。接下来呢，咱们再说一说自由职业者怎么评职称。职称是对专业技术人才职业道德、专业能力、技术水平、学术影响力、创新成效等的评价。 自由职业者可以申请吗？可以。符合条件的自由职业者可根据属地原则申报参加当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组织的职称评审。申报不同职称分别需要符合什么条件？为了破解职称评审中的一刀切，简单化问题，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做好职称评审工作厅发202260号，要求卫生、中小学教师、工程、艺术等实践性强的职称系列不将论文作为职称评审的主要评价指标。 不得简单设立论文数量，影响因子等硬性要求。技术推广、高质量专利、智库成果、文艺作品、教案、病例等业绩成果均可作为代表性成果参加职称评审。不具备规定学历但业绩显

显著贡献突出的，可由两名以上具备正高级职称的同行专家推荐破格申请。尽管职称评审要求减少学历、奖项等限制性条件，合理设置论文和科研成果要求，但是这并不等于不需提供业绩贡献职评，也不等于无需通过资格考试即可办证。申报职称评审应按照规定和要求准备相关材料。职称评审信息哪里查呢？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开通了全国职称评审信息查询平台，面向各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用人单位以及个人提供跨地区职称信息核验查询服务。好，听众朋友，最后呢，我们再和您说一说何时进行养老保险资格认证。领取养老保险待遇的人员需要进行领取待遇资格认证，最主要的作用是防止养老金被冒领。有固定时间吗？养老保险资格认证无固定认证时间，一般是一年认证一次。参保人员可在上次认证后的一年内任意选择时间进行认证，不需要赶在一个集中的时间段。认证方式有哪些呢？一、大数据比对。社保经办机构通过与公安、民政、卫生健康、交通运输等部门实现数据共享，不需要本人进行任何操作即可完成认证。二、人脸识别认证。登录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网站或掌上12333等官方手机应用进行人脸识别认证。在境外居住的还可以通过外交部中国领事手机应用完成认证。三、社会化服务认证。在社区、村等基层组织开展的健康、文体等活动中自然完成认证。高龄老人和行动不便的特殊群体可以提供上门认证申请，会提供上门服务。刚才跟您说的是何时进行养老保险资格认证。这次的生活周同一时间再会。

0: 太阳还未落山，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1: 电影放完了，
2: 嗯，明天二分场还有。
0: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2: 咱们这个地方放场电影

0: 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1: 我们说电影，
2: 有些时候非常珍贵的艺术精品会在一个时间之内井喷式的大量出现，我们很难解释其中的原因，但是呢，不能不承认，有些时候一个普通的年份就是因此具备了经典的重量。那么对于影迷来说，1994年就是如此。那么在著名的电影指标网站 IMDB Top 250部，也就是在这个榜单之中，1994年拍出的片子就占了6部，其中《肖申克的救赎》第一，其他5部则是《低俗小说》《阿甘正传》《这个杀手不太冷》《狮子王》《爱德伍德》。昨天的节目里我们来分享了《阿甘正传》的上半集，那么今天呢，我们来分享下半集的故事。1985年美国好莱坞的著名制片人温迪·芬纳曼发现了《阿甘正传》这本书，他读了开篇的第一句，当白痴可不像一盒巧克力，这让人大笑，让人流泪，他就知道这是一部难能可贵的作品。那么对比原著，影片中阿甘的经历和小说中的阿甘有啥不同呢？小说作者是不是喜欢这样的改编呢？不知道大家是否了解，在《阿甘正传》中，校车里那个红头发的女孩，也就是童年珍妮的扮演者，就是汤姆·汉克斯的女儿伊丽莎白。在校车上，第一个不让阿甘坐在自己边上的男孩是导演的儿子亚历山大。孩子们和家长一起拍电影，这对于一个孩子来说应该是一段难忘的记忆。阿甘正坐在萨凡纳州的一个长椅上等待去珍妮家的公交，他要与自己多年没见面的爱慕了一生的珍妮见面。阿甘思绪万千，为了消磨时间，也为了抚平躁动的情绪，他想跟他一起坐着等公车的路人诉说自己一生的故事。阿甘从小就是弱智，但是偏偏有一颗单纯又执着的心，所以当金发女孩珍妮告诉他快跑的时候，阿甘喜欢上了跑步，并且健步如飞。因为跑得快，他进入大学成为了一名出色的橄榄球队员。大学毕业后，阿甘参了军，并在战争中成为了战斗英雄，他还受到了约翰逊总统的接见。在一次反战集会上，阿甘又遇见了珍妮，但是珍妮已经堕落，过着放荡的生活。阿甘一直爱着珍妮，但珍两个人匆匆相遇又匆匆分手。后来他又迷上了乒乓球，而且技术练得十分精湛，到中国参加过乒乓球比赛，并且为中美建交立了功。阿甘的服役期结束了，他离开军营回到自己的家，因为坚守与巴布的承诺，他买了一艘捕虾船，和丹中伟一起成为了百万富翁。后来因为母亲生病，他离开了捕虾船，做了一名园丁。阿甘时常思念珍妮，而这时的珍妮早已误入歧途，陷于绝望之中。妈妈去世后不久，珍妮回来了，阿甘和珍妮过着幸福的生活。可是在阿甘向珍妮求婚之后，珍妮再次消失。没有了珍妮，阿甘伤心不已。
3: 那天不知为什么，我突然觉得想跑一跑。我跑了路的那一头，等我到了那儿，我觉得也许我应该跑到小镇的那一头。等我到了那儿，我觉得我也许应该横穿格林堡线，而且我在想，既然我已经跑了这么远，也许我应该横穿阿拉巴马州。我说到做到了，我横穿了阿拉巴马州。不知道为什么，我就这么跑着，一直跑到了海边。等我到了那儿，我又想，既然我已经跑了这么远了， 也许我应该掉过头去接着跑。
4: 你就这么一直跑？

0: 我常常想起妈妈，还有巴布，还有丹总理，但我最想的还是杰米。我常常想起他。
1: 这一天，珍妮在电视上看到

0: 大陆阿拉巴马州可以保证的园丁 Free Sky， 今天将再次横穿密西西比河。
1: 我这么想都是 Free。
2: 先生，你干嘛这样跑？
3: 干嘛这样跑？
1: 是为了世界和平吗？
3: 是为了无家可归的人吗？
1: 是为了妇女的权利吗？
2: 是为了环境保护吗？
3: 反对核武器吗？
4: 他们不相信有人跑了这么远的路，竟然不知道为什么。
1: 你为什么要这样跑呢？
4: 我就是觉得自己喜欢跑，我就是自己喜欢跑。
5: 是你，我真不敢相信，真是你。
6: 一天，一个陌生男子跟在阿甘的身后，
4: 人们开始理解了。
5: 你这一跑，我一下子恍然，我要跟着你跑，甘先生。
4: 于是我有了个伴儿，后来伴儿越来越多，很多人都加入进来了。后来有人告诉我，说我给了人希望，这我就不太明白了。可是有些人让我帮他们的忙。
3: 嘿，伙计，你能不能帮我一个忙？我在做不干胶贴纸的生意，我老是想不出一个好的广告词。你给了后面那么多人灵感，我想你大概也能帮我出一个好主意。哦，天哪，你刚才踩上了一大堆狗屎。
4: 狗屎算什么？
3: 什么狗屎？
4: 没错。又有一次，我正跑着，有个做 T 恤衫的人赔了本儿，他想把我的脸印在 T 恤衫上，可他画得不好，又没有照相机，
7: 给用这个擦一下，反正也没人喜欢这颜色。
4: 祝你走运。几年以后，我发现那家伙还真想出了个好主意，他印 T 恤衫赚了好多钱。我刚才也说了，我有了好多伴儿。我妈妈过去常说，要想往前走，就得甩掉过去。我觉得这才是我跑步的真正含义。我跑了3年2个月14天16个小时。
6: 阿甘停下了奔跑的脚步，追随者也停了下来，他们看着转过身来的阿甘。
3: 安静，他好像有话要说。
4: 我太累了，我想我该回家了。
3: 那我们该怎么办？
4: 我跑步的日子就这样结束了，我回到了阿拉巴马。
6: 阿甘回到家里，电视上正在播送着一则新闻。
0: 遭遇一名凶手的袭击，这名凶手总共开了5-6枪，里根总统胸部中弹，凶手被5-6名保安当场斩。
4: 有一天，我突然收到了杰尼来的一封信，他问我能不能去萨瓦镇看一看他，所以我就到这儿来了。他在电视上看见了我，他让我坐9路车到瑞奇蒙街内站下，然后顺着左边走过一条马路，在亨利1947号单元。这是他写的。
6: 阿甘拿出地址给身边听他故事的老太太看。
1: 你顺着前边那条路就是亨利街。
4: 那条路
1: 是那条路。
4: 跟你聊天很高兴。
1: 顺利。
6: 阿甘终于找到了珍妮的家，珍妮见到阿甘非常开心。
8: 弗瑞斯，你怎么样啊？进来，进来。
4: 信我收到了。

0: 哦，我正担心呢。这是你的房子？是的，有点乱，我下班刚回来。不错，还装了空调。阿甘把买好的巧克力送给珍妮。哦，谢谢。我吃了几个。啊，我从报上剪下所有介绍你的文章，还有你的照片。 这是你在跑步。我跑了很长的路，跑了很长时间。你瞧，普瑞斯，我不知道该怎么说。我过去对你那么不好，我真是很抱歉。因为有很长时间，我生活是一团糟。
1: 一个陌生的女人带着一个漂亮的小男孩走进了屋里。
0: 不，从阿拉巴马来了老朋友。
2: 哎，你好，
0: 我瞎竹丹牌变了，我自己能去接他了。哦，没关系，我的车没锁好，我得走了。
2: 再见，再见。
0: 这是我朋友甘先生，打个招呼吧。你好，甘先生。你好，我可以去看电视了吗？哦，可以，小点声。你当妈妈了，简。是的，她叫弗瑞斯。和我一样。我按她爸爸的名字起的。那她爹也叫弗瑞斯。你就是她爸爸，弗瑞斯。嗨，弗瑞斯看着我，弗瑞斯。 什么事都不用你负责，好吗？你没做错什么事情，好吗？她漂亮吗？是我见过最漂亮的男孩。可是，她聪明吗？还是她很聪明，她算是班里最聪明的。
2: 去跟他说句话。阿甘走过去，坐在小弗瑞斯的旁边。你在看什么？直播机。过了一会儿，阿甘和珍妮带着小弗瑞斯出去玩，小弗瑞斯在玩荡秋千。
0: 珍妮和阿甘坐在长凳上，远远地看着他们的孩子。弗瑞斯，我有病了。
2: 咳嗽吗？受凉了吧？我带了一种病毒，大夫也没见过，而且目前他们什么办法也没有。 你可以回家跟我住，姐，你小弗瑞斯，我们可以住在格林堡我的家。你病了，我会照顾你的。你会娶我吗，弗瑞斯？当然。
3: 弗瑞斯，该开始了。阿甘和珍妮就在他们老家的房子里准备举行自己的婚礼。嗨，领带。这时，阿甘看到远处有一个人一瘸一拐地走了过来，他们的身边还有一个漂亮的女子。是丹中尉。丹中尉，你好，弗瑞斯。
4: 你装了腿了，是新腿。对，我装了新腿了，是定做的，钛合金的，是航天飞机上的材料。
3: 这是我未婚妻，苏珊。
1: 你真行啊。

0: 嗨，弗雷斯。
1: 丹中尉。
0: 嗨，很高兴终于见到你了。
2: 婚礼开始了，牧师开始说婚礼誓词。
1: 你，弗雷斯，愿意娶杰尼为妻吗？你，杰尼，愿意嫁给弗雷斯吗？如果愿意，我宣布你们俩为夫妻了。
2: 命运总是无法预料的，阿甘和珍妮结婚不久，珍妮就因病去世了。阿甘站在珍妮的坟前，久久没有离开。
1: 你星期六早上走了，我就把你埋在了我们俩的树下。我还把你爸爸的破房子全给推倒了。妈妈常说此事人生的一部分，我真希望人生没有死。小弗瑞斯他一切都好，
3: 可是
1: 他又快开学了，
3: 不管他们去哪，新的客人就……
1: 我每天给他做早饭、中饭和晚饭，我要他天天梳头，天天刷牙，还教他打乒乓球。他还真行。我们常常钓鱼，每天晚上我们都读书，他真的聪明。你会为他骄傲的，我很骄傲。他给你写了封信，他说不让我看，既然不让我看，我就把信给你放在这儿。我不知道是妈妈说的对，还是甘中尉说的对，我不知道。我们每个人的命运是不是注定的，或者我们都像风一样飘着，不知道会飘到哪儿。可我觉得也许两者都是，也许两者会同时存在。我想你，姐。你要什么就说，我不会走远的。
2: 珍妮走后，他们的儿子也到了上学的年龄。这一天，阿甘送儿子上了校车，这时从他给儿子的书中落下了那根羽毛。一阵风吹来，他又开始迎风飘舞。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影片《阿甘正传》的下半部分。阿甘的扮演者汤姆汉克斯在影片当中的表演十分的朴实自然，他已在这部影片当中的表现获得了奥斯卡最佳男主角奖，那是汤姆汉克斯连续获得的第二个小金人，也使得汤姆汉克斯成为了好莱坞最受欢迎的影星之一。而鲜为人知的是，汤姆汉克斯曾经提出主演《阿甘正传》的前提条件时，他要求影片当中发生的故事必须是曾经真实发生过的。不知道您是否了解，影片当中扮演阿甘母亲的莎莉·菲尔德只比汤姆·汉克斯大十岁。生活当中虽然汤姆·汉克斯乒乓球打得很好，但是他比不上阿甘的球艺，所以他们用了电影的魔法，演员模拟打乒乓球的动作，后期制作时把球加进去。他们用了节拍器提示每个角色击球挥拍的时机，然后不停地加快速度，很不容易。当然他们也花钱请来了顶尖乒乓球员当汤姆的对手，这个人当然从来没有打过没有球的比赛，请他假装打乒乓球也真够难为他的了。没有球他打起来很困难，但是他表演得很棒，看得出来真像是真刀真枪的比赛。 汤姆汉克斯都是

真不容易，打乒乓球太累了。这部影片是以美国式的对白和真实的场景来取胜，音乐在其中似乎并不占主导地位。但是无论是来自收音机还是来自电视，不管是角色随口哼唱还是从舞会上传出来，若有若无的音乐总是萦绕在四周，促生着人们因为故事情节而产生的种种不同的情绪。历史阶段发展到另外一个历史阶段，音乐也在不知不觉当爵士、摇滚、乡村、闲适、痛苦、兴奋，50年代、60年代、70年代的音乐等等等等。阿甘正传的音乐可以说是非常成功的，它的成功在于它的完整性和对情节的发展的自然补充。好的，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分享影片《阿甘正传》的插曲，由鲍勃·赛杰及银子弹乐队演唱的《逆风》。感谢各位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每一本好书都是一扇小小的窗口，我们可以透过它看到不一样的世界。每日书单精心遴选，平凡的日子里带给你更多可能。每日书单，书香为伴。
1: 每日书单，每天一本好书推荐，我是书童。这个时段要给大家推荐的好书是蔡崇达继《皮囊》之后时隔八年潜心创作的又一力作《命运》。刘德华说，看蔡崇达的书总有启发，就如生命中多添一盏明灯。他曾经主动为蔡崇达的《皮囊》一书写序。2014年，作家蔡崇达推出了自己的第一部作品《皮囊》。这部书一经出版，就获得了刘德华、韩寒、白岩松等各界知名人士的力荐，至今销量已突破400万册。时隔八年，他带着自己的第二部作品《命运》重回大众的视野。如果说《皮囊》是命运刺破人生的苦痛，那么《命运》则是《皮囊》孤勇一搏的反击。《命运》以《皮囊》中阿泰跌宕百年的人生为主线，串起了闽南沿海小镇几代人的悲欢离合与时代沉浮。命运的一次次突袭将阿泰的大半生打得七零八落，他却在泥潭中奋力前行，扭转了注定凄惨的结局。如果你正在遭受挫折，深陷迷茫，不妨跟随站在命运入海口的阿泰，回望他在疾风中孤身搏斗的无畏，与恶浪前迂回作战的从容。他用自己和身边的人的不同境遇告诉我们，苦难不过是生命的土壤，是在枯萎中碾落成泥，还是深深扎根破土而出，都由你自己说了算。蔡崇达在书中说，我们终将生下自己的命运，我们终将是自己命运的父亲母亲。人之命数看似无常，实则在冥冥之中皆有道法可依。当你走过半生，回顾来时的一个个路口，就会发现先天之命已注定，后天之命却取决于个人的修为。一路走来，我们或许逢荆棘陷洼地，屡次被命运推到悬崖边缘，然而越是长在荒漠，我们越要肆意盛放，就算置身黑暗，我们也要发光发亮。
2: 他是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故事大王。
3: 小朋友们好，我是云生叔叔。
2: 他是古灵精怪、妙趣横生的 AI 人工智能。
4: 大家好，我是人工智能小朵。

0: 历史故事、民间故事、童话故事，
1: 开阔视野，增长知识，培养情操。
2: 人生叔叔和小朵带领小朋友们来到丰富多彩的故事王国。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0: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来到云朵故事会。
1: 云生叔叔好，小朋友们好。上集说到，皇太极用反间计除掉了袁崇焕，然后建立了清朝。这集的主角又是谁呢？
0: 当明王朝闹得乌烟瘴气的时候，在江阴地方有个青年，他不满朝政腐败，也不愿应科举考试谋求做官，却立志要游历祖国的名山大川，探索自然的奥秘。他就是我国历史上杰出的地理学家徐霞客。
1: 古代的读书人很多都以考取功名为目的，像徐霞客这样的人可少见呢。
0: 徐霞客名叫徐宏祖，侠客呢是他的别号。他从小就爱读历史、地理一类的书籍和图册。徐霞客在私塾读书的时候，老师经常督促他要多读一些儒家经书，可他呢却背着老师把地理书放在经书下面偷偷的看。有时候他看得出神儿，还会禁不住的眉飞色舞。徐霞客十几岁的时候，他的父亲去世了，他决心亲自到名山大川去游历考察一番。但是他想到母亲年纪老了，家里没人照顾，就没敢提这件事儿。
1: 毕竟古代人讲究父母在，不远游。
0: 徐霞客的心事最终还是被他的母亲察觉到了。母亲了解到他有这样的愿望之后，就跟他说，男儿志在四方，哪能为了我而留在家里做篱笆下的小鸡，马圈里的小马呢？随后母亲亲自为他准备行装，还给他缝制了一顶远游冠。有了母亲的热情支持，徐霞客远游的决心就更加的坚定了。
1: 了不起，了不起。徐霞客的母亲也是一个非常开明的人啊。
0: 徐霞客在他22岁那年就开始离家外出游历，他先后游历了太湖、洞庭山、天台山、雁荡山、泰山、武夷山和北方的五台山、衡山等名山。他每次游历回家，都跟亲友谈起各地的奇风异俗和游历中的惊险情节，有时候别人都吓得目瞪口呆，他母亲却听的是津津有味。
1: 徐霞客真幸运啊，能有这样一位支持他的母亲。
0: 后来老母亲死了，徐霞客就住在了游历考察上。在徐霞客50岁那年，他开始了一次路程漫长的旅行。这次他花了整整4年时间，游历了湖南、广西、贵州、云南4个省，然后一直走到了我国的边境云南腾冲。他跋山涉水，到过许多人迹不到的地方。为了完成游历考察，徐霞客一路上攀登悬崖峭壁，身临奇峰异洞。有一次他在腾越经过一座高耸的山峰时，发现悬崖上有一个岩洞，但根本就没有路可以通往，冒着生命危险像猿猴一样爬上了悬崖，终于到达了洞口。
1: 这也太冒险了，万一失足就会坠落悬崖了。徐霞客的胆子真够大的。
0: 又有一次，他在湖南茶陵听说当地有个麻叶洞，洞里有神龙或者是别的什么精怪，如果不是有法术的人，那都不敢进洞。徐霞客不信神怪，他出了高价雇了个当地人作为向导，打算进洞考察。正要进洞的时候，向导问徐霞客说，你是什么人呢？当那位向导知道徐霞客只是个普通的读书人的时候，他吓得直往后退，说，我以为您是什么法师呢，这才敢跟您一起进洞。哦，原来

0: 就是个读书人呐，那我才不去冒这个险呢。
1: 向导，撂挑子不干了，徐霞客还能进洞考察吗？
0: 徐霞客并不罢休，既然向导不愿意去，那他就自己去。随后，徐霞客带着他的仆人举起火把就进了洞。村里的百姓听到说有人进了洞，都拥到洞口来看热闹。徐霞客在洞里考察了很久，一直到火把快烧完才出来。围在洞口的老百姓看到他安全出洞，都十分的惊奇。他们说：哎呦，我们等了好久啊，以为你们一定是给妖精吃了呢。徐霞客漫游西南的时候，除了随身的一个仆人外，还有一个名叫静文的和尚和他作伴。有一次他在湘江乘船的时候遇到了强盗，他们的行李财物被抢劫一空，静文和尚也因为受伤在半路上去世了。到最后连徐霞客随身的仆人也离开他逃走了，但是这些挫折都没有动摇他探索的决心。
1: 徐霞客真是旅行达人啊。不对不对，这应该叫探险家。
0: 是啊是啊，徐霞客在旅途中每天晚上休息之前都会把他当天见到的听到的事情详细的记录下来，即使在荒山野林里露宿的日子，他也总是伏在包袱上围着篝火坚持写日记。公元1641年，徐霞客去世，他留下了大量的日记，这实际上是他的地理考察记录。他经过实地的考察，纠正了许多过去地理书上记载的错误，还发现了过去没人记载过的地理现象。
1: 这才叫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0: 像古代地理书上说，岷江是长江的上游，但徐霞客经过考察之后，弄清楚了长江的上游不是岷江，而是金沙江。又比如，在云南腾冲打鹰山考察的时候，发现了那里曾经发生过火山爆发，留下了许多火山的遗迹。徐霞客在游历中考察最多的是岩溶现象，在桂林七星岩，他对那里千姿百态的石钟乳、石笋、石乳等地形进行了详细的记载，这是世界上最早研究岩溶现象的记录。后来人们把他的日记编成了一本《徐霞客游记》。这本书不但是我国古代地理学上的宝贵文献，还称得上是一部优秀的文学巨著呢。
1: 有机会，我一定要把这本书找过来好好读一读。
0: 云朵组合，
1: 下集再见。

0: 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接下来的内容更加精彩，欢迎你继续收听。
1: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继续来到云朵故事会。
2: 小朋友们好，云生叔叔好。上集讲了徐霞客游历全国的故事，这集我们的主角又是谁呢？
1: 这次啊，咱们接着回来讲明清两朝的更替。崇祯皇帝即位的第二年，也就是公元1628年，陕西闹了一场大饥荒，老百姓没粮食吃，连草根树皮都撅光了，只好吃山上的泥土。但是一些地方官吏照样催租逼税，这就让老百姓们没法忍受了。于是陕西各地就爆发了农民起义。
2: 都爆发农民起义了，看来明朝危险了。
1: 这年冬天，明王朝从甘肃调了一支军队到北京，这支军队一路开到了金县，也就是现在的兰州一带，但是军饷却发不下来了，士卒们领不到饷，只好闹到了县衙门。带兵的将官出来弹压，便有个年轻士兵气愤地站出来，带领着大家把将官和县官都给杀了。这个人就是李自成。
2: 李自成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1: 李自成是陕西米脂人，他出生在一个农民的家庭。李自成少年的时候就喜欢骑马射箭，练了一身的好武艺。后来他父亲死了，李自成的家境就更加穷困了。为了生计，他到了银川驿站去当马夫。由于李自成待人热情，驿卒们也挺爱戴他，
2: 受人欢迎可是天生的领导特征啊。
1: 李自成的家一向担负着带官府收租税的差事，可是米脂连年收成不好，农民根本拿不出税来。当地有个姓艾的大地主，便乘机放高利贷，想在借了债把税全都给交了。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姓艾的地主逼李自成还债，李自成哪里还得起哟，姓艾的就唆使官府把他抓起来打了个半死。他们还给李自成锁上镣铐，把他放在太阳底下暴晒，不让他吃东西。
2: 这个地主好狠的心啊，怎么可以这么欺负人呢？
1: 百姓和义族向县官恳求说，把李自成放在树荫下边，让他休息休息，吃点东西吧。可县官就是不答应，这一下子就把大伙给激怒了。大家一哄而上的砸开了李自成身上的镣铐，然后带着李自成一起逃出米脂，到甘肃去当了兵。这一回，李自成在金县杀了将官，带着几十个人一起投奔王佐挂领导的农民军，当上了一名头领。
2: 李自成果然当上了领导啊，我真没看。

0: 错他。
1: 明王朝派出的总督杨赫看到起义军越来越多了，十分的害怕。他一面派兵镇压，一面采用高官厚禄招降农民军将领。王佐瓜禁不住诱惑，便动摇投降了。李自成不得不另找队伍。后来他打听到高迎祥领导了一支队伍起义，还自称为闯王。于是李自成就决心去投奔高迎祥。高迎祥听到李自成带兵来投奔后，十分的高兴，他马上叫李自成担任了一个队的将官，大家都把他叫做闯将。
0: 闯王手底下还有个闯将，真有意思。
1: 高迎祥和别的起义军联合了起来，转战山西、河北等五个省，他的声势越来越大了。官军到处围剿他们，但都失败了。最后崇祯皇帝恼羞成怒，调动了各省官军，想把各路起义军全部包围，一口吃掉。为了对付官军围剿，高迎祥约了13家起义军的大小头领在荥阳开会，一起商量对策。荥阳大会上大家议论纷纷，有的认为敌人兵力太强了，不如打回陕西老家避一避再说，也有的不同意，可是也拿不出更好的主意。
0: 那应该怎么办呢？
1: 这时候李自成站了出来，他说，就算只有一个人肯拼命也能挣扎一下，我们有10万大军，敌人能拿我们怎么样？高迎祥赞许地说，依你的意思，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呢？李自成便提出了自己的主张，他认为起义军应该分成几路分头出击，这样才能打破敌人的围剿。大家听了都觉得李自成说的有道理。
0: 那么具体应该怎么做呢？
1: 经过一番商量，13家起义军分成了6路，他们有的拖住敌军，有的流动作战。高迎祥、李自成和另一支由张献忠领导的起义军向东边打出了包围圈，直取江淮地区的凤阳。凤阳啊，是明太祖朱元璋的老家，明太祖死后那里就成为了明朝的中都。农民军出击凤阳，就是要打击明王朝的气焰呐。
0: 农民军成功了吗？
1: 高迎祥、张献忠领导的起义军一路进军，势如破竹，不到10天就打下了凤阳。他们把明朝皇帝的祖坟和朱元璋做过和尚的皇觉寺一把火全都给烧了。这一招真的震动了朝廷。崇祯皇帝听到这个消息之后是又急又气，随后下令处死了凤阳巡抚。
0: 这个巡抚也是够倒霉的。
1: 后来高迎祥和李自成又带兵回到了陕西，来回打击官军。这么一来，明朝的官员手忙脚乱，狼狈不堪呢。崇祯皇帝和地方大臣都把高迎祥的队伍看成是眼中钉，千方百计要消灭他们。有一次，高迎祥带兵进攻西安，陕西巡抚孙传庭在周至的山谷里埋下了伏兵拦击他们。高迎祥没有防备，经过一场激战后被捕牺牲了。
0: 哎呀，起义军的领导者死了，这可怎么办呢？
1: 高迎祥死了，还有李自成啊。李自成带领着剩下的队伍杀出了重围，将士们失去了主帅，心里十分的沉痛。但军中不能没有领导者，大伙商量之后认为闯将李自成是高迎祥最信任的将领，加上他的武艺高强，打仗勇敢，就拥戴他接替高迎祥做了闯王。打那以后，李闯王的名声就在远近传开喽。
0: 李自成成了新一代的闯王。
1: 李闯王的威名越大，就越引起明王朝的害怕和仇恨呢。崇祯皇帝命令总督洪承畴、巡抚孙传庭专门围剿李自成，从此李自成的处境就越来越困难了。但是因为起义军将士的英勇作战和李自成的足智多谋，官军始终没能消灭他们。他们多次冲破官军的包围圈，活跃在四川、甘肃、陕西一带打击官军。 但是在这个困难的时候，另两支起义军的首领张

0: 县中罗汝才却坚持不住了，他们都接受了明朝的招降，李自成手下的将领也有人叛变，这时李自成的处境非常的困难。
1: 我最讨厌这些投降派了，一点也不坚定。
0: 公元1638年，李自成从甘肃转移到陕西，准备打出潼关去。洪承畴、孙传庭事先探听到了起义军的动向，在潼关附近的崇山峻岭中布置了3道埋伏线，他们故意让开通向潼关的大路，引诱李自成进入他们的包围圈。李自成果然中了敌人的计策，当他带领起义军浩浩荡荡地开到靠近潼关的山谷地带的时候，两面高山里突然杀出了大批的明军，他们依仗着人多和地势有利，向起义军发起了一次又一次的冲击。几天几夜的搏斗之后，几万名起义军战士都在战斗中牺牲了，起义军的队伍也被打散了。
1: 啊，李自成呢？他不会也死了吧？
0: 李自成和他的部将刘宗敏等17个人打退了大批敌人，这才冲出了重重包围。他们翻山越岭，克服了无数困难，终于到了陕西东南的商洛山区隐蔽了起来。明军占领了潼关后，派出大批的探马到处搜捕李自成，可是他们搜了几个月都毫无信息。后来听有人传说，李自成在战斗中受了重伤，已经死去了，明军这才放松了搜捕。
1: 真是可惜了，这么浩浩荡荡的起义军队伍就这样一战而溃了。
0: 云朵组合，下期再见。
2: 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云生叔叔，古灵精怪，鸟雀横生的小朵，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0: 没有什么比青春的梦想更耀眼，不管前行的路有多遥远，我们肩并肩就能点燃梦的火焰。世界总会给生命绽放的舞台，赢在起跑线，热情永不停歇，生活更加新鲜。
1: 赢在起跑线，给你一个崭新的起点。大家好，我是任欢，很高兴和您相约在每周三周六的上午时段，就我们都愿意听听自己娃的教育问题和您聊上那么一聊。好，首先进入我们今天的小苗电台。
2: 小苗电台悉心呵护，关注儿童安全，用心守护，共建幸福家园。
1: 在今天的小苗电台节目当中呢，我们要和各位分享的文章《那一刻我的世界春暖花开》，来自于北京十一怀柔实验学校初中部的张俊宁。今天呢，和张俊宁同学共同分享这篇文章的是来自于中国传媒大学外国语言文化学院的教授博士赵林老师。赵林老师是国家级普通话测试员，曾担任央视记者主持人，中英文专访国际政要，在2024年受聘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评审专家，中宣部文明之声传讲人，2026年成立中国传媒大学外国语言文化学院赵林教授工作室。好，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赵教授和张俊宁同学共同为我们带来这篇《那一刻我的世界春暖花开》。
3: 那一刻我的世界春暖花开，窗外的梧桐树在寒风中瑟瑟发抖时，我正躲在角落，试卷上刺眼的红叉像荆棘般扎进眼睛。林老师

0: 第三次把我叫出教室。你总说想当作家，可却连基础题目都应付不了。
1: 那天傍晚，我蹲在楼下草丛旁，看蚂蚁在枯叶间艰难跋涉。忽然，有片雪花飘进领口，抬头发现天空正飘着细雪。我着急回家，忙起身，却撞见了正抱着作文本的林老师。他那深灰色大衣上落满了雪花，像一幅未干的水墨画。
0: 知道为什么总写不出好文章吗？他抽出我夹在书包侧袋的笔记本，那皱巴巴的纸页上满是被反复揉皱的字迹。
1: 文字不是用来藏匿脆弱的茧房，而是要像春天的溪流，带着阳光的温度。我愣愣看着他翻扉页，那里抄着里尔克的诗句：“有何胜利可言？挺住意味着一切。”他忽然笑了。明天跟我去图书馆吧，我们从观察一朵花开始。
0: 次日清晨，我和林老师穿过结霜的林荫道，他指着枯枝上鼓胀的芽苞：“哎，你看呀，这芽苞里藏着整片春天。”
1: 我们蹲在花坛边观察迎春花，他教我用指尖感受花瓣的脉络，听晨露滴答的声音。当第一缕阳光穿过云层，我忽然发现，那些蜷缩的嫩芽正在舒展。写作不是逃避现实的盾牌。林老师把笔记本塞进我的怀里，而是让我们在寒冬中依然能看见破土的希望。
0: 他转身离去时，我偶然看见他大衣口袋里露出的半个药瓶。后来才知道，那天本应该是他去复查的日子。
1: 此刻，我坐在春日的教室里，窗外的树开出新芽，林老师化疗后新长的短发在阳光下泛着柔光。
0: 他在黑板上写出“希望”二字，粉笔灰簌簌落在肩头，像那年冬天的雪。
1: 我摸着笔记本里的迎春花瓣，终于明白，原来真正的春天是有人为你指明花开的方向。那一刻，我仿佛听见冰层碎裂的声音；那一刻，我仿佛看见文字化作溪流流向心田；那一刻，我仿佛拨开云雾；那一刻，我的世界春暖花开。
2: 好，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来自北大教育天团的花花老师和我们共同分享有关于学习方法的小妙招。
3: 同学们可以跟老师来一起试一下哈，来把一只手放在肚子上，3秒钟哈，1、2、3，再慢慢的吐气6秒钟，1、2、3、4、5、6，再试一下哈，吸气，1、2、3，吐气，1、2、3、4、5、6，是不是感觉特别放松哈？这个其实除了考试紧张的时候可以用呢，任何时候只要觉得紧张都可以使用361呼吸法来放松。记住哈，3秒吸气，6秒吐气，持续1分钟。那我们讲完这个361呼吸法，再来看最后一个方法，叫做55握拳法。同样哈，在你很紧张的时候呢，可以伸出一只手，然后紧紧握拳，一定要用力用力握住哈，用力握个5秒钟，然后呢缓缓松开，直到手指哈就这样完全把手掌打开，手指伸直。接着呢用同样的方式再做一次，这样重复个5次，你就会发现自己没有那么紧张了。因为当我们心里紧张的时候哈，身体呢也会跟着紧张，比如说很容易这样紧握拳头。所以咱们反过来呢，让身体去放松下来，心里也会渐渐的放松。因为当我们紧握拳头的时候啊，我们的手臂心里都会跟着紧绷起来，但当我们把拳头松开，身体和心里啊就都会更加放松。同学们还可以想象哈，就紧握拳头的时候呢，手里握着的就是紧张这个东西，当我们把手放开，这个紧张就被我们放走了，我们就放松了。同学们可以来跟花老师啊再试一次哈，握拳，心里输入个数，1、2、3、4、5，你要放开它， 把紧张放走，是不是感觉放松多了？好的哈，关于我们这个缓解考场紧张的三招，这一讲内容就这些了，其实并不复杂哈。我们来一起去回顾一下。首先呢，我们在考试当中如果感到紧张了，可以尝试用三招来去解决。第一招是积极暗示，可以在考试当中哈使用一些积极语言去给自己鼓劲儿。注意不要使用不字，把我不紧张改成我要冷静，我要放松。当出现侵入性思维的时候，就不由自主的大脑乱想一些东西啊，可以给自己设定20秒钟，告诉自己这20秒之内顺着大脑爱想什么想什么，想怎么样就怎么样。等20秒之后呢，要马上回到咱们的考试卷子上了。第二招叫做361呼吸法，当咱们这个心理暗示已经没有用的时候，可以尝试进行一个深呼吸，3秒钟吸气，然后6秒钟吐气，来回呼吸一分钟。第三招呢是5-5握拳法，伸出一只手紧紧握拳5秒钟，然后缓缓的松开，伸直手指直到能够完全把手掌打开，接着用同样的方式再做一次，这样重复个5次左右。当你特别紧张的时候啊，可以尝试三招起上阵，调整好心态。而且呢，这三个方法不仅考试能用，平时紧张也都可以用。以上就这一讲，要和大家分享内容了。现在我们来个问题啊，你平时紧张会用什么方法来去缓解呢？如果有的话，可以和今天方法来去比较一下，看一下哪个更好用。如果平时没有好的方法，那就尝试把这三招完全记住学会，以后用起来吧。好，那下一讲我们会学习一些考试技巧，帮助我们考试当中超常发挥。我们下一讲见。

大家好，我是阿花，欢迎来到学霸学习方法快速养成系列课的第27讲，考场上超常发挥的两大技巧。我们在前几节课呢已经学会了哈，如何在考试当中去调整好心态。有了好的心态啊，不仅可以保证我们不会因为紧张而丢掉不必要的分，还能够增加超常发挥的可能性。那如果哈，在此之上还能掌握一个考试技巧的话呢，那么是不是就会感觉无敌了哈，不在话下了。所以这一讲呢，给大家说一下啊，考试时候有哪些技巧能帮我们去拿分。再次啊，我要说一下，考试技巧它并不是学科知识。如果你想真的考得好的话，这个功夫啊，应该下在平时，平时要建立一个良好的知识基础，不应该是指望这个应试技巧来去投机取巧。有了好的基础，才能够去谈论这个应试的技巧。没有基础，光凭技巧那是不可能考好的。但是呢，这个技巧也很重要嘛，它可以帮我们在这个知识基础的层面上去拿一个比咱们平时呢更加好的分数，去实现一个超常的发挥。那么在考试当中具体有哪些技巧，我们来看一下。像是每一道题我都会做，做得非常顺利，早早完成卷子，然后还有时间去检查几遍，这当然最好了。但是真实情况呢，往往就跟我们想的不太一样了。有同学呢，可能会因为没有分配好考试时间，导致这个根本就没有时间答完卷子，或者答题顺序不合理，导致很多本来可以拿到的分根本就拿不到。比如说啊，有个同学很爱钻牛角尖，看到这个题呢，觉得哎很熟悉，这题容易，我肯定会做。在这样的心理状态下呢，即便后面发现这题啊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简单，也会拼命的先把这个题给它做出来。结果在这个题耽误了很长时间，以至于后面都没有时间做其他题了。另外，还有些同学喜欢前松后紧，前面的题呢慢悠悠的做，结果做后面题的时候心急如焚。比如说还剩一个多小时，觉得哎还有很多时间，不着急，结果做一。突然发现，哎呀，只剩20分钟了，就想提速，导致后面题目呢根本没有办法去仔细思考。那该怎么去避免这些情况出现哈？第一个就是合理安排咱们的答题顺序。在这儿问你个问题啊，我们答题是一定要按照题号从前往后去答吗？答案啊，当然是不一定的啦，不一定非得按照顺序啊从头答到尾。我们可以根据自身情况找到适合自己的答题顺序。在这我分享三个常见的答题技巧哈，我会用三个先什么后什么去总结一下这些技巧。第一个叫做先易后难，先做简单题、熟悉的题，再做综合题、难题。比如说考试当中遇到了啃不动题目的时候，果断要不先跳过，先把其他容易的简单题做完之后，再回来研究这一道题。

比如说啊，数学考试里面，那前面的题目呢，往往是会比较简单的，越往后越难。数学可以分为三个部分：选择题、填空题和大题。每一个部分都是前面简单，后面难。你可以先选择每种题型的前面的简单题和中等题去做。最后一道题呢，如果不会，可以先空着。比如说哈，这个选择题最后一题不会做，可以先空着去做填空题的第一题。等其他题目都做完以后呢，再翻回来啃这些硬骨头，以免被一道题耽误了太久的时间。从易到难哈，也可以增强咱们对于考试的信心。不知道你们哈，但我是那种就是如果一开始啊去磕难题的话，就觉得哎呀完了完了，现在考试好难呀，现在就会很慌，状态就会很差。所以呢，我会去先做简单题和中等题，把能拿到的分先拿到，也会增强咱们自己心里一个自信心嘛。再回来写难题呢，也比较从容。所以要记住，要先易后难。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怎么判断这个题我是要先跳过，还是要再思考的呢？我答案就是思考了2遍，如果还是没有任何思路，就先跳过一道选择或者一道填空。如果思考了10分钟还是没有任何结果，赶紧跳过，不要再费时间了。那接下来呢是第二点，先小后大。试卷当中哈，小题呢一般是信息量少、运算量少、易于把握，所以不要轻易放过，尽量在做大题以前呢，先快速搞定所有的小题，为大题去赢得累，这样性价比最高了。比如说语文考试当中，选择题、字词运用、诗词填写都属于小题，而阅读理解和写作就都是大题了，所以老师呢才会把这个阅读写作排在最后面，要求咱们最后去做。而英语考试当中呢，咱们这个考词汇、考句型和词组的，就是小题，比如选词填空、单项选择都是小题，而阅读理解就是大题了，这个都放在最后去做。第三个原则呢，就是先局部后整体，因为对于一个疑难问题啊，你确实啃不动的时候，一个最明智的解题策略呢，就是把它分为一个一个子问题或者一系列的步骤，先解决整个问题的一小部分，能解决到什么程度就解决到什么程度，能算几步算几步，因为每进行一步啊，就有一步的分了。比如说数学考试当中，这个应用题大题通常有好多问嘛，就先做你自己尽可能会的前面几问，如果实在不会，至少写一个公式上去，能写一点就一点的分数。比如说数学这个题目哈，问你这个水流速度，哎呀，虽然觉得好难，我不会写。但至少你会设一个未知数吧，所以你就写一个解字，有一个解还有0.5分的哈，然后往后写设水流速度为这个 x 千米每小时，哪怕直接到这一步，这一步都是有分的。另外呢，我还可以把这个题目当中给过的所有条件全部转换为这样的式子，哪怕我们只能做到这儿，后面都不会写了，这3步写出来真的都很有效果。另外呢，就是这个语文和英语哈，一般都是按点给分的。大家在答题时一定要去把这个要点列成一二三四的形式，这个文科都适用，包括语文、英语啊、历史、政治啊、这个地理啊都是可以用的哈。把每一个观点呢分成几个段落去阐明，这样的话呢，咱们老师看卷子啊会觉得更加舒服，老师舒服了，那你得分的概率会更高，对不对？所以说，咱们这个先局部后整体呢是分步写、分点写，能写多少写多少。好，那这些是关于答题顺序了，请大家来记住这3点：先易后难，先小后大，先局部后整体。那我们说完答题顺序以后呢，来讲一下考试一个时间分配的原则了哈。在这儿要牢记住一个原则和一个节奏，这个原则就是按照分数去分配时间，解题时间分配与每道题的分值是成正比的。分值大的题目啊，可以多花时间；分值小的少花时间。千万别在一道小题上面去花太多超过它本身价值的时间。如果卡住了，千万不要钻牛角尖儿，要勇于跳过它，有舍才有得，不要因小失大。比如说哈，咱们考试时间120分钟，考试满分题目呢，一般不会超过10除100乘120等于12分钟，稍微长一点，15分钟也可以。但如果这道题啊，你做了20分钟，那肯定是费了太多时间了，后面很多题就答不完了。另外呢，要记住的节奏就是形成自己的答题节奏，因为每个人情况真的不一样哈，擅长的科目不一样，甚至写字速度都不一样，所以我们要以一个原则为基础，形成一个属于自己的一个答题节奏。比如说哈，老师会建议要给作文留出1个小时的时间，但你啊非常擅长作文，写得很快，那你可以就适当少留一些，比如说留40分钟或者50分钟。这个节奏呢，是你在一次一次考试当中不断摸索和总结出来的。一旦你培养出来一个属于自己的比较合适的考试节奏以后，下次考试就会比较轻松了。当我们把握好答题顺序，分配好考试时间之后呢，我们就能保证我们不会因为来不及答题而丢掉宝贵的分数了。

最后呢，我们再强调三个注意事项。第一个是啊，考试当中呢，我们要去把握基础分，因为咱们考试啊，所有的简单题和中等题分值占比要占到80%以上了。这些题目呢，是我们得分的主要来源，我们要重点把握这些分，而不是那些难题啊。难题的那20%的分数啊，是得一分就赚一分。我们用这种态度来去对待考试，就更容易考好了。我自己中考的时候，就只是拿到这80%的简单题的分数，最后依然上了一个重点高中。第二个呢，是卷面要整洁。答题规范，我们在写答卷时呢，字不一定要很好看，但一定要去整齐和清楚，让老师也能看出来你在写什么，不至于看不懂。你想看啊，咱们在中高考看卷的时候呢，老师连续批改了将近一个星期的卷子啊，头都晕了。这时候看到这张卷子，这个字儿非常的混乱，你想想看，他想给你分吗？肯定会不想给，是不是？所以说啊，咱们老师有一个好心情，让老师一看觉得哎很清爽，每个字都能看明白，这样才更加容易去拿到分数。而且啊，你平时小测验的时候呢，老师会有时间去一个一个字抠，看这个字是怎么写的，一点点去辨析。但如果是在大型考试，老师根本没有时间看，而且都电脑阅卷，老师扫一眼就过去了。如果你这个字呢，他看不清楚、看不明白的话，他就会直接算到零分，很有可能的。所以字一定要写的清晰哈，不一定像书法家一样，但要清楚。第二个呢，就是如果你写错字的话，不要用管液，不要用胶带，直接在答题卡上用笔画一道横线，划掉就可以了。因为咱们现在基本上大型考试啊，都是电脑去扫描，把这个你的卷子呢扫描到电脑上面去阅卷。如果用这些东西的话，很有可能就扫不上去了。第三点就是要严谨认真，学会检查。检查呢，其实是分三步的。这个期我们前面讲过了，可以看一下第15讲的检查三步法。我在这儿再去总结一下。第一步是查一下有没有遗漏的题目，先把试卷从头到尾浏览一遍，如果发现有漏做题，要及时迅速完成它。第二个呢是重复检查你有疑问的题目，如果有些题目呢咱不是很有把握，要最好再读一遍题干，去重新思考一下，从头到尾再写一遍。第三个呢是去检查咱们以前经常容易出现错误，认真看一下这个简答题的答案和作文，有没有这个语句不通顺的，有没有错字和病句。对于数学计算题也是，重点看计算的公式、单位、小数点有没有写错。如果有时间呢，最好去重新演算一遍，甚至可以换一个思路看一下结果是不是一样的。但是要注意哈，如果检查时候发现重算结果不一样，要不要立刻修改？因为你在检查时候呢，是一张卷子已经写完了，大脑已经高速运转了一个多小时了，这时候大脑其实非常非常累哈，很有可能再犯错误。所以说不一定咱们检查出来的那个就是对的，所以要去再慎重的多做两三遍。那关于这个考场上超常发挥的两大技巧就这些了，我们来回顾一下。首先，我们的考试技巧对考试来讲非常重要，能够让我们尽可能的多拿分数。有些同学喜欢在考试中去钻牛角尖或者前松后紧，这要求我们啊去注意咱们的答题顺序还有时间分配了。我们可以记住三个原则：先易后难，先小后大，和先局部后整体。关于如何去分配好时间呢，也是哈，牢牢记住一个原则，按照分数去分配时间，并且形成属于自己的一种答题节奏。此外呢，我还强调三个小的注意事项，一个是去把握简单题和中等题80%的基础分，第二个是卷面清洁答题规范，这写字的问题了，要去写好字儿哈。第三个呢是严谨认真，学会检查，具体检查步骤真的很推荐看一下第15讲那个检查三步法。好，同学们，你以前答题的顺序和时间分配合理吗？如果你觉得以前啊考试卷子很有可能写不完的话，可以尝试用下今天讲这个方法了。那这讲内容就这些了，下一讲呢我们会受执行的考试复盘总结表，我们下一讲见。

0: 禁止餐饮浪费家庭诗词大会现在开始，小宝你先来。
1: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0: 小宝爸，该你了。
2: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0: 勉强及格。妈，听听您的。
3: 我想想啊，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0: 好，接地气。爸，别拿眼镜了，没时间查书了。
4: 历览前贤古语家，成由勤俭，败由奢。
0: 这个厉害了啊！
2: 光让别人说了，你呢？
5: 是啊是啊，你呢？
0: 我呀，做好吃的，奖励你们，不许剩哦。
6: FM 101.3，怀柔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从身边做起，厉行节约，拒绝浪费。
7: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怀柔新闻。
8: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怀柔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中共北京市委安全生产和消防工作第三考核巡查组进驻怀柔区开展综合考核巡查工作；我区举行2026年下半年新兵入伍欢送大会；2026年怀柔区住房城乡建设系统质量月启动；书香润怀柔，共读巨匠心；职工共读成果展示活动举办；我区首个建设用地类点状配套设施项目顺利通过市级审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9: 本台消息，9月14日，中共北京市委安全生产和消防工作第三考核巡查组进入我区，并组织召开综合考核巡查工作见面会。第三考核巡查组组长、北京市重点战区管理委员会党组书记、主任刘海涛，区委副书记、区长梁爽出席会议。第三考核巡查组副组长是消防救援局党委委员、副局长李军主持会议。李军通报了对我区安全生产和消防工作综合考核巡查的总体安排，介绍了综合考核巡查的主要内容、工作阶段划分等情况。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高志庆汇报了全区安全生产和消防工作情况。刘海涛指出，综合考核巡查通过进驻式开展工作，对有关单位安全生产和消防工作进行全面深入、系统精准的画像和体检，是发现问题并推动解决问题的重要抓手，也是强化党政领导干部安全生产和消防安全责任制落实、深化安全生产和消防工作政治监督的重要举措。他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充分认识开展安全生产和消防工作考核巡查工作的重要意义，把此次考核巡查作为对本地区安全生产和消防工作的全面体检。要坚持问题导向，突出重点环节，全面客观检验安全生产和消防工作实效。要坚持严的基调，强化协调配合，精准高效务实完成综合考核巡查工作。希望怀柔区委区政府深入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此次综合考核巡查为契机，不折不扣落实好各项安全防范的一应举措，坚决防范遏制较大以上事故，以钉钉子精神推动市委市政府关于安全生产和消防工作决策部署落地见效，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色浸润千家万户。梁爽在表态发言中表示，将认真落实见面会部署要求，全力配合好本次巡查考核各项保障工作。在座谈谈话、明察暗访、查阅资料等环节，坚持实事求是、客观地汇报工作情况，坚决杜绝材料拼凑、弄虚作假。

0: 对巡查组反馈的问题和意见建议全盘接受，诚恳认领，对可立即整改的问题迅速落实，厉行立改，对需要持续推进的细化制定整改方案，压实责任，限期整改，同时坚持标本兼治，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整治同类安全隐患， 健全长效管理举措，确保圆满完成市委市政府考核巡查任务。考核巡查期间，考核巡查组将通过专用电子邮箱面向社会征集四个方面的问题线索及意见建议。一是被考核巡查单位有关安全生产消防工作决策部署和政策措施不落实或落实不到位的问题线索。二是被考核单位 安全生产和消防工作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的问题线索。三是因被考核巡查单位安全生产消防工作政策措施不协调、不配套、不完善，给生产经营单位和人民群众带来困扰的问题线索。四是被考核巡查单位所辖区域或行业领域内重大事故隐患线索及改进其安全生产和消防工作的意见和建议。
1: 有关问题线索将同时按照我市接诉及办工作机制分转相关单位核查处理，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举报问题将按相关规定交由有关单位处理。第三，考核巡查组有关成员区委区政府相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会议。本台消息：风华正茂，书壮志，参军报国正当时。 9月15号，我区举行2026年下半年新兵入伍欢送大会。30名经过严格选拔考核的新兵，身着崭新戎装，胸佩鲜艳红花，整齐列队，迈着整齐的步伐，依次走过从容门，踏上强军报国的崭新征程。欢送会上， 新兵们身姿挺拔，目光坚毅，整齐的队列彰显着新时代青年投身军旅、保家卫国的昂扬斗志与坚定信念。大会宣读 关于批准30名青年应征入伍的决定， 并为新兵颁发入伍通知书。 据悉，自2026年秋季征兵工作启动以来， 区人武部始终坚持公开透明、严把质量、优中选优原则，严格落实体格检查、政治考核、役前教育等全流程工作规范，严把兵员质量关，确保向部队输送最优质的兵员。此次入伍的30名新兵均为大学毕业生， 其中10名具有本科学历，实现兵员学历层次的进一步提升，真正为部队输送高质量、专业化的新鲜血液，为夯实国防基础、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贡献怀柔力量。入伍新兵说：“
2: 进入部队以后，我将会努力锻炼自己的身体，强健自己的体魄，同时武装自己的思想，成为一名光荣的军人。我小时候就有一个当兵的梦想。” 之前在电视上看到这个阅兵仪式，觉得非常的英勇，非常的威武。今天光荣入伍了，以后到了部队，我要严格要求自己，服从上级的安排，以后为国家增添一份贡献，为国争光。
3: 入伍新兵家长陈小杰说：“儿子当兵，我特别高兴，因为儿子从小就有这个梦想，今天终于实现了。我们也希望儿子能够在军队成长，为祖国国防事业做一份贡献。” 我们作为家长呢，将全方位支持孩子在部队的表现。
1: 区委常委、区人武部部长、区征兵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令国华，副区长赖良，各镇乡街道武装部长、专武干事、入伍新兵及家长。
4: 9月14日，2026年怀柔区住房城乡建设系统质量月启动，现场同步开展示范项目质量观摩会，全区在建工程、建设、施工、监理等各参建单位代表学习交流，进一步强化工程质量管控，筑牢建设工程质量安全底线。各参建单位代表认真学习记录各类装修材料、构件加工工艺及节点处理细节， 大家围绕装修材料选材、现场安装、质量管控过程中遇到的实操难点交流研讨。
2: 在已完工的发热门诊样板间，施工人员现场讲解管线隐蔽布设方式，大家了解室内空间布局、墙面、地面施工成品质量及高标准医疗建筑的施工管控要点。
0: 怀柔国险府项目施工单位总工程师周金汉。
2: 项目的建设标准非常的高，施工方用了闭幕这种新技术提前规划和策划，屋面的设备管线布局非常的合理，卫生间坚固了功能性和美观，方便以后的使用和维护。我们也希望能够从这里观摩学习到的新技术和新工艺，运用到我们自己的施工项目中。此次观摩的妇幼保健院迁址新建工程项目，总建筑面积50,000平方米，规划床位300张。 建设涵盖医疗综合楼、发热门诊楼、污水处理站等配套设施，预计2027年10月底完成竣工验收。作为区域工程建设示范标杆，该项目集中展示精细化施工管理、数字化技术落地应用、质量通病治理等多项建设成果，为全区在建工程项目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样本。 示范项目观摩会是我区住房城乡建设系统质量月重点系列活动之一。此前，区住建委已经通过横幅悬挂、现场展板，深入全区各个在建项目开展质量月主题宣传，营造人人重视质量、处处严把质量的浓厚氛围。
3: 区住建委质量监督站站长郑玉平。
4: 接下来，我们将从全区在施装配式建筑中抽取 50% 的项目，开展专项的抽查，针对堵漏、臭裂、质量通病，在全区住宅项目中开展交流座谈，分享防治的经验做法，同时开展建设工程消防查验专题培训等系列活动，筑牢住建领域质量安全的底线。本台消息，9月14号。
1: 书香怀柔，匠心送党，共读成果展示活动举办。活动依托三+5创新模式，集中展示近2个月习近平与一线职工朋友们专题百日共读的丰硕学习与实践成果。全区劳模工匠、一线职工、工会干部骨干及基层职工等40余名代表齐聚现场，展现我区职工群众勤学笃行、实干担当的 精神风貌。整场成果展示内容丰富，形式多样，除展出职工原创篆刻等作品外，各类文艺节目精彩纷呈。诗朗诵以劳动之光照奋进征程，讲述书中手撕琴背后的攻坚创新，也传递出红旗渠精神的时代传承。快板父子诵读《力征程》中，长大 也要当工匠的铿锵话语，在青少年心中播下希望的种子。三句半，读经典见行动，紧扣书中安全生产质量高、绝不放松、知识技能往上增的内容，把读书感悟转化为通俗易懂的群众表达。现场还有职工自编自演的节目，多角度展现大家的读书学习收获。
5: 北京雷厉海洋生物新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职工代表说：“我累计参与了17次共读活动，读过习近平与一线职工朋友们质量管理、思想提升类的书籍，共读活动让我对品控工作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就是严把产品质量关，把各项检验做到位，严控每一项检测指标。”
1: 把产品误差质量风险降到最低。今年7月以来，区总工会启动专题共读活动，并创新搭建骨干三+5共读机制的集中成果展示。通过30名劳模工匠、一线骨干、工会干部带头领学，结合班组晨读、攻坚微书吧、师徒结对共读、主题征文诵读、岗位经典子征集 5种沉浸式学习模式，让碎片化学习系统化、常态化，真正实现以学促思、以学促干。区总工会副主席郑阳才说：“2个月来，广大职工群众学习热情持续高涨，形成了骨干在全员、书香进车间的浓厚氛围。这次活动正在示范带动，通过先行先试、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共读模式， 为下一步全面铺开职工阅读活动积累经验、打好基础，让书香浸润更多职工，让匠心在岗位实践中
0: 生根发芽。桂子分局消息，近日由市农业农村局、市规划自然资源委组织召开点状配套设施用地市级联审会，我区首个建设用地类点状配套设施项目顺利通过市级审查。一栋长城点状

0: 配套设施项目以艺术介入为创新路径，深度挖掘长城风貌、乡土民俗及写生文化资源，把本土文化符号转化为可体验、可传播的艺术载体与文旅场景，推动长城文化由静态保存向活态延续转变。 在守护乡村文化跟脉的同时，赋能长城文化、民俗文化创新发展。项目着力将大镇一村打造为艺术加文化加旅游融合发展的乡村振兴示范样板，辐射带动周边村庄协同体制，助力渤海镇建设高品质旅游目的地，为怀柔乡村振兴培育新的内生动力。 下一步是规划自然资源委怀柔分局将坚持考前服务、主动对接，强化规划要素保障，会同渤海镇政府做实做细项目前期各项工作，做好全程跟踪服务，全力推动项目落地建设。同时以此项目为示范，总结提炼点状配套设施用地落地实施经验，积极探索乡村文旅项目用地保障新模式，更好赋能区域乡村文旅融合与乡村振兴发展。
1: 区司法局消息，近日在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上，区司法局借力服贸会平台展示智慧法治建设成果，开展特色普法宣传，让市民群众在观展体验中轻松学法，实现观展学法两不误。 展会期间，区司法局参与市司法局法仪大模型应用专题展示。据了解， 法仪大模型是全国首个数字法治人工智能整体解决方案，覆盖立法、执法、行政复议等12类法治工作场景，其中行政复议垂直大模型是该平台首个落地应用，深度融入怀柔基层法治实践。新修订的行政复议法实施后， 我区行政复议首选率、案件量稳步提升，为提升办案质效，我区依托大模型开展文书生成、类案检索、法条精准匹配等智能化辅助工作，同步收集办案实操问题，反馈技术团队，助力模型迭代升级，以数治力量为基层法治办案提质增效。 在科技展示之外，区司法局同步开展线下普法服务，工作人员现场讲解行政复议、法律援助、12348 公共法律服务热线等便民服务内容，普及线上法律服务渠道，同时发放法融融冰箱贴、满族剪纸法治明信片等特色文创普法产品，生动展现当地法律融合沉浸式普法的建设成果。 此次活动是我区智慧法治创新与普法形式升级的生动实践。下一步，区司法局将持续深化人工智能法治应用，丰富普法载体，打造更接地气、更便民高效的智慧法律服务。
0: 区农业农村局消息， 我区近日召开农村集体三资清查工作动员培训会，全面部署推进农村集体资产清查工作， 切实摸清农村集体资产家底、规范农村三资管理。开展农村集体三资清查是落实上级决策部署的重要政治任务，也是维护农民切身利益、整治基层不整之风、筑牢农村执政根基的关键举措。本次培训紧扣清查核心任务，详细解读区级三资清查工作方案，清晰明确清查范围、工作原则和整体工作要求。 同时针对政策执行、账目核实、资产盘点、数据核验等关键环节，细致讲解实操流程与工作标准、细化工作步骤、规范业务流程。会议明确了各阶段清查工作的时间节点、质量标准和进度要求，逐级压实区级、镇乡街道、村级及第三方审计机构的工作责任，确保各项清查工作有序衔接、高效推进、落地见效。
1: 此次动员培训进一步统一工作思想，明晰实操路径，为怀柔区高标准完成三资核查，健全农村集体资产监管体系，护航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基础。雁栖镇消息，为切实筑牢消防安全防线，防范化解农村经营性自建房安全风险，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近日，雁栖镇组织开展农村经营性自建房消防安全专项检查。检查过程中，工作人员聚焦各类重点安全隐患，逐项细致排查，重点

0: 核查经营与住宿区域防火分隔情况，坚决整治彩钢板违规住人等突出问题，同时全面排查电气线路老化、辐射不规范、撕拉乱接等用电隐患，仔细查验灭火器、应急照明灯、疏散指示标志等消防设施是否完好有效、合规达标。针对通道堆雾、疏散不畅、电动自行车入户停放、室内非线充电以及违规存放易燃易爆物品等高危隐患，工作人员现场清理整治，全力保障逃生通道畅通。本次检查严格落实即查即改、闭环管理机制，轻微隐患当场督促整改，对问题突出场所明确整改时限，压实主体责任，实行台账式管理、消耗式整改，实现隐患动态清零。检查现场同步开展消防安全宣传，向经营户普及安全用火、用电、初期火灾处置和逃生自救知识，引导商户常态化开展自查自纠，主动消除安全隐患。下一步，雁栖镇将持续加大巡查力度，常态化推进隐患排查整治与安全宣传工作，织密农村消防安全防护网，全力守护辖区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
1: 龙山街道消息，近日龙山街道办事处联合怀柔科学城管委会空天专班走访辖区重点企业北京科电航宇空间技术有限公司，通过精准上门服务、优化营商环境，全力助推区域空天产业高质量发展。走访过程中，企业负责人详细介绍了企业经营、科研创新及业务布局情况。据了解，北京科电航宇成立于2010年，是专精特新企业，拥有齐全军工资质和百余人专业科研团队，总部设于北京，多地设有子公司，深耕卫星信号处理、空天安全、商业航天星座工程等核心领域，服务航天、中科院、高校等优质客户。调研专班现场为企业解读怀柔区空天产业扶持政策与产业发展规划，结合区域资源优势为企业发展支招。双方围绕政企联动、政策落地、资源对接、属地服务等内容深入交流，细致倾听企业发展诉求，研讨精准帮扶举措。龙山街道表示，将立足属地职能，落实惠企政策，搭建高效政企沟通桥梁。下一步，街道将常态化开展企业走访服务，主动靠前纾困解难，持续赋能企业发展，助力怀柔空天产业集聚提质、蓬勃发展。
0: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怀柔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天气预报。
1: 听众朋友，现在播送怀柔气象局发布的怀柔地区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傍晚山区有小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1度。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7度。明天白天多云，东南风小于3级，最高气温30度。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傍晚山区有小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1度。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7度。明天白天多云，东南风小于3级，最高气温30度。
2: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0: 理性生命，生命感性解读，感性解读。
1: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2: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0: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
3: 时光
0: 书房，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4: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人这一生啊，会遇见数不清的人，萍水相逢的转瞬便散落人海，并肩走过一程的下一个路口就会各自奔赴，唯有少数人能成为灵魂相契的知己。我们一路遇见，也在一路说着再见，有的告别轻描淡写，有的写满想念，有的尽着遗憾，有的则带着再也不见的决绝。今天的节目里，有请我的同事知名演播人北竹老师为大家分享刘同的散文《再见再见再也不见》，去读懂当一段关系落幕，决绝转身后的成长与释然。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
5: 如果我问我身边的好朋友，我这些年给你最深刻的印象是什么，他们大概都会说，你也太喜欢和人绝交了吧。也不会了，你看我们不是还没绝交吗？那还不是我能忍你。其实我们都知道，和一个人深交绝非是一个字忍，但和一个人绝交绝对是三个字不能忍。我想了想，这些年我绝交的那些朋友，我和他们绝交的原因是什么？奇怪的是，我可能记不住我和他们是怎么变成好朋友的，但我一定记得最后绝交的原因是什么。甚至现在想起来，也不觉得自己和他们绝交是个错误，反而觉得是个明智的决定。我和 S 认识很多年了，读大学的时候我们就认识了。我觉得 S 是个特别讲义气的人。我们认识多年之后，他说他想开一家清吧，但是苦于没有资金。我觉得 S 做事认真，朋友也多，如果他开一家清吧，把控好酒的品质，应该能做得不错。我算了一笔账，按照计划，哪怕酒吧不挣钱，应该也不怎么会亏本。最重要的是能满足朋友的一个愿望，能改善他的生活。于是我对他说，好，我出钱，你来管，给你工资和股份。我拜托北京做酒吧的朋友，让他帮忙培训了调酒师，参与了酒单的制定，酒吧就这么热热闹闹地开了起来。有一天 S 告诉我，他去体检了，身体不太好，要休息几个月，不能工作。身体是本钱，我说好，那酒吧就让我们别的朋友帮忙照看一下吧。时间过了三个月，城市里开了一家一模一样的酒吧，其他朋友告诉我，那家酒吧就是 S 开的，调酒师辞职之后也去了他那里。我立刻明白了，他说身体不好只是一个谎言，看起来是他在管理我们的清吧时清楚了一切流程后，就在筹备开自己的酒吧了。我特别喜欢 S， 我们性格也类似，只要他需要我的帮助，我一定会倾尽全力去帮助他。我心里甚至有些庆幸，我告诉自己和其他朋友，幸好酒吧的投资没那么多钱，如果再过10年我更有钱了，他需要10倍的资金，我估计以我对他

他的信任应该也会投吧。如果等到那个时候 IS 再骗我，我的晚年才惨吧。这么一想，心情就好了很多。就算要被信任的朋友欺骗，时间还是越早越好。虽然我没有那么生气，但对于 IS 我自然也有了新的看法。开这一家酒吧我是因为他，但他却半路退出，撂了挑子。即使真的要撂挑子，也应该当面告诉我原因，大家把话说清楚。无论从哪个角度，我都没有办法理解他的做法。 S 其实帮了我不少，此后再有朋友让我合作做生意、借钱什么的，我只要想到 S 就害怕再出现同样的情况。生意做不成无所谓，万一又失去了一个我喜欢的人呢？于是以此为借口全部拒绝，大家都表示理解。其实这样的绝交也挺好的，因为没有人能超越他在我心中的位置，所以没有人能破坏我因为他立下的原则。其实也有一些绝交想起来很没必要，但喝了酒之后一上头偏偏就做了，做了就做了吧。W 开了一家酒馆，我看着他从生意寥寥到生意兴隆。为了支持 W， 我办了好几次会员卡，特像那种财大气粗的暴发户。我去的时间也少，我只是用实际行动来告诉他，你看，我很支持你的事业。平时他需要我的帮助，我也会给他意见，包括他需要一些人脉资源，我也会帮忙介绍。在我看来，他就是比我小几岁的很努力做事的弟弟，那我就尽力帮帮他，也不费事儿。有一天，我和两个朋友去他的酒吧，酒吧里很热闹，放着节奏很强劲的电子音乐，我就给 W 发了几首歌，这几首歌很好听，在酒吧放感觉会很好，你可以放一下，让我们感受一下。然后 W 就说，不行啊哥，等过了12点我再给你放。你想，如果我每个客人都让我放他们的歌，我还怎么做生意？他说的很有道理，就是因为他说的太有道理了，我刚好喝了一点酒，就对他说，行，我把你当成很亲近的朋友才让你帮忙放歌的，但你把我当成了一个普通客人，那是我想太多了，以后我就当个普通客人吧，咱们也别做朋友了。我很清楚自己喝了酒的样子，平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一喝完酒情绪就被放得老大，任何举动都代表着自尊。我就像个傻子一样，在我们共同的群里说了整件事情的前因后果，然后告诉大家，以后我就不和 W 成为朋友了，发完就从有 W 的群里退出来了。第二天大家都嘲笑我，我清醒之后想到过程，也蛮想嘲笑自己的。其中一个朋友说，你都这么大了还做这种事情，真是没必要。我说，是啊是啊，也不知道怎么着我就生气了，可能是我把他当成朋友了，他没有把我当朋友吧。朋友说，你说对了，其实这件事根本不是人家有没有放你的音乐，而是你太容易把人当朋友了，所以当别人拒绝你的时候，你才发现你们关系并不如你想的那么牢靠。你写那些话退群，在我看来只是在维持自己最后一点尊严的方式。别人都劝你和他和好，我就不劝了，你留着和他的裂痕，以后就会随时提醒你别再干这种傻事儿。

0: 爱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1: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无论是清醒看透后的及时止损，还是情绪上头时的冲动之举，本质上都是从消耗自我的关系中勇敢转身。好的感情从不是委屈自己，而是彼此坦诚，双向奔赴的滋养。当一份用心维系的关系反而成了困住自己的枷锁，体面退场便是对自己最好的善待。接下来有请北竹老师继续为我们讲述刘同的散文《再见再见再也不见》。
2: X 大概是我人生中第一位真正意义上的朋友。大一相识，此后的五六年不停交换人生理想，分享内心，一起结交其他好友，讨论写作、为人、工作、未来，一起进入电视台实习，毕业后一起进入电视行业工作。 X 在北京打拼，我在长沙坚守，一年后相见，毫无疏离感。我俩彻聊整夜，第二天我便做出了一起北漂的决定。好的朋友就像爱情，你会忽视所有的不适，能待在一起，能一直待在一起，比什么都重要。北漂后，一起租房，一起熬夜，相互知道对方的存款，见证彼此感情的消长。这样的朋友怎么会绝交了呢？想起来，大概是朋友之间各有各的定位。从相遇那一刻开始，我们的相处方式就决定了未来的相处方式。大一的我刚逃离生活了18年的小城，来到省会长沙，对未来感到迷惑，对人与人的交往还把握不好分寸，求知欲强烈，想抓住一切机会去证明自己。而 X 从中学起就优秀，

那个。我们相海绵， X 说的每句话我都记在心里，因为从未有人对我说过这些。 X 说的一切对我来说都是新奇的，他对事物的判断，对故事的理解，为人处事总有自己的一套逻辑，所以他说的一切做的一切我都觉得真是很有道理呀，或是他一定有自己的道理，我就把这些都记下来，当成自己的答案。也因为我年长一岁，所以我在和他的相处中表现也更像个徐队兄长的概念，就是无条件包容，无条件支持，不能有情绪，人一定要好。一方面，我觉得自己在友情中能起到最大的作用就是稳定，另一方面，现在想起来就是害怕失去，于是选择吸收一切情绪。这样的包容一直从大一持续到大学毕业，直到我们共同走上社会。我开始和人碰撞，开始用自己的眼光去审视社会，也一直坚持用文字写下些什么。 X 也会看我写的东西，他也会表扬我写的不错，虽然有时只是快速看看，然后说蛮好的。至于真假，我并不清楚，我只知道他比我写的好得多。从一起北漂开始，我们的关系开始发生了一些改变，我开始会试着和他讨论一些现象，发表自己的看法，不再只是他说而已。我也会在朋友面前对他的决定提出一些异议，我能感觉到他的不适，但我觉得朋友之间也是需要成长和相互适应的。事实上，现在我能想起我和 X 绝交的导火索只有一个，大概是他把我只能在他面前说的话转述给了别的朋友，我为此给别的朋友道歉，承认自己不应该说那些丧气话。但我心里告诉自己，原来那个无话不说，给自己100%安全感的朋友，已经没有了。如果友谊足够深厚，没有什么能打败它。无论男人与男人之间的友谊，还是女人与女人之间的友谊，如果你足够在意它，就会倾尽全力去调整自己在其中的位置，好让大家的关系能更长久。如果你毫不在意，也许也只能解释成逢场作戏。绝交后，我在北京便没了朋友，一个人投入工作中，也并没有把同事变成朋友的强烈意愿。一个人简简单单挺好的。经过了多年的朋友与朋友之间的妥协拉扯，突然有了松一口气的感觉。只是 X 跟我说过的一些话总是会重复地出现在我的人生选择中，觉得好像哪里都逃不过他的影子。 X 曾很认真地对我说，电线杆钢索和水泥杆形成的三角形底下是不能走的，不然人会有厄运。这句话我记得特别清楚，以至于很多年后我也极其敏感，看见了电线杆会远远地绕开那个三角区域。后来和 X 断了联系后，整个人总觉得哪里不对劲儿，似乎喘不过气儿来。一天，北京突然下起了暴雨，我往家里狂奔，跑着跑着，我突然发现面前就是电线杆钢索形成的一个三角形。可就在我决定要绕开的时候，突然脑子里响起一个声音说，我没停留，眼睛一闭，冲了过一刻，我突然感觉自己的世界里有一块透明的玻璃碎了，新鲜的空气涌进了自己的世界。我整个人突然就醒了，我站在大雨里，有种想大喊的冲动，我似乎挣脱了某种束缚，我从人与人固定的关系中走出来了。此后多年，我和 X 再无联系。我们见证了彼此的青涩、改变、成长，我们并没有像当年一群人许的愿。

0: 愿望那样一直在一起。我们走在半路，选择了各自前行。虽然时间回不去了，但我们都清楚对方与自己的人生意味着什么。那年许过的承诺是真的，那年做不成朋友也是真的。此刻觉得遇见那个朋友真好，是真的。此刻觉得哪怕不联系，但彼此还给对方留个位置很好，也是真的。诚然，以我这种不怎么讨喜的性格，我相信也一定有人早就把我拉黑了，只是我自己没有发觉而已。被绝交和主动绝交都挺好的，都代表了我不想你继续伤害我。
1: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有些感情走到尽头，不是谁错了，而是我们都变了。曾经掏心掏肺的真诚是真的，后来无法继续同行的遗憾也是真的，至今依旧庆幸曾经的遇见更是真的。不辜负曾经相伴，也不委屈往后余生。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前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乐亭演义第53回，书接前文。乐亭想会斗飞天毒蛇盖七娘。说到这儿，咱要交代几句。他是云南滇池岛的大派主，他还有个磕头的妹妹，也就是此人姓李，叫李凤娇，江湖人称闪电龙婆。这李凤娇啊，就是飞秀娘的亲奶奶。从这儿论，所以赵秀娘得管这位盖七娘叫什么呢？叫干奶奶。这两个女魔头都是云南滇池岛的人。故此呢，盖九霄为了笼络于他，跟他结拜。所以这个时候，单说这位飞天蜈蚣赵秀娘过来，赵秀娘面对乐亭。

一乐，把这两个竹筒子再看在掌中这么一晃，老人家，我说干奶奶，你先闪退一旁，把这个乐亭交给我了，赵秀娘过来，想用这竹筒子活活放出蜈蚣，把这乐亭整个就给吃了，或者让他身中剧毒。正这么时候，乐亭抖擞精神，刚要伸手，就在这个关键的时刻，仗着乐亭还没伸手呢，树林里头又来个人，这人溜溜达达，手里头拿着根明杖瞎捅过，这手里还拿个小锣，自己拎着自己敲，汤汤汤汤汤汤，哗啷啷啷啷，汤啷汤啷汤啷，一边往这边走，嘴里还说呢：“哎，这地方不错呀，我听这的人可不少啊，大概是个集市，要不然就是个市场。挺好挺好，今儿个有买卖做，算卦算卦，算灵卦，大流运卦，未卜先知，能算人的生死，能算你的贵贱，不准不收钱呐。哪位算卦算灵卦呀？”汤汤汤，说着话就到了近前，阴阳教的人赶紧把他拦住：“站住，瞎子，你溜达什么？你知道这什么地方？这是战场，你是个失目的人，跑这儿找死了，滚滚！”说这话非常的刺耳。再看这个盲人很稳，也不生气，站住了。我说：“谁说话这么不客气，欺负我是个盲人看不见，我做买卖，这是战场不战场的，说实在的跟我没关系，杀七个宰八个跟我也没关系，但是呢，我非要凑凑气儿，我还得往前凑合。”这阵儿，飞身行朱雀堂的副堂主，此人姓李，叫李元龙，李大侠跳过来。我说：“你这人不自觉，不知道好歹，方才有人告诉你了，这是战场，你要误进战场就是不想活了。”我说：“瞎子，你快走，别捣乱，快走快走。”哎，我说你是当官的吗？啊，你怎么这么说话？你想让我干，你算个什么东西啊，一个堂主就敢如此猖獗吗？我告诉你，我也能算出来，你是不是阴阳教朱雀堂的堂主啊？要你这一号吧，管你是堂主也好，副堂主也罢，今儿给我算完你，你这条狗命大概也就结束了。哎呀，你管我堂主副堂主，你敢骂我，敢咒我，我要你命！装傻冲浪，接掌接掌，啪啪啪过来就是三掌。你看这盲人呢，看是看不见，结果打上去，这盲人身子一栽歪，突然又稳稳的站定。三掌挨过之后，单说这位堂主用的是铁砂掌，结果把自己震得膀臂发麻，一蹦蹦起多高了。哈哈哈！再看这位盲人乐了，用手一点，也不知道点他什么穴了。阴阳教朱雀堂的这个堂主可要了命，开始扭起大秧歌，一个劲儿的跳。怎么回事？谁也不清楚。大伙一看，哈，全乐了。挺大岁数个老头，这是中了魔了是怎么的，扭开了。总管高峰一看，心说话不妙，坏了坏了，这哪里来个要饭花子，分明是个了不起的高人。刚要说话，
单表这位盖妻娘也不知趣儿，本来此

只是他想伸手，结果刚才呢是他那干孙女赵秀娘替他伸手，这时候这盖七娘又要过来，赵秀娘此时把盖七娘给拦住，干奶奶，杀鸡焉用宰牛刀，有事儿我来负其劳，我会会的，你先休息休息。实际啊，这赵秀娘啊更是不知数，自己几斤几两根本不清楚。赵秀娘就来到施牧人的近前，我说你哪来的，你是不是装的啊？装疯卖傻跑这儿捣乱来了啊？啊，你知道这是阴阳教吗？我说你说大了什么事儿都有，哪发水把你这怪物给冲出来了，你敢骂我，今天我要让你死，休走接掌。飞天蜈蚣赵秀娘啪啪啪啪啪连打四掌，这个人滴溜溜乱转也没打着人家，后来打了十几个回合发出40多掌也没碰着人家。赵秀娘可不干，赶紧把竹筒子一晃，要用这蜈蚣伤人。实质上这蜈蚣是相当毒的，这东西要打出来那就倒了霉了，浑身上下就不得劲儿了。赵秀娘还没等拿这竹筒子呢，就觉得自己身上不得劲儿，浑身上下像过了电一样，也不知道让这花子怎么给点的，也开始扭起大秧歌，扭的这个美呀，汗珠子直往下淌着。盲人看了看，哈哈哈哈，我说让你扭你就扭，我听这声挺像，哪位再有兴趣也陪着他一块扭。算卦算卦算灵卦，汤汤汤，盖七娘一看晃双掌也来站他，结果也失了态了，让人也给点住了，同样也扭，扭起来没完了。好家伙，顷刻之间这三个人是一块扭，就是不停下了。哎呀，这可倒了霉了，旗舰飞仙高峰这一看就知道不好，我得过去说话，赶紧握住手中剑，大迈步来至近前。高峰非常聪明，而且是个有教养的人，别看对面这老头穿得破衣啰嗦的，而且是个盲人，他也不敢小瞧啊，知道此人必是高人，不敢得罪，赶紧来至近前。前辈前辈，你肯定不是个普通的盲人，是个了不起的武林高手。年轻人，这么说话嘛，我听着还挺顺耳。我问一问，你是哪一位啊？在下高峰是也。呀呀呀呀呀呀呀！哎呀，久有耳闻，如雷贯耳啊！失敬失敬啊！阴阳教的大总管，九一山的二把金交椅，今天呢能遇上你可谓是三生有幸啊，哈哈哈哈。我说高峰啊，等一会儿我给你算一卦。哎呀，再看他把手指头晃了晃，点了点，最后说话了，总管，今天我说句实话，不是咒你，是大凶啊，大凶之兆。你要能听我的话，相信我，赶紧收兵撤退，把人给放了，事情自然而然也就解决了。要不听，今天可就真够呛。老人家，我当然要听，但不知您尊姓大名，先乡何处？您一定不是普通人，能不能把名姓赏下来，让我也知道知道您是谁？嗯，好，好，好。高峰，这么说话，我挺敬佩你，虽然你是个年轻人，挺有礼貌。
那我就告诉你吧。

0: 我呢有个小小的绰号，方，实不相瞒，老朽姓叶，我叫叶无光。
1: 这一报名啊，高峰心里噔噔噔噔噔噔噔跳成一个，噔噔噔倒退了十几步。您就是叶无光？
0: 如假包换，我就是叶无光。
1: 坏，
0: 高峰心里说话，我就知道他不是一般的人。闹了半天是武林之中最大的帮头，丐帮的头把金交椅，丐帮的帮主叶无光，叶老剑客，丐帮的总头啊，手下管着26个分舵，那还了得？武林人一听说丐帮，那都崇敬着五分呢。哎呀，我当是谁呀？闹了半天，真是老前辈世外的高人。您能不能高抬贵手，放了这几个人呢？高峰一指旁边这几位，还在那拧呢。这时候老花子看了看，稳稳心神，行，既然这样，你呀，把月亭他们几个人加上僧道，总共这几个人都交在我手里。咱们是人换人，两头乐，要能听我的，自然我也就把他们穴道给破开，不让他们再拧。要不然，高峰，这事儿没商量。
1: 哟，好吧，老人家您真了不起，我同意。
0: 嗯，好好好，
1: 巡行画外普渡十方，此时这才告诉，把法镜侯道爷都给放。法镜太认识，这帮人都来至近前。法镜一看他，还开玩笑，
0: 哈哈哈哈，阿弥陀佛，
1: 老帮子，你早不来晚不来，这回你可来了，来的正是时候，你叫及时雨啊。
0: 是吗？我说秃驴啊，你到后边歇歇，你个大活驴就得遭点罪，非得让我老人家救你不可。
1: 行行行，我在后边看着。
0: 侯道爷此时也站在叶无光的身后，小月亭背着杨红也是如此。叶无光来到盖七娘以及赵秀娘还有那位堂主的面前，轻竖二指，啪啪啪，把他们给解开。他们一机灵，再看飞身行跳出圈外，这几个人张着大嘴呼呼喘不上气儿来，心里说话，我的妈呀，他怎么这么大的能耐。盖七娘心里不服，表面上也显得吃惊，好啊好啊，出其不意攻其不备，他使的什么招，怎么把我揍倒的？哎，我怎么跳的呢？一个劲儿的跳舞。这时候再看这赵秀娘也缓过来了，干奶奶你怎么？他们也回归了本队。高峰这才说，各位，这真是个盲人，双目失明，那还假得了吗？各位你们看，他确实是失明啊。再看此时月亭也来感谢老前辈，没想到这个时候高峰说完这句话，这位就是叶无光叶老剑客突然唰转身一抹这脸儿，月亭看得清楚，哎呦，哪里是什么盲人，两只眼睛射出两道寒光来，那眼睛转个瞳孔反背的功夫，这叫瞳人反背功，又叫瞳孔反转功，这回也瞎不了了，哈哈哈哈，露出本来的面目。叶无光很稳呐，高峰啊，高总管，老朽说几句话。

0: 你别不爱听，别看你张牙舞爪的，觉着自己是个总管，阴阳教的事儿，据我所知，你说了不算，你是给人家跑腿儿学舌当奴才的，是不是呢？要想说了算，还得是你家的教主。老朽既然来了，说实在的，我也不瞒着你，没别的事儿，我来找你们算账来，我要见见你们家教主，你能不能请出来让他跟我搭搭话呀？
1: 这个老前辈，实不相瞒，我家教主公务十分的繁忙，我也是当得了家做得了主的，有话老前辈您就跟我说吧。
0: 跟你说好，那就跟你说。哎呀，你今年也不大，据我所知，跟你说，你不过就是个二十几岁的吃屎孩子，你什么都不懂，跟你说能讲得着吗？既然你非要让我跟你说说实情，那我就说一说。绍兴21年8月15日，我接着阴阳教一份请帖，要请我，实际上就是通牒，告诉我要参加你们阴阳教成立3周年的大会，限定的时间，我必须要报到。如果我去得早了，还则罢了；去得晚了，要学习我的丐帮。我说高峰，你听听这玩意儿，是不是有点欺负人呢？哪有这种道理？老夫心中非常不痛快，我就没参加。结果怎么样呢？就在3天后的晚上，阴阳教出动了500多人袭击我丐帮总舵，一场鏖战，我死伤了500-600的弟兄。当然了，阴阳教也没讨着什么便宜。打那儿之后，咱们这梁子就算接上。阴阳教实在欺负人呐，老朽为此痛下决心，学习武艺，我又练了能有16年的功夫，这次来不为别的，我就想叫阴阳教还我们个公道，我也想问问这笔账应该怎么算，怎么个了结法。高总管，这么大的事儿，你说你能做主，你做得了主吗？你说你们怎么包赔我的损失？这事儿你要能做主，我看你怎么做主。你带怎讲，怎么个讲法？是不是应该把这事儿给我讲明白，说清楚，你怎么做主？高芳，我听听你的。这个我这高峰也没想到，突然一愣。就在这么个时候，就听身后有人说话：无量天尊。高峰闪退一旁，这事儿跟你没关系，贫道还他个公道。唰，众人就一愣了，回头这一看，气势宏伟，又来了一帮人，从山里头来的。岳亭往后退了几步，背着杨红仔细观看，在最前边80名仙女儿一般的侍女，岁数都不大，一个个怀抱双刀，穿红挂翠，长得也漂亮，动作也轻盈。二龙吐虚势往左右唰啦一分，再往后看，打着日扇掌扇16名侍者，穿着锦袍往左右唰啦也一分，再往后看，4名金甲武士佩剑宣刀往两旁一站，正中央出来4个人，说话的就是那个白袍老道，穿着一身大白的袍子，白领子道冠，白领子道袍，白领子丝绦，白领子福字靴，半截白布高装袜子，背背宝剑，手拿拂尘，白杆白尾巴，而且这人长得也好，白胡须都白到一块儿，离远处一看，云呐， 唰

0: 唰唰唰，晃着掌中浮尘。嗯，众人一看，上垂手有个胖大的和尚，身穿厚袍，脖项挂18个青铜窟窿，手中扛着金顶九连环，二目如电。再往左右观看，一个老头一个老太太，这老头儿下巴长得好像南极子，力配龙鳞宝刀，身上披绛紫色的斗篷，银鸭尾巾的剑袖，个不高，一团的锐气。这边有个老太太，哎呀，这老太太太吸引人了，浑身上下穿红挂绿，再看满头的花朵，活赛个老妖怪。这个老道非是旁人呐，正是阴阳教的教主一缺道人莫其雨。再看这莫其雨乐乐呵呵的，哈哈哈哈，闹了半天，一缺道人莫其雨跟一个人书中代言有关系，那么跟谁有关系啊？岳飞传里头有一个大奸臣呢、啊，这奸臣也姓莫奇呀、啊，跟秦桧是狼狈为奸，害死岳飞头号的大奸臣。那么咱说呢，这位莫其雨跟他有莫大的关系，那么这个奸臣究竟是谁，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江南看水乡，水乡看嘉兴，嘉兴因南湖而得名，这里风光旖旎，民风淳厚，物产丰富，名人荟萃，是一座具有典型江南水乡风情的历史文化名城。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大家好，我是雨飞，本期节目让我们锁定鱼米之乡嘉兴。嘉兴建制始于秦，有着2000多年的人文历史，境内风光旖旎，人文景观遍布，江南水乡韵味十足。嘉兴自古为繁华富庶之地，素有鱼米之乡、丝绸之府的美誉，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中国文明城市、中国绿化模范城市、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和国家园林城市。南湖秋水夜无烟，奈可乘流直上天，且就洞庭赊月色，江船买酒白云边。读了唐代伟大诗人李白的这首《游南湖》的诗篇，可以想象南湖自古就是有名的风景名胜了。南湖风景区是真山真水，美的自然，朴素而又真切，青山环抱，绿水相绕，亭台楼阁天然成趣，湖光山色尽在秀丽妩媚当中。经多年的开发建设，大自然的美丽同园林式的古建筑相结合，真可谓融碧水青山为一体，集天灵地秀于其内，增添了无尽的优雅与情趣。景区不但环境优美，而且生态保护良好，为各类植物、鸟类、兽类提供了良好的生态环境，生物资源十分丰富，共有野生植物近1000种，素有天然药库之称。 乌镇曾名乌墩和青墩，位于浙江省嘉兴市桐乡市，历史源远流长。根据镇东谭家湾古文化博物馆所出土的陶器、石器、骨器、兽骨等鉴定，该处属于马家浜文化类型，处于新石器时代。可见在6000多年前，乌镇的祖先就已经在这里繁衍生息了。乌镇曾名青墩和乌墩，位于浙江省嘉兴市桐乡市，历史源远流长。根据镇东谭家湾古文化遗址出土的陶器、石器、骨器、兽骨等鉴定，该处属于马家浜文化类型，处于新石器时代。可见6000多年前，乌镇的祖先就已经在这里繁衍生息了。乌镇地处江浙沪金三角之地，杭嘉湖平原腹地，距杭州、苏州均为60公里，距上海106公里，属太湖流域水系，河流纵横交织，京杭大运河依镇而建。乌镇原以市河为界，分为乌青二镇，河西为乌镇，属湖州府乌城县，河东为青镇，属嘉兴府桐乡县。解放后，市河以西的乌镇划归桐乡县，才统称为乌镇。乌镇具有典型的江南水乡特征，完整地保存着原有晚清和民国时期的水乡古镇风貌和格局。著名的诗人陈运和在《乌镇剪影》中称赞，一个现代文明古老色彩依然浓重的史业。以河成街，街桥相连，依河筑屋，水镇一体，组织起水阁、桥梁、石板巷、茅盾故居等独具江南韵味的建筑因素，体现了中国古典民居以河为美的人文思想，以其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和谐相处的整体美，呈现江南水乡古镇的空间魅力。与此同时，乌镇还有许多极具地方特色的场馆。江南民俗馆展示了晚清至民国时期乌镇民间的有关寿庆礼仪、婚育习俗和岁时节令的民俗。衣俗厅以实物、蜡像、照片等不同的手段展示了100余年来江南民间穿着习俗。节俗厅展示了一年不同节气中乌镇人不同的生活习俗，比如春节拜年、元宵走桥、清明乡试、立夏称人、端午吃粽、水龙大会、天矿晒虫、中原河灯、中秋赏月、重阳登高、冬至祭祖等等。婚俗厅以喜堂拜堂为中心，通过新人、媒婆、父母等人物以及花轿、嫁妆等实物来展示婚庆的热闹场景。寿俗厅以老人祝寿为主题，通过寿堂的喜庆实景和字画、寿帐、寿桃、寿面等特有的作寿物品，生动地呈现出了尊老敬老的中华传统文化。江南木雕陈列馆原是东栅徐家的豪宅，又名百花厅，以其木雕精美而闻名。正式篇木雕馆里的木雕取材丰富，有八仙过海、郭子仪祝寿等民间传说，有打鱼、斗蟋蟀、敲锣打鼓等生活场景，也有龙凤呈祥、松鼠吃葡萄、梅兰竹菊等传统江南地方特色的民俗风情。余留良是土生土长的乌镇人，钱币收藏大家，著有《中国花钱》《中国鉴赏与收藏》《钱币》《钱币漫谈》《钱币学纲要》《世界流通铸币》等10多部学术专著。他苦心集藏40年，拥有世界上2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历代钱币近26000多种，其中有金属流通货币、纸币、花钱等等，材质有金、银、铜、铁、锡、铝、铅、锑、陶、镍、纸、竹、骨、琉璃、塑料等15种。上起下商，下至现代，余留良先生将自己珍藏的钱币设馆展示，这就是位于乌镇茅盾故居东侧一幢古老的民居内

有着万国银行之称的余留良钱币馆了。中国的蓝印花布世界闻名，乌镇则是蓝印花布的原产地之一。洪元泰染坊始创于宋元年间，原址在南栅，清光绪迁址于此。它是蓝印花布的制作基地，也是蓝印花布制品的集散中心。在洪元泰染坊可以看到传统工序的全过程演示，也可以在前面的店铺中带一些蓝印花布的成品回家。乌镇还有让人惊奇的江南百床馆，它是中国第一家专门收藏展出江南古床的博物馆，面积约1200多平方米，馆内收藏了数十张明清近代的江南古床精品，如明马蹄足大笔管式架子床、清拔步千工床，此床历时3年方才雕成，用工千余，故有其名。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13点整。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欢迎回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飞。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和我们一同分享你的美丽行程。接下来我们继续流连在嘉兴这个人文集萃之地。西栅是乌镇的精华所在，虽然与东栅同为主要景区，但这里没有东栅的烦闹市井，一切都经过重新的整修和设计。街头巷尾的咖啡馆、酒吧充满了文艺气息。西市河贯穿西栅东西，纵横交错的小河道将西栅分为许多小岛，各部分又有数十座各异的古石桥相连接，老建筑依水而建，典型的江南水乡小桥流水的景致。顺着河北岸的西栅大街走走，昭明书院是昭明太子萧统读书的地方，现在是一座图书馆，可以来这儿读书，或者是在入口处的留言墙上张贴小纸条，留下自己的心情。南岸东面的旭昌酱园，老远的就能闻到酱油的味道，可以看到院子里做酱油用的露天大缸。千善桥附近的女工街则是有着许多特色商铺，卖一些刺绣、围巾之类的手工制品，女孩子们不妨到这里来淘一点小玩意儿，然后去对岸的老邮局给亲友们寄上一张带有乌镇老邮局邮戳的明信片，文艺而又浪漫。西栅的夜景是许多人钟情这里的理由，晚上古镇里的桥梁和房屋都亮起了灯光，乘着小船荡漾在水光灯影之中，感觉非常好，拍出的照片也是别有一番风情的。天气晴好的晚上，在大戏院广场用老式胶片放映《三毛流浪记》《地道战》等黑白老电影，感觉很特别。如果对传统艺术感兴趣，不妨去水上集市听花鼓戏，大戏院书场听评弹。西塘生活着的千年古镇，世界历史文化遗产预备名录，中国首批历史文化名镇，国家四 A 级旅游风景区，最具有水乡魅力的饮食基地。西塘历史悠久，人文资源丰富，自然风景优美，是古代吴越文化的发祥地之一。相传春秋时期，吴国伍子胥兴水利，通盐运，开凿伍子塘，引胥山以北之水直抵境内，故西塘亦称胥塘。因西塘地势平坦，一马平川，又别名平川斜塘。在唐开元年间就已经建有大量村落，人们沿河建屋，依水而居。南宋时村落，元代开始依水而市，渐渐形成集镇，商业开始繁盛起来。明清时期，春秋的水，唐宋的镇，明清的建筑，现代的人，是对西塘最恰当不过的形容。西塘风景秀丽，人才辈出，文化底蕴深厚。据统计，历史上这里曾经出过进士19人，举人31人，明代以来有志书记载的9人，有著作流逝的有103人。杨茂、张成是西塘两位元代工艺美术大师，雕漆巨匠，他们的作品出神入化，尤其是雕漆中的剔红技法达到了顶峰，代表了元代漆器作品的最高水平。周鼎与陈顺瑜、吴镇并称为嘉善三高士，他在《平川十景诗》当中描绘了许多西塘的景致，比如西塘小市、北翠春耕、南红叶饭、环秀断红、雁塔湾头等等，揭示了古镇西塘当时的生活场景， 展示了西塘一幅幅美丽的画卷。顾惜东，著名的剧作家，原浙江省文联主席、浙江粤剧院院长。顾惜东一生致力于粤剧的创作，写下了大量的剧本，其中以《舞女拜寿》和《汉宫院》最为著名。西塘素以桥多、弄多、廊棚多而闻名。西塘民风淳厚，鲁声悠扬，到处洋溢着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特有的人文积淀。西塘古镇保护好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是一个专家们研究江南水乡民俗文化的圣地，艺术家们描绘江南水乡民俗文化的基地，游客们品味江南水乡民俗文化的禁地。西塘古镇以特有的文化气质吸引着世界各地的人们。名人文化是嘉兴文化的一大特色，众多的历史文化名人犹如闪耀的群星，照亮着城市的夜空。嘉兴自古人杰地灵，人才辈出，不论是文学界、艺术界还是科学界，都有许多嘉兴人。现在就让我们一起了解一下这些响当当的人物吧。巴金，祖籍浙江嘉兴，原名李尧棠，中国作家、翻译家、社会活动家、无党派爱国民主人士。茅盾，原名沈德宏，字彦斌，出生于一个思想观念颇为新颖的家庭，从小接受新式教育。王国维，中国近代学术史上的杰出学者和国际著名学者，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文学家、国学大师、考古学家。徐志摩，现代诗人、散文家、新月派代表诗人。李叔同，著名的音乐家、美术教育家、书法家、戏剧活动家，是中国话剧的开拓者之一。沈君儒，字秉甫，号衡山，著名爱国民主人士，第一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茅盾故居算得上是乌镇东栅最有名的景点之一，位于观前街和新华路交界转弯处。茅盾先生的故居在中国共有两处，一处在北京，一处在乌镇。北京的故居是茅盾1972年之后居住的地方，而乌镇这座故居则是他出生和成长的地方。乌镇茅盾故居是江南一带常见的木架构建筑，前后有两栋房屋，前一栋的三间平房为茅盾的卧室、书房和会客室，书房边还生长着茅盾先生亲手种下的棕榈树，屋边的一个小庭院栽种着棕榈、天竺、冬青、扁柏和果藤。后一栋是两层小楼，用作厨房、饭堂、起居室，如今人们可以在这里感受茅盾当年的生活场景。茅盾故居并没有大户人家的气派，但不论是客厅、卧室还是书房，都流露着沈氏家族书香世家的儒雅之气。

出了矛盾的乌镇故居，今天的梦想旅行日志又已经接近尾声了。节目之外，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我们分享旅途中的点点滴滴。我是雨飞，与梦同行，有我相伴，下一段旅程我们相约同行。

0: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处置，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1: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这一幕发生在晚上7点左右。
2: 这个事儿啊，发生在浙江的义乌，当地啊有一个义乌之心攀岩的一个地方。就在这个地方攀岩的时候，有一个人摔下来了。
1: 那咱们一块来听听当地媒体的相关报道。
3: 视频可见，当日一身穿蓝衣的男子在室内进行攀岩项目，当其快爬到顶部时，突然手滑，瞬间从高处坠落下来。下方两名男子见状，赶忙伸手去接，但也被砸倒在地。画面中可以看到，蓝衣男子身上所绑的安全绳到最后也没有发挥一点作用。对此，不少网友表示，这家店的安全措施恐怕不是绳，而是下方的人。
1: 这个视频呢，看完了。这个视频当中呢，显示的就是啊，这个男子啊，他是在这个攀岩中心已经攀到最高处了，
2: 嗯，
1: 忽然呢给掉下来。因为咱们知道，攀得越高越危险。
2: 是的，你离地也就越高啊。嗯、
1: 但是呢，这种攀岩中心其实咱们也都见过，一般来说呢，背后都会有这个安全绳，
2: 对，底下还会有人拉着你。
1: 你要说掉下来摔，真是太少见了这种事儿。
2: 对，一般都是您说爬到一半爬不动了吧，您就尽力往下摔，人都说啊，你往下来啊，你都摔不
1: 下
2: 去，
1: 慢慢
2: 下
1: 来吧。
2: 对，
1: 所以呢，在现场，因为他是从顶部，所以他这个坠落的过程时间相对就比较长。
2: 嗯，
1: 既有这周围的这个热心的群众的这个视频的拍摄的这个过程，同时呢，大家也可以听到啊，周围人的这种惊呼。
2: 当天晚上8点半左右啊，这个男子呢就诊断他是没有生命危险，但是呢存在多处的骨折，需要住院治疗。
1: 据了解，这位消费者呢姓黄，今年26岁，就是当地人。事发之后，记者呢又来到了这个攀岩中心去采访，发现现场已经拉起了警戒线。事后呢，记者在调查的过程当中了解到，这家这个山达攀岩相对而言呢，手续上还比较规范，有营业执照，有体育经营许可证，这是市体育局发的。而且呢，设施上啊也没有占用什么消防通道啊这一类的违规性的行为，它就是安全工作没做到位，
2: 他就是在人往上爬的时候出现了意外，往下掉的时候直接摔下来了。
1: 所以呢，义乌之心这样的一个攀岩中心出事了之后，
2: 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事情呢？原来啊，根据监控录像显示啊，这个消费者到了攀岩处呢，哎，这可能是老手，没多久他就爬上去了，
1: 爬得太快了。
2: 哎，但是呢，他可能正因为是老手，他没有扣这个自动的保护器。
1: 嗯，
2: 而当工作人员发现他爬上去的时候，赶紧就上前及时劝阻了。
1: 而且呢，他这个坠下来的时候，可能呢，看过这个视频的听众朋友知道哈，攀岩中心的这个教练啊，也是奋不顾身的冲出去要接他。接住了，也被砸着了，两个人啊一下子一块跌倒在地。
2: 嗯，
1: 估计呢，这个教练可能这个伤情也不会太轻啊。那大家可能就说了，哎呀，这个姓黄的小伙子啊，你着什么急啊？你都不扣好这个安全扣，你就上去啊？原来呢，这个小伙子啊，他是这儿的年卡的会员，都已经有了2年左右的攀岩的经历了。他是一名啊攀岩爱好者。
2: 事情发生的当天呢，就是晚上18点30分左右啊。当时啊，这名黄某消费者啊，他是没有扣自动保护器，哎呀，他就直接爬上去了。为什么没扣呢？就因为这教练员啊，当时刚好去厕所了。
1: 嗨，也没人盯啊，可能他也觉得，那我可要可不要，我是吧？2年了。
2: 是，但是呢，教练员回来之后，工作人员发现了呀，就赶紧上前劝阻。然而很快啊，就在这个瞬间，可以说这个黄某啊就掉下来了。
1: 掉下来的高度有多高啊？掉下来的高度10米。
2: 嗯，
1: 在接受调查的过程当中啊，这

0: 这个攀岩中心的负责人也说了，说我们在这个办年卡的时候啊，就专门强调过这个安全问题，还有这个相关的警示标志。您看我们这儿写的哈，一次30块钱，然后年卡多少钱，注意安全什么的哈。说但是呢，事后呢，我们才知道这个黄某他资格很老，但是听力不好。
1: 哦，他带着助听器呢。
0: 是的，他带着助听器呢，所以有可能他当时爬到高处的时候啊，他没听到工作人员在喊他。
1: 还好还好，到最后黄某人呢是没有生命的危险。
2: 更有效的事先防范，更科学的危机应对，更贴心的日常陪伴，应急时刻。
0: 黄某这个情况啊，有自己呢过度自信，就觉得2年了哈，这可能10米在他的记录当中都不算是最高最危险的，所以呢他对自己呢比较有很快就掉下来了。可见呢在这个攀爬的过程当中，这个动作
1: 是由于听力啊可能不是特别好，带着一些助听器，当时啊工作人员是有上前去劝阻，但是就在这个时候呢他也没听见，可是也说时迟也那时快吧，就在这会儿就摔下来。
0: 不管您是不是爱好者，您是初试的、初次呢尝试的，还是呢资深的，佩戴啊这个防坠器等安全防护措施那是起码的。你说现在除非您这个轮胎是防爆的，否则呢谁这个车后面不配这个备用胎的呀哈。
1: 是是，而且您再老手啊，咱说实话该有的这个安全绳啊、安全扣啊，像他刚才你说都忽略了，我们觉得这就已经是埋下了安全的种子。
0: 是有些人啊他就是喜欢一些极限运动，他们的性格啊就是不畏惧这个危险，而且呢有挑战的勇气，挑战自己的这个心理啊和这个身体上的这个极限。你看现在呢出现的这个室内攀岩、室外攀岩我觉得这个就太可怕了，这对我来说
1: 极限运动
0: 这消耗太大了、室内攀岩它就满足了人们哎我试试看是吧、锻炼一下意志和身体协调能力的这样的一个想法。
1: 可室内攀岩呢它也需要啊掌握一些基本的攀岩技巧啊、需要坚韧不拔的意志和强健体魄呀。但是啊由于室内攀岩呢它可能比室外攀岩相对来讲安全保护也到位，所以很多青少年其实也开展了这种攀岩的课程啊、这种课程呢又能增加他身体的一个协调感、平衡感，又能提高青少年的集中力和专注力。
0: 其实啊是个不错的项目，我没有参与过啊、我没有参与过，但是呢我呢其实是挺希望我的孩子也有勇气呢去爬一爬高啊是吧哈，锻炼一下自己的这个专注度和勇气哈、当然了前提是要在充分的安全的保护环境下。那不知道大伙儿有没有去过室内攀岩的这个项目打卡，您觉得这个安全的情况怎么样？
1: 对，
0: 法院就审结了一起室内攀岩受伤的案子。
1: 哟，那这个案子到底是怎么回事啊？那咱们一块儿来听法院的法官刘飞虎法官来给我们讲讲。
3: 去年7月份，某公司经营的这个体育文化公园进行试运营，游客可以免费的参加攀岩活动。原告张某，这是位那个这是一个室外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攀岩设备。当时呢，它是一个试运营期间，对，没有正式开业，是一个免费的那个攀岩活动。当时啊，这个活动设备啊处于调试阶段啊、没有配备这个保安等场所的这种管理人员，也没有教练这样的这种专业人员。试运营就是在调试阶段，不卖门票，可以免费的玩，保护绳。对，是9米左右。那他在攀岩过程中从顶部下降时摔伤，被诊断为胸椎体、骶尾椎等多处骨折，经鉴定呢构成8级伤残。因为他伤害的部位，你看胸椎体、骶尾椎，这些都是身体的这个重要部位，而且造成多处的这种骨折。8级伤残是根据这个一个伤残评定标准。评定出来的。原告认为这个绳太长了，所以导致他这个从半空中直接掉到地上受伤了。
2: 应急时刻，
0: 这跟高空坠落没什么区别。咱们也知道，基本上啊，3米以上人摔下来，那都极有可能是骨折呀。
1: 是啊，
0: 你听听啊，这位消费者50多岁了，按说这年龄也不小啊。
1: 啊，这腿脚反正也挺灵便的，还能攀岩。
0: 啊、但你看这么一摔。8级伤残、啊、
1: 哎呦，这挺严重的、是各种尾椎骨啊、包括后边啊都是多处的骨折啊。
0: 对，这个啊出事的这个项目虽然是一个室外攀岩，但它不是那种依傍于自然的山体的那种室外攀岩、它其实呢跟那个室内攀岩一样，还是模拟出来的那种。

0: 垂直的那种岩面来供大家呢攀爬，
1: 是也是一个人工制造的，包括还有安全绳啊、安全呀、啊、很多，那当然是比室外攀岩啊，比那种纯大自然中攀岩要安全。
0: 那这个案子呢，特殊就特殊在，人家没卖门票。等于呢说让你白玩、嗯、
1: 等于是免费尝试的一个项目啊，
0: 哎，就相当于有点像这个设备调试啊但是呢你设备调试能不能责任自负呢？
1: 哎，对，你免费玩也不代表你不负责任啊。
0: 哎，那是不是这样的？
1: 嗯，
0: 咱们一块来听听刘飞虎法官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案件啊，经过审理他最后的判决内容。
2: 我们经过审理认为，被告公司啊，这个对于涉述产地经营情况的陈述啊，它有矛盾和跟产理符合的地方。这个原告他提供的视频证据显示啊，这个事发的当时是有教练员为攀岩的游客穿戴保护这个装置的，而且在游玩的过程中，虽然没有要求说这个购票，也无需购票，但是呢，因这个被告公司的要求呢，这个游客是要购买这个防滑袜，这个原告也提交了相应的这个微信支付的这种记录，所以呢，在本案中呢，我们认为被告公司作为这个涉案的这个体育文化公园的经营者和管理人，在试运营阶段也有义务提供相应的安全保护措施，应当对场地内的游客尽到安全保障的义务。被告公司在庭审中认可，事发时设备的保护绳还没有缓降的功能。在设备周边有没有相应的安全提示，所以呢，我们认为这个他所提供的安全保护措施不足以保障游客的人身安全，应当对这个原告所遭受的人身损害赔偿承担相应的这个侵权责任。我们根据这个过错的这种责任啊，我们也认为这个张某在明知这个被告公司所提供的安全保护措施啊不能充分保障的情况下，依然从事高风险的攀岩活动啊，所以这个原告自身也存在一定过错，所以呢，我们就认定这个双方啊，3-7，被告公司呢承担70%的赔偿责任，原告自负呢30%，有40多万，因为他本身是8级伤残，重要的部位受伤，赔偿金额还是挺多的。对于他的这个以后这种长期的这种坐姿，应该是有一定的影响的。他摔的那个位置，然后据他自己说，这个天气不好的时候，这个胸部也有一定的这种隐痛，确实有一定的影响，这个对自己生活。
0: 那说到这儿，可能呢有些听众朋友就非常感兴趣了啊。
1: 嗯，
0: 那什么样的一个经营场所才算合格呢？啊，
1: 对，
0: 我觉得呀，徐克，你看，首先你室内游乐场的这个海绵厚度你得够。得符合缓冲的要求啊、
1: 对，就万一是有人别说从那么高啊，从1-2米摔下来，但这海绵厚度高、那不就相当于起缓冲等于没事儿吗？
0: 对呀、你说咱们曾经呢就有一个这样的攀岩的娱乐项目，有一位呢游客啊，这50多岁了，也是哈、也挺喜欢年轻人的这个娱乐项目的。他当时呢是攀到4米的时候掉下来了。
1: 哎呦。
0: 摔的原因呢，那肯定也是因为自己不小心嘛哈。但是呢，他就认为室内游乐场的这个海绵的厚度不符合缓冲要求，有瑕疵。那最后呢，法院判决这个游乐场也是赔了。所以呢，这个游乐场的海绵厚度啊，我建议大家，您要是选择攀岩的这个设备的话，您先看一下它这个海绵怎么样哈。
1: 别到时候有些地方底下您一看，哎，别说海绵了，它的安全保护措施那肯定就不到位了。
0: 另外呢，在游乐场的入口处甚至周围，那也应该有这个警示标志啊。
1: 警示标志呢，包括你要系好攀岩绳啊，而且呢，现场还得有工作人员确保你的安全啊，无论是把绳索扣紧啊，包括告您相应的安全提示等等。
0: 但是呢，更重要的就是在这几个案例当中体现出来的这个缺失的问题，就是装备的器材，也就是保护性的装备。
1: 哎，
0: 那首先它就得有这个主绳啊，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攀岩呢，一般来说室内啊能做到12米，这就算很好的了。
1: 嗯，
0: 一般来说做到4米，这就够小孩玩了啊，有的大人也能试试。
1: 是，
0: 做到12米、15米，那就能承接专业的比赛了。
1: 嗯，所以呢，很多时候这个主绳啊，就起到攀岩中一个最主要保护的作用。
0: 嗯，
1: 一般主绳啊使用的时候，您看啊，这直径都得是9-11毫米。
0: 哎，挺粗，挺结实哈、但是再结实，你得有缓降功能啊，是吧？
1: 对对对，
0: 这绳子它不完全是为了蹬人，它是为了蹬主人。
1: 是。那您主绳完之后呢，那最重要的第二个就是安全带了。安全带呢是被穿在攀岩者身上，它主要啊是承载，比如说你突然一下脱落了，或者没抓好下降了， 这个时候啊，这个重量和冲击力，哎，就被安全带和绳索之间给你缓冲了。
0: 说到这儿，我给大伙儿说说啊，这个安全带啊，您到他那儿去，您要看一看。如果说他这个安全带的这个结构，它是

0: 全身式的，或者呢说是那种坐式的，反正呢就是把人的胯部臀部呢它是有一个约束，那这样的攀岩带，这样的安全带啊才安全，它不能说就像个背心一样夹在嘎着窝下哈。那您看咱们全国各地都出现了一些高空绳索项目掉下去人的这个问题，那原因就是他下半身没搂住啊，他一坠落以后呢就跟脱背心一样就给扯掉了，就
1: 跟脱衣服似的，是吧？
0: 是的，
1: 他没勒住你。
0: 你说谁往下掉的时候嘎着窝能有多大的劲儿承受全身的重量啊，所以那必须是得坐到这个安全带里。那您在选择攀岩项目的时候您一定得看看啊，它是全身式的还是那种坐式的。
1: 第三个呢就有一个安全铁锁了，这个铁锁啊它是一个自由开合的一个金属环状物，它是把比如说保护你的各类器械呀、装备，刚才咱们说的主绳、安全带呀，全部连接在一块儿啊，它的作用呢就是能够起到这些设备之间啊，包括保护您的安全装备之间能够相互运行相互连接的这么一个保护装备、
0: 这个很重要。另外啊安全头盔也不能少、可以有效的防止这个坠落呀或者是不正常的脱落姿势，就人家是带来的头部上的一些伤害。
1: 是，还有一个呢就是叫扁带了，它是一个软性的带状物啊，通过呀它机器打磨的一个闭合圈呢，从而啊让你的这个主绳啊从扁带之间穿过去之后呢，哎，它不仅有主绳的保护了，还能够通过扁带连接两个或者更多的一个临时保护点，那这种也是常见于室内的攀岩啊，它给你更多的一种保护。
0: 是，所以您在选择室内或者说室外的那种模拟室内攀岩项目的时候，您看看他们有没有这些比如说这个铁锁呀，哎，这种安全带呀、头盔呀、扁带呀，这一类最基本的，我们还都没给您说那个更高级的、什么抱石垫什么的、
1: 那还有快挂什么攀岩专用鞋，
0: 起码这几样绳啊、锁呀、头盔呀、带啊、安全带、
1: 对，
0: 它得有。
1: 对，而且呢您要再往上说呢，它其实还有很多辅助性的这个安全装备啊。
0: 是的，
1: 您比如说您穿个攀岩专用鞋，
0: 摄像头、现场的视频资料，这实际上都是哈实现这种安全监管，能够呢更好的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安全设备。
1: 对，包括呢您在攀岩的时候，比如说他有没有专业的手套啊、有没有专业的这种攀岩粉，那都是防滑嘛。
0: 是的、所以这个攀岩虽然好，但毕竟是一个爬高的事儿哈，大伙儿还是得注意，得选一个别图便宜，
1: 是
0: 命要紧哈。特别是试营业的时候啊，我觉得别爬高了，因为它既然是试。他对自己的管理是一个磨合，他对自己的设备也是个磨合、咱们呀尽量的爬得低一点试一试差不多就行了。
1: 您有个三四米啊，您感觉我即使跳下来我脚落地也就能缓冲，再加上顶上有海绵垫啊，那就行了。您别说我非得爬个15米，好家伙，您这一下是不坐云梯上好几楼了。
0: 是的，那咱们还回到这个案子啊，其实呢只是新进的一个案子。其实在这之前咱们北京市这种攀岩掉下来的案子一点也不少，有掉下来50多岁的，也有掉下来5岁多的。掉下来5岁多的那个也是绳没作用。绳没作用，
1: 就等于是人直接从高空就跟那个跳楼是直接摔下来，
0: 就跟跳楼一样。那真是挺惨的。
1: 那
0: 咱们来回到顺义的这个法庭，咱们听听试营业有什么影响，或者说对经营者有什么提示吗？咱们来听听主审法官刘飞虎的分析。
2: 像这种案件，是在试运营阶段的话啊，经营者应该这个做到以下3点，我觉得是比较好的。第一个是充分的履行告知义务，经营者应该向游玩者详细的说明这种新项目具有所存在的这种潜在的这种风险。大跟小具体的风险点在哪里，并设置醒目的这种提醒，确保参与者知悉风险。部分在年龄、体重、身体状况等方面有限制的这种新的娱乐项目啊，这个应专人对游玩者的这种基本的身体状况进行询问和审核，并且建议这样的符合这样的条件的这种最好还是不要玩比较好啊。第二个是像这种项目出现的情况下，还是尽可能的要多配备一些专业人员和设备。一般这种新项目，尤其是一些危险性比较高的项目经营者应该配备具有专业资质的工作人员对游客进行指导包括怎么用这些设备，然后上去怎么上去，下来怎么下来这样一些点都应该详细的指导一下，安排巡视人员随时的关注这种场地的动态， 维护游玩的这种

0: 次序，严格执行定期安全检查的这种制度啊，对一些器件和设备应该及时的更换，保证这个安全使用。场所应该还应该配置，这是第二点。第三个，当然也是一个这个建议，就是经营场所啊，这个提升保险意识啊，以化解自身这种高风险项目带来的这种风险，给他自身带来的营业风险。一般来说，一旦造成这种游玩者人身损害较为严重的情况，刚刚咱们前面这个案例这也看到了，经营者可能面临承受较重的经济损失赔付的这种义务，所以经营者可以通过投保公众责任保险的这种方式啊，来分散所带来的这种责任风险啊，提升这种自身的赔付能力啊，减少承担损失。有保险的情况下，对于这个游客啊、游玩者来说啊，也较会容易的哦，及时的获得一些相应的赔偿。
1: 是啊，你消费者是外行，消费者你让消费者看出来你这设备行不行？
2: 对，
1: 有时候真是挺为难人的。
2: 是您说我去办啊，人30块钱爬一次，我还就着人那个什么主食、快挂、盘、年钉，说实话我都查一遍说。这不太现实。
1: 是，另外这边30，那边130，真不见得那130的就比这30的强啊！
2: 啊，对，
1: 人的责任心很重要啊。
2: 嗯，还有这个教练员的，比如说他的一个专业技术啊，他的一个磨合，
1: 对，
2: 就跟你刚才说的这个试运营的时候啊，他不仅是咱先不说设备有没有问题，他很多教练员间这个磨合配合呀还不到位。
1: 他人都是新招来的，互相叫什么名字可能还不知道，
2: 可能对我都不知道你叫什么，我只能结果就摔下来了。
1: 所以啊，对于场馆的经营者来说，安全是您的事儿，这种事儿您就是处理的再好，它都不如不发生。所以呢，刚才刘飞虎法官说了，你不管是试营业还是怎么样，你只要经营，你就要做好安全提醒，你监控得无死角，巡查得常态化，经常得有人，而且及时呢要对那些不遵守安全提示的有危险动作的顾客还要劝。你看有的小孩他看人家攀得比他高，他还踢人呢。小孩嘛，
2: 这还有人为的这个伤害啊，
1: 他就不知道这个危险。所以呢，你专业的工作人员哈，你拿了相关的这个教练证啊，对了，掉下来5岁小孩的那个案子，后来那个攀岩馆都没有体育局发的那个体育场馆的经营许可证
2: 啊。他是无证经营啊。
1: 是，他还说了说我这不属于体育项目。
2: 您都攀岩了还不属于
1: 体育
2: 项目
1: 呢？您是文化项目啊。
2: 是的，另外呢，专业工作人员呢，对顾客也要在攀岩之前呢进行一些，比如说指导啊，是吧？您也得在顾客上去之前呢，确保啊，您这绳儿啊、场地啊、安全设备，咱说句不好听的，您得正常能运转吧？
1: 是，当然了，顾客也得认清危险性的项目，所以咱们消费者也得认清这个项目啊，它是有危险性的。
2: 而且呢，消费者对于场馆内的安全规则哈，要严格遵守啊，而且也要提高自身的一个安全意识。您别为了一时的好玩刺激啊，您就开始啊大玩特玩，结果最终以牺牲安全为代价。
1: 发生这种
3: 传奇人物，
4: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
3: 尘封秘档，
5: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3: 未解谜团
6: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3: 如烟往事，
7: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3: 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8: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在上期的节目当中，我们讲到，为了迷惑希特勒，使他把防御的重心从诺曼底移到加莱，盟军方面制定了一个电子战骗局，名为刚毅计划。刚毅计划的第一个目标是在登陆发动前转移德国人的注意力，第二个目标是在登陆开始后尽可能地降低正面冲锋的阻力，这个计划的第三个目标则是战争打响之后仍然继续欺骗敌人。按照设计，在登陆战打响后，电子战部队将发送电磁信号，使敌人雷达荧光屏上显示出两支巨大的幽灵舰队正在向加莱进发，以转移敌人的注意力，掩护真的登陆舰队。本期天下故事会，我们将继续带您回顾二战史上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 诺曼底登陆。为了使这些幽灵建

对看起来更真实的存在。电子战部队精心设计了投放金属箔条的航线，使箔条干扰的运动速度与舰队相同，波形的大小与舰队回波相似，同时还释放了杂波干扰。登陆前一个月，盟军曾用缴获的德军雷达进行试验，达到了预期的目标。为使敌人的巡逻飞机及早地发现幽灵舰队，电子战部队在海军汽艇上分别安装了月光回答式干扰机和真子气球式雷达反射器，这些在当时都属于天马行空的杰作，不仅在战争中建立功勋，而且成为日后电子战的范本，堪称人类电子战的鼻祖。丘吉尔在对登陆时电子战的作用进行评价的时候说，我们在总攻开始之前和总攻开始之后进行的种种欺骗措施，都有计划地引起了敌方的思想混乱，其成就令人赞美，其影响将十分深远。这场电子情报战最为重大的影响，就是在盟军登陆前三周，希特勒推翻了自己的直觉。希特勒说，加莱市，那里才是主力登陆的地方，诺曼底不过是个佯攻的目标而已。1944年的6月5号的下午，普茨茅斯笼罩在一片阴风苦雨之中，在那座公馆外的榛树林里，已经佩戴四颗将星的艾森豪威尔在拖车外的煤渣路上徘徊，他手中把玩着一枚向西里岛战役中带回来的纪念品。时间在将军的步履间一秒一秒地流淌，直到夜幕降临，他才停住了脚步。他喉头似乎有点梗塞，他说，我确实认为现在该下达命令了，我不想这样做，但是就得这么办。接着他把右拳往左手的掌心啪地击了一下，然后说，好吧，开动吧。随后艾森豪威尔回到了拖车里，签署了两份早已拟好的电报。第一份电报是准备部队在诺曼底登陆成功时祝贺用的，名字叫你们即将开始从事圣战，这个早已成为经典的文献。第二封电报则没有发表，那是准备万一重演敦刻尔克撤退时交给报界发表的公告。实际上这个没有发表的公告比前者还要经典，这份公报是这样写的，我军在瑟堡阿福尔地区登陆点，我已下令撤回部队，我决定在此时此地进攻，是根据我们掌握的最可靠的情报做出的决定。陆、海、空三军都曾恪尽职守，英勇奋战，如有任何缺点错误，全由我个人负责。当瓢泼大雨倾泻在普茨茅斯的榛树林里时，诺曼底也暴雨如注。德军统帅隆美尔冒雨巡视了战场，然后和他的参谋们简单地碰了个头。他看了看表，时间已经是6月5号的深夜，明天就是他妻子的生日。多年来，隆美尔征战沙场，与妻子聚少离多，如今妻子就在几十公里之外的乌尔姆，隆美尔没有理由再让妻子一个人独自点燃庆祝的蜡烛。在简单交代了之后，隆美尔离开了司令部，坐上汽车前往乌尔姆。1944年的6月6号凌晨16分，英军第一空降师的一个小分队被空投到诺曼底左翼的一个阵地上，拉开了这场世纪登陆的序幕。简单的战斗后，英国伞兵夺取了这个阵地，取得了第一个桥头堡。随后美军第82和第101空降师也分别在预定地点降落。直到这时，德军仍然相信诺曼底的登陆是声东击西，盟军真正的目标是加莱，所以精锐的加莱守军按兵不动，而诺曼底方面的抵抗乏善可陈。远在华盛顿的罗斯福总统当然是知道真相的，他坐卧不安，可他帮不上忙，唯一能做的就是祈祷。

那天晚上，罗斯福总统在电台上率领全国人民祈求上帝：我的孩子，我们祖国的精华，带领他们，使他们忠贞不渝，让他们身体强壮，内心刚勇，信仰坚定。上帝啊，他们需要您的祝福，因为他们要走的路漫长崎岖，敌人是强大的，可能击退我军，或许不会迅即成功，但我们将反复挥戈再战。然后他祈求上帝指引那些远处国内注视战局的人们：请赐给我们信念，对您的信念，对我们祖国的儿子们的信念，对我们国人的信念，对我们共同作战的盟友的信念。在战斗打响十几个小时之后，对妻子一往情深的隆美尔回到了战场。已经看出战事端倪的希特勒随即把西线部队的五个装甲师也交给隆美尔指挥，两军的决战也逐步从滩头阵地向丛林和村庄之间延伸。经过11天的激战，美军第一集团军指挥官布雷德利公布了伤亡数字，阵亡3283人，受伤和失踪1.26万人，损失看起来不小，但战果并不大。盟军的推进并非想象中的畅行无阻，隆美尔的指挥艺术和德军的作战水平并非徒有虚名。与此同时，艾森豪威尔面临一个新的威胁，那就是被打得疲于奔命的德军不仅不打算与盟军肉搏，相反，他们将最新的军事科技投入到战场上。6月14号，也就是诺曼底登陆整整一周之后，由德国科学家维尔纳·冯·布劳恩开发出的 V1 火箭从法国和比利时的纳粹基地发射，这些射程达到260公里的火箭装载着重达850公斤的 TNT 炸药，以每小时650公里的速度飞往英国境内的目标。伦敦有多处被击中，造成重大的平民伤亡，这是一个非常紧急的情况，盟军必须在主要战场上取得更大的胜利，才能遏制敌人对平民百姓目标的袭击，这就要求盟军必须迅速地结束滩头阵地的争夺，夺取纳粹比较大的港口和战略中心，来保证盟军下一步的军事行动有足够的后方支援。但是色保港要到一周后才能攻克，而德国人早已想尽办法把这个港口破坏无疑。他们破坏了防波堤，捣毁起重机，在各个码头遍布水雷和耳雷，工兵们要到八月份才能把这个乱摊子收拾好。不过盟军的准备比较充分，代号桑葚的人造港计划及时启动。为了保证盟军的战略物资充足的供应，7月4号，艾森豪威尔向华盛顿报告说，在法国登陆的盟军军队已达100万人，物资656648吨，车辆171532辆。两周后的7月26号，巴顿将军亲率美军攻陷法国西北部芒什省的首府圣洛，这里是诺曼底与布列塔尼区之间的交通枢纽，惨烈的战斗几乎毁掉了这个城市。事实上，当美军真正控制这个城市的时候，几乎没有一座房子可以作为巴顿的司令部，也没有一个市民可以和巴顿握手，他们要么早就逃走了，要么在战斗中被误伤。伦敦的快报在发布美军占领圣洛的消息的时候，还毫不吝啬地发表了一位勋爵对美军的褒奖，他说，事实证明美国人是个骁勇善战的民族，堪居各国军队之前列。8月26，法国抵抗纳粹的戴高乐将军带领着自由法国运动的战士抵达了巴黎城郊，法国就此解放。在进入首都之后，戴高乐将军发表了演说，他说，受凌辱的巴黎，被撕裂的巴黎，被摧残的巴黎，但巴黎终获解放，他自己解放了自己。在法国军队的支援下，在全法国，这个战斗的法国，唯一的法国，真正的法国，永恒的法国支援下，
巴黎人民解放了巴黎。

0: 这些话听起来有点不着边际，但却是最真实的呐喊，因为盟军的目标并非是巴黎，艾森豪威尔只想尽快地进军德国的本土，他的目标是解放柏林。但是戴高乐坚持要解放巴黎，盟军就默许戴高乐以法军为主力解放了自己的首都。巴黎解放了，马赛曲响彻这个烂漫之都，人们这个时候欢喜若狂。然而巴黎的欣喜很快就被另一轮的清洗所淹没，因为戴高乐将军和他的抵抗组织手里有一个黑名单，上面列着70万投敌叛国的法奸，现在法国人要跟他们秋后算账了。给德国人提供过情报的被送进了监狱，和德国人睡过觉的法国姑娘要交代，然后把头发剪掉，把头剃光。那些花钱在德军那里买自由的人则被要求把钱全都交出来。巴黎的情况美国人通过一些渠道了解到，这让他们感到不舒服，但是这样的不舒服也很快就过去了，因为巴黎很快就成为一个活力四射的城市，清洗基本上不了了之。恢复了活力的巴黎与纽约并无二致，完全不像一个惨遭蹂躏的国都。比之伦敦，巴黎简直就是繁华兴旺。不但法国的纺织工业在战争期间一直生意兴隆，而且法国人还首先制成了可供使用的电视发射台和电视机。街道上衣服华丽的女士摩肩接踵，站前著名的服装店如米莲诺、朗万、夏帕雷利等都照常营业，女顾客穿的裙子还是全幅多褶，裙子的上部还可以肥大宽阔，时髦至极。同一时期，美国和英国的妇女受到衣料配给的限制，不可能像巴黎的女士这样随心所欲，更谈不上享受米莲诺的时装了。尽管如此，刚刚获得自由的巴黎人对自己的生活仍觉得不满，爱抱怨几乎和浪漫一样，已经融入到了法国人的骨子里。一个服装设计师和英国记者的谈话中竟然唉声叹气，他用典型的法国人的姿势把两手一摊，说道，现在这样闹下去叫我怎么办，我的老主顾都在集中营，当然都是因为他们曾为维希政府效劳的缘故。
1: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故人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0: 1943年，斯大林格勒战役之后，苏军在苏德战场转入反攻，美英盟军在西西里岛登陆战役后攻入意大利，整个战争形势开始有利于同盟国一方。1943年12月的德黑兰会议上，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等人商定，要于1944年5月，由美英盟军在法国北部地区登陆，开辟第二战场。美被任命为盟军总司令，全权指挥这场战役。曾经在北非战场大败德军的英国著名指挥官蒙哥马利担任登陆部队，打好这场战役，盟军进行了周密的计划，而一群中国军人的身影也出现在了这场世纪登陆的战场上。接下来我们将为您讲述二战时中国军人秘密参加诺曼底登陆之战。1944年6月6号凌晨，诺曼底登陆战信号打响之后，盟军近300万官兵在猛烈的炮火掩护之下，分成4000余艘登陆艇和战列舰杀向了诺曼底海滩。在法国长达82公里宽的诺曼底海滩上，与德军展开了激烈的战斗。德军未能组织起强有力的反击，就被盟军登陆的官兵强烈的攻势所击溃。诺曼底登陆战役加速了德国的崩溃，是现代战争史上光辉的一页。斯大林曾称赞说，这次行动按其计划的周密、规模的宏大和行动的巧妙来说，在战争

生史上还未有过类似的先例。在这次伟大的战役中，也有一批年轻的中国军人秘密参战。1943年，国民政府同英国签订了一个秘密的协定，商定派遣一批海军精英到英国学习军事技术，同时允许他们作为中国军人参加军事行动。军事委员会筹备处经过严格的筛选，在上千名海军军官中挑选出了20几个人派往英国学习海军。这些军官在英国具有百年历史的格林威治海军学院学习。1944年，诺曼底战役的打响前，英国皇家海军进行了最为广泛的战前动员。来自中国的这些年轻军官也秘密地被安排参与到了战争序列当中。根据战争的需要，他们分别被安排到了不同的战舰上担任不同的任务，有的在巡洋舰上，有的在驱逐舰上，有的在战列舰上，还有的在航空母舰上。其中郭成森和卢东阁两个人被分配到了英国皇家海军本土舰队随肯特号重型巡洋舰出征。那一天正好是西方的圣诞夜前夕。对于两位中国的年轻人的到来，曾经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上校舰长表示热烈的欢迎。他还幽默地说，亲爱的年轻人，我们有个奇妙的欢迎仪式。他挥了挥拳头说，让我们一起出海去揍德国佬，用炮火来庆祝圣诞节的到来。舰长任命郭成森为少尉副直更官，指定他平时到驾驶台参加直更，战时则到舰首第二主炮塔作战。郭成森十分的兴奋，这么多年的学习终于派上了用场，自己也终于可以亲手打击法西斯势力。他在舰上和其他军官一样的值班，他还从直更官那里得知，他们此次出海是随本土舰队约克公爵号战列舰特混编队出航，秘密围歼德军的王牌舰沙恩霍斯特号。两位中国军官有幸成为这场伟大战役的实际参与者之一。战役打响之后，英军主力舰集中炮火攻击了沙恩霍斯特号，一时间炮声轰鸣，弹片纷飞，到处都是一片火光，只打得德国军舰毫无还手之力。郭成森和肯特号上的其他官兵也积极地准备起来。在德军军舰被英军的炮火击溃之后，肯特号也冲了上去，用自己的主舰炮猛烈地轰击德国舰只和运输船。中国官兵郭成森在舰席副炮长的站位上指挥发射炮弹数千发，不仅摧毁了大量德军的岸防设施，而且还在布雷封锁战中击沉一艘德国大型救生艇和4艘运输船。郭成森和肯特号圆满地完成了任务。在这次战役中，郭成森和卢东阁以自己出色的表现赢得了英国官兵的一致赞赏。诺曼底登陆战役打响之后，中国海军军官全都参加了诺曼底战役的海上作战，并取得了辉煌的战绩。伟大的诺曼底登陆在世界战争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这次伟大的战争中，黑头发黄皮肤的中国官兵同金发碧眼的盟军战友并肩作战，中国军人现身欧洲战场，以自己的英勇和无畏赢得了战友们的钦佩。尽管他们只有20几个人，但是就是他们这20几个人在欧洲战场上宣告了中国的声音。也许他们所做的一切在世界反法西斯的历史上根本不值得书写，但是我们不可否认，正是他们这些根本不值得书写的亿万普通官兵组成了反法西斯的主要力量，是他们以自己的鲜血和无畏打败了嚣张一时的德意日法西斯。也许历史没有记录下他们每一个人的名字，但一定会记住他们。他们是中国的骄傲，也是世界的骄傲。这里是天下故事会，我是向东。
希望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下您的建议和要求。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向东代表节目编辑监制小楼，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天气预报。
1: 听众朋友，现在播送怀柔气象局发布的怀柔地区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傍晚山区有小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1度。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7度。明天白天多云，东南风小于3级，最高气温30度。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傍晚山区有小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1度。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7度。明天白天多云，东南风小于3级，最高气温30度。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14点整。
2: 每一本好书，都是一扇小小的窗口，我们可以透过它，看到不一样的世界。每日书单，精心遴选，平凡的日子里，带给你更多可能。每日书单，书香为伴。
1: 每日书单，每天一本好书推荐，我是书童。这个时段要给大家推荐的好书是蔡崇达继《皮囊》之后，时隔8年潜心创作的又一力作《命运》。刘德华说，看蔡崇达的书，总有生命中多添一盏明灯。蔡崇达的《皮囊》一书写序。2014年，作家蔡崇达推出了自己的第一部作品《皮囊》。这部书一经出版，就获得了刘德华、韩寒。

0: 病的一次次突袭，将阿泰的大半生打得起转了注定凄惨的结局。如果你正在遭受挫折，深陷迷茫，不妨跟随站在命运入海口的阿泰，回望他在疾风中孤身搏斗的无畏，与恶浪前迂回作战的从容。他用自己和身边的人的不同境遇告诉我们，苦难不过是生命的土壤，是在枯萎中碾落成泥，还是深深扎根破土而出，都由你自己说了算。蔡崇达在书中说，我们终将生下自己的命运，我们终将是自己命运的父亲母亲。人之命数看似无常，实则在冥冥之中皆有道法可依。当你走过半生，回顾来时的一个个路口，就会发现先天之命已注定，后天之命却取决于个人的修为。
1: 禁止餐饮浪费，家庭誓词大会现在开始。小宝，你先来。
2: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1: 小宝爸，该你了。
3: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1: 勉强及格。妈，听听您的。
4: 我想想啊，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1: 好，接地气。爸，别拿眼镜了，没时间查书了。
5: 历览前贤古语家，成由勤俭败由奢。
1: 这个厉害了啊。
3: 光让别人说了，你呢？
6: 是啊是啊，你呢？
1: 我呀，做好吃的奖励你们，不许剩哦。
7: FM101.3怀柔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从身边做起，厉行节约，拒绝浪费。
8: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
9: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怀柔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中共北京市委安全生产和消防工作第三考核巡查组进驻怀柔区开展综合考核巡查工作；我区举行2026年下半年新兵入伍欢送大会；2026年怀柔区住房城乡建设系统质量月启动；书香润怀柔，共读巨匠心，职工共读成果展示活动举办；我区首个建设用地类点状配套设施项目顺利通过市级审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0: 本台消息，9月14日，中共北京市委安全生产和消防工作第三考核巡查组进入我区，并组织召开综合考核巡查工作见面会。第三考核巡查组组长、北京区委副书记、区长梁爽出席会议。第三考核巡查组副组长是消防救援局党委委员、副局长李军主持会议。李军通报了对我区安全生产和消防工作综合考核巡查的总体安排，介绍了综合考核巡查的主要内容、工作阶段划分等情况。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高志庆汇报了全区安全生产和消防工作情况。刘海涛指出，综合考核巡查通过进驻式开展工作，对有关单位安能全面深入、系统经发现问题并推动解决问题的重要抓手，也是强化党政领导干部安全生产和消防安全责任制落实、深化安全生产和消防工作政治监督的重要举措。他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充分认识开展安全生产和消防工作考核巡查工作的重要意义，把此次考核巡查作为对本地区安全生产和消防工作的全面体检。要坚持问题导向，突出重点环节，全面客观检验安全生产和消防工作实效。要坚持严的基调，强化协调配合，精准高效务实完成综合考核巡查工作。希望怀柔区委区政府深入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此

0: 此次综合考核巡查为契机，不折不扣落实好各项安全防范的应急措，坚决防范遏制较大以上事故，以钉钉的精神推动市委市政府关于安全生产和消防工作决策部署落地见效，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让平安底色浸润千家万户。梁爽在表态发言中表示， 将认真落实见面会部署要求，全力配合好本次巡查考核各项保障工作。在座谈谈话、明察暗访、查阅资料等环节坚持实事求是、客观地汇报工作情况，坚决杜绝材料拼凑、弄虚作假的问题和意见建议全盘接受、诚恳认领，对可立即整改的问题迅速落实、例行立改，对需要持续推进的细化制定整改方案、 压实责任，限期整改，同时坚持标本兼治，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整治同类安全隐患，健全长效管理举措，确保圆满完成市委市政府考核巡查任务。考核巡查期间，考核巡查组将通过专用电子邮箱面向社会征集4个方面的问题线索及意见建议：一是被考核巡查单位有关安全生产消防工作决策部署和政策措施不落实或落实不到位的问题线索；二是被考核单位安全生产和消防工作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的问题线索；三是因被考核巡查单位安全生产消防工作政策措施不协调、不配套、不完善，给生产经营单位和人民群众带来困扰的问题线索。 四是被考核巡查单位所辖区域或行业领域内重大事故隐患线索及改进其安全生产和消防工作的意见和建议。有关问题线索将同时按照我市接诉急办工作机制分转相关单位核查处理，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举报问题将按相关规定交由有关单位处理。第三，考核巡查组有关成员、
1: 区委区政府相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会议。本台消息：风华正茂，书壮志，参军报国正当时。9月15号，我区举行2026年下半年新兵入伍欢送大会，30名经过严格选拔考核的新兵身着崭新戎装，胸佩鲜艳红花，整齐列队， 迈着整齐的步伐，依次走过从容门，踏上强军报国的崭新征程。欢送会上，新兵们身姿挺拔，目光坚毅，整齐的队列彰显着新时代青年投身军旅、保家卫国的昂扬斗志与坚定信念。 大会宣读关于批准30名青年应征入伍的决定，并为新兵颁发入伍通知书。据悉， 自2026年秋季征兵工作启动以来，区人武部始终坚持公开透明、严把质量、优中选优原则，严格落实体格检查、政治考核、疫前教育等全流程工作规范，严把兵员质量关，确保向部队输送最优质的兵员。此次入伍的30名新兵均为大学毕业生， 其中10名具有本科学历，实现兵员学历层次的进一步提升，真正为部队输送高质量专业化的新鲜血液，为夯实国防基础、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贡献怀柔力量。入伍新兵说，
2: 进入部队以后，我将会努力锻炼自己的身体，强健自己的体魄，同时武装自己的思想，成为一名光荣的军人。
3: 我小时候就有一个当兵的梦想，之前在电视上看到这个阅兵仪式，觉得非常的英勇，非常的威武。今天光荣入伍了，以后到了部队，我要严格要求自己，服从上级的安排，以后为国家增添一份贡献，为国争光。
4: 入伍新兵家长陈小杰说，
1: 儿子当兵，我特别高兴，因为儿子从小就有这个梦想，今天终于实现了。我们也希望儿子能够在军队成长，为祖国国防事业做一份贡献。我们作为家长呢，将全方位支持孩子在部队的表现。区委常委、区人武部部长、区征兵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令国华，副区长赖良，各镇乡街道武装部长、专武干事、入伍新兵及家长等约150人参加。
2: 9月14日，2026年怀柔区住房城乡建设系统质量月启动，现场。

0: 同步开展示范项目质量观摩会，全区在建工程、建设、施工、监理等各参建单位代表学习交流，进一步强化工程质量管控，筑牢建设工程质量安全底线。
1: 各参建单位代表认真学习记录各类装修材料、构件加工工艺及节点处理细节，大家围绕装修材料选材、现场安装、质量管控过程中遇到的实操难点交流研讨。在已完工的发热门诊样板间，施工人员现场讲解管线隐蔽布设方式，大家了解室内空间布局、墙面、地面施工成品质量及高标准医疗建筑的施工管控要点。
2: 怀柔国建府项目施工单位总工
3: 项目的建设标准非常的高，施工方用了BIM这种新技术提前规划和策划，屋面的设备管线布局非常的合理，卫生间兼顾了功能性和美观，方便以后的使用和维护。我们也希望能够从这里观摩学习到的新技术和新工艺，运用到我们自己的施工项目中。
1: 此次观摩的富有保健院千纸新建工程项目，总建筑面积50000平方米，规划床位300张，建设涵盖医疗综合楼、发热门诊楼、污水处理站等配套设施，预计2027年10月底完成竣工验收。作为区域工程建设示范标杆，该项目集中展示精细化施工管理、数字化技术落地应用、质量通病治理等多项建设成果，为全区在建工程项目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样本。示范项目观摩会是我区住房城乡建设系统质量月重点系列活动之一。此前，区住建委已经通过横幅悬挂、现场展板、项目宣讲等多种形式，深入全区各个在建项目开展质量月主题宣传，营造人人重视质量、处处严把质量的浓厚氛围。
4: 区住建委质量监督站站长郑玉平。
5: 接下来，我们将从全区在施装配式建筑中抽取50%的项目，开展专项的抽查，针对堵漏臭劣、质量通病，在全区住宅项目中开展交流座谈，分享防治的经验做法，同时开展建设工程消防查验专题培训等系列活动，筑牢住建领域质量安全的底线。
6: 本台消息，9月14号。 书香怀柔，匠心送党共读成果展示活动举办，活动依托“三加五”创新模式，集中展示近2个月习近平与一线职工朋友们专题百日共读的丰硕学习与实践成果。全区劳模工匠、一线职工、工会干部骨干及基层职工等40余名代表齐聚现场，展现我区职工群众勤学笃行、实干担当的 精神风貌。整场成果展示内容丰富，形式多样，除展出职工原创篆刻等作品外，各类文艺节目精彩纷呈。诗朗诵以“劳动之光照奋进征程”讲述书中手撕琴背后的攻坚创新，也传递出红旗渠精神的时代传承。快板，父子诵读力争城中，长大 也要当工匠的铿锵话语，在青少年心中播下希望的种子。三举办，读经典见行动，紧扣书中安全生产质量高、绝不放松、知识技能往上增的内容，把读书感悟转化为通俗易懂的群众表达。现场还有职工自编自演的节目，多角度展现大家的读书学习收获。
7: 北京雷厉海洋生物新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职工代表说：“我累计参与了17次共读活动，读过习近平与一线职工朋友们质量管理思想提升类的书籍，共读活动让我对品控工作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就是严把产品质量关，把各项检验做到位，严控每一项检测指标。”
5: 把产品误差质量风险降到最低。今年7月以来，区总工会启动专题共读活动，并创新搭建骨干“三加五”共读机制的集中成果展示，通过30名劳模工匠、一线骨干、工会干部带头领学，结合班组晨读、攻坚微书吧、师徒结对共读、主题征文诵读、岗位经典子征集。 5种沉浸式学习模式，让碎片化学习系统化、常态化，真正实现以学促思、以学促干。 区总工会副

0: 两个月来，广大职工群众学习热情持续高涨，形成了骨干带全员、书香进车间的浓厚氛围。这次活动重在示范带动，通过先行先试，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共读模式，为下一步全面铺开职工阅读活动积累经验、打好基础，让书香浸润更多职工，让匠心在岗位实践中生根发芽。
1: 贵自分局消息，近日由市农业农村局、市规划自然资源委组织召开点状配套设施用地市级联审会，我区首个建设用地类点状配套设施项目顺利通过市级审查。一栋长城点状配套设施项目坐落于渤海镇大真峪村，为国际动漫谷重要功能片区。项目以艺术介入为创新路径，深度挖掘长城风貌、乡土民俗及写生文化资源，把本土文化符号转化为可体验、可传播的艺术载体与文旅场景，推动长城文化由静态保存向活态延续转变。在守护乡村文化根脉的同时，赋能长城文化、民俗文化创新发展。项目着力将大真峪村打造为艺术加文化加旅游融合发展的乡村振兴示范样板，辐射带动周边村庄协同提质，助力渤海镇建设高品质旅游目的地，为怀柔乡村振兴培育新的内生动力。下一步，市规划自然资源委怀柔分局将坚持靠前服务、主动对接，强化规划要素保障，会同渤海镇政府做实做细项目前期各项工作，做好全程跟踪服务，全力推动项目落地建设。同时，以此项目为示范，总结提炼点状配套设施用地落地实施经验，积极探索乡村文旅项目用地保障新模式，更好赋能区域乡村文旅融合与乡村振兴发展。
2: 据司法局消息，近日在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上，区司法局借力服贸会平台展示智慧法治建设成果，开展特色普法宣传，让市民群众在观展体验中轻松学法，实现观展学法两不误。展会期间，区司法局参与市司法局法仪大模型应用专题展示。据了解，法仪大模型是全国首个数字法治人工智能整体解决方案，覆盖立法、执法、行政复议等12类法治工作场景。其中，行政复议垂直大模型是该平台首个落地应用，深度融入怀柔基层法治实践。新修订的行政复议法实施后，我区行政复议首选率、案件量稳步提升，为提升办案质效，我区依托大模型开展文书生成、类案检索、法条精准匹配等智能化辅助工作，同步收集办案实操问题，反馈技术团队，助力模型迭代升级，以数字力量为基层法治办案提质增效。在科技展示之外，区司法局同步开展线下普法服务，工作人员现场讲解行政复议、法律援助、12348公共法律服务热线等便民服务内容，普及线上法律服务渠道，同时发放法融融冰箱贴、满族剪纸、法治明信片等特色文创普法产品，生动展现当地法律融合沉浸式普法的建设成果。此次活动是我区智慧法治创新与普法形式升级的生动实践。下一步，区司法局将持续深化人工智能法治应用，丰富普法载体，打造更接地气、更便民高效的智慧法律服务。
1: 区农业农村局消息，我区近日召开农村集体三资清查工作动员培训会，全面部署推进农村集体资产清查工作，切实摸清农村集体资产家底，规范农村三资管理。开展农村集体三资清查是落实上级决策部署的重要政治任务，也是维护农民切身利益、整治基层不正之风、筑牢农村执政根基的关键举措。本次培训紧扣清查核心任务，详细解读区级三资清查工作方案，清晰明确清查范围、工作原则和整体工作要求。同时，针对政策执行、账目核实、资产盘点、数据核验等关键环节，细致讲解实操流程与工作标准，细化工作步骤，规范业务流程。会议明确了各阶段清查工作的时间节点、质量标准和进度要求， 逐级压实区级、镇乡街道、村级及第三方审计机构。

0: 这次动员培训进一步统一工作思想，明晰实操路径，为槐树区高标准完成三资核查，健全农村集体资产监管体系，护航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基础。眼前诊消息，
1: 为切实筑牢消防安全防线，防范化解农村经营性自建房安全风险，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近日，雁栖镇组织开展农村经营性自建房消防安全专项检查，检查过程中，工作人员聚焦各类重点安全隐患，逐项细致排查，重点核查经营与住宿区域防火分隔情况，坚决整治彩钢板违规住人等突出问题，同时全面排查电器线路老化、辐射不规范、撕拉乱接等用电隐患，仔细查验灭火器、应急照明灯、疏散指示标志等消防设施是否完好有效、合规达标。 针对通道堆雾、疏散不畅、电动自行车入户停放、室内飞溅充电以及违规存放易燃易爆物品等高危隐患，工作人员现场清理整治，全力保障逃生通道畅通。本次检查严格落实稽查稽改、闭环管理机制，轻微隐患当场督促整改，对问题突出场所明确整改时限、压实主体责任，实行台账式管理、消耗式整改，实现隐患动态清零。检查现场同步开展消防安全宣传，向经营户普及安全用火用电初期火灾处置和逃生自救知识，引导商户常态化开展自查自纠，主动消除安全隐患。
0: 下一步，雁栖镇将持续加大巡查力度、常态化推进隐患排查整治与安全宣传工作，织密农村消防安全防护网，全力守护辖区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龙山街道消息，近日，龙山街道办事处联合槐柔科学城管委会空天专班走访辖区重点企业北京科电航宇空间技术有限公司， 通过精准上门服务，优化营商环境，全力助推区域空天产业高质量发展。走访过程中，企业负责人详细介绍了企业经营、科研创新及业务布局情况。据了解，北京科电航宇成立于2010年，是专精特勤企业，拥有齐全军工资制和百余人专业科研团队，总部设于北京，多地设有子公司，深耕卫星信号处理、 空天安全、商业航天星座工程等核心领域，服务航天、中科院、高校等优质客户。调研专班现场为企业解读槐柔区空天产业扶持政策与产业发展规划，结合区域资源优势为企业发展支招。双方围绕政企联动、政策落地、资源对接、属地服务等内容深入交流，细致倾听企业发展诉求，研讨精准帮扶举措。 龙山街道表示，将立足属地职能，落实惠企政策，搭建高校政企沟通桥梁。下一步，街道将常态化开展企业走访服务，主动靠前纾困解难，持续赋能企业发展，助力槐柔空天产业集聚提质蓬勃发展。好，听众朋友，今天的槐柔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
3: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别再寂寞的拥抱。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 一场秋日的私语，把离散的温度藏进晚风里，时光在你总说没关系的安慰中碎成枯叶，回忆成了悬在窗边的风铃，被心事

0: 翅撞出细碎的响动。暮色里的告别总是轻得像呼吸，却让整座城市染上萧瑟的底色。我们曾在夏末的潮热里相拥，却在九月学会了用沉默丈量距离。那些未寄出的信笺终究和候鸟一起消失在云层尽头，褪色的折痕提醒我秋天
1: 伴随着九月底的一场大雨，这座城市变得冷清，整理的或许这安静。

接下来这首歌是《恋无罪》，Aline的嗓音像暗夜独行的烛火，照亮了爱情废墟里残存的自尊。歌词里孤独万岁的呐喊不是妥协，而是将破碎的心锻造成铠甲。当钢琴声叩击着失去也不醉的宣言，恍然明白爱情里的输赢本无对错，只有愿赌服输的坦荡。

0: 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一样的是，这首歌里每一句重复，旧路灯依旧昏黄，咖啡杯沿的齿痕未退，可唇齿间早已没了相爱的温度。那些刻意复刻的仪式感成了利刃，将未愈合的伤口反复化开。我们固执地重演着相爱的剧本，却不得不承认，相同的场景里，灵魂已隔着玻璃亲吻。最痛的不是面目全非，而是所有细节都完美如初，唯有心的共振。时光在复刻中扭曲，把曾经的糖霜熬成砒霜，让深情的标本在标本框里渐渐风干。

原来最深情的告白，终究是留在留声机纹路里的叹息，转着圈的追逐永远触不到的圆心。谢震廷用沙哑的声线勾勒出记忆里未寄出的信笺，在钢琴与弦乐交织的河流中，那些连再见都来不及说的遗憾化作潮汐，反复冲刷着被时间风化的礁石。当副歌撕裂胸腔时，每个音符都是未愈合的伤口在颤动，字句间漂浮的咖啡凉意与未接来电，恰似我们都在练习如何与消散的温度共存。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 别再寂寞的拥抱。
2: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紫荆，青青紫荆的紫荆。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荆，希望看到你的回应。空房间住着自转的星球的意象里，我听见灵魂在真空里起舞的回响。原来寂寞是座透明的玻璃房，我们隔着剔透的壁垒触碰世界，在独处的棱镜中折射出七彩的孤独光谱。刺猬褪去历次的拥抱，咖啡杯沿凝结的指纹，都在诉说温柔的自洽哲学。那些被时光淬炼的钝痛，终将

0: 化作掌纹里沉静的河流，载着我们在荒芜中漂流成自己的岛屿。寂寞教会我们在寂静里生根，于无声处绽放出完整的光。
1: 成全我最爱的男孩，我想这就是

思念在反复蒸腾，每一句我好想你都像未寄出的信，字迹被泪水阴得模糊，深夜的钢琴键落下时，孤独在房间的每个角落结出透明的茧，手机屏幕亮起又按下的瞬间，恍惚看见旧时光里相对而坐的影子。最痛的不是离别，而是生活里处处埋着未引爆的念想。茶杯里飘着对方常喝的茶叶，天气预

豹总下意识切到那座城，我们终究成了彼此地图上的虚线，连一句问候都怕惊扰了尘埃。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15:00。

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命运像被风吹散的蒲公英，那些未赴的约，未说出口的爱意，都在光阴长河里凝结成琥珀。我们总在独自徘徊的深夜，数着记忆沙滩上发光的贝壳，幻想另一条时间线上的圆满。可世间没有倒退的沙漏，破碎的月光终究照不进往事的窗旧。或许成长的代价，就是学会与遗憾和解，在来不及

那些未说出口的牵挂，在旋律中碎成星子，坠入记忆的深海。原来爱到最后不是恨，也不是悔，而是将汹涌的潮汐摁进平静的眼底。我们终究在平行的世界里学会与往事和解，任春风吹散承诺的灰烬，只在某个雨夜听见旧年回声。或许真正的圆满是承认遗憾也有温度，像枯枝拖出最后一片雪，沉默却有千钧重量，各自转身，把未完的对话留给岁月续写。

0: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1: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半亩方塘一鉴天，天光云影共徘徊，这是朱熹笔下南溪书院内半亩塘上的美丽图画。半亩方塘虽然不算大，但它却像一面镜子，澄澈明净，天光云影，闪耀浮动，情态毕现。朱熹用半亩方塘比喻读书有悟有得时的那种灵气流动、思路明畅、精神清新活泼而自得自在的境界。时至千年后的艺术家蒋勋读山读水读大自然，将自己的所悟所得所收获的精神境界收录在了一本名为《池上日记》的散文集中。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通过蒋勋的这本《池上日记》来走进他的文字世界。

迫不及待地展开池上日记的书页，除了浓郁的墨香让人迷醉外，就只剩下一个词，震撼。这种震撼来源于书中大幅的图片，有大片大片清脆的让人窒息的稻田，也有华丽灿烂如死亡诗句的火烧云，更有绚烂如夏花的花海。每一幅图画配上唯美的诗句，都能产生一种夺人心魄的力量。这些图片源自于一个叫池上的地方。蒋勋笔下的池上是位于台湾东部夹于中央山脉和海岸山脉之间纵谷的一个小村庄。池上日记亦是记录蒋勋在池上驻村创作的点滴生活和对艺术人生的思考。那么池上是一处怎样的所在，让他选择于此驻村两年，潜心写作、画画、思考，感受自然的天籁呢？在蒋勋笔下，池上是一个有情怀、有温度、有厚度的村子。池上是一个充满人文关怀的地方，这种人文观是对自然秩序的尊重。为了让稻谷好好休息，池上许多地区没有路灯，让稻谷休息睡眠，像人睡足了觉才有饱满的身体。这句话乍听起来有些天方夜谭，然而相比于现代那些商业急躁的贪婪，用激素、膨胀剂、各种化学药品加速植物生长的荒谬可笑，池上的农民更懂得安静地在春耕秋收的过程中尊重自然秩序。正因为如此，蒋勋才能在池上的夜里散步，看到满天撒开的星斗，遇见那个最初的自己。池上是一方兼容并包的美丽江山，池上的田园风物、自然风光、淳朴民风、厚实的土地极具包容性，四处来的生命都在此欢欣相遇。不仅有外来移民参与到这块土地中，成为江山里被包容的新住民，也有东海美术系毕业生们来此暂住，也有一批批的观光客在此流连，更有蒋勋在这里驻村闯池上，以更贴近土地、更亲近自然、更接近生活的方式，深深地感受池上的美，真切地感知内心的感受，做最本真的自我。池上更是人们心中的诗和远方。这里有170公顷，没有被切割的稻田，钢琴家在稻田中央演奏，每一个音符都传递着震撼人心的自然之美。这里新吴吕溪峡谷溪涧里每条水流都有不同的声音。蒋勋有时闭起眼睛聆听天上星辰流转的声音，升起或沉落都如此安静，没有喧哗。还有那千变万化的云，云淡风轻时让人愉悦，汹涌澎湃时使人肃静。蒋勋在池上读山悟水，吟赏烟霞，或浅吟，或低唱，或凝眉思索，或与木林话家常。更多时候，他与内心的声音对话，遇见曾迷失在都市森林中那个美好的自己。蒋勋在池上日记中用他特别善于发现美的视角，为我们呈现出了一片大美天地。那里的山谷，那里的田野，那里的流水，那里的浮云，那里的星辰，一片片在朝阳升起时饱含露水的秧苗，田野里开得极盛的油菜花，收割后安静的稻场。这片自然的土地培育出世界上最好的大米，还有一群善良质朴的原住民。作为一位美学的布道者，蒋勋总是可以用非常平实的语言描摹出那种令人惊叹的美。从许多人初遇池上时发出的惊叹，
到生活在当地的农民简单朴素的生活方式。蒋勋用他深入的观察以及多年对美的敏感直觉，通过日常生活带我们去感受自然，时时刻刻唤醒着生活在城市中的人们内心深处那种原始的对土地的眷恋之情。翠绿的田野，金黄的稻穗，雪白的大米和紫灰的焚风，点点滴滴都牵动着当地人的内心，他们辛勤的劳作为丰收而喜悦。不过这个过程中还是会遇到败败，这种对天地的虔诚让他们收获了心平气和简单朴素的生活。池上四季轮转，每一季都能看到特别的风景，听到特别的声音，吃到新鲜的食物，还有他们多年不变的习俗。春耕秋收，农耕生活的秩序让人们更多的思考土地伦理和后工业时代所谓的文明带给我们的缺失。池上现在有很多驻村的艺术家，因为他们的艺术创作让越来越多的人了解这里，但某种意义上来说也对当地人保持自己的生活方式提出了考验。如果想要找到那种纯粹自然的状态，就必须保持独立的个性。当地的学生在没有围墙没有边界的学校里尽情奔跑追逐，他们开朗有胆识，健康自信，在这片山谷和大河之中生长得如此肆意，一切仿佛理所应当，他们辛苦得很自然，快乐也很自然。眼卷回望池上日记，仿佛自己追随作者慢悠悠的脚步游览了一番池上，伴随蒋勋在纵谷里的一间老宿舍里写作画画。蒋勋过着简单的生活，剥去了物质浮华的外衣，山水相照的简素心境带来的是自然与土地给予的真挚感动。世界那么大，我们不妨去池上停下匆匆的脚步，与蒋勋重新启程，在共赏池上的天光云影中共度一段慢时光。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0: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最近读到了哪本书，或者是被某一篇文章打动，欢迎搜索微信公众号摄影客栈，在后台留言给一凡，我们共同分享阅读的快乐。在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一起关注了蒋勋的《池上日记》。这本书图文并茂，包括人在池上、山影水田和日光四季三部分，呈现了一幅池上乡野四季轮回的立体画卷。池上乡的稻田、大坡池和工业遗存，在蒋勋的笔下都有着无与伦比的魅力。接下来，我们就在书中的一篇题为《池上稻禾与人生四季》的文字里，来感受它带给我们的一份云卷云舒的悠然心境，为大家演播。
1: 很多人来到池上，就觉得整个人都放松了。学绘画的人都知道，人类的视觉有两条主要的线，水平线和垂直线。垂直线是向上的，违反地心引力的线，让人紧张而高效。西方的文明最主要的是垂直线。如果你去过欧洲的教堂、巴黎圣母院，逛完一圈脖子都酸了，因为它所有的线都往上。东方则习惯用与大地平行的线条，当你走到广阔的地方，就开始慢慢放松了。西方艺术喜欢用喷泉，而中国喜欢弄些太湖石，让水从上面缓缓地流下来。我常常跟朋友说，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好和不好，其实是一个平衡。

0: 衡问题。人生亦是衡点，是大智慧。池上现在变成我找回平衡的一个地方，让时间慢下来。春季的池上，整个田里全是耀眼的光，云从山脚慢慢升上去，布满整个天空。夏初，你在这里还能看到云瀑的景象。当太平洋上面的云被风吹过来，碰到海岸山脉，翻山越岭，云朵就贴着山脉翻过来，好像累了，就懒懒地往下走，突然像瀑布一样往下倾泻流窜，汹涌澎湃，形成壮观的云瀑。你还会嗅到稻在抽穗时散发着微微的香味，上面有一点红色，有点像人的动体，让你觉得真的有一个生命在里面，从绿变黄，慢慢变红。那个骄傲的稻穗开始弯了，从池上农民的视角来看，稻穗越挺，收成越不好，越重越饱满的稻谷就越是弯着腰，越谦卑。我听他们讲话，简直就像人类的哲学。秋天，稻穗低垂，呈现出琥珀色，你会闻到稻谷的香，有时候看到光从云隙照下来，刹那间觉得那是来自上天的祝福，对土地，对稻秧，对每一粒稻粒的祝福。田里的稻禾正在慢慢收割，你会发现远方中央山脉上有云雾缭绕，千变万化，漂亮得不得了。大家一定从书中读到过山岚、云气，可是城市里的水泥地多了以后，地气起不来，云气就不见了。虽然工业革命后人类改变自然的能力越来越强，但我们把土地用柏油封闭的时候，忘却了大地其实是需要呼吸的。我个人最喜欢的是池上的冬季，收割以后的田，因为稻茬的秩序仍然保持着经纬分明、井然有序的状态。这个秩序在我们工业革命繁华都市里头是看不到的。我觉得残留的稻梗也那么美，几个漂亮的线条，那梗真的像书法，像抽象艺术，就会有漂浮的感觉。稻田让我看到真正的土地跟根的关系，根和本都是农业时代的记忆，一个跟农业脱节的社会对这两个字是没有感觉的。这个时间稻梗已经化作了最好的肥料，植物如此，人亦如此，如同父母是我的根，他们走了，可是他们的血脉都留在了我身上。在池上，你会因为清晰的四季变换，也开始思考自己身体的春夏秋冬。经过童年、青少年、壮年、中年，现在如何安乐步入老年？像一条河流一样，慢慢知道生命的每一个阶段的不同的景象，了解并学会如何与不同阶段的自己相处的方法。人不会永远青春，如何在青春里把自己开到盛放之后，在绿叶成荫中安静地接受老年花似雾中看的那种快乐。这世上没有什么东西是不好的，你要学会在人生的不同年龄欣赏不同的美。
1: 感谢陈颂无声的演播。蒋勋这一生成就颇丰，席慕容称赞蒋勋是这个时代踏入艺术门槛的最初引路人。席慕容说，他为我们开启的不只是心中的一扇门窗，而是文化与历史长河上所有的悲喜真相。在散文集《池上日记》中，蒋勋用文字、音声、画作、摄影全记录池上乡的山水自然，分享自然与土地带来的真挚感动。土地、岁月、季节、春耕秋收，天空的云

苦练与茄冬不同时间的开花与结果，都在他诗一般的文字和声音中缓缓流出。好了，看一下时间，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又已经接近尾声。节目之外，你还可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爱书的朋友一起交流。我是一凡，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本期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关注那些想给生活多一种可能性的超龄学生。

张灵中最终以520分的成绩考入了位于东莞的一所普通医学本科的护理专业。这并不是令他满意的结果。按照汤灵中的预期，他应该考上排名更靠前的医学类高校，读临床医学。但既然已成事实，汤灵中决定先去报到，再思考自己转专业的可能与规划。汤灵中的第二生和老板身份的反复切换中进行的。他一边在东莞卷成绩，保证排名够高以转专业，一边在广州运营自己的培训机构。大一下学期，他每天都在过着特种兵式的生活。每周五5点多学校一下课，就立即坐40分钟动车赶到广州，从车站打车2小时到机构，从7点开始在机构里给学生上课到9点，周六再上一天课，晚上坐动车回东莞，星期天开始早八做实验。去年9月，汤灵中大二，开始走转专业的流程。同时因为机构盈利不佳，汤灵中有了关停的打算。那时他想，如果自己没有成功转专业，就不再读了，退学出来找工作，生活还是要继续，反正护理该学的东西都学完了。好在后来汤灵中拿到了唯一一个转到法医专业的名额，成功降级，因为2个专业课程差异较大，需要重新回到大一学习。但这也意味着他要在这所学校里待6年，34岁才能本科毕业。但他都已经重新高考了，还会在乎年龄这个数字吗？放到10年前或者5年前，我肯定是完全想不到我现在会重新回到大学的，注重当下就好了。他的日程安排依旧很满。2023年11月，他终止了机构的线下教学业务，白天做着学生该做的事情，上课、写作业、学英语。

终于考六级，晚上就去做兼职，给自己赚生活费。我人生剩下的时光是在做我自己喜欢的事情，也挺有意义的。和汤灵中一样，34岁的王希瑶也与自己的第一志愿失之交臂。他以587分的成绩被调档到郑州一所大专读口腔专业。看着学新网的学籍从本科降为专科，他才有一种自己真的考上了大专的真实感。但他知道自己只是为了拿着大专的文凭，再怎么样都没有名校的价值。但对待自己的学业，王希瑶并不含糊。一是他真喜欢医学，从小就想成为外科医生。其次，如果不学的话，考试是真过不了。好在10余年的工作经验，真是在班级里大多数同学还在为了50道菜而抓耳挠腮的时候，王希瑶就能通过看目录的章节占比分析知识的重要性。他还会把医学知识用职场关系来类比，比如二尖瓣反流为什么一定会导致心肌肥大，是因为二尖瓣反流这门关不住了，血都漏出去了，他就使劲往外射，射不出去就使劲锻炼你的肌肉，你的肌肉就会变大。到最后为什么心衰了，就是因为皮筋拉得太紧了，他就崩了。就跟职场上本来应该10个人干的活，你领导说8个人干，然后8个人使劲儿干，然后说要裁员变成5个人干，到最后就剩1个人了。天天指着你干这干那，每天让你加班，到最后你辞职了不干了，这部门就瘫痪了，裁员裁到大动脉了就死了，这是同样的道理。这种学习方法确实有效，每到期末，王希瑶的考试成绩基本上都在90分以上，满分100。但当惯了老板的王希瑶和管理，学校的垃圾桶是空的，但垃圾桶之外的任何地方都是垃圾。王希瑶只能戴着口罩和帽子保护自己，这也让他每次去学校超市买东西的时候，都被收银员以为他是学校的老师。后来王希瑶的同桌也和他说，班里的同学都觉得他很神秘，有些格格不入。还有一次早自习，学校突然让学生们出去打扫落叶，王希瑶特别受不了，为什么要让学生扫？学生的第一任务不应该是学习吗？你是有领导来参观还是怎么？难道这个学校没有保洁吗？为什么要占用我的学习时间？你知道我来学校上学有多难吗？结果对方回了句，姐您别急，我是咱班同学。一听说是自己同学，王希瑶没了脾气，只能闷头继续打扫。脏乱差的环境让王希瑶每天心情都不好，他只得把这段经历当作是自己的人生体验，把自己当作一个为了完成任务的 NPC。 尽管生活水平和时间自由度上有着极大的降低，但这都是自己实现终极目标的必由之路。他就这么鼓励自己，熬过了2年。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可以想象，一个当过老板，在社会上历练多年的人，重新回到学校，需要怎样说服自己面对那些不适。好在王希瑶坚持了下来。下面的时间当中，我们来继续分享超龄学生的故事。

终于到了第三年，王希瑶可以下临床实习了。他在学校的推荐下去了一家社保定点医院面试实习。起初他还怕医院觉得自己年纪大不考虑，但最终还是成功被录用。医院里每天要接待特别多的患者，工作节奏非常快，有些医生还会论资排辈，对新来的医生要求非常高。那段时间，王希瑶每天回家后衣服没脱就能直接睡着。但同时他也想趁这次实习机会验证自己认器械到底快不快，做事情麻不麻利，以及能不能尽快地掌握医院的运营规则。如果能扛住这些压力，就代表自己毕业后作为一个有学历、有证件、技术规范且经过临床考验的医生有吃这碗饭的能力。去年王希瑶从学校毕业，最先向他抛来橄榄枝跟高考的朋友，但王希瑶选择去给曾经为自己看牙的主任大夫做助手，因为他需要的是一个可以手把手教自己技术的师傅。现在王希瑶依旧每天很忙，每天早上9点开始干活，等下午3-4点才能摘掉医用手套，喝水休息1刻钟后，然后继续干活，直到6-7点结束。有时候做手术要从早上9点开始做到晚上6点，一个月也就4-5天的时间能吃上中午饭。他领着5000块的月薪，喝着直播间里抢的单价5-6角一条的速溶咖啡，就当自己每天是在上10件课，然后还有人给我发补贴。诊所里和他差不多年纪的大夫都已经做到了主力，和他同一批进来的也基本都是00后小孩。在他们想着下班后要去哪里玩的时候，王希瑶却主动加班，或在家看书学医学知识。我该吃的该玩的都已经享受过了，我现在要好好的去提高手上的技术。每一次进步都让王希瑶感受到强烈的掌控感，老娘实打实付出，这是我应得的。他觉得这是重新学医送给他最大的礼物。而为了学医提前退学的戴萌，在放弃了2020年河北某大学预防医学专业的录取后，也终于在2021年他的第三次高考后得到了属于自己的领悟。他考上了北京某医学院的精神医学专业。现在已经大三的他正努力争取学校的保研名额，因为研究生学历是3级以上医院的基本门槛。相较于第一次的本科生活，这一次戴萌的压力更大了，除了学业压力还有一些年龄压力。等到本科毕业的时候他已经28岁了，如果再去读研进入社会时就是31岁。以前还觉得有点时间可以耽误一下，现在又觉得年龄大了一点时间都耽误不得了。他只能想办法抓住机会提升自己，卷学业做科研，让自己变得有竞争力一些，尽力掩盖年龄这个劣势。但想一想，医学生就业也没有那么难，如果你没有那么高的要求，去社区医院也可以的话，大专生其实都能找到工作。最终被周口师范学院音乐专业录取的吕欣，打算毕业后去当艺考老师。他在艺考中试唱练耳只丢了5分，他想利用自己的经验和专业知识帮考生辅导。这也是第二次读本科给他带来的变化，能够明确知道自己的长处在哪里，并想办法将其发挥到最大的限度。好在我是有一技之长的。而已经工作了1年的王希瑶，今年报考了助理执业医师证，如果考试通过，他就可以在上级医师的带领和督导下开始接诊。再过2年，他就可以考取执业医师证，然后独立接诊了。
可能那时他已经40岁了，但他要甩开膀子干。至于未来的规划，王希尧早想好了，反正现在自己也有了一技之长，哪怕过几年自己干不动了，也可以利用现有的社会资源去开诊所，从繁重的临床工作退去二线当管理。就算我干活干到65岁，我还有20-30年，我还做不出好结果吗？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董董。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关注了一群超龄学生的故事。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

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16点整。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几乎每年的高考前后，都会看到这样的新闻：某考生连续参加高考 N 次，继而大家会展开讨论，这样执着到底值不值得？今天节目当中介绍的这几位主角儿，也是重新参加高考的考生，但他们的情况又不太一样。他们并不执着于大学文凭或者某个名校，而是想给自己的生活多一种可能性。

王希瑶在33岁那年决定重新高考。那时他已经工作11年，正运营着一家小型咨询培训公司，收入主要靠广告投放。但他发现，即便是往日最为阔绰的汽车行业，也在投放上大幅缩减了预算。尽管当时公司收入尚可，但这趋势仍不免让王希瑶感受到了一丝危机。他希望自己能有一个技能，一个能够获取稳定经济来源的技能，以抵消他的不安全感。一位口腔行业的朋友知道他一直都想当医生，建议他去试试一种名叫对口招生的政策性高考，是国家为了培养应用型高技能人才而推出的招生形式，只需要考语数外和专业课，难度比高考低，但受政策限制，多数只能考取本省专科院校。王希瑶有些心动，但他感觉自己一个本科生去读大专有些怪怪的。朋友却直言，想当临床医生，你这个年纪在北京已经没有机会了，但口腔你可以试试啊，你可以灵活就业，去私立门诊，去社区基层做口腔卫生服务。

也是个好大夫。转念一想，相较于最少要读5年的本科，专科只需要读2年的全日制，第3年就能下临床实习了，成长周期比较短。对于33岁的王希尧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务实的选择了。王希尧衡量了一番，虽然大专学历低，但自己身边有开诊所的朋友，可以先就业，再慢慢往上升学历。至于收入，王希尧算了算自己的存款，能够支撑自己6年的脱产时间，专科3年加刚下临床时的收入，这6年我粗茶淡饭可以支付自己所有的生活成本。2019年3月，王希尧花了1000多块在培训机构和网上分别买了1年真题和全套教材，正式准备重新高考。接下来的1年，他逐渐退出公司的经营，同时抽时间自学文化课和专业课知识，直到考前1个月才进入河南的一家培训机构封闭冲刺。每天早上5点起来开始背书，中午只用5分钟时间吃饭，晚自习上到12点，回宿舍后再学1-2个小时才睡觉。除此之外，因为学校的浴池每周只开放3天，每次1小时，王希尧还要跟小自己15、6岁的同学们抢公共浴室里的水龙头洗澡，感觉自己像穿越了时空，重新活了一遍。2020年7月，王希尧终于在河南进入了因疫情延期1个月的考场。与此同时，22岁的戴萌也坐进了北京的高考考场。为了赶上这场考试，他在大三时还专门向所在大学申请了提前毕业，用1年时间修完了2年的课程，完成了开题报告和论文答辩，拿到了毕业证。2016年，戴萌考入一所211大学的工商管理，并在大二凭借着绩点排名进入了会计专业。但刚分完专业，他就后悔了，觉得这个所谓保研率高、老师教学水平好的专业也就这样。2018年2月，一场发生在商场的持刀伤人事件让他重燃了想要学医的念头。他想做拯救生命的事情，而不是在课堂上听着老师用一节课讲做假账的案例，重新高考学临床医学。在王希尧和戴萌坐在考场上的时候，吕欣正在一所大学里读大三，学计算机专业。那时的他已经跟不上老师的教学进度了，每节下课都要反复去看老师的网课录屏，才能研究明白1-2个知识点，但同学们却能及时答出老师的提问。他早已发现自己并不适合这个专业。当时有节名叫课程设计的课，4学分，没有期末考试，只需要同学们设计一个项目。为了拿到学分，吕欣每天最后熬了个通宵，写出来1堆 bug。 那一刻，吕欣想把电脑砸了，崩溃到在宿舍里面哭。直到2021年，吕欣终于熬到大四了，互联网也变了天。去参加双选会，吕欣发现要学习 Java 的应届生了。班级里20多个同学，只有2-3个还在从事计算机相关的工作，大部分都转行了。学校和当地的高新产业园有合作，吕欣得以在毕业前去一家公司实习。996，作为女生干的大部分都是测试与运维的工作，比开发还枯燥。她干了半年辞职了，回老家打工，做超市管培生，摇奶茶，做家教，除了计算机行业啥都干，再干下去我要疯了。

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节目当中，董董继续为你讲述一群超龄学生的故事。

学校歌会时站在最前面弹古筝，是大学四年为数不多的可以让自己感到开心的事情。他发现自己小时候学习的乐器似乎还没忘，也感受到了自己把兴趣爱好发挥出来时的喜悦。反正我干什么都是当牛马，不当牛马痛苦，当还不如选择自己喜欢的，虽然痛苦，但是痛苦并快乐着。吕欣决定重新参加高考学音乐。我想重新高考行不行？在下定决心后，吕欣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征求妈妈的意见。七年前吕欣高三，家里破产，就算爸爸把家里的房子卖掉还债，也是杯水车薪。填报高考志愿时，他只想选一个前期投入少、后期回报高的行业，以子女的绵薄之力缓解一下家里的债务压力。那是2017年，互联网行业正立于潮头，于是打探了一圈亲戚朋友的建议后，吕欣便报考了河南某大学的计算机专业。吕欣对计算机没什么概念，只知道这专业需要很复杂的逻辑思维，他从没想过自己未来四年会如此痛苦，甚至还患上了抑郁症。面对女儿重新高考的又一次询问，吕母问：你觉得你能行吗？我觉得行，吕欣回答，只要你能对自己的选择负责就可以。妈妈没有反对吕欣的选择，在此之前，吕欣还在担心自己既不上班又不上学，家里人会有意见。因为那时候家里都这么困难了，怎么可能拿出钱再去供你去学艺术这么贵的东西？吕欣顾虑。家里的债务情况并没有太大变化，但这一次吕欣想选择自己喜欢的。对于家庭，他唯一能做的就是用自己工作攒下来的钱补课。参加应考前，吕欣需要系统地进行培训，他在一家机构报名了18000元的大班课程，学习乐理和视唱练耳，又报名了14000元的古筝一对一课程。等应考结束，他又花了15000元报名了一家全日制的文化课补习机构，开始了4个月的文化课学习。他是这个机构里最大的学生，都叫他老大姐。因为不是在籍学生，吕欣的一切考试事务都要自己操办。他所在的地区招生办有工作人员专门给这些社会考生拉了一个群，专门发各种信息通知。有时候上午发布了通知，下午就得去做，都有严格的时间限制。因为怕错过信息，那段时间招生办的公众号一直都是他的微信置顶，每次看到公众号发了什么消息就立马点开。为了及时取准考证拿档案，吕欣没少在复习时请假，甚至还曾因为年龄大于一般考生过多而被招生办老师质疑。2023年6月，吕欣在父母的陪伴下再次走进考场。另一位加入重新高考大军的汤灵中，也在2022年坐进了广东的一处考场内。在他走进考场前，监考老师看着他的人脸扫描信息，露出了震惊的表情，因为他已经28岁了。10年前因户籍问题无法异地高考，汤灵中决定去日本留学，在日本 TOP 大学读生命科学。语言学习拖后了他的学业进程，同龄人已经毕业了，他还在读大二。汤灵中产生了年龄焦虑，加之不是自己心仪的专业，他决定退学回国工作。他先是进了家日企做销售，后来又自己开了家留学机构，给想要去日本留学的孩子们教授日语、化学和生物。期间，汤灵中遇到了一位比自己年龄还大却要去日本重考本科的学生。在和对方的交流中，他意识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选择，既然社会存在这样的机制，他允许你去做，你就没必要去太在乎别人的眼光。汤灵中一直想学医。

一，时常在工作之余上网课学习。2021年1月，汤灵中一边冲澡一边上网课，看着老师讲 PPT， 听着视频里学生写笔记时发出的沙沙声，他突然有了一种冲动。那节课结束后，他给当时的男朋友发了一条微信，我要重新高考。他本打算按照高三的进度完整地进行三轮复习，但他和学生的考试时间都是在六月进行，时间上的冲突导致他根本没有时间与精力专注地去复习，只能等每天晚上九点把学生们送走后，自己再在机构里学两个小时，但也时常会被工作上的事物打扰，不能因为私事去耽误别人。学生他们也是考大学，你重来几遍无所谓，他们肯定更重要。汤灵中没有时间参加补习，只能找个网课从头开始学习知识点，简单过了一遍就开始刷题。他也没机会参加摸底考试，没有横向对比，也不知道自己的水平，更找不到专业老师评判自己的解题思路，他只能去网上找一些售卖问答服务的往届高三生，让他们划重点并获得一些高考信息，或者是对着参考答案按照最低标准给自己打分。距考试还有三个月的时候，他和自己的学生都进入了冲刺阶段，但汤灵中却异常焦虑，他的复习计划频繁被打断，直接搞崩了心态。他开始自我催眠，虽然你考的分越高学校就越好，但你现在和别人不一样了，你不是在追求学历这个东西，你是真为了学自己想学的东西。你就算考得特别差，那你去专科去职业学校也有临床专业可以学的，也是可以学到内容的，不要拘泥于学历。

0: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1: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到读书俱乐部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关于殷商的那段历史，也是很高兴很荣幸请到了全民十佳阅读推广人、北发集团阅读推广人蒋老师。蒋老师您好。
2: 哎，洪友兄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分享殷商六百年这样的一本书吧。
2: 我要分享的最开始的这块呢，是其实我们在上历史课的时候都学过啊，就是我们老说中国第一个朝代，
1: 哦，
2: 是什么朝啊？夏朝，对吧？
1: 哎，夏商周是吧？
2: 对，夏朝。那夏的这个谁建的夏朝呢？说是大禹的儿子，
1: 嗯，
2: 启。哎，所以这个就是我每次说到这儿，跟别人说到这儿的时候，我都特别的这个兴奋。
1: 嗯
2: 啊，就我老
1: 是您这一支上的，
2: 我老觉得这跟我这支是有关系的，
1: 就是这个起字，
2: 就是这个起字。可是呢，这段历史确实不光彩啊，因为这个，从书里一看啊，其实起干的没有启航干的这个有意义，
1: 他没有做阅读推广。
2: 自契啊，刚才我们说了这个契啊，就是商族的这个始祖啊，
1: 嗯。
2: 到成汤啊，这个一共是四个世纪内，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啊，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大概公元前2072年的时候，啊，这个夏禹，也就是大禹啊，率军啊南下，攻屠三苗，大会诸侯于涂山，建立了第一个世袭制的国家夏朝。那关于这个夏朝的建立者是禹、大禹还是启，学术界对这个事儿其实是有争论的。
1: 嗯，
2: 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先生啊，曾经断言说这个禹和夏没有关系，是我敢断定的啊。因为但是顾颉刚先生是之前的历史学家，从近年来出土的考古资料看，明确无误的确认那是大禹建立了夏朝。
1: 嗯，
2: 哎，大禹建立的。大禹当时啊，把首都选择在哪儿呢？在今天河南禹州，大禹的禹州附近啊。他还制定了刑法，确立了官制。这个夏朝刚建立之初啊，或许啊，只能够勉强算是早期的国家，但是从他开始以降，那中原地区可就大为改观了。它不是万邦林立，原来所谓万邦林立就是说中国最早所谓的国家呀是什么样的呢？就是有点像那个满天群星闪耀一样啊。啊，其实说这个满天群星闪耀呢，一个国家那时候可能就跟一部落差不多，
1: 对，很小。
2: 哎，对，它就不再是万邦林立一盘散沙了，各路诸侯就开始俯首听命于高坐殿堂的大禹。哎，凝结成这个命运共同体，踏上了迈向文明时代的康庄大道。哎，那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契，商族始祖契和大禹是什么关系呢？
1: 嗯，
2: 这个契呀，它是大致跨越了禹和启这父子两个人在位的年代。夏朝初年的时候，这统治中心呢是在今天河南中部的郑洛地区啊，就是郑州洛阳这个地区啊。那大禹呢，这个定都和启定都不是在一个地方，但是都在这个区域里头。大禹呢建立夏朝以后，以其无私承创了世袭制的这么一个先河。
1: 嗯，
2: 那这个夏王朝啊，在他建立的第一天就充满了

0: 么呀？我们今天老讲阴谋论啊什么的，它就充满了阴谋和血腥。在《韩非子》里头就有记载，夏禹他希望啊这个儿子启来继承王位，但是呢，以启为不足任天下，什么意思呢？就是这启啊德不配位，于是他就假意的宣称要禅，就假意说，哎，我把我这位子给德高望重的伯益。可是暗中他却大肆的培植启的势力。那大禹死了以后呢，伯益继位，在屈原的《天问》里头说，启呢想取代这个伯益来做国君，结果没想到，哎，他给拘禁起来了。可是这启呢又从拘禁中又逃脱出来了。最不可思议的是什么？他逃脱出来之后，伯益的这个弓箭手还向启交出武器表示投诚。
1: 哎，
0: 然后这个启呢就用暴力杀掉伯益，然后取得了王位。哎呀，尽情享受这个大禹披荆斩棘饱受风雨换来的这种安逸日子。他经常会召集诸侯举行大型的这种酒宴啊，在这个继位第十年的时候啊，还举行了大规模的祭天典礼啊。所以在早期文献和近年出土的考古材料上可以看出来，启是一个失德或者说德薄的这么一个君主。
2: 这段历史呢确实离我们比较遥远，而且呢无论是大家在书籍或者是影视作品当中呢看到的这种描述确实比近代的明清要少得多
0: 啊。当然，
2: 哎，所以呢今天我们做这样一期节目呢，也是希望能够让大家了解那样一段历史。
0: 它最主要的是什么呢？就我们说，我们要想这个确切的还原历史、了解历史，其实一定是通过两方面，一个是文献，
2: 嗯，
0: 一个是考古。
2: 哎，
0: 那文献是什么？比如说像今天啊，红九兄，我们两个人给您介绍的这个殷商六百年和我们之前介绍的简商，
2: 简商，
0: 对，这些啊是当代人写的这种历史研究类的图书。那这些图书它都是建立在各种文献之上的。
2: 嗯，
0: 哎，文献就是你留在可以说就是历史上这种文字传下来的东西。
2: 对，
0: 但是你要和考古来对照，你才能去确定历史。那考古是什么呢？我们最熟悉的其实就是我们能见到各种各样的文物。您听完了我们给您介绍的这本书《殷商六百年》，包括之前的简商，然后您要去感兴趣的话，您去再去读一读这些书，再拿着这些书您再去这个地方再去看，那您才能真正的说您对这一段的历史是有深刻的了解。
2: 没错啊，咱们接下来说一说商，
0: 还回到商族哈，
2: 商族，商族，
0: 对对对，我们刚才说夏嘛，对吧？
2: 对，
0: 哎，然后夏的这里边呢，它其实有这个契啊，这个契是商族的这个始祖嘛，
2: 始祖
0: 啊，对，然后呢，这个契呢，它横跨了夏啊，这个大禹和这个启两个啊。然后在这个商族里边，除了刚才说始祖契之外，还有一个人，就是刚才我们说的在《山海经》里出现过这个王亥，还记得吧？哈，三横一竖的王，虚狗亥猪的亥。屈原啊，在这个《天问》里头曾经评价过王亥的死，怎么说的呢？意思是说，王亥和他这个兄弟叫王恒啊，永恒的恒，这兄弟俩呀、贪图淫乐，结果呢，王亥就搭进了一条性命。但是，哎，这个事情多反复，王亥的子孙反而是绵绵不绝的。哎，按说这个人他不行，那他这子孙按说也就给脆下去了。可是为什么他能够绵绵不绝？答案就在王亥的儿子叫上甲威，在他的身上。哎，为什么在上甲威的身上呢？因为上甲威的这个时代啊，是殷商民族脱胎换骨的时代啊。首先他就开启了商族的信使时代。什么叫信使呢？寄信那个信，信任的信，史，历史的史，信史是指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哎，是这么一个，就像这个谁呀，周公旦曾经向殷商移民训话的时候说，你们都知道，只有你们殷商的先人才有典章史册记载了成汤讨夏的伐夏的历史。那上甲威的时候有典有册吗？在甲骨这个卜辞里头有这个册，这个册就是手册的册啊，有这个册字，它的写法啊，哎，就特像这个双手捧着这个竹简册书放在台基上的这个样子。 那上甲威他这个时期呀、啊，从殷商后人祭祀先祖的情况来看，他是有典有册的。那殷商甲骨文起源于什么时候呢？目前是没有定论的。现在发现最早的甲骨文啊，是刻在郑州商城遗址出土的两片字骨上啊。这个人的名字都是用这个文字记录下来的。那通过卜辞中的这个殷商人名，可以追溯甲骨文产生的大致年代。哎，这个里边就涉及到一个名词，
2: 嗯，
0: 这个名词叫什么？叫代，一代两代的代。
2: 哦，
0: 哎，说到这儿，我这个问问红九兄，你认为一代有多少年啊？
2: 我觉着一代大概三四十年
0: 啊。嘿，这个吧，
2: 说多了，
0: 哎，不是，挺有意思啊，差不多。我们一老说，哎，这一代到底有多少年？是20年，还是30年，还是40年啊？
2: 嗯，
0: 反正我觉着这所谓一代，就是你比如说这个父亲生了孩子了，他有可能这父亲比孩子大20年，也可能大25年，也可能大30年，是吧？哎，那像现在呢，一代40年，比如说这个有的是40岁才生孩子，也有啊。
2: 就现在活得长
0: 啊，对啊，一代多少年？那这一代呢，其实就是一世啊，世界的世啊，一世。唐朝为了避李世民的讳，才改成为代。
2: 啊，
0: 之前就是一世。在东汉这个许慎的《说文解字》里头说，30年为一世。30年，那《字会》里边解释说，是父子相待为一世，实际的统计数字是在20年到30年之间。
2: 那时候活得短
0: 啊，但不完全。你听我继续说，啊、哎，如果只考察女性的这个世代间隔的话，大概是20年左右。而男性平均世代间隔比女性要增加2到4年，那按照平均世代间隔20到30年来估算的话，那这个王亥，比如说他和上甲威他们父子是卜辞中最早能确认的两位殷商的先公，那王亥大概生活在公元前1800年至1700年之间，所以甲骨文起源的年代不应该迟于这个公元前1800年。我们还是回到这个上甲威之后百多年以后，这个夏王有一个叫孔甲的，在这个《史记·夏本纪》里头记载，夏王孔甲这才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庸君，这个庸就是平庸的庸啊，庸君。司马迁说呀，这个孔甲迷信鬼神，好淫乱，导致夏朝衰落，诸侯背叛。那帝柱开创了这个夏王朝的黄金时代，但是终于以天灾人祸而惨淡收场。那说这个孔甲是庸君，主要是他在位时间的两件事儿。第一个就是孔甲和夏朝初年的昏主叫太康一样，沉溺于这个狩猎游玩，曾经啊在这个外边这个田猎的时候几个月都不回来。那有一天这个刮起大风了啊，天空这个晦暗无光，孔甲呢迷路了，拐进一户人家里头，当时这个主人正在生育啊，有位家人就说，国君来了，这孩子一定啊后福无穷。那另一个家人就说，哎，我恐怕这孩子无福享受啊，一定会大祸临头。孔甲呢把这孩子他给弄走了，他给带回国都了，跟别人说，这是我孩子啊，谁都不许欺负他。那这孩子长大以后，有一次这个房顶啊裂开了，结果从上边落下一把斧头来，把这孩子的脚给砍断了，从此就成了一个废人。那这孔甲就只好让他去看门，但是呢孔甲对这事儿并不在意，甚至还以此为乐，做了一首歌，并且沉溺于其中。这是第一件事。第二件事就是这个孔甲呀，他驯龙，而且他嗜好龙肉。
2: 哎呦，
0: 龙是什么呢？嘿嘿，龙啊在古时候就是鳄鱼。根据《神农本草经》啊，这里边他是把鳄鱼作为叫什么驼龙。古时候的人啊，他吃鳄鱼。在这个宋代的《途经本草》里头就记载说，男人食其肉啊，南方的南啊，男人食其肉，云色白如鸡。那这个孔甲呢，他喜欢猎奇。有一天啊，有人就进献了一对这个雌雄鳄鱼。这个孔甲他不知道怎么驯养啊，就四处找能够养鳄的，叫什么呀？叫豢龙氏，豢养那个豢。豢龙氏他原来定居在河南嵩山以南的汝州啊，长歌一带。 所以被叫做幻龙氏。但是这幻龙氏呢，当时找不着，不知道去哪儿了，于是就有人把一个叫刘泪的推荐给了孔甲。这个刘泪呢，他的族人是这个陶唐氏后裔的一支啊，他曾经向幻龙氏学习过扰龙之术，也就是驯养鳄鱼。那刘泪颇得孔甲的这个欢心，就被封叫御龙氏。孔甲呢，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就让这个刘泪专门为他来养鳄鱼。但是呢，养着不久，那条雌的鳄鱼就死了。然后刘泪呢，就偷偷的把这个雌鳄鱼啊给剁成肉酱，进献给了孔甲。结果没想到，孔甲呢吃完了以后，哎，他觉得这味儿很怪，还迷上了这个味儿，
2: 嘿，
0: 就要求这个刘泪啊继续供应。那这孔甲他贪得无厌，可这刘泪他不堪重负啊。他一共就俩鳄鱼，对吧？哎，他赶紧他就跑了啊。那他跑了以后，孔甲直啊，这个人也是一个驯龙高手啊。但是呢，师门没有办法满足孔甲的贪婪，孔甲一怒之下就把他给杀了，埋在荒山野外。有一天下起了大暴雨啊，暴雨停息之后又发生了火灾，把整个山全都给烧毁了。孔甲呀，沉迷这个鬼神，而且宠信巫术，他认为这是师门的魂灵在作祟，于是亲自就去野外建这个祠堂，然后祭祀。但是他回来的时候，在路上就死了
2: 啊。
0: 孔甲呢死了以后，哎，这个商族又诞生了一个领袖人物。这领袖人物是谁？就是成汤。我们经常说尧舜禹汤，那个汤就是成汤。那这个史传文献啊，对这个成汤外貌的记载也很离奇，说他生有四种异象啊。这个异是奇异的异。第一个说成汤啊，身躯伟岸，高八九尺啊，包括《太平御览》里头写黑弟子汤长八尺一寸。第二个异象就是成汤是上半身消瘦，下半身肥胖，然后皮肤白皙，两颊饱满啊，长有络腮胡子，躯干呢昂直，声音洪亮，这是第二个。第三说这成汤啊，身体背部隆起，称之为龟背，怎么听着都像罗锅儿。成汤的这个样子是什么呢？像在孔丛子里头啊传的，说这个孔子，比如说身材颀长，身高是九尺六寸，大概是一米八啊，也算一个伟岸丈夫。那成汤呢，双臂修长啊，古代这个一肘等于两尺，或者说一尺五寸为肘。啊，那东汉的这个《白虎通》里就说，成汤的臂长三肘，三肘相当于四至六尺，那是什么呀？相当于成汤有一对翅膀一样
2: 啊！
0: 哎，那他臂长四肘，这个双臂超过六尺，特别像什么？特别像长臂猿，所以他有一股神力啊！这种神力，那你在传说里看，说能够什么呀？说能够像皎洁的明月驱散阴云，让大地瞬间安宁幽静，出现这样离奇浮夸的描述啊！这是东汉的儒家呀，为了进一步把成汤神话，或者说神秘化，或者说神圣化的需要，可见当时啊，对成汤的这种推崇啊，已经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了。第四个意象就是成汤有生理缺陷，在这个《春秋繁露》里头啊，有这么一段记述，说治汤。体长专小，足左扁而右变，什么意思？说成汤的左脚是扁平的，不方便走路，行走的时候这重心都在右脚上，是一个右力者，就跟咱说右力手似的，他是一个右力足，等于是啊。那这么看，成汤啊，他不但是一个右力者，而且可能是患有半身偏瘫。
2: 哎呦，
0: 那殷商啊，他有上右的观念，上右是什么呀？就是跟咱现在啊老用右手似的这个，可能说因为他的先祖是成汤这样的遗传基因有关，包括以这个当时右队为先的军事编制，右宗为尊的这个宗庙制度等等，这些都可以说是和这个成汤他的一个身体缺陷是有关的。所以你要这么看，哎呀，有的时候就是流传下来的一些我们约定俗成的东西，其实它在早先可能并不一定真正是说文化让它流传成这样，有可能是，有可能就像比如说我们现在说成汤这个，是生理缺陷造成的这么一个遗传。
2: 哎， 这个说法我觉得还挺新鲜的。
1: 那今天我们就先进行到这里，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陪伴，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读书，再会。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说的，晚餐的作用，四分之一是维持生命，四分之三是维持医生的收入。原因是呢，有研究发现，很多的疾病发生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来自于晚上不良的饮食习惯。这句话说起来可能有点夸张，但是说明了一个事实，晚饭吃不对，惹出一身病。今天节目一开始，东方首先跟大家关注晚饭的话题。

晚饭吃不对惹出一身病，首先是夜饭太饱损一日之寿。咱们先来看看两句古代经典的医术上的说法，胃不和则卧不安，这是出自《黄帝内经》的。而《千金药方》当中说夜饭饱损一日之寿，《墨子杂首》上记载说，

士兵每天只吃两顿饭，第一顿叫做朝食，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早餐，第二顿称为食，是在申时，也就是下午4点钟左右进餐。不过对于现代人来说，我们的作息时间已经和古代不一样了，尤其是对于朝九晚五的上班族来说，我们需要更多的食物和能量，不能够照搬古代。但是我们提倡大家晚饭要少吃一点，晚饭吃不对就会影响健康和寿命了。首先啊，是7点之后吃，心脑血管病就要缠身了。土耳其的一项研究显示，睡前2个小时或者是晚上7点之后进食，会导致心梗、脑梗高发。研究人员追踪了721名平均年龄在53岁的高血压患者，发现晚上7点之后进食，或者是就寝前2个小时进食的朋友，夜间的血压不降，一直会保持高位的可能性是不进食者的2.8倍。英国的《每日邮报》援引了研究人员的话报道说，高血压患者本来就是心脏病的高危人群，夜间血压再不降下来的话，那心脏病发作或者是中风的风险会高得很。这个研究就告诉我们说，晚餐吃得晚，心梗、脑梗都高发，甚至还会增加癌症的风险。晚餐最好在晚上7点之前吃，晚餐多又晚，12种疾病就要缠身了。除了研究人员发现的心梗和脑梗，下面这些疾病啊，也和晚餐吃得多和太晚有关系。首先，90%的肥胖是源于晚餐吃得太好。根据统计啊，90%的肥胖者源于晚餐吃太好太多，加上晚上活动量小，能量消耗低，多余的热量在胰岛素的作用之下，大量的合成了脂肪，日积月累，肥胖也就形成了。第二，晚餐吃得太饱，容易患上老年痴呆症。睡眠的时候，肠胃以及附近的肝、胆、胰脏等器官啊，仍在运作当中，使脑部呢不能休息。脑部的血液供应也不足，从而就会影响脑细胞的正常代谢，加速脑细胞的老化。根据统计，青壮年时期经常饱餐的美食家，到了老年之后，有20%以上的几率罹患老年痴呆症。第三，晚餐偏荤，血压上升。晚餐内容如果过于偏荤食，再加上睡眠时候的血液速度减缓，大量的血脂就会沉积在血管壁上，进而引起小动脉和微小动脉的收缩，使外周血管的阻力增高，一时血压突然间上升，也会加速全身的小动脉的硬化过程。第四，胃跟着加班会生病的。人的胃黏膜非常的娇嫩，白天胃黏膜必须保质保量的完成饮食的消化任务，而胃黏膜呢，更新任务是安排在夜间的机体休息状态下进行的。晚餐吃得太晚的人，胃也跟着加起夜班来，胃的疲劳状态加上老化了的黏膜得不到及时的更新，久而久之就出现了胃病。第五，血脂升高，加速动脉硬化。晚餐吃得太晚，还会造成高血脂，加之人入睡之后啊，血流速度又明显降低，从而导致血脂在血管壁上不断的沉积，长此以往，形成动脉粥样硬化的危险系数自然就大了。

第六，食物来不及消化，产生有毒物质，诱发肠癌。晚餐吃得太晚，来不及完全消化，残余的蛋白质在肠道细菌的作用之下，会产生有毒的物质。又由于睡眠的时候，肠道的蠕动很慢，使这些毒素在肠道之内停留的时间延长，在其长期的刺激之下，可以诱发慢性肠炎或者是肠癌。第七，加速血管老化，诱发冠心病。晚饭吃得太晚了，肝脏会将多余的热能转化成胆固醇，致使血液当中的胆固醇水平增高，并且逐渐地堆积在血管壁上，造成动脉硬化，到了一定程度就会发展成为冠心病。同时，血液集中于肠胃道，帮助消化吸收，而使心脏供血相对不足，导致心绞痛的发作。第八，胰岛素细胞劳损导致糖尿病。

0: 晚饭吃得太晚了，会因刺激到胰岛素持续大量分泌，致使分泌胰岛素的 B 细胞负担过重。如果是长期的持续超负荷分泌，特别是中老年朋友，则会因为 B 细胞功能衰退而诱发糖尿病。第九，吃得太晚太油腻了，容易患急性的胰腺炎。晚餐吃得太晚，更容易诱发急性的胰腺炎，表现为上腹部的疼痛阵发性的加剧，并且可以放射性至左腰、左肩或者是左臂，还伴有恶心、呕吐。如果不及时的去救治，可能危及人的生命。有的人会在睡眠当中突发急性胰腺炎，并且致休克，因无人知晓其发病而不能及时抢救，甚至死亡。
1: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2: 北京时间17点整。
0: 第十，紊乱新陈代谢。晚饭吃得太晚，会导致新陈代谢的紊乱，让您经常感觉乏力、头晕、记忆力减退、思维能力下降，也可以因免疫力下降而容易感冒、皮肤生疥或者是伤口经久不愈。第十一，经常反酸导致胃食管反流。晚饭吃得太晚了，还会造成胃食管的反流病。人在平卧的时候，胃里面的食物容易回到食管和嘴，从胃里面反流的食物是酸性的，对于食管的刺激很大，造成胃食管反流病，甚至是反流性的胃炎。一些上了年纪的朋友，食物甚至会从胃里面反流到气道、咽喉，引起多种疾病。第十二，就是身体得不到休息，引发抑郁。晚上是人一天当中免疫力最弱的时候，不适合太累，睡前两个小时更不适合太动脑筋。但是晚餐吃得太晚，会严重的损害身体，身体一直处于工作状态，睡觉时候失眠，白天精神状态就不好，很容易引发抑郁症状。您可能说了，不吃不饿呀，那饿了怎么办呢？饿了也要守住底线。如果晚上真的饿了怎么办？胃不能撑，但饿也会饿出病的。还有一些本身有糖尿病啊、胃病的朋友，更不能够为了这个而死撑到底，会得不偿失的。晚上不是不能吃，是要记住几个底线。一是绝对不能吃多，且绝对不能碰。第一，不碰辛辣食物。否则它会刺激胃肠，出现食物反流、消化不良，影响睡眠。第二，不碰黏硬的食物，否则消化活动会变得异常的亢奋，容易烧心，导致急慢性的胃炎等胃病。第三，不碰产生气体的食物，否则容易胃肠胀气，妨碍正常睡眠。第四，不碰酒精饮品，否则麻痹中枢神经系统，并且使打鼾和睡眠的呼吸暂停综合征明显加重。尽量保证睡眠4到6个小时之内是不饮酒的。第五，不碰油腻的食物，否则生血脂，加重肠胃、肝胆和胰腺的工作负担。三高人群一定要切记。很多人只知道早餐的重要性，其实三餐当中对于健康和寿命影响最大的就是晚餐。现在我们回想。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东方，这里正在为您播出的是《金色年华》。各位朋友们，在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想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是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意见或建议，都可以直接参与我们的《金色年华》节目。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上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将随时关注您的需求。我们经常说最美不过夕阳红，温馨又从容。人到老年呢，不仅要欣赏五种美，更要去创造这五种美，如此才能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这一时段的节目当中，东方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老年的五美，是美到骨子里的那种，

年之美，美在简约。简约是简单而富有内涵，是一种适合中老年朋友的生活方式。人到老年，体力和精力自然比不了年轻的时候，这个时候就需要休养生息，给自己做减法了，过简约的生活，回归人的真本性。不去想那么多，似乎有一点无心的意思，不去浪费心情去考虑那么多繁琐沉重的事情，静守一份简约，一份快乐，平静安然，让幸福自然的生长。老年之美，美在顺畅。人这一辈子呀，活着路虽不平顺，但是也要让心平顺，好心情多一点儿，就不会被烦心事打扰。所以我们建议中老年朋友呢，要多学习大肚弥勒佛，胸怀宽阔，笑对人生，不争吃不争喝，只要争个顺气丸，不纠结于现在，也不忧虑于未来。一份好心情是人生当中唯一不能被剥夺的财富。人生有得有失，聪明的人懂得放弃与选择，幸福的人懂得牺牲和超越，能安于真实拥有，超脱的失苦的快乐，也是一种人生至上的境界。老年之美，美在宽厚。俗话说心宽体盘，一个人啊，时常的都心宽的人，他每天都会满面春风，笑容可掬。苗没有树大，树没有山大，山没有海大，海却没有心大。人到老年，胸怀要宽阔，不要为了点蝇头小利而斤斤计较。心小了，小事就大了；心大了，大事都小了。大其心，容天下之物；虚其心，爱天下之善；平其心，论天下之事。这是一种以退为进的淡定，是一种足智多谋的恬静。老年之美，美在淡泊。在生命当中，总有些人安然而来，静静守候，不离不弃；也有些人呢，浓烈如酒，疯狂似醉，却是醒来无处觅，来去都如风，梦过无痕。缘深缘浅，如此这般，无数的相遇，无数的别离，伤感良多。或许不舍，或许期待，或许无奈，终得悟，不如淡泊以清心，淡然而浅笑。看花开花落，云卷云舒，缘来缘去，缘来要惜，缘去就放。老年之美，美在快意。人生是一张没有回程的车票，因此老了的我们心里边应该踏踏实实的，潇洒去应对生活当中的每一刻。无论相扰的阳光午后，还一壶淡茶，两局棋话，消得人生喜乐，在夕阳的黄昏下和自己做朋友，就可以得出快乐的真意。快意生活就是如此的简单。春去春又回，花开花又落，一切都是大自然的安排，天生万物应该各具其美。老年人也有老年之美，我们刚才给大家提到了五种美，那更是所有中老年朋友的生活目标。

好，亲爱的朋友们，我们今天的金色年华节目接近尾声了，我是主持人东方。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仅可以回听往期节目，还可以在公众号的后台给我们留言，告诉我们您的意见和建议。明天同一时间，主持人东方和您相约不见不散。

0: 弯弓取弦，用文化后劲儿拉直世界与中国，盘古开天，用绿色人文激越地球与银河，行走怀柔。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行走怀柔节目。这次节目我们继续为您播送由政协北京市怀柔区文史资料委员会编纂的怀柔百村史话。今天呢，给您介绍桥子镇的杨家东庄村。解放六十年，对比变化大。杨家东庄是桥子镇辖村，全村共268户，650口人。当然了，这是2007年的数字。杨家东庄村坐北山环水绕，环境优美。怀柔水库鱼很多，一到秋后，人们开始搭鱼梁，鱼就钻到鱼布里，吃鲜鱼非常方便。林木以杨树、柳树、榆树为主要树种，山上的水果以杏、梨、桃、柿子、核桃居多。东庄出产的红杏个儿大肉厚，红脸黄勺，味道甘甜，在怀柔是叫得响的水果。由于水土的原因，所产的大扁仁个儿大饱满，色黄有光泽，怀柔山火站的师傅一眼就能认出杨家东庄的大扁仁。1956年成立了农业生产合作社，党支部带领村民从大河三岔口修引水渠，方便村内各家各户浇地浇园、洗衣服洗菜、引牲口等。后来在河套北修一条引水渠，扩大了水稻田的面积，提高了水稻产量，提高了村民的生活质量。此后又在村东修了河上沟水库，在村北打井，扩大了水浇地的面积，对粮食增产起了很大的作用。这一时期还有两件事，虽然半个世纪过去了，但村民们一直津津乐道。打井班。解放初期村里有个打井班，哪个地方需要打井，打井班自己去联系，组织施工，自带工具，主要是井架、辘轳、提水大桶，自己打井框，打的井出水旺，井桶砌得结实又齐。西到九渡河，北至新营，东到县城，南到桥子，甚至顺义的赵全营，都有杨家东庄村打的井。1955年，解放军在桥子东驻军建兵营，需要打井，得知我村打井班小有名气，就请我们去打井。打井班按时按制完成了任务，部队首长对打井班给予了表扬。麦沙增日值。在合作化运动中，正赶上北京修天竺飞机场，建机场需要大量的高质量的沙石料，我们村村前是怀酒和泽流石，于是组织社员挖沙石、河流石，按颜色形式分类，马车来往运送沙石不断。当年的劳动日值4-5元钱，村民非常高兴。到1958年大跃进，上级头脑一热，想咋干咋干，结果粮食大减产，社员挨饿，

0: 20世纪60年代初刚好一点又来了十年浩劫，直到改革开放，杨家东庄才和广大农村一样走上正轨。2001年，全村土地总面积3001亩，其中林地面积2406亩，口粮田200亩。 全村经济总收入1278万元，人均纯收入3958元， 是1978年的39.5倍。 现在村里安装了路灯，建了公园和文化站，村民全部用上了自来水，看上了有线电视，村民的生活环境、生活水平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古村古迹多，难忘二郎庙。 旧社会怀柔农村庙宇最多的一是菩萨庙，二是关帝庙。二郎庙除了杨家东庄，还真没听说哪村有。明朝年间，在村西的小坡上建起了一座二郎庙，前出二部廊，后出一部厦，大殿坐北朝南，高大雄伟，前边是顶梁柱两根，大殿三间，房上琉璃瓦。
1: 云龙边上东西各有一排虎狮、熊、豹子等兽模型和人物造型，房脊两头是龙头，殿中央是一座丈余高的二郎神雕塑，右手持三尖两人刀，旁立一只哮天犬。殿前是一座平台，下平台除庙门有10米长的南低北高的斜坡，坡上有大石条砌成的台阶逐级而上。 台阶两侧各有一棵3个人都抱不拢的大槐树，西边的槐树上挂着一口大钟，钟声洪亮，十里八村都能听得见。二郎庙没有配房，有东侧院，东侧院的门也是朝南方向，门外有东西侧道，侧道旁有两棵少见的包麻树，是北方少见的无核水果，大小形同红果，黄绿色，很好吃。
0: 民国时期，为了维护二郎庙，村内拿出2亩地做官地，作为看庙人的维护费用和薪酬。解放后，二郎庙改成小学校，教师张玉民是东庄小学校第一任教师。 1954年小学发展到4个年级，只有一个教师，以后逐步增加了梁松年、梁松全老师，学生40多人。 1958年，
1: 因水库移民搬迁，随之将其拆毁，一座古庙就这样消失了。每年的阴历6月24这天，按照惯例都要在二郎庙前的大戏台上演大戏，十里八村来看戏的人很多，人山人海，热闹非凡。据说二郎神在的水库西山和担子山都是二郎神担来的，而且现在还叫担子山。
0: 二郎庙之外还有两处遗迹，山寨网。在村西南有座平顶山，山上有一座塔房，传说是姓武的哥俩带头建的，他们的绰号是马王爷三只眼。养一伙喽啰兵以平顶山为据点，当起了山寨网。当年山下是一条怀柔通往西部地区，如齐庄、黄坎等村的必经之路， 该路段两边大树参天，便于隐蔽抢劫，因此经常得手。从此，这伙人便得意忘形，变本加厉，危害一方，共多次捉拿未果。后来，马王爷将去西边收税的税官和银两给劫了，官府这次下了决心，为除此患，用重兵把山寨围了起来，同时断了山上的水路。这样相持了几天，这伙人坚持不住了，投降， 被擒拿归案，官府一把火把山寨给烧了。现在的山上还有一大堆的碎砖烂瓦。达子坟，早年间北方达子侵犯北京地区，我们这里就在他们统治之下，达子实行火葬，将骨灰装入坛子埋于地下。由于村里有块地埋的达子骨灰比较多，所以叫达子坟。 达子死后，骨灰埋于地下，同时陪葬品也比较多，如元宝、铜钱、银钱和各种玉器等。解放前，盗墓贼曾多次将珠宝盗走。1946年，村民杨兆林在地里耕作时，从坟地敛的一条玉带，后被绑匪得知，将杨家人绑

1943年8月3日，县警卫队长王走作为人质索要玉带，如今的达子坟已成林地和农田。日伪罪行利在目，对敌斗争不惜死。 1943年8月3日， 县警卫队长陈廷相带着日本鬼子到我村祸害老百姓。程德新是八路军方面负责征集物资的记账员，陈得知他在给八路军办事，逼迫程交出账本。程德新说：“我没有记账本。”日本人不信，因此就往程德新嘴里灌凉水，没有，往肚子底下放铁针。 日本人上他身上踩，程德新为了保护八路军利益受尽了折磨。另外有一天，日本鬼子叫村里所有的青壮年头朝下屁股朝天的撅着，日本鬼子又踢又打，把杨福奇等人打得满脸是血，有的村民被打得几个月站不起来。这一天， 1947年解放军在村里捉住两个国民党的谍报人员， 此事被驻扎在钓鱼台村的察北大乡得知，就派火会小队长程德启前去要人。于是程德启带着一伙火会到村里乱抓人，一共抓了12个，质问当时当保长的杨世坤说，如果不把人找回来，就把这12个人带回去打死。杨世坤不说，程德启就把杨世坤打得头破血流， 接着又对被抓的杨宝德等人毒打，为了保护无辜的村民不受火会摧残，地下党员程德义将这一情况通知了解放军。解放军经过权衡，对被抓的两个谍报队员进行了教育后放回，这才保证了这12个百姓的生命安全。 1947年国民党大乡乡公所设在杨家东庄村， 并成立了维保安队， 每3户摊派买一支枪的任务，当时村民吃饭都很困难，哪有能力给他们购买枪支呢？除了出钱，每天还要给他们出工站岗，就连15、6岁的孩子也要去站岗。保安队稍不满意就连打带骂，他们为了保护乡政府的安全，防止解放军进村，在村西北山、北山和东山上分别修起了炮楼。 这些炮楼全是村民被大乡摊派建成的，还要老百姓无偿的给他们送粮送水送柴，榨取村民的血汗。 1948年5月， 随着解放军的不断扩大，察北乡公所逃到了钓鱼台驻扎。 1948年， 怀柔解放区四区的何区长到杨家东庄村与党支部联系，设法摸清国民党在怀柔县城西的驻军情况， 为攻打怀柔县城做准备。当时敌占区的戒备很严，所有到敌占区去的外人都要被搜身检查，不论男女全不能放过。党支部为了完成任务，经过研究决定让苦大仇深的16岁程世荣去侦查。程世荣接到去钓鱼台送信的任务后，把信挽在裤腿里，在接近钓鱼台村时，发现路的两边有好多的国民党兵在休息。 程世荣想，这么多的国军，万一搜身准暴露，自己也会没命。于是他灵机一动，看见北山坡有几个放牲口的孩子，程世荣就过去和孩子说：“我和你们一起到钓鱼台行吗？”小伙伴答应了。就这样，程世荣骑驴混在其小伙伴之中，进入了钓鱼台村。他到了姥姥家，从裤腿里取出了信，交给了他舅舅。 当家长的舅舅见信后半天没说话，这信是让保长搜集国民党在钓鱼台一带驻军的人数、武器配备情况。舅舅秘密地把信交给了保长，保长接到信后写了回信，程世荣还是把信挽在裤腿里奔了村西坡，顺着河套边往回走。走到杨家岭路段时，路旁钻出两个人来，其中就有四区的何区长。 何区长说：“小伙子，你干得好啊！”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杨家东庄村的秘密中共地下党员刘玉山、程德义、苏宝来、杨德春等人，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冒着生命危险，同敌人周旋，给八路军送情报，组织妇女做军鞋，为八路军捐款捐物，动员青年参军杀敌，做出了很大贡献。
杨家东庄村在解放战争中牺牲的

0: 烈士杨德才、程德江、杨宝全，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牺牲的烈士杨宝安，还有在解放战争中和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战争中英勇作战的苏宝存、杨士仪、杨秀林，解放后分别被安排在全国各地担任领导职务。村边修水库，村民成遗民。1957年，河北省通县专区决定修建怀柔水库，杨家东庄村将全部被水淹没，需搬迁。村民得知搬家的消息后，表示震惊和不理解。有的人听说搬家发怒，有的哭了，有的说就是死也不离开东庄村，群众抵触情绪很大。为此，上级政府向群众宣传修水库的意义，村民听了修水库的重要意义后，这才表示理解，服从国家的需要，同意搬家。话是这么说，可是东庄这个地方毕竟是东庄父老乡亲祖祖辈辈休养生息的地方，感情至深。他们的4000多亩林地、2000多亩土地、500多间房屋将被水淹没，谁不心疼啊？1958年2月，东庄开始搬迁，拉走了300多车的家具物品、200多车的房架、1000多车的木材，此外还有200多头骡、马、驴、牛。杨家东庄村一律搬到桥子。当时正是大炼钢铁、大刮共产风、吃食堂，从东庄拉到桥子的物资、牲畜等，由八一公社统一调拨、统一使用。1959年底，村民们从桥子搬到前后新庄村，搬回来的时候只有30多头的牲口了。搬到桥子去的上千车的木材几乎被扔在了桥子，给东庄村民造成了重大损失。水库修好后，县政府根据群众的要求，同意村民搬回东庄盖房种田。由于原村已淹没在水里，所以建新村的地址北移，靠山坡根的高处坝台盖房。其实当初如果不搬迁，就在今住址盖房，那得减少多少损失啊！杨家东庄村民们为了大局，在搬迁移民的那两年受了不少苦，为国家做出了很大的牺牲和贡献。大半村企业、农民得实惠。1974年，杨家东庄年人均收入只有98元，每天只合2.6毛多钱，社员生活十分贫困。为了提高社员的生活水平，党支部向公社写了关于建工厂的申请，公社开了证明信。于是村干部和县工副业办公室负责人郭自友一块儿去北京工副业办公室选项目。当时有象棋、折扇、纸箱、票家4个任选项目，杨家东庄村选择了票家。项目选定后，开始建工厂，厂房8米跨度，总长20米，相继又建起喷漆室，盖起组装车间，同时派20名青年去琉璃河文具厂进行技术学习。学习几个月后，回到厂里当了技术工人。建厂初期，由于村里贫困，没有建厂资金，大队干部到处借，买不起新设备就买旧的。经过几个月的准备工作，终于投产了。1976年，产值20多万元，以后逐年发展壮大，群众生活得到改善。改革开放后，上级政策放宽了，鼓励兴办社队企业，村里原有的5金厂发展很兴旺，最高年利润达50多万元，社员的生活水平走在了全乡的前头。后又投资近10万元盖了200平米的2层村委会办公楼，当时村委会的办公楼在全县屈指可数。1999年，自投资金18万元修了3公里通往村里的柏油路。1993年，又投资15万元在河套路段打了水泥路，出行条件得到改善。村子先后办起了纸箱厂、变形纱厂、锻造厂，村民就业率达100%，同时也解决了附近村民的就业，经济发展形势喜人。2000年，怀柔水库水源保护的力度加大，所有一级保护区内 为防止污染，不准搞开发，不准办企业，不准搞旅游，成了不能发展经济特区，村办企业从此衰落。听众朋友，刚才给您介绍的是桥子镇的杨家东庄村。这次的行走怀柔节目播送完了。
1: 我是一个九零后，小的时候这首歌是我的摇篮曲。
2: 河波浪宽，
1: 奶奶说这是她学会的第一首歌。
3: 我是一个八零后，我有很多身份，但只有一个祖国。这歌是每年留学生春晚上我的保留曲目。
4: 我是个七零后，出国旅游，在国外的机场遇到一群年轻人玩快闪，音乐响起后，现场很快变成了大合唱。中国，我的祖国，我深爱的家园。
5: 爷爷是个手艺人，做秤做了大半辈子，而我也从小耳濡目染。老人家总是说，做秤就是做人，秤杆子和脊梁一样都要直，刻度和品行一样不能偏。秤心的颜色必须是白色，不可用黑色，表示做生意的人不能昧着黑心。秤杆的尾端还有福禄寿三星，用来告诫生意人要诚实讲信用，否则少一两无福，缺二两少禄，缺三两折寿。人这大半辈子做的是秤也是自己，称的既是重量也是良心。如今虽然手工做秤已逐渐被电子秤所取代，但是爷爷教给我的做人道理却永远不变，踏实做事，诚信做人。

0: 没有什么比青春的梦想更耀眼。不管前行的路有多遥远，我们肩并肩就能点燃梦的火焰。世界总会给生命绽放的舞台，赢在起跑线，热情永不停歇，生活更加新鲜。
1: 赢在起跑线，给你一个崭新的起点。大家好，我是任欢，很高兴和您相约在每周三周六的上午时段，就我们都愿意听听自己娃的教育问题和您聊上那么一聊。好，首先进入我们今天的小苗电台。
2: 小苗电台悉心呵护，关注儿童安全，用心守护，共建幸福家园。
1: 在今天的小苗电台节目当中呢，我们要和各位分享的文章《那一刻我的世界春暖花开》，来自于北京十一怀柔实验学校初中部的张俊宁。今天呢，和张俊宁同学共同分享这篇文章的是来自于中语言文化学院的教授博士赵林老师。

0: 赵林老师是国家级普通话测试员，曾担任央视记者主持人，中英文专访国际政要，在2024年受聘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评审专家，中宣部文明之声传讲人。 2026年成立中国传媒大学外国语言文化学院赵林教授工作室。好，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赵教授和张俊宁同学共同为我们带来这篇《那一刻，我的世界春暖花开》。《那一刻，我的世界春暖花开》。 窗外的梧桐树在寒风中瑟瑟发抖时，我正躲在角落，试卷上刺眼的红叉像荆棘般扎进眼睛。林老师第三次把我叫出教室。你总说想当作家，可却连基础题目都应付不了。
1: 那天傍晚，我蹲在楼下草丛旁，看蚂蚁在枯叶间艰难跋涉。忽然有片雪花飘进领口，抬头发现天空正飘着细雪。我着急回家，忙起身，却撞见了正抱着作文本的林老师。他那深灰色大衣上落满了雪花，像一幅未干的水墨画。知道为什么总写不出好文章吗？
2: 他抽出我夹在书包侧袋的笔记本，那皱巴巴的纸页上满是被反复揉皱的字迹。文字不是用来藏匿脆弱的茧房，而是要像春天的溪流，带着阳光的温度。我愣愣看着他翻扉页，那里抄着里尔克的诗句：“有何胜利可言？挺住意味着一切。”他忽然笑了：“明天跟我去图书馆吧，我们从观察一朵花开始。”
1: 次日清晨，我和林老师穿过结霜的林荫道，他指着枯枝上鼓胀的芽苞。哎，你看呀，这芽苞里藏着整片春天。我们蹲在花坛边观察迎春花，他教我用指尖感受花瓣的脉络，听晨露滴答的声音。当第一缕阳光穿过云层，我忽然发现，布展，写作不是逃避现实的盾牌。
2: 林老师把笔记本塞进我的怀里，而是让我们在寒冬中依然能看见破土的希望。他转身离去时，我偶然看见他大衣口袋里露出的半个药瓶。后来才知道，那天本应该是他去复查的日子。此刻，窗外的树开出新芽。
1: 林老师化疗后新长的短发在阳光下泛着柔光，
2: 他在黑板上写出“希望”二字，粉笔灰簌簌落在肩头，像那年冬天的雪。
1: 我摸着笔记本里的迎春花瓣，终于明白，原来真正的春天是有人为你指明花开的方向。那一刻，我仿佛听见冰层碎裂的声音，那一刻。
3: 我仿佛看见文字化作溪流，流向心田。那一刻，我仿佛拨开云雾。那一刻，我的世界春暖花开。
0: 好，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来自北大教育天团的花花老师和我们共同分享有关于学习方法的小妙招。来。 同学们可以跟老师来一起试一下哈，来把一只手放在肚子上，然后慢慢一、二、三，再慢慢的吐气6秒钟，一、二、三、四、五、六，再试一下哈，吸气，一、二、三，吐气，一、二、三、四。 5、6，是不是感觉特别放松哈？这个其实除了考试紧张的时候可以用呢，任何时候只要觉得紧张都可以使用361呼吸法来放松。记住哈，3秒吸气，6秒吐气，持续1分钟。那我们讲完这个361呼吸法，再来。

看最后一个方法，叫做五五握拳法。同样哈，在你很紧张的时候呢，可以伸出一只手，然后紧紧握拳，一定要用力用力握住哈，用力握个五秒钟，然后呢缓缓松开，直到手指哈就这样完全把手掌打开，手指伸直。接着呢，用同样的方式再做一次，这样重复个五次，你就会发现，诶，自己没有那么紧张了。因为当我们心里紧张的时候啊，身体呢也会跟着紧张，比如说，诶，很容易这样紧握拳头。所以咱们反过来呢，让身体去放松下来，心里啊也会渐渐的放松。因为当我们紧握拳头的时候啊，我们的手臂、心里都会跟着紧绷起来。但当我们把拳头松开，身体和心理啊就都会更加放松。同学们还可以想象哈，就紧握拳头的时候呢，手里握着的就是紧张这个东西。当我们把手放开，这个紧张就被我们放走了，我们就放松了。同学们可以来跟花花老师啊再试一次哈，握拳，心里输入个数，一二三四五，然后放开它，把紧张放走，是不是感觉放松多了？好的哈，关于我们这个缓解考场紧张的三招，这一讲内容就这些了，其实并不复杂哈。我们来一起去回顾一下。首先呢，我们在考试当中如果感到紧张了，可以尝试用三招来去解决。第一招是积极暗示，可以在考试当中哈，使用一些积极语言去给自己鼓劲儿。注意不要使用不字，把我不紧张改成我要冷静，我要放松。当出现侵入性思维的时候，就不由自主的大脑乱想一些东西啊，可以给自己设定20秒钟，告诉自己这20秒之内顺着大脑爱想什么想什么，想怎么样就怎么样。等20秒之后呢，要马上回到咱们的考试卷子上了。第二招叫做361呼吸法，当咱们这个心理暗示已经没有用的时候，可以尝试进行一个深呼吸，3秒钟吸气，然后6秒钟吐气，来回呼吸1分钟。第三招呢是五五握拳法，伸出一只手紧紧握拳5秒钟，然后缓缓的松开，伸直手指直到能够完全把手掌打开，接着用同样的方式再做一次，这样重复个5次左右。当你特别紧张的时候啊，可以尝试三招起上阵，调整好心态。而且呢，这三个方法不仅考试能用。现在我们来个问题啊，你平时紧张会用什么方法去缓解呢？如果有的话，可以和今天方法去比较一下，看一下哪个更好用。如果平时没有好的方法，那就尝试把这三招完全记住学会，以后用起来吧。好，那下一讲呢，我们会学习一些考试技巧，帮助我们考试当中超常发挥。我们下一讲见。

大家好，我是阿花，欢迎来到学霸学习方法快速养成系列课的第27讲，考场上超常发挥的两大技巧。我们在前几节课呢已经学会了哈，如何在考试当中去调整好心态。有了好的心态啊，不仅可以保证我们不会因为紧张而丢掉不必要的分，还能够增加超常发挥的可能性。那如果啊，在此之上还能掌握一个考试技巧的话呢，那么是不是就会感觉无敌了哈，不在话下了。所以这一讲呢，给大家说一下啊，考试时候有哪些技巧能帮我们去拿分。再次啊，我要说一下，考试技巧它并不是学科知识。如果你想真的考得好的话，这个功夫啊，应该下在平时，平时要建立一个良好的知识基础，不应该只指望这个应试技巧来去投机取巧。有了好的基础，才能够去谈论这个应试的技巧。没有基础，光凭技巧那是不可能考好的。但是呢，这个技巧也很重要嘛，它可以帮我们在这个知识基础的层面上去拿一个比咱们平时呢更加好的分数，去实现一个超常的发挥。那么在考试当中具体有哪些技巧，我们来看一下。在考试中最好的情况当然是每一道题我都会做，做得非常顺利，早早完成卷子，然后还有时间去检查几遍。情况呢往往就跟我们想的不太一样了。有同学呢可能会因为没有分配好考，没有时间答完卷子，或者答题顺序不合理，导致很多本来可以拿到的分根本就拿不到。比如说啊，有个同学很爱钻牛角尖，看到这个题呢觉得诶很熟悉，这题容易我肯定会做。在这样的心理状态下呢，即便后面发现这题啊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简单，也会拼命的先把这个题给它做出来。结果在这个题耽误了很长时间，以至于后面都没有时间做其他题了。另外还有些同学喜欢前松后紧。

前面的题呢慢悠悠的做，结果做后面题的时候心急如焚。比如说还剩1个多小时，觉得哎还有很多时间，不着急。结果做一半发现，哎呀只剩20分钟了，就想提速，导致后面题目呢根本没有办法去仔细思考。那该怎么去避免这些情况出现哈？第一个就是合理安排咱们的答题顺序。在这儿问你个问题啊，我们答题是一定要按照题号从前往后去答吗？答案啊，当然是不一定的啦，不一定非得按照顺序啊从头答到尾。我们可以根据自身情况找到适合自己的答题顺序。在这我分享3个常见的答题技巧哈，我会用3个先什么后什么去总结一下这些技巧。第一个叫做先易后难。先做简单题、熟悉的题，再做综合题、难题。比如说，考试当中遇到了啃不动题目的时候，果断要不先跳过，先把其他容易的简单题做完之后，再回来研究这一道题。比如说啊，数学考试里面，那前面的题目呢，往往是会比较简单的，越往后越难。数学可以分为3个部分：选择题、填空题和大题。每一个部分都是前面简单，后面难。你可以先选择每种题型的前面的简单题和中等题去做。最后一道题呢，如果不会，可以先空着。比如说哈，这个选择题最后一题不会做，可以先空着去做填空题的第一题。等其他题目都做完以后呢，再翻回来啃这些硬骨头，以免被一道题耽误了太久的时间。从易到难哈，也可以增强咱们对于考试的信心。我不知道你们哈，但我是那种就是如果哎呀，心里就会很慌，状态就会很差。所以呢，我会去先做简单题和自信心嘛，再回来写难题呢也比较从容。所以要记住，要先易后难。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怎么判断这个题我是要先跳过还是要再思考的呢？我答案就是思考了2遍，如果还是没有任何思路，就先跳过一道选择或者一道填空。如果思考了10分钟还是没有任何结果，赶紧跳过，不要再费时间了。那接下来呢是第二点，先小后大。试卷当中哈，小题呢一般是信息量少、运算量少、易于把握，所以不要轻易放过，尽量在做大题以前呢，先快速搞定所有的小题，为大题去赢得时间以及一个宽松的心理氛围，这样性价比最高了。比如说语文考试当中，选择题、字词运用、诗词填写都属于小题，而阅读理解和写作就都是大题了，所以老师呢才会把这个阅读写作排在最后面，要求咱们最后去做。考词汇、考句型和词组的就是小题，比如选词填空、单项选择都是小题，而阅读理解就是大题了，这个都放在最后去做。第三个原则呢，就是先局部后整体。因为对于一个疑难问题啊，你确实啃不动的时候，一个最明智的解题策略呢，就是把它分为一个一个子问题或者一系列的步骤，先解决整个问题的一小部分，能解决到什么程度就解决到什么程度，能算几步算几步，因为每进行一步啊，就有一步的分了。比如说数学考试当中，这个应用题大题通常有好多问嘛，就先做你自己尽可能会的前面几问，如果实在不会，至少写一个公式上去，能写一点就一点的分数。比如说数学这个题目哈，问你这个水流速度，哎呀，虽然觉得好难，我不会写。但至少你会设一个未知数吧，所以你就写一个解字，有一个解还有0.5分的哈，然后往后写设水流速度为这个 x 千米每小时，哪怕直接到这一步都是有分的。另外呢，我还可以把这个题目当中给过的所有条件全部转为这样的式子，哪怕我们只能做到这儿，后面都不会写了，这3步写出来真的都很有效果。另外呢，就是这个语文和英语哈，一般都是按点给分的。大家在答题时一定要去把这个要点列成1、2、3、4的形式，这个文科都适用，包括语文、英语啊、历史、政治啊、这个地理啊都是可以用的哈。把每一个观点呢分成几个段落去阐明，这样的话呢，咱们老师舒服了，那你得分的概率会更高，对不对？所以说，咱们这个先局部后整体呢是分步写、分点写，能写多少写多少。好，请大家来记住这3点：先易后难，先小后大，先局部后整体。那我们说完答题顺序以后呢，来讲一下考试一个时间分配的原则了哈。在这儿要牢记住一个原则和一个节奏。这个原则就是按照分数去分配时间，解题时间分配与每道题的分值是成正比的。分值大的题目啊，可以多花时间；分值小的少花时间。千万别在一道小题上面去花太多超过它本身价值的时间。如果卡住了，千万不要钻牛角尖儿，要勇于跳过它，有舍才有得，不要因小失大。

比如说哈，咱们考试时间120分钟，考试满分100分，那1到10分的题目呢，一般不会超过10除100乘120等于12分钟，稍微长一点，15分钟也可以。但如果这道题哈，你做了20分钟，那肯定是费了太多时间了，后面很多题都答不完了。另外呢，要记住的节奏就是形成自己的答题节奏，因为每个人情况真的不一样哈，擅长的科目不一样，甚至写字速度都不一样，所以我们要以一个原则为基础，形成一个属于自己的一个答题节奏。比如说哈，老师会建议要给作文留出1个小时的时间，但你啊非常擅长少留一些，比如说留40分钟或者50分钟。这个节奏呢，是你在一次一次考试当中不断摸索和总结出来的。一旦你培养出来一个属于自己的比较合适的考试节奏以后，下次考试就会比较轻松了。当我们把握好答题顺序，分配好考试时间之后呢，我们就能保证我们不会因为来不及答题而丢掉宝贵的分数了。最后呢，我们再强调3个注意事项。第一个是啊，考试当中呢，我们要去把握基础分，因为咱们考试啊，所有的简单题和中等题分值占比要占到80%以上了。这些题目呢，是我们得分的主要来源，我们要重点把握这些分，而不是那些难题啊。难题的那20%的分数啊，是得一分就赚一分。我们用这种态度来去对待考试，就更容易考好了。我自己中考的时候，就只是拿到这80%的简单题的分数，最后依然上了一个重点高中。第二个呢是卷面要整洁，答题规范。我们在写答卷时呢，字不一定要很好看，但一定要去整齐和清楚，让老师也能看出来你在写什么，不至于看不懂。你想看啊，咱们在中高考看卷的时候，老师连续批改了将近1个星期的卷子，每天从早看到晚，看得眼花缭乱的，整个人眼都花了，头都晕了。这时候看到这张卷子，这个字儿非常的混乱，你想看，他想给你分吗？肯定会不想给，是不是？所以说啊，咱们让老师有一个好心情，让老师一看觉得哎很清爽，每个字都能看明白，这样才更加容易去拿到分数。而且啊，你平时小测验的时候呢，老师会有时间去一个一个字抠，看这个字是怎么写的，一点点去辨析。但如果是在大型考试，老师根本没有时间看，而且都电脑阅卷，老师扫一眼就过去了。如果你这个字呢，他看不清楚、看不明白的话，他就会直接算到0分，很有可能的。所以字一定要写得清晰哈，不一定像书法家一样，但要清楚。第二个呢，就是如果你写错字的话，不要用转页，不要用胶带，直接在答题卡上用笔画一道横线，划掉就可以了。因为咱们现在基本上大型考试啊，都是电脑去扫描，把这个你的卷子呢扫描到电脑上面去阅卷。如果用这些东西的话，很有可能就扫不上去了。第三点就是要严谨认真，学会检查。检查呢，其实是分3步的。这个其实我们前面讲过了，可以看一下第15讲的检查3步法。我在这儿再去总结一下。第一步是查一下有没有遗漏的题目，先把试卷从头到尾浏览一遍，如果发现有漏做题，要及时迅速完成它。第二个呢是重复检查你有疑问的题目，如果有些题目呢咱不是很有把握，要最好再读一遍题干，去重新思考一下，从头到尾再写一遍。第三个呢是去检查咱们以前经常容易出现错误，认真看一下这个简答题的答案和作文有没有这个语句不通顺的，有没有错字和病句。对于数学计算题也是，重点看计算的公式、单位、小数点有没有写错。如果有时间呢，最好去重新演算一遍，甚至可以换一个思路看一下结果是不是一样的。但是要注意哈，如果检查时候发现重算结果不一样，要不要立刻修改？因为你在检查时候呢，是一张卷子已经写完了，大脑已经高速运转了1个多小时了，这时候大脑其实非常非常累哈，很有可能再犯错误。所以说不一定咱们检查出来的那个就是对的，所以要去再慎重的多做2、3遍。那关于这个考场上超常发挥的2大技巧就这些了，我们来回顾一下。首先，我们的考试技巧对考试来讲非常重要，能够让我们尽可能的多拿分数。有些同学喜欢在考试中去钻牛角尖儿，或者前松后紧，这要求我们啊去注意咱们的答题顺序还有时间分配了。我们可以记住3个原则：先易后难、先小后大和先局部后整体。关于如何去分配好时间呢？也是哈，牢牢记住一个原则，按照分数去分配时间，并且形成属于自己的一种答题节奏。此外呢，我还强调3个小的注意事项，一个是去把握简单题和中等题第二个是卷面清洁、答题规范，这是写字的问题了，要去写好字儿哈。第三个呢是严谨认真，学会检查，具体检查步骤真的很推荐看一下第15讲那个检查3步法。好，同学们，你以前答题的顺序和时间分配合理吗？
如果你觉得以前啊考试卷子还有可能写不完的话，可以尝试用下肩胛这个方法。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18点整。

0: 禁止餐饮浪费家庭誓词大会现在开始，小宝你先来。
1: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0: 小宝爸，该你了。
2: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0: 勉强及格。妈，听听您的。
3: 我想想啊，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0: 好，接地气。爸，别拿眼镜了，没时间查书了。
4: 历览前贤古语家，成由勤俭败由奢。
0: 这个厉害了啊。
2: 光让别人说了，你呢？
5: 是啊是啊，你呢？
0: 我呀，做好吃的奖励你们，不许剩哦。
6: FM 101.3，怀柔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从身边做起，厉行节约，拒绝浪费。
7: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
8: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怀柔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中共北京市委安全生产和消防工作第三考核巡查组进驻怀柔区开展综合考核巡查工作；我区举行2026年下半年新兵入伍欢送大会；2026年怀柔区住房城乡建设系统质量月启动；书香润怀柔共读成果展示活动举办；我区首个建设用地类点状配套设施项目顺利通过市级审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9: 本台消息，9月14日，中共北京市委安全生产和消防工作第三考核巡查组进入我区，并组织召开综合考核巡查工作见面会。第三考核巡查组组长、北京市重点战区管理委员会党组书记、主任刘海涛，区委副书记、区长梁爽出席会议。第三考核巡查组副组长是消防救援局党委委员、副局长李军主持会议。李军通报了对我区安全生产和消防工作综合考核巡查的总体安排，介绍了综合考核巡查的主要内容、工作阶段划分等情况。

0: 要坚持严的基调，强化协调配合，精准高效执行，要坚持严的基调，强化协调配合，精准高效执行。他强调，要提高把此次考核巡查作为对本地区安全生产和消防工作的全面体检，要坚持问题导向，突出重点环节，全面客观检验安全生产和消防工作时效。 要坚持严的基调，强化协调配合，精准高效务实完成综合考核巡查工作。希望怀柔区委区政府深入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此次综合考核巡查为契机，不折不扣落实好各项安全防范的一应举措，坚决防范遏制较大以上事故。 以钉钉子精神推动市委市政府关于安全生产和体检效，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让平安底色浸润千家万户。梁爽在表态发言中表示，将认真落实见面会部署要求，全力配合好本次巡查考核各项保障工作。在座谈谈话、明察暗访、查阅资料等环节，坚持实事求是、客观地汇报工作情况， 坚决杜绝材料拼凑、弄虚作假，对巡查组反馈的问题和意见建议全盘接受、诚恳认领，对可立即整改的问题迅速落实、厉行立改，对需要持续推进的细化制定整改方案、压实责任、限期整改，同时坚持标本兼治、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整治同类安全隐患， 健全长效管理举措，确保圆满完成市委市政府考核巡查任务。考核巡查期间，考核巡查组将通过专用电子邮箱面向社会征集四个方面的问题线索及意见建议：一是被考核巡查单位有关安全生产、消防工作决策部署和政策措施不落实或落实不到位的问题线索；二是被考核单位 安全生产和消防工作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的问题线索；三是因被考核巡查单位安全生产、消防工作政策措施不协调、不配套、不完善，给生产经营单位和人民群众带来困扰的问题线索；四是被考核巡查单位所辖区域或行业领域内重大事故隐患线索及改进其安全生产和消防工作的意见和建议。
1: 有关问题线索将同时按照我市接诉及办工作机制分转相关单位核查处理，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举报问题将按相关规定交由有关单位处理。第三，考核巡查组有关成员区委区政府相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会议。本台消息：风华正茂，书壮志，参军报国正当时。 9月15号，我区举行2026年下半年新兵入伍欢送大会，30名经过严格选拔考核的新兵身着崭新戎装，胸佩鲜艳红花，整齐列队，迈着整齐的步伐，依次走过从容门，踏上强军报国的崭新征程。欢送会上， 新兵们身姿挺拔，目光坚毅，整齐的队列彰显着新时代青年投身军旅、保家卫国的昂扬斗志与坚定信念。大会宣读 关于批准30名青年应征入伍的决定， 并为新兵颁发入伍通知书。 据悉，自2026年秋季征兵工作启动以来， 区人武部始终坚持公开透明、严把质量、优中选优原则，严格落实体格检查、政治考核、疫情教育等全流程工作规范，严把兵员质量关，确保向部队输送最优质的兵员。此次入伍的30名新兵均为大学毕业生， 其中10名具有本科学历，实现兵员学历层次的进一步提升，真正为部队输送高质量专业化的新鲜血液，为夯实国防基础、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贡献怀柔力量。入伍新兵说，
2: 进入部队以后，我将会努力锻炼自己的身体，强健自己的体魄，同时武装自己的思想，成为一名光荣的军人。
3: 我小时候就有一个当兵的梦想， 之前在电视上看到这个阅兵仪式，觉得非常的英勇，非常的威武。今天光荣入伍了，以后到了部队，我要严格要求自己，服从上级的安排，以后为国家增添一份贡献，为国争光。
1: 入伍新兵家长陈小杰说，
2: 儿子当兵我特别高兴，因为儿子从小就有这个梦想，今天终于实现了。我们也希望儿子能够在军队成长，为祖国国防事业做一份贡献。我们作为家长呢，将全方位支持孩子在部队的表现。
1: 区委常委、区人武部部长、区征兵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令国华、副区长赖良、各镇乡街道武装部长、专武干事、入伍新兵及家长等约150人参加。
3: 9月14日，2026年环柔区住房城乡建设系统质量月启动，现场同步开展示范项目质量观摩会，全区在建工程、建设、施工、监理等各参建单位代表学习交流，进一步强化工程质量管控，筑牢建设工程质量安全底线。各参建单位代表认真学习记录各类装修材料、构件加工工艺及节点处理细节。 大家围绕装修材料选材、现场安装、质量管控过程中遇到的实操难点交流研讨。在已完工的发热门诊样板间，施工人员现场讲解管线隐蔽布设方式，大家了解室内空间布局、墙面、地面施工成品质量及高标准医疗建筑的施工管控要点。
0: 怀柔国贤府项目施工单位总工程师周金汉。
3: 项目的建设标准非常的高，施工方用了闭幕这种新技术提前规划和策划，屋面的设备管线布局非常的合理，卫生间坚固了功能性和美观，方便以后的使用和维护。我们也希望能够从这里观摩学习到的新技术和新工艺，运用到我们自己的施工项目中。此次观摩的妇幼保健院迁址新建工程项目，总建筑面积50000平方米，规划床位300张。 建设涵盖医疗综合楼、发热门诊楼、污水处理站等配套设施，预计2027年10月底完成竣工验收。作为区域工程建设示范标杆，该项目集中展示精细化施工管理、数字化技术落地应用、质量通病治理等多项建设成果，为全区在建工程项目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样本。 示范项目观摩会是我区住房城乡建设系统质量月重点系列活动之一。此前，区住建委已经通过横幅悬挂、现场展板、项目宣讲等多种形式，深入全区各个在建项目开展质量月主题宣传，营造人人重视质量、处处严把质量的浓厚氛围。
4: 区住建委质量监督站站长郑玉平。 接下来，我们将从全区在施装配式建筑中抽取 50% 的项目，开展专项的抽查，针对堵漏抽裂、质量通病，在全区住宅项目中开展交流座谈，分享防治的经验做法，同时开展建设工程消防查活动，筑牢住建领域质量安全的底线。
1: 本台消息，9月14号。 书香怀柔，匠心送党，共读成果展示活动举办。活动依托三加五创新模式，集中展示近2个月习近平与一线职工朋友们专题百日共读的丰硕学习与实践成果。全区劳模工匠、一线职工、工会干部骨干及基层职工等40余名代表齐聚现场，展现我区职工群众勤学笃行、实干担当的 精神风貌。整场成果展示内容丰富，形式多样，除展出职工原创篆刻等作品外，各类文艺节目精彩纷呈。诗朗诵以劳动之光照奋进征程，讲述书中手撕琴背后的攻坚创新，也传递出红旗渠精神的时代传承。快板父子诵读《力征程》中，长大 也要当工匠的铿锵话语，在希望的种子。三举办，读经典见行动，紧扣书中安全生产质量高、绝不放松、知识技能往上增的内容，把读书感悟转化为通俗易懂的群众表达。现场还有职工自编自演的节目，多角度展现大家的读书学习收获。
5: 北京雷厉海洋生物新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职工代表说：“我累计参与了17次共读活动，读过习近平与一线职工朋友们质量管理、思想提升类的书籍。共读活动让我对品控工作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就是严把产品质量关，把各项检验做到位，严控每一项检测指标。”

0: 把产品误差、质量风险降到最低。
1: 今年七月以来，区总工会启动专题共读活动，并创新搭建骨干3+5共读机制的集中成果展示，通过30名劳模工匠、1线骨干、工会干部带头领学，结合班组晨读、攻坚微书吧、师徒结对共读、主题征文诵读、岗位金点子征集5种沉浸式学习模式，让碎片化学习系统化、常态化，真正实现以学促思、以学促干。区总工会
2: 2个月来，广大职工群众学习热情持续高涨，形成了骨干带全员、书香进车间的浓厚氛围。这次活动先行先试，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共读模式，为下一步全面铺开职工阅读活动积累经验、打好基础，让书香浸润更多职工，让匠心在岗位实践中生根发芽。
3: 贵自分局消息，近日由市农业农村局、市规划自然资源委组织召开点状配套设施用地市级联审会，我区首个建设用地类点状配套设施项目顺利通过市级审查。一栋长城点状配套设施项目坐落于渤海镇大真峪村，为国际动漫谷重要功能片区。项目以艺术介入为创新路径，深度挖掘长城风貌、乡土民俗及写生文化资源，把本土文化符号转化为可体验、可传播的艺术载体与文旅场景，推动长城文化由静态保存向活态延续转变。在守护乡村文化根脉的同时，赋能长城文化、民俗文化创新发展。项目着力将大真峪村打造为艺术加文化加旅游融合发展的乡村振兴示范样板，辐射带动周边村庄协同提质，助力渤海镇建设高品质旅游目的地，为怀柔乡村振兴培育新的内生动力。下一步，市规划自然资源委怀柔分局将坚持靠前服务、主动对接，强化规划要素保障，会同渤海镇政府做实做细项目前期各项工作，做好全程跟踪服务，全力推动项目落地建设。同时以此项目为示范，总结提炼点状配套设施用地落地实施经验，积极探索乡村文旅项目用地保障新模式，更好赋能区域乡村文旅融合与乡村振兴发展。
1: 据司法局消息，近日在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上，区司法局借力服贸会平台展示智慧法治建设成果，开展特色普法宣传，让市民群众在观展体验中轻松学法，实现观展学法两不误。展会期间，区司法局参与市司法局法仪大模型应用专题展示。据了解，法仪大模型是全国首个数字法治人工智能整体解决方案，覆盖立法、执法、行政复议等12类法治工作场景。其中，行政复议垂直大模型是该平台首个落地应用，深度融入怀柔基层法治实践。新修订的行政复议法实施后，我区行政复议首选率、案件量稳步提升，为提升办案质效，我区依托大模型开展文书生成、类案检索、法条精准匹配等智能化辅助工作，同步收集办案实操问题，反馈技术团队，助力模型迭代升级，以数字力量为基层法治办案提质增效。在科技展示之外，区司法局同步开展线下普法服务，工作人员现场讲解行政复议、法律援助、12348公共法律服务热线等便民服务内容，普及线上法律服务渠道，同时发放法融融冰箱贴、满族剪纸、法治明信片等特色文创普法产品，生动展现当地法律融合沉浸式普法的建设成果。此次活动是我区智慧法治创新与普法形式升级的生动实践。下一步，区司法局将持续深化人工智能法治应用，丰富普法载体，打造更接地气、更便民高效的智慧法律服务。
3: 区农业农村局消息，我区近日召开农村集体三资清查工作动员培训会，全面部署推进农村集体资产清查工作，切实摸清农村集体资产家底，规范农村三资管理。

0: 切实利益，整治基层不正之风，筑牢农村执政根基的关键举措。本次培训仅扣清查核心任务，详细解读区级三资清查工作方案，清晰明确清查范围、工作原则和整体工作要求。 同时针对政策执行、账目核实、资产盘点、数据核验等关键环节，细致讲解实操流程与工作标准、细化工作步骤、规范业务流程。会议明确了各阶段清查工作的时间节点、质量标准和进度要求，逐级压实区级、镇乡街道、村级及第三方审计机构的工作责任，确保各项清查工作有序衔接、高效推进、落地见效。
1: 此次动员培训进一步统一工作思想，明晰实操路径，为怀柔区高标准完成三资核查，健全农村集体资产监管体系，护航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基础。雁栖镇消息，为切实筑牢消防安全防线，防范化解农村经营性自建房安全风险，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近日，雁栖镇组织开展农村经营性自建房消防安全专项检查。检查过程中，工作人员聚焦各类重点安全隐患，逐项细致排查，重点核查经营与住宿区域防火分隔情况，坚决整治彩钢板违规住人等突出问题，同时全面排查电器线路老化、辐射不规范、 撕拉乱街等用电隐患，仔细查验灭火器、应急照明灯、疏散指示标志等消防设施是否完好有效、合规达标。针对通道堆雾、疏散不畅、电动自行车入户停放、室内飞线充电以及违规存放易燃易爆物品等高危隐患，工作人员现场清理整治，全力保障逃生通道畅通。本次检查严格落实即查即改、 闭环管理机制、轻微隐患当场督促整改，对问题突出场所明确整改动态清零。检查现场同步开展消防安全宣传，向经营户普及安全用火、用电、初期火灾处置和逃生自救知识，引导商户常态化开展自查自纠，主动消除安全隐患。 下一步，雁栖镇将持续加大巡查力度，常态化推进隐患排查整治与安全宣传工作，织密农村消防安全防护网，全力守护辖区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龙山街道消息，近日龙山街道办事处联合怀柔科学城管委会空天专班走访辖区重点企业北京科电航宇空间技术有限公司， 通过精准上门服务，优化营商环境，全力助推区域空天产业高质量发展。走访过程中，企业负责人详细介绍了企业经营、科研创新及业务布局情况。据了解，北京科电航宇成立于2010年， 是专精特勤企业，拥有齐全军工资制和百余人专业科研团队，总部设于北京，多地设有子公司，深耕卫星信号处理、 空天安全、商业航天星座工程等核心领域，服务航天、中科院、高校等优质客户。调研专班现场为企业解读怀柔区空天产业扶持政策与产业发展规划，结合区域资源优势，为企业发展支招。双方围绕政企联动、政策落地、资源对接、属地服务等内容深入交流，细致倾听企业发展诉求，研讨精准帮扶举措。 龙山街道表示，将立足属地职能，落实惠企政策，搭建高效政企沟通桥梁。下一步，街道将常态化开展企业走访服务，主动靠前纾困解难，持续赋能企业发展，助力怀柔空天产业集聚提质蓬勃发展。好，听众朋友，今天的怀柔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2: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谁都有熬不住的时候，工作碰壁，日子不顺，心里堵得慌。与其一个人硬扛，不如戴上耳机，让旋律给你搭把手。
3: 音乐导航在本期的节目当中，我们来和各位去听一听，在你心情不好的时候，

后能够给你带来暖心励志的一些歌，让你在这些歌声当中从低谷走出来，给你一种新的力量。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要听到的是朴树的这首《平凡之路》。低谷的时候，最怕别人催你好起来。这首歌不催你，他只是说，失落过、迷茫过都正常，接受平凡，反而能够轻装上阵。

每当我找不到存在的意义，每当我迷失在黑夜里，夜空中最亮的星，请照亮我前行。无数的一首治愈神曲，不只是爱情，更像是每一个迷茫的时刻的一种陪伴。抬头看看天，最亮的那颗星，其实就是没认输。

我还是从前那个少年，没有一丝丝改变。这首歌就是梦然的《少年》，当年刷爆了全网，成为了一首励志热歌。经历过摔打，磨平棱角，可心里的那股不服输的劲儿没有改变。听完之后，你就想拍拍身上的灰，接着继续往前走。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短暂休息了之后，回到了音乐导航。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来和各位去听心情不好你必须要听的那些歌，首首暖心励志，听完之后你的烦心事儿全部解散。最后一首歌交给嘎啦乐队带来这一首《追梦赤子心》，唱的不完美，甚至有点破音，却格外真实。逆境里咬牙硬撑的时候，跟着吼上一嗓子，浑身的劲儿就回来了。

0: 高兴，我睡不着，
1: 病也没治好，药也吃。
2: 听点什么好啊？
3: 我要听故事，
4: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2: 还是听点有用的吧。
3: 我想听有意思的吗？
5: 要不听听咱这个？
3: 嗯，
5: 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4: 我还是想听歌。
5: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
6: 这里是听天下。提起国民党军统，很多人肯定最先想到的都是号称特工之王的戴笠。但是我跟您说，戴笠实际上在军统一直都是副职，倒不是因为他得不到蒋介石的信任，而是资历二字分量不清。蒋介石总是担心他压不住军统的一众大佬，于是才将他安排成副手，同时让自己的侍从室第一主任担任挂名局长。虽说整个军统局实际上还是戴局长一手遮天，但军统的历任局长也都是权倾一时的大人物，个个不容小觑。但是您知道吗？最有意思的是，在六位军统局的正局长中，有三位竟然安葬在了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哎，这是个什么情况呢？咱啊，可以一个一个聊。按照这些局长在任的时间顺序，第一位出场的人物您肯定最熟，他是谁呢？作为蒋介石最忠诚的心腹之一，为何他从未对共产党开过一枪？明知他与共产党关系暧昧，蒋介石为何从不介意？作为和谈代表，在最后都不想背叛蒋介石的他，为何又最终选择了共产党？听天下，跟你聊聊张治中的选择。

没错，今天故事的主角就是著名的爱国将领张治中，他也是蒋介石侍从室第一处的第三任主任。这里先跟您解释一下什么是蒋介石的侍从室，它的全称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规模虽说不大，但却掌管着军事、党政、人事大权，地位凌驾于国民党政府各部门之上，是当时中国的最高统治中心，因此也

也被称为蒋介石的内廷。这个内廷曾经下设过三个处，第一处分量最重，管辖军事方面的工作，第一处主任就相当于参谋长。听到这儿，估计您心里就有数了，能当侍从室第一处主任的主，那个顶个是蒋介石的心腹啊。问题来了，为何张治中如此被蒋介石看重呢？这一切就要从他与蒋介石的相识说起了。张治中出身于社会底层，从小接受的是传统教育，君劳臣忧，君辱臣死的思想早已融入了他的价值观。早年间他曾经有过6年的流浪生活，尝尽了人间疾苦。辛亥革命后毕业于保定军校的他，因不满军队腐败而离开，可以说是空有一身才华却报国无门，直到他遇到了蒋介石。当时蒋介石刚刚入主黄埔军校，一切都要从头开始，因此急需一批办学人才。正好有人向蒋介石推荐了张治中。1924年底，张治中进入黄埔军校。第一次东征开始后，张治中协助指挥军事，充分展示了自己的才华，让蒋介石大为赞叹。不久，国民党第二师成立，蒋介石担任师长，张治中被任命为师参谋长兼广州卫戍司令部参谋长。之后，蒋介石又先后委任他为航空局局长、军事处处长、航空学校校长、黄埔军校第四期入伍生团长、黄埔军校特别党部执行委员、黄埔军官团团长。要知道，黄埔军校那是老蒋的起家之地，你是不是黄埔的，在他眼里就是嫡庶之分的标志。而张治中作为黄埔元老，绝对是他的嫡中之嫡，自然得到了老蒋非同一般的信任。张治中还有哪些优秀的品质让蒋介石大为赞赏呢？为什么明知他亲近共产党，蒋介石依然对他毫不疑心呢？对于张治中而言，正是在蒋介石的信任和栽培下，他才有了一系列的成就。深受传统教育的他，自然对这份知遇之恩涌泉相报。因此之后，无论发生什么，哪怕所有人都在反对蒋介石的时候，他始终站在老蒋的一边。这种忠诚自然也让蒋介石欣慰得不行。1927年，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成立。蒋介石因为知道张治中对军校工作感兴趣，就将他调到了军校担任教育长。对了，张治中还有一点让蒋介石非常欣赏，那就是他从来不搞小团体。当年国民政府推翻北洋军阀统治后，内部派系林立，矛盾重重，像什么 CC 系、黄埔系等等，各派系为了争权恨不得打个头破血流。可张治中这个军中大佬却偏偏不玩这一套，立自己的派系。可每次打完仗，他竟然都会主动卸甲归校，放弃军权。陇海战役后，蒋介石想让他担任教二师的师长，张治中居然婉拒了，坚持担任他的教育长。淞沪战役后，蒋介石打算让他战后继续担任师长，他同样拒绝，毅然辞去了军职，继续留在军校工作。而且他还很善于揣摩蒋介石的心思，哪怕老蒋的批示文件里写的都是同一个月字，张治中都能准确理解此月非彼月，根据情况不同揣摩出不同含义，并妥善处理相关事务。哎，您听听，得员工如此，老板夫复何求啊。这可能也是即便张治中哪怕没向共产党开过一枪，老蒋也毫不介意的原因之一。说起张治中与共产党的渊源也相当的深厚。早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张治中就在黄埔认识了周恩来。这二位是一见如故。

0: 当时张治中十分拥护孙中山的理念，然而事情却并没有朝着预定的轨道发展。后来他感受到了国民党慢慢变了味儿，曾一度想离开国民党加入共产党。周恩来迅速将这个事情上报给了中共中央，不过党中央研究之后，把意见通过周恩来传递给了他。
1: 温白呀，中共方面当然欢迎你入党，不过你目标过大，国共两党曾经有约，中共不吸收国民党高级干部入党，所以此事恐怕不大方便，不如稍等一个适当的时机更好。但我们保证今后一定支持你，使你的工作好做。
0: 就这样，张治中和加入中国共产党失之交臂。1927年4月，国共第一次合作正式宣布破裂，张治中对突如其来的变故大为震惊，他自然不会像其他国民党将领一样将屠刀指向共产党，而是以黄埔军校事务繁忙为理由，避免和我党发生冲突。国共第一次内战期间，蒋介石多次要求他领兵前去剿灭红军，张治中都用同样的理由委婉拒绝了蒋介石。从1927年到1937年，张治中曾四次领兵作战，可他没有一次和红军打过。抗战时期，蒋介石承诺给新四军的军饷和粮食迟迟没有兑现，张治中听说后尽自己所能给了新四军一支部队2000元的军费。据说毛主席还和当年向张治中借款的那个团长说，你借张治中将军的2000元什么时候还呢？1945年，国共和平谈判期间，为了保证毛泽东的绝对安全，张治中亲自安排最信任的部下负责保卫工作，他甚至还将自己的府邸让给毛泽东居住。也正是在重庆谈判期间，张治中真正看到了我党是真心要和平的。重庆谈判结束后，为了保证毛泽东的安全，张治中再次陪同他坐同一班飞机飞回延安。回到延安后，毛泽东盛情款待了张治中，他在饭桌上说，
1: 我知道张治中将军是一位真正心怀百姓、真正希望和平的爱国将军呐。
2: 哎，只可惜蒋公不听我劝呢。
0: 为了抗日和祖国统一，张治中怎样劝过蒋介石？他还为共产党做过哪些事呢？其实蒋介石如此精明的一个人，向来不会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虽说他一生致力于剿共，但也会做两手准备，而张治中就是他另一个篮子里的王牌。他当然知道张治中亲近共产党，所以什么时候需要和谈了，他就把这张牌打出去。而且他相信，即便这张牌打出去了，自己也绝不会遭到背叛。的确，张治中在1949年以前从未背叛过，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没有劝谏过蒋介石。事实上，他也是国民党高官中唯一敢顶撞蒋介石的人。有一次，蒋介石下令设置了一个叫交通运输统制局的部门，在局长一职上一直以兼职为乐的蒋介石毫无意外地再次写上了自己的名字。张治中见了毫不客气地驳回，并建议让何应钦担任这个职务。其实这也不是张治中第一次对老蒋了，最早的时候是皖南事变发生之后，他给蒋介石写了一封万言书，严厉批判了皖南事变的不正确，对这个问题的处理也不恰当，现在不应该破坏统一的抗日战线，而是应该以和平手段解决问题。但是皖南事变可是蒋介石蓄谋已久的事情，自然不会因为一个人的意见而改变主意。接下来就是刚才提到的1945年，抗日战争的胜利让蒋介石获得了空前的威望，此时已经飘了的他心里只装着一件事，那就是
3: 调频101.3兆赫， 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搞独裁，所以他绝不能容忍共产党继续壮大。张治中听到风声之后，立刻又给他写了一封万言书，主张用和平的方式解决两党之间的问题。但老蒋怎么可能听得进去呢？最后一次是在1948年，当时解放战争的主动权已经在我军的手里。此时张治中又给蒋介石写了一封长信，劝他亲苏和共，改革土地制度。此时的蒋介石显然已经没有那么耀武扬威了，这次他专门给张治中回了信，说自己一定会重视。再加以言，1949年国民党败局已定，蒋介石无奈求和，要求与共产党谈判。不久后，国民党方面派出以张治中为首席的南京政府和平商谈代表团，共产党方面则派出了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周恩来的什么问题让张治中无比尴尬？

0: 4月1日，张治中一行人抵达北平，等候多时的周恩来再一次见到了阔别已久的老朋友。张治中的孙子张浩廷在接受采访时说，
1: 周恩来到我爷爷下榻之处，劈头就问，你为什么要去向已经下野的蒋介石去请示呢？还没等我爷爷回答，周恩来就严厉地说，你这是错误的，你这是在有意抬高蒋介石的地位。
0: 张治中也在回忆录里记录了当时的情况，
2: 我当时不免动了一点感情，解释了必到西口去的种种理由，以后他又提出过两次，我又加以解释，一直到商谈末期，这段赴西口的理由才为中共方面所了解。但是对商谈，至少对初期商谈的情绪是有些影响的。
0: 这里有一个背景需要跟大家解释一下。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宣布下野，将总统职务交给李宗仁代理。宣布当天，他就乘坐美林号专机离开了南京，回到了自己的老家浙江奉化溪口镇。当然，下野可不意味着放权，他仍然以国民党总裁的身份继续操控着军政大权。这其实也是张治中在去北平前专门去溪口见蒋介石的原因。他并非像周恩来所说是想抬高老蒋的地位，而是想劝蒋介石离开中国去海外走一走，这样才能让李宗仁好放开手脚做事。然而他一进蒋家的门，蒋介石就明白了他的来意。张治中在回忆录中写道，
2: 蒋和我们寒暄后，劈头第一句就说，你们的来意是劝我出国的，逼我下野是可以的，他们要逼我亡命就不行，下野后我就是个普通国民，哪里都可以自由居住，何况是在我的家乡。这几句话把我们的嘴巴封起来了，我们两人只有把这个问题搁在一边。

0: 将以拟好的国内和平协定草案的最后文案提及战犯问题，由于张治中反复多次力争，所以草案没有提及战犯名单，但在前言中还是隶属了国民党破坏停战协定、发动全面内战的战争责任。至于划江而治的方案，周恩来则强硬表示，到4月20日，无论谈判结果怎样，解放军都要过江。张治中看到协定草案后，情绪沮丧至极。他在回忆录中写道：
1: 我的第一个感觉，就是全篇充满了降书和罪状的语气。第二个感觉是完了，和是不可能的。是在说，这个草案在国民党顽固分子看来，不至于是招降书，和他们的那种划江而治、平等的和平的主观幻想，固然相差108000里。
0: 果不其然，4月20日深夜，李宗仁、何应钦给张治中发电报表示，拒绝接受和平协定，国共和谈正式宣告破裂。为什么直到此时，张治中依然还想回到国民党那边？又是什么改变了他的想法呢？接到电报以后，张治中觉得自己也没必要留在北平了，于是在2天后给南京拍电报说，打算于4月24日回南京复命。您注意，直到此时，张治中依然没考虑过留在共产党这边。然而就在当天晚上，周恩来特地来找他。张治中的孙子张浩廷在接受采访时说，
2: 当天晚上周恩来就赶到了六国饭店，说我希望你留下来，就是你们不管回到西口也好，会有对于你们不利的行动，说我们过去呢已经对不起一个姓张的了，我们再也不能对不起第二个姓张人。
0: 这里说的一个姓张的，相信大家都能猜到，他就是张学良。原来西安事变后，当周恩来赶到时，张学良陪同蒋介石回南京的飞机已经起飞，之后张学良就被长期监禁，每次想到这件事，周恩来都十分难过，所以他才不想让历史重演。其实那个时候，在周恩来的说服下，国民党代表团的绝大多数成员，包括邵力子等人，都已经决定留在北平不走了，只有张治中陷入了彷徨。毕竟他是南京政府的首席代表，不回去绝对是重大失职，更是对蒋介石的背叛。可是如果回去，他也明白共产党的忠告是善意的，更是正确的，他知道等待着他的是什么结局。很快，周恩来就又带给他了一枚定心丸。没过几天，周恩来就指示上海地下党秘密把张治中的夫人、子女等亲属都接到了北平，给了张治中一个大大的惊喜。这里面的故事也很惊心动魄，等咱们以后有机会跟您详细讲讲。之后，周恩来还安慰张治中说，你留北平以后，还可以为国共两党谈判做些事情。您听听，所有的后顾之忧都解决了，张治中还有什么理由不留下呢？与此同时，国民党政府那边又是什么态度呢？嘿，自己派出的谈判天团不仅没谈成功，竟然还被共产党洗脑成功，留在了那边。国民党政府这脸早就被打肿的，亲妈都不认了。为了维护最后一点尊严，6月15日，国民党中央社相继发出3个电讯，声称张治中在北平是被强行扣留的。当然，这个时候没有什么比当事人出来辟谣更好的方法了。11天之后，张治中发表声明：
1: 国民党的失败不是军事的失败，而是政治的失败。我留居北平已80天了，以我所见所闻的，觉得处处显露出一种新的转变、新的趋向，象征着我们国家民族的前途，以显示出新的希望。
0: 您都不用想。
3: 如果问你什么样才是美好生活，你会说，
4: 当然是有钱花，有肉吃，有人爱咯，
5: 简简单单就挺美好。
6: 看夕阳，看秋河，听雨，闻香，
3: 放慢急匆匆的步伐，倾听你内心的声音，乐享生活，带你发现生活中的美好。
7: 今天我们又将打开一种有趣的生活方式，聆听到别人非常有意义的生活故事。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副主任中药师卢爽，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咱们秋天吃点白色的药食同源的这些食物，还有当他们是药用的价值的话，他们这些价值体现在哪儿？他们是植物形态的时候又有怎样一些有趣的故事。欢迎卢爽老师再次和大家分享。
8: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
7: 我们来聊一聊百合啊，百合也是润肺嘛，而且百合的它不是咱们看到了花的百合哈，因为刚才说百合，有位朋友发了百合花儿，还真不是，它长的那个跟花儿，怎么说呢？那个颜色呀，包括它的那个感觉啊，真的不一样。但是百合的，就是咱们种的那个百合花儿，它在种之前，它其实就是咱们吃的那个百合的那个样子。因为我今年还准备种百合来着，它就是一个球一个球的，你买的就是一个球一个球的。那百合它主要就是润肺嘛，在缓解秋燥的时候，引起咱们这个咳嗽啊或者咽喉不舒服的时候，它可以发挥作用。那我们请卢爽老师来跟大家聊一聊，就是这个百合它的一些药用的功能。
8: 咱们这个一到这个秋天啊，就有这个爱吃百合呀，这等等这些这个习惯，像这个西芹百合呀，
7: 对。
8: 然后呢，有一些这个，而且到这个秋天，咱发现啊，咱吃起来的时候，就仿佛真是我身体需要。我觉得，哎呀，它好甜呀，好好吃啊。
7: 对，就是我们的身体很神奇。你到我们都说要按照时节来吃食物，其实有的时候不是刻意为之，就是你身体到这个时候，你就有一种这样的需求，
8: 天人相应。
7: 对对对，天人相应。
8: 对，你像咱们百合啊，本身它这个润肺的功效还是非常好的。为什么说咱们到这个秋天的时候用这个百合？因为百合它开花是在夏季，但是真正采收的时候呢是在秋天，它吸收了这叫什么呀？金秋之气。哎，金色的金秋之气。然后呢，这个百合呀，它本身在咱们这个秋天秋燥的时候吃，还有一种什么效果呢？它是入什么？入心经，入肺经。
7: 哦，
8: 哎，入肺经，咱们特别好理解，它润肺啊。入心经呢？
7: 对，心经不是都是一些苦的吗？但百合是甜的。
8: 太对了，百合呀，它在这个就是百合的一端呀，有一个如果在鲜品的时候，咱能看到微微发绿的部分，实际上那块是有一点微苦。百合的性味也是，它是甘微苦。平时咱们在这个，尤其是吃这个食用百合，像龙牙百合呀等等这些品种的时候，那觉得啊好甜。然后实际上在真正药用的时候，会发现它有一端颜色会略深一点。它是起什么作用的呢？苦是入心嘛。然后它本身百合是入心肺经，它对这个秋天这种特别燥啊、烦躁的失眠效果非常好。
7: 对，所以秋天这个吃百合的话，不仅仅是润肺的功能，对咽喉不适的这个缓解，对失眠它也有一定的作用。
8: 对，它等于把你这种躁性扰乱了心神，干燥了我的肺，紧膀子都觉得不大舒服，你就吃它的这个效果，它就都给大家照应到了。
7: 那像有鲜百合，也有那种干制的百合。干制的百合一般大家就是煮水呀，或者是煮粥的时候会放一些。鲜百合呢，主要就是炒菜。但是像爆炒之后，这种会对它的这个效果有影响吗？
8: 也会有一些。就好比咱们说吧，这个百合呀，包括刚才咱们说的山药啊，或者说莲子啊这些，它是药食同源。但是并不是药食同效。说我这个今儿，
7: 这个还真的是要提示大家一下啊。
8: 对，说我今儿咳嗽，大夫给我开点药，我不吃了，我多吃点百合。不是，它是有配伍的。你说百合跟绿豆熬粥，清暑滋阴。那百合跟西芹炒，咱也知道炒完了以后，首先那味儿也不一样，对吧？百合绿豆粥它是甜的， 这西芹百合它肯定是咸的，咸口的、
7: 嗯、
8: 哎，它就入京也好啊，搭配也好，配伍也好，它会有轻微的变化，但是万变不离其宗在哪儿，它药食同源，

0: 就是一个非常客观的事实，他俩就是一个植物，
1: 嗯，
0: 对吧？就是这个百合，炒菜的跟那什么，它就是百合科的百合，
1: 哦，
0: 哎，药食同源。因为你看这个药，我们用的是什么呀？卷丹来源啊，百合科的卷丹呀、百合呀、细叶百合，只有这三个来源。但是实际上，咱们真正吃的这个菜百合，它可能就是其他的品种。咱们看的那个花儿，它又是培养出来的新的。
1: 对，
0: 植物多样性
1: 是是啊、所以这个咱们吃的那个，比如说药用的这种百合，它和咱们食用直接在也是在超市啊，在菜店买到的那个百合，就一半一半的，跟蒜似的那种。其实它从植物形态上来说，也是会有一点不一样的，是吗？
0: 对。像咱们药用的这个，刚才咱们说的三个来源啊，它相对来说都会窄一些，它的那个鳞片儿。你像咱们回去买了这么一小头回来鲜的，咱会先给它剥开。就像咱们中药的这个静置，就是干净的静。静置的这么一个泡制过程，要给它掰开。然后呢，发现这个像有一些品种的这个就是菜百合啊，它那个每一瓣都跟那小桃花瓣似的。
1: 宽宽的，比较宽啊、
0: 它很
1: 厚，两边尖尖。
0: 对，很厚。吃起来的时候口感也是非常什么的，然后真正咱们这个药用的这个百合呢，咱们基本上啊都会把它弄成这个干品，它要经过好几个这个工序的这个干品。实际上咱们要是拿它煮粥呢，哎，感觉其实也一样的，但是它的效果上来说，它肯定会比这个咱们食用这个菜用的，哎，效果要好，比如润肺呀，哎，治这个烦躁的这个心神不安呀，那效果肯定会要好。
1: 对，因为如果把它当菜，虽然是药食同源，我们把它当食物的话，更注重的是它的口感。
0: 口感，
1: 哎，对，和其他菜搭配起来、做出来，比如说这个色香味儿，你都得符合我们上桌的这要求哈。
0: 对。
1: 但是如果把它当做一个药物来使用，或者就是一个养生的一个物品来，一个药品来使用的话，那对它的要求就是你可以。牺牲掉你的味道啊，也可以牺牲掉你的颜色，也可以牺牲掉你的啊这种形态的这种美观，但是你的药用价值你要保留到最好。
0: 对，它是有这种偏移的。
1: 那所以这个还是不太一样的，跟我们你菜里面吃到那个，刚才有一位朋友分享了那个圆圆的啊、很圆润的那种百合，和你在这个买的干制的百合，它这个形态上就是会不一样，因为干制的百合它会细长一些，然后甚至也卷边儿嘛，包括颜色也不会是那么白。
0: 哎，这要提到这个还真是，因为咱们有一些这个。像我身边的朋友啊，一些这个阿姨们也是，就说我买的特别好，白净白净的。然后我一看，我就觉得，我说阿姨、哎、这过于白净了。
1: 也是干制的是吗？
0: 不是它的原色了，干制的。所以有的时候咱们在挑选的时候吧，一定要考虑。你想，咱们一个鲜百合，咱就是在家给它放干了，它是什么颜色？咱们
1: 也是会有一点氧化的。
0: 对，咱们买的那个百合的干品，它就应该是什么颜色？
1: 哦，那像这种干百合，如果我们要很大程度的保留它的这个药用价值的话，您觉得怎么吃比较好一些呢？
0: 我个人觉得啊，一个是鲜品炒菜，
1: 鲜品
0: 可以炒菜。然后呢，像这个干品呢，像我要是用啊，我一般就是熬粥。
1: 啊，用这个干的来熬粥。
0: 对，因为它是什么呀？它不是这个甘，然后微苦吗？就是它的这个有苦，它就会微寒。如果这个一般咱们跟这个五谷去熬的话呢，它是可以，比如脾胃虚寒我也可以用，用起来呢比较安全，因为它这个食补食疗或者说食养，它是一个缓慢的过程。
1: 是的，吃的时间也不是特别久哈，一般人哈，但是那个我既然这类食物这类药物它在这方面有一定的价值呢，我们还是可以多多少少的尝试一下，因为你吃别的也是吃嘛，我就是这种心态。
0: 对对对，
1: 那百合也是有不同的产区，它的比较出名的这个道地的产区是哪儿呢？
0: 百合呀，
1: 是不是兰州呢？
0: 百合，
1: 因为有一段时间，
0: 对
1: 对
0: 对，
1: 兰
0: 州的百合，兰
1: 州百合，
0: 对，兰州的百合是道地
1: 哦，
0: 它是一个重要产区
1: 哦，那干制的也是那边会比较多是吗？
0: 对，它一般这个产区啊，它是重要产区的话呢，它一般除了供给咱们这个食品啊，你像鲜的，这个它在采了以后，它就得马上，包括它一个冷链也好啊，或者说整个这个链条，那它肯定会有一大部分，它为了易于保存，哎，它肯定
1: 干制的，
0: 弄成干制的，但是它干制。

0: 怎么能有最大的这个这个广阔的什么呢？除了咱们
1: 哎，它在植物形态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的？
0: 它就像蒜似的，它是临近在地底下种着，
1: 也是在那个埋在地底下的。
0: 对，但是咱们这个百合啊是什么呀？你比如说像咱们卷丹吧，
1: 嗯，
0: 卷丹的它的像咱们看的那个百合花，
1: 嗯，
0: 挺高的，但实际上呢，它这个来源的这个卷丹呀，它并不高，也就是大概在这个50公分往下，
1: 嗯，
0: 然后呢一个这个橙色的。一个往后卷着，就花瓣往后卷着的，就这么一个形态，它显得是很矮小，真正的说观赏价值够不到。
1: 嗯，
0: 哎，它这么一个形态，然后呢，把它从这个地里边给它挖出来以后，也是把最外层一扒，哎，出来白白嫩嫩的那个鳞茎就是百合。
1: 哦，
0: 哎，算差不多，其实、
1: 它也是已经开过花了的，啊，不是那个没开花之前的。
0: 对对对，嗯，因为百合你看它是夏季开花，秋季采。
1: 哦，
0: 哎，花落了以后。然后采吸收这个金秋之气嘛。
1: 哦，那都已经难道不是把营养已经都供给花朵去绽放了吗？
0: 它是也是根据这个就采摘的时候啊，它有几种，一个是秋后就是入秋，因为它到秋天以后就是后半程的时候，咱们就像咱们这边秋天很短啊，咱可以体会一下，
1: 嗯，
0: 马上它要入冬了，
1: 嗯，
0: 它要想越冬它要做的是什么呀？它要做的也是把它的能量
1: 收集起来，聚集起来，
0: 像冬眠的小熊一样，
1: 哦，
0: 它也是这么一个过程。所以在盛夏的时候，你看所有的根类的啊，
1: 嗯，
0: 这根茎啊等等，盛夏的时候不会采，
1: 嗯，
0: 花都养着呢，
1: 嗯，
0: 等花败了，它开始积蓄能量了，哎，这会儿正合适。
1: 哎呀，那这段时间真的是吃百合的好时节啊！它刚刚把这个能量都聚集在自己的身体里，
0: 像找到猎物一样。
1: 对对对，然后赶紧把它给扒出来，挖出来，然后开始吃。而且你看，它就长在泥里哈，
0: 嗯，
1: 但出来就是白白嫩嫩的。
0: 是啊，
1: 也很神奇。
0: 啊，想到另外一个植物，
1: 嗯，莲子吗？
0: 哎，
1: 啊，哦，莲子，对，也是。它这个更就是它的生长环境更恶劣一些，在淤泥里面。
0: 对，对。
1: 但是它不是，但是它生这个长在外
0: 莲啊，它是咱讲这个爱莲说里说出淤泥而不染，
1: 嗯，
0: 是吧？说到这儿就得感谢我的老师，这首诗记得那么词实，是我的老师一直鞭策让我背。
1: 啊，就是有的时候我去看荷花什么的，
0: 嗯，
1: 我真的是有这种感觉啊，出淤泥而不染，
0: 嗯，
1: 而且就是你看它那个花朵的时候，它会有格外的一种。那种清透感，
0: 对，
1: 它和那个淤泥的那种污浊的样子就形成鲜明的对比，那个很清透，甚至有点仙气飘飘的感觉。
0: 对，是，而且这个莲它除了有莲子以外，你猜猜它还有哪块可以药用？
1: 药用啊，
0: 嗯，
1: 哎，药用的话，荷叶呀，
0: 哎，对，
1: 荷叶，
0: 荷叶，
1: 减肥嘛，
0: 对，没错，降脂清暑，
1: 对对对
0: 对，
1: 啊，那莲子它在药用价值上的突出的地方是哪儿呢？
0: 莲子啊，它主要是像刚才咱们说到莲子的时候，就有一个感受，感觉莲子熬粥有点涩。
1: 嗯，
0: 因为它本身呢，就是它是干涩性平，它主要的作用呢是什么呀？它可以健脾止泻，它又可以养心安神。
1: 它养心安神的这个功效我知道的比较多啊，
0: 嗯，
1: 经常会看到一些宣传，就是但是它这个健脾，
0: 嗯
1: 啊，这个我就是听到的比较少，是不是因为这个没有那么强呢？在它的身上？
0: 莲子啊，它本身入什么？入脾经、肾经和心经。你看，脾经它健脾，肾经它可以固肾，心经它可以安神。它为什么咱们今天说到这个？刚才说到莲子了呢？首先说这个莲子，它肉是白色的，
1: 嗯
0: 啊，而且呢，它是这个健脾止泻，因为它涩，它的性是涩的，包括我们口肠也能感觉到，这样我们的肠道实际上也能感觉到它的涩。哎，这样就可以对一些这个就是腹泻是有收敛作用，根蒙脱石嘛，
1: 哦，
0: 这是一个这个，
1: 哦，
0: 哎，感觉是吧，
1: 哦？
0: 你像咱们脾经是脾为肺之母，
1: 嗯，
0: 对吧？土金木火土金水，土是脾嘛，
1: 嗯，
0: 所以呢，咱们把这个脾经照顾好了，它自然的
1: 啊，它这个肺
0: 它也能哎滋养它的肺，
1: 哦，
0: 滋养它的肺经
1: 啊，这个是一个因果关系。是一个一连串的，
0: 对对对
1: 啊。那莲子当中呢，这个莲心一般是要剔除的吗？咱们买到的莲子，
0: 买到的莲子莲心是剔除的
1: 、啊，
0: 包括咱们在药店要求用莲子的时候，也是要去心儿的。嗯，
1: 那这个心儿就彻底给它扔了，还是会单独？
0: 心儿老贵了
1: 啊，
0: 莲子心儿可贵了。莲子心儿呢，它也是一个药用部位，哎，就是它那个胚芽。
1: 嗯，
0: 这个莲子心儿。

0: 呢，它是什么呀？它是清心火特别好，
1: 因为特别苦。
0: 对，尤其是舌尖上长泡的时候，这种心火的这种，哎，舌口舌生疮，然后你就拿这个莲心儿，少用点，少用点，然后用个三克五克的，然后呢泡水，啊，效果特别好。
1: 哦，那这个就是会更寒一些，是不是？
0: 哎，对，
1: 啊，既然它苦了，它也有这个滋阴啊、润燥啊，就是润肺啊，然后去燥的这个效果，但它们本身没有那么的寒，对不对？
0: 对。它本身还是趋平的
1: 哦，这几个就非常的中庸，给人这种感觉啊。所以就是如果这个大家买到的莲子呢，那它就是去心儿的这个
0: 对，去心儿的
1: 这个效果，对，
0: 嗯
1: 啊、那它的这种，刚才我们有朋友还说的，哎，那吃点这个这个莲藕是不是也挺好？那莲藕就跟它要差很多了吧？就我们只从药用价值上面来说。
0: 莲藕除了藕节咱们做药用，然后莲藕实际上咱们就是这个平时咱们这个食用的比较多，因为莲藕它本身呀，它是可以这个清热的，它又可以清热又可以滋阴，而且莲藕还有一个特点呢，它可以这个凉血化瘀。你看到这个秋天啊，爱吃什么这个排骨莲藕汤，哎，吃起来觉得啊好舒服啊，它本身呢，它这个清热的效果和滋阴的效果也非常不错。正是吃莲藕的季节。
1: 对，这个也正好是莲藕要下来了嘛，这个时候。
0: 对对。
1: 这是不是也是因为它们这个生长的习性决定的它的这些功能呢？它的这些药用的价值。
0: 对，你想它是又是这个在水里的，水里的这个淤泥里，也就是有水有土，然后它在这么一个环境下成长的，包括咱们莲呀，你看从根上是莲藕，然后呢这个茎是禾梗，叶是禾叶，哎，它的花托是什么莲蓬，里边果实是莲子，然后胚芽是莲心儿，雄蕊是莲须，胡须的须。你发现它好像它浑身是宝，
1: 浑身是宝，
0: 对
1: 啊，荷叶也可以入药，
0: 对
1: 对，替我们听众朋友问个问题啊，说这时候吃点桂圆也比较好呢，但桂圆会不会有点燥呢？
0: 桂圆啊，如果要是现在就是秋起的时候，再等一等，等到深秋投入冬的时候，它可能会更好，
1: 更暖一些。
0: 对，现在这个燥啊。这燥起来以后，咱们发现我夏天的这个热内热劲儿还没出去呢。
1: 对对对。
0: 哎，如果这个吃点这个桂圆，可能会引起的一种这个燥往上走。但是呢，这个桂圆现在提正合适，那过两周吃，那不是恰到好处吗？
1: 就是记着点，先别着急吃。
0: 对，而且桂圆啊，熬什么呀？桂圆跟大米本身是有点略寒的，它跟大米熬粥。非常好，什么都不用加，就这两个。
1: 那或者它就是跟咱们刚才提到莲子，带点莲心这样一起熬，桂圆莲子羹嘛。
0: 你这个配伍太好了，一下就把这个处方调平了。这都是大家的这个处方，它是平的。
1: 这都是这个大家的智慧啊。之前看到这个也比较多啊，甚至它会都做成这种罐头啊，或者是什么的放到这个大家可以一起吃，或者自己在家里煮一煮。但我个人呢是不太喜欢吃桂圆的，因为我是觉得它还是有点热性。就是南方的这些植物嘛，它这个热性还是比较那个比较强。那我们呀，时间真的是过得好快呀。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银耳。银耳呢就被称为平民燕窝哈。那从药用角度上来看，它就是有这个滋润哈，就比如说对皮肤比较好啊。还能润燥啊，也能这个养护我们的这个肺部，是吧？它有这些功能。就除了我刚才说的这些，还有哪些是我刚才没提到的吗？
0: 银耳它还可以养胃生津。
1: 养胃？
0: 对。
1: 是因为它的那个粘液那个胶质会对我们胃部有个保护，是吗？
0: 它那个胶质啊，它主要含的就叫银耳多糖。但是有一个特别注意的在哪儿啊，就是咱们如果用这个干银耳的时候，一定要让它充分的泡发。不然它的胶质体出不来，
1: 这个太难了。我用了各种各样的办法，我就是泡不出来，我也觉得很奇怪。就是有说把它撕碎的泡，然后说这样的话能让这个银耳充分的接，比较容易出这个，然后你再去煮的话，它就比较容易出。然后包括是你煮的时候，你要大火、小火怎么样的一个调配，但是反正。

0: 我煮的银耳就很少很少能出焦的。
1: 我是这样跟您分享一下，
0: 嗯，
1: 我虽然是整朵泡，在它开始裂软的时候，
0: 嗯，
1: 我就会拿一干净的小剪刀一点点剪，剪得非常碎，
0: 哦，
1: 一点点剪完了以后，它剩下那个根儿，咱肯定就不要了，它去根儿嘛，
0: 嗯，
1: 然后呢，剪完了以后，就拿这个净水，就直接是这个搁咱们那个养生壶里直接炖，那胶质出来特别好。
0: 啊，那是要炖很长时间吗？
1: 也没有啊，有半个小时吗？
0: 半个小时就能出胶
1: 啊，就能出胶。
0: 哎呀，我们听众里有没有高手啊？我是真那个搞不出来这个胶，我觉得那不出胶是不是就没用了呢？这个，
1: 嗯，
0: 就说这多糖它就出不来了，银耳多糖它出不来了呢，
1: 会打一些折扣。
0: 啊，
1: 嗯，你就泡完了以后啊，在它这个似软非软的时候，你就开始剪。剪得很碎很碎的，
0: 嗯，
1: 但是你剪，你泡完那个水不就倒掉了吗？
0: 嗯，
1: 然后把它往那个净水里剪，剪完以后就直接，再泡啊，再泡，
0: 再泡，
1: 比如说泡半个小时，哎，或者说泡一个小时，然后你就直接下锅炖，
0: 嗯，
1: 你就炖半个小时，那效果非常好，非常黏腻。
0: 行，我先这次试试啊，我这次试试看能不能有效果，解决我困扰了多年的问题。那你看银耳啊，像银耳、枸杞啊这类，现在他们两个基本上就是代名词。
1: 嗯，
0: 像银耳，它会在我们就比如说像医生开方子呀，或者是在这种这个某一个方子里面，它会出现吗？还是它就是一个食养的这个东西呢？
1: 啊，食养
0: 啊，它没有那种，嗯，比如说放到药里啊，它就是一味药的这种。
1: 对。
0: 哦，那它还是比较温和的哈，
1: 比较温和，对。
0: 嗯，那这个银耳，这个之前我有一段时间呢，心里有点阴影，就是说老是也是白的不能买啊，这个朵是什么形状的不能买，反正就是市场上也是这个良莠不齐啊，各种这个宣传也比较多。那你像，
1: 嗯，
0: 鲁医生，你们在挑选的时候，或者是买到之后，怎么样来判断一下这个银耳的品质，有没有一些方法呢？
1: 嗯，第一我们看外观的颜色，然后呢从外端呢它是颜色会浅一些，越到中心它会渐变的有一点变黄。
0: 嗯，
1: 哎，如果说经过硫熏呀或者什么的，它会整体的颜色都会变化了，都会白了。哎，
0: 哦，
1: 这种情况如果说这整体都特别白的，咱们要琢磨一下。
0: 嗯，
1: 还有一个就是你闻它的气味，银耳本身它是没有任何异味的。
0: 今天就谢谢鲁医生和我们的分享了，也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谢谢鲁医生。
1: 哎，谢谢，
0: 好的，
1: 谢谢大家，
0: 明天见啦。
2: 哎，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啊，400-0052 400。
3: 咨询电话400。
5: 《雪亭演义》第53回，书接前文。月亭想会斗飞天毒蛇盖七娘。说到这儿，咱要交代几句。他是云南滇池岛的大派主，他还有个磕头的妹妹，也就是此人姓李，叫李凤娇，江湖人称闪电龙婆。这李凤娇啊，就是飞天蜈蚣赵秀娘的亲奶奶。从这儿论，所以赵秀娘得管这位盖七娘叫什么呢？叫干奶奶。这两个女魔头都是云南滇池岛的人，故此呢，盖九霄为了笼络于他，跟他结拜，所以这个时候单说这位飞天蜈蚣赵秀娘过来，赵秀娘面对月亭一乐，把这两个竹筒

影子再看在掌中这么一晃，老人家，我说干奶奶，你先闪退一旁，把这个乐亭交给我了，赵秀娘过来，想用这竹筒子活活放出乐亭，整个就给吃了，或者让他身中剧毒。正这么说，乐亭抖擞精神，刚要伸手，就在这个关键的时刻，仗着乐亭还没伸手呢，树林里头又来个人，这人溜溜达达，手里头拿着根明杖瞎捅过，这手里还拿个小锣，自己拎着自己敲，汤汤汤汤汤汤，哗啷啷啷啷，汤啷汤啷汤啷，一边往这边走，嘴里还说呢，哎，这地方不错呀，我听这里人可不少啊，大概是个集市，要不然就是个市场，挺好挺好，今儿个有买卖做，算卦算卦，算灵卦，大流运卦，未卜先知，能算人的生死，能算你的贵贱，不准不收钱呐，哪位算卦算灵卦呀，汤汤，阴阳教的人赶紧把他拦住，站住，瞎子，你溜达什么，你知道这什么地方，这是战场，你是个失目的人，跑这儿找死了，滚滚，说这话非常的刺耳。再看这个盲人很稳，也不生气，站住了。我说谁说话这么不客气，欺负我是个盲人看不见，我做买卖，这是战场不战场的，说实在的跟我没关系，杀七个宰八个跟我也没关系，但是呢我非要凑凑气儿，我还得往前凑合，这阵儿飞身行，朱雀堂的副堂主，此人姓李，叫李元龙，李大侠跳过来，我说你这人不自觉，不知道好歹，方才有人告诉你了，这是战场，你要误进战场就是不想活了，我说瞎子你快走，别捣乱，快走快走，哎，我说你是当官的吗，啊，你怎么这么说话，你想让我干什么就干什么，你算个什么东西啊，一个堂主就敢如此猖獗吗，我告诉你，我也能算出来，你是不是阴阳教朱雀堂的堂主啊，要你这一号吧，管你是爸，今儿给我算完狗命大概也就结束了，哎呀，你管我堂主不堂主，你敢骂我敢咒我，我要你命，装傻冲浪，接掌接掌，啪啪啪过来就是三掌，你看这盲人呢，看是看不见，结果打上去，这盲人身子一栽歪，突然又稳稳的站定，三掌挨过之后，单说这位堂主用的是铁砂掌，结果把自己震得膀臂发麻，一蹦蹦起多高了，哈哈哈哈，再看这位盲人乐了，用手一点也不知道点他什么穴了，阴阳教朱雀堂的这个堂主可要了命了，开始扭起大秧歌，一个劲儿的跳，怎么回事谁也不清楚，大伙一看，哈，全乐了，挺大岁数个老头，这是中了魔了是怎么的，扭开了，总管高峰一看心说话不妙，坏了坏了，这哪里来个要饭花子，分明是个了不起的高人，刚要说话，单表这位盖七娘也不知趣儿，本来此时他想伸手，结果刚才

呢，是他那干孙女赵秀娘替他伸手。这时候这盖七娘又要过来，赵秀娘此时把盖七娘给拦住。干奶奶，杀鸡焉用宰牛刀，有事儿我来负其劳，我会会的，你先休息休息。实际啊，这赵秀娘啊更是不知数，自己几斤几两根本不清楚。赵秀娘就来到施牧人的近前，我说你哪来的，你是不是装的啊？装疯卖傻跑这儿捣乱来了啊？啊，你知道这是阴阳教吗？我说你说话这样的味儿，山大了什么事儿都有，拿发水把你这怪物给冲出来了，你敢骂我，今天我要让你死，休走接掌。飞天蜈蚣赵秀娘啪啪啪啪啪连打四掌，这个人滴溜溜乱转也没打着人家，后来打了十几个回合发出40多掌也没碰着人家。赵秀娘可不干，赶紧把竹筒子一晃，要用这蜈蚣伤人。实质上这蜈蚣是相当毒的，这东西要打出来那就倒了霉了，浑身上下就不得劲了。赵秀娘还没等拿这竹筒子呢，就觉得自己身上不得劲儿，浑身上下像过了电一样，也不知道让这花子怎么给点的，也开始扭起大秧歌，扭的这个美呀，汗珠子直往下淌呢。盲人看了看，哈哈哈哈，我说让你扭你就扭，我听这声挺像，哪位再有兴趣也陪着他一块扭。算卦算卦算灵卦，汤汤汤。盖七娘一看晃双掌也来站他，结果也失了态了，让人也给点住了，同样也扭，扭起来没完了。好家伙，顷刻之间这三个人是一块扭，就是不停下了。哎呀，这可倒了霉了，旗舰飞仙高峰这一看就知道不好，我得过去说话，赶紧握住手中剑，大迈步来至近前。高峰非常聪明，而且是个有教养的人，别看对面这老头穿得破衣啰嗦的，而且是个盲人，他也不敢小瞧啊，知道此人必是高人，不敢得罪，赶紧来至近前。前辈前辈，你肯定不是个普通的盲人，是个了不起的武林高手。年轻人，这么说话嘛，我听着还挺顺耳，我问一问你是哪一位？在下高峰是也。呀呀呀呀呀呀呀，哎呀，久有耳闻，如雷贯耳啊，失敬失敬啊，阴阳教的表姨，今天呢能遇上你可谓是三生有幸啊，哈哈哈哈。我说高峰啊，等一会儿我给你算一卦。哎呀，再看他把手指头晃了晃，点了点，最后说话了：总管，今天我说句实话，不是咒你，是大凶啊，大凶之兆。你要能听我的话，相信我，赶紧收兵撤退，把人给放了，事情自然而然也就解决了。要不听，今天可就真够呛。老人家，我当然要听，但不知您尊姓大名，先乡何处，您一定不是普通人，能不能把名姓赏下来，让我也知道知道您是谁。好好好，高峰，这么说话我挺敬佩你，虽然你是个年轻人，挺有礼貌。那我就告诉你吧，
我呢，有个小小的绰号。

0: 叫寻行画外普渡诗方。实不相瞒，老朽姓叶，我叫叶无光。
1: 这一报名啊，高峰心里噔噔噔噔噔噔噔跳成一个，噔噔噔倒退了十几步。您就是叶无光？
0: 如假包换，我就是叶无光。
1: 坏，
0: 高峰心里说话，我就知道他不是一般的人。闹了半天是武林之中最大的帮头，丐帮的头把金交椅，丐帮的帮主叶无光，叶老剑客，丐帮的总头啊，手下管着26个分舵，那还了得？武林人一听说丐帮，那都崇敬着五分呢。哎呀，我当是谁呀？闹了半天真是老前辈世外的高人，您能不能高抬贵手放了这几个人呢？高峰一指旁边这几位还在那拧呢。这时候老花子看了看，稳稳心神，行，既然这样，你呀，把月亭他们几个人加上僧道，总共这几个人都交在我手里，咱们是人换人两头乐，要能听我的，自然我也就把他们穴道给破开，不让他们再拧，要不然高峰这事儿没商量。
1: 哟，好吧，老人家您真了不起，我同意。
0: 嗯，好好好，
1: 巡行画外普渡十方，此时这才告诉，把法镜侯道爷都给放。法镜太认识，这帮人都来至近前。法镜一看他，还开玩笑，
0: 哈哈哈哈，阿弥陀佛，
1: 老帮子，你早不来晚不来，这回你可来了，来的正是时候，你叫及时雨啊，
0: 哈哈哈哈。是吗？我说秃驴呀，你到后边歇歇，你个大活驴就得遭点罪，非得让我老人家救你不可。
1: 行行行，我在后边看着。
0: 侯道爷此时也站在叶无光的身后，小月亭背着杨红也是如此。叶无光来到盖七娘以及赵秀娘还有那位堂主的面前，轻竖二指，啪啪啪，把他们给解开。他们一激灵，再看飞身行跳出圈外，这几个人张着大嘴，呼呼喘不上气儿来，心里说话：“我的妈呀，他怎么这么大的能耐？”盖七娘心里不服。表面上也显得吃惊，好啊好啊，出其不意攻其不备，他使的什么招，怎么把我揍倒的？哎，我怎么跳的呢？一个劲儿的跳舞。这时候再看这赵秀娘也缓过来了，干奶奶你怎么样？哎呀，这老花子真厉害呀，有两下子。他们也回归了本队。
1: 高峰这才说，各位，这真是个盲人，双目失明，那还假得了吗？各位你们看，他确实是失明啊。再看此时
0: 月亭也来感谢老前辈，没想到这个时候高峰说完这句话，这位就是叶无光，叶老剑客突然唰转身一抹这脸儿，月亭看得清楚，哎呦，哪里是什么盲人，两只眼睛射出两道寒光来，那眼睛转个瞳孔反背的功夫，这叫瞳人反背功，又叫瞳孔反转功，这回也瞎不了了，
1: 哈哈哈哈，露出本来的面目。
0: 叶无光很稳呐，高峰啊，高总管， 老朽说几句话，你别不爱听。别看你张牙舞爪的，觉着自己是个总管，阴阳教的事儿，据我所知，你说了不算。你是给人家跑腿儿、学舌、当奴才的，是不是呢？要想说了算，还得是你家的教主。老朽既然来了，说实在的，我也不瞒着你，没别的事儿，我来找你们算账来了。我要见见你们家教主，你能不能请出来，让他跟我搭搭话呀？
2: 这个老前辈，实不相瞒，我家教主公务十分的繁忙，我也是当得了家、做得了主的。有话老前辈您就跟我说吧。
0: 跟你说，好，那就跟你说。哎呀，你今年也不大，据我所知，跟你说，你不过就是个二十几岁的吃屎孩子，你什么都不懂。跟你说，既然你非要让我跟你说说实情，那我就说一说。绍兴21年8月15日，我接着阴阳教一份请帖，要请我，实际上就是通牒，告诉我要参加你们阴阳教成立3周年的大会，限定的时间。我必须要报到，如果我去得早了还则罢了，去得晚了要学习我的丐帮。我说高峰，你听听这玩意儿是不是有点欺负人呢？哪有这种道理？老夫心中非常不痛快，我就没参加。结果怎么样呢？就在3天后的晚上，阴阳教出动了500多人袭击我丐帮总舵，一场鏖战，我死伤了500-600的弟兄。当然了，阴阳教也没讨着什么便宜。打那儿之后，咱们这梁子就算接上。阴阳教实在欺负人呐，老朽为此痛下决心，学习武艺。我又练了能有16年的功夫，这次来不为别的，我就想叫阴阳教还我们个公道。我也想问问这笔账应该怎么算，怎么个了结法。高总管，这么大的事儿，你说你能做主，你做得了主吗？你说你们怎么包赔我的损失？这事儿你要能做主，我看你怎么做主。你带怎讲，怎么个讲法？是不是应该把这事儿给我讲明白，说清楚？你怎么做主？高峰，我听听你的。这个我这……高峰也没想到，突然一愣。就在这么个时候，就听身后有人说话：“无量天尊。”高峰闪退一旁，这事儿跟你没关系，贫道还他个公道。唰，众人就一愣，回头这一看，气势宏伟，又来了一帮人，从山里头来的，背着杨红。仔细观看，在最前边80名仙女儿一般的侍女，岁数都不大，一个个怀抱双刀，穿红挂翠，长得也漂亮，动作也轻盈。二龙吐虚势往左右唰啦一分，再往后看，打着日扇掌扇，16名侍者穿着锦袍，往左右唰啦也一分，再往后看，4名金甲武士佩剑宣刀往两旁一站，正中央出来4个人，说话的就是那个白袍老道，穿着一身大白的袍子，白领子道冠，白领子道袍，白领子丝绦，白领子福字靴，半截白布高装袜子，背背宝剑，手拿拂尘，白杆白尾巴。而且这人长得也好，面似银盆， 白胡须都白到一块儿，离远处一看，好像一朵白云呢，唰唰唰唰，晃着掌中。

0: 孤臣。
1: 嗯，
0: 众人一看，上垂手有个胖大的和尚，身穿厚袍，脖项挂18个青铜窟窿，手中扛着金顶九连环，二目如电。再往左右观看，一个老头一个老太太。这老头个不高，大奔的头翘下巴，长得好像南极子，力配龙鳞宝刀，身上披绛紫色的斗篷，银须散满千心，压尾巾的剑袖，个不高，一团的锐气。这边有个老太太，哎呀，这老太太太吸引人了，浑身上下穿红挂绿，再看满头的花朵，活赛个老妖怪。这个老道非是旁人呐、正是阴阳教的教主一缺道人莫其雨。再看这莫其雨乐乐呵呵的，哈哈哈哈，闹了半天，一缺道人莫其雨跟一个人书中代言有关系，那么跟谁有关系啊？《岳飞传》里头有一个大奸臣呢、这奸臣也姓莫奇呀、跟秦桧是狼狈为奸，害死岳飞头号的大奸臣。那么咱说呢，这位莫其雨跟他有莫大的关系，那么这个奸臣究竟是谁，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
3: 每一本好书都是一扇小小的窗口，我们可以透过它看到不一样的世界。每日书单精心遴选，平凡的日子里带给你更多可能。每日书单，书香为伴。
4: 每日书单，每天一本好书推荐，我是书童。这个时段要给大家推荐的好书是蔡崇达继皮囊之后时隔8年潜心创作的又一力作《命运》。刘德华说，看蔡崇达的书总有启发，就如生命中多添一盏明灯。他曾经主动为蔡崇达的皮囊一书写序，2014年作家蔡崇达推出了自己的第一部作品《皮囊》。这部书一经出版就获得了刘德华、韩寒、白岩松等各界知名人士的力荐，至今销量已突破400万册。时隔8年，他带着自己的第二部作品《命运》重回大众的视野。如果说皮囊是命运刺破人生的苦痛，那么命运则是皮囊孤勇一搏的反击。命运以皮囊中阿泰跌宕百年的人生为主线，串起了闽南沿海小镇几代人的悲欢离合与时代沉浮。命运的一次次突袭将阿泰的大半生打得7零8落，他却在泥潭中奋力前行，扭转了注定凄惨的结局。如果你正在遭受挫折，深陷迷茫，不妨跟随站在命运入海口的阿泰，回望他在疾风中孤身搏斗的无畏，与恶浪前迂回作战的从容。
5: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6: 北京时间20点整。
4: 他用自己和身边的人的不同境遇告诉我们，苦难不过是深深扎根破土而出，都由你自己说了算。蔡崇达在书中说，我们终将生下自己的命运，我们终将是自己命运的父亲母亲。人之命数看似无常，实则在冥冥之中皆有道法可依。

0: 当你走过半生，回顾来时的一个个路口，就会发现，先天之命已注定，后天之命却取决于个人的修为。
1: 禁止餐饮浪费，家庭誓词大会现在开始。小宝，你先来。
2: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1: 小宝爸，该你了。
3: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1: 勉强及格。妈，听听您的。
4: 我想想啊，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1: 好，接地气。爸，别拿眼镜了，没时间查书了。
5: 历览前贤古语家，成由勤俭败由奢。
1: 这个厉害了啊。
3: 光让别人说了，你呢？
6: 是啊是啊，你呢？
1: 我呀，做好吃的奖励你们，不许剩哦。
7: FM 101.3，怀柔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从身边做起，厉行节约，拒绝浪费。
8: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
9: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怀柔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中共北京市委安全生产和消防工作第三考核巡查组进驻怀柔区开展综合考核巡查工作；我区举行2026年下半年新兵入伍欢送大会；2026年怀柔区住房城乡建设系统质量月启动；书香润怀柔，共读聚匠心，职工共读成果展示活动举办；我区首个建设用地类点状配套设施项目顺利通过市级审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0: 本台消息，9月14日，中共北京市委安全生产和消防工作第三考核巡查组进入我区，并组织召开综合考核巡查工作见面会。第三考核巡查组组长、北京市重点战区管理委员会党组书记、主任刘海涛，区委副书记、区长梁爽出席会议。第三考核巡查组副组长是消防救援局党委委员、副局长李军主持会议。李军通报了对我区安全生产和消防工作综合考核巡查的总体安排，介绍了综合考核巡查的主要内容、工作阶段划分等情况。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高志庆汇报了全区安全生产和消防工作情况。刘海涛指出，综合考核巡查通过进驻式开展工作，对有关单位安全生产和消防工作进行全面深入、系统精准的画像和体检，是发现问题并推动解决问题的重要抓手，也是强化党政领导干部安全生产和消防安全责任制落实、深化安全生产和消防工作政治监督的重要举措。他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充分认识开展安全生产和消防工作考核巡查工作的重要意义，把此次考核巡查作为对本地区安全生产和消防工作的全面体检。要坚持问题导向，突出重点环节，全面客观检验安全生产和消防工作实效。要坚持严的基调，强化协调配合，精准高效务实完成综合考核巡查工作。希望怀柔区委区政府深入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此次综合考核巡查

0: 明察暗访，查阅资料等环节坚持实事求是后弄虚作假，对巡查组反馈的问题和意见建议全盘接受诚恳认领，对可立即整改的问题迅速落实例行立改，对需要持续推进的细化制定整改方案压实责任限期整改，同时坚持标本兼治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整治同类安全隐患， 健全长效管理举措，确保圆满完成市委市政府考核巡查任务。考核巡查期间，考核巡查组将通过专用电子邮箱面向社会征集四个方面的问题线索及意见建议。一是被考核巡查单位有关安全生产消防工作决策部署和政策措施不落实或落实不到位的问题线索。二是被考核单位 安全生产和消防工作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的问题线索。三是因被考核巡查单位安全生产消防工作政策措施不协调、不配套、不完善，给生产经营单位和人民群众带来困扰的问题线索。四是被考核巡查单位所辖区域或行业领域内重大事故隐患线索及改进其安全生产和消防工作的意见和建议。
1: 有关问题线索将同时按照我市接诉及办工作机制分转相关单位核查处理，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举报问题将按相处理。第三，考核巡查组有关成员、区委、区政府相关部门负责统治参加会议。本台消息：风华正茂，书壮志，参军报国正当时。 9月15号，我区举行2026年下半年新兵入伍欢送大会，30名经过严格选拔考核的新兵身着崭新戎装，胸佩鲜艳红花，整齐列队，迈着整齐的步伐，依次走过从容门，踏上强军报国的崭新征程。欢送会上， 新兵们身姿挺拔，目光坚毅，整洁的队列彰显着新时代青年投身军旅、保家卫国的昂扬斗志与坚定信念。大会宣读 关于批准30名青年应征入伍的决定， 并为新兵颁发入伍通知书。 据悉，自2026年秋季征兵工作启动以来， 区人武部始终坚持公开透明、严把质量、优中选优原则，严格落实体格检查、政治考核、役前教育等全流程工作规范，严把兵员质量关，确保向部队输送最优质的兵员。 此次入伍的30名新兵均为大学毕业生， 其中10名具有本科学历， 实现兵员学历层次的进一步提升，真正为部队输送高质量专业化的新鲜血液，为夯实国防基础、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贡献怀柔力量。入伍新兵说：
2: 进入部队以后，我将会努力锻炼自己的身体，强健自己的体魄，同时武装自己的思想，成为一名光荣的军人。
3: 我小时候就有一个当兵的梦想，之前在电视上看到这个阅兵仪式，觉得非常的英勇，非常的威武。今天光荣入伍了，以后到了部队，我要严格要求自己，服从上级的安排，以后为国家增添一份贡献，为国争光。
4: 入伍新兵家长陈小杰说：
1: 儿子当兵，我特别高兴，因为儿子从小就有这个梦想，今天终于实现了。我们也希望儿子能够在军队成点贡献，我们作为家长呢将全方位支持孩子在部队的表现。区委常委、区人武部部长、区征兵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令国华，副区长赖良，各镇乡街道武装部长、专武干事、入伍新兵及家长等约150人参加。
5: 9月14日，2026年怀柔区住房城乡建设系统质量月启动，现场同步开展示范项目质量观摩会，全区在建工程、建设、施工、监理等各参建单位代表学习交流，进一步强化工程质量管控，筑牢建设工程质量安全底线。
6: 各参建单位代表认真学习记录各类装修材料构件加工工艺及节点处理细节，大家围绕装修材料选材、现场安装、质量管控过程中遇到的实操难点交流研讨。
2: 在已完工的发热门诊样板间，施工人员现场讲解管线隐蔽布设方式，大家了解室内空间布局、墙面、地面施工成品质量及高标准医疗建筑的施工管控要点。
0: 怀柔国贤府项目施工单位总工程师周金汉：
3: 项目的建设标准非常的高，施工方用了 BIM 这种新技术提前规划和策划，屋面的设备管线布局非常的合理，卫生间兼顾了功能性和美观，方便以后的使用和维护。我们也希望能够从这里观摩学习到的新技术和新工艺，运用到我们自己的施工项目中。
2: 此次观摩的妇幼保健院迁址新建工程项目，总建筑面积50,000平方米，规划床位300张，建设涵盖医疗综合楼、发热门诊楼、污水处理站等配套设施，预计2027年10月底完成竣工验收。作为区域工程建设示范标杆，该项目集中展示精细化施工管理、数字化技术落地应用、质量通病治理等多项建设成果，为全区在建工程项目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样本。示范项目观摩会是我区住房城乡建设系统质量月重点系列活动之一。此前，区住建委已经通过横幅悬挂、现场展板、项目宣讲等多种形式，深入全区各个在建项目，开展质量月主题宣传，营造人人重视质量、处处严把质量的浓厚氛围。
0: 区住建委质量监督站站长郑玉平：
4: 接下来，我们将从全区在施装配式建筑中抽取50%的项目，开展专项的抽查，针对堵漏臭裂、质量通病，在全区住宅项目中开展交流座谈，分享防治的经验做法，同时开展建设工程消防查验专题培训等系列活动，筑牢住建领域质量安全的底线。
1: 本台消息，9月14号，书香怀柔、匠心送党共读成果展示活动举办。活动依托3+5创新模式，集中展示近2个月习近平与一线职工朋友们专题百日共读的丰硕学习与实践成果。全区劳模工匠、一线职工、工会干部骨干及基层职工等40余名代表齐聚现场，展现我区职工群众勤学笃行、实干担当的精神风貌。整场成果展示内容丰富、形式多样，除展出职工原创篆刻等作品外，各类文艺节目精彩纷呈，诗朗诵以劳动之光照奋进征程，讲述书中手撕琴背后的攻坚创新，也传递出红旗渠精神的时代传承。快板父子诵读话语在青少年心中播下希望的种子。三句半，读经典见行动，紧扣书中安全生产质量高绝不放松、知识技能往上增的内容，把读书感悟转化为通俗易懂的群众表达。现场还有职工自编自演的节目，多角度展现大家的读书学习收获。北京雷利海洋生物新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职工代表说：
6: 我累计参与了17次共读活动，读过习近平与一线职工朋友们、质量管理、思想提升类的书籍，共读活动让我对品控工作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就是严把产品质量关，把各项检验做到位，严控每一项检测指标，把产品误差、质量风险降到最低。
1: 今年7月以来，区总工会启动专题共读活动，并创新搭建骨干3+5共读机制的集中成果展示，通过30名劳模工匠、一线骨干、工会干部带头领学，结合班组晨读、攻坚微书吧、师徒结对共读、主题征文诵读、岗位金点子征集5种沉浸式学习模式，让碎片化学习系统化、常态化，真正实现以学促思、以学促干。区总工会副主席郑阳才说：
7: 2个月来，广大职工群众学习热情持续高涨，形成了骨干带全员、书香进车间的浓厚氛围。这次活动重在示范带动，通过先行先试可推广的共读模式，为下一活动积累经验、打好基础，让书香浸润更多职工，让匠心在岗位实践中生根发芽。
0: 贵自分局消息，近日由市农业农村局、 是规划自然资源委组织召开点状

0: 配套设施用地市级联审会，我区首个建设用地类点状配套设施项目顺利通过市级审查。义动长城点状配套设施项目坐落于渤海镇大陈峪村，为国际动漫谷重要功能片区。项目以艺术介入为创新路径，深度挖掘长城风貌、乡土民俗及写生文化资源， 把本土文化符号转化为可体验、可传播的艺术载体与纹理场景，推动长城文化由静态保存向活态延续转变，在守护乡村文化根脉的同时，赋能长城文化、民俗文化创新发展。项目着力将大陈峪村打造为艺术加文化加旅游融合发展的乡村振兴示范样板，辐射带动周边村庄协同提质， 助力渤海镇建设高品质旅游目的地，为怀柔乡村振兴培育新的内生动力。下一步是规划自然资源委怀柔分局将坚持靠前服务、主动对接，强化规划要素保障，会同渤海镇政府做实做细项目前期各项工作，做好全程跟踪服务，全力推动项目落地建设。 同时以此项目为示范，总结提炼点状配套设施用地落地实施经验，积极探索乡村文旅项目用地保障新模式，更好赋能区域乡村文旅融合与乡村振兴发展。
1: 区域司法局消息，近日 在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上，区司法局借力服贸会平台展示智慧法治建设成果，开展特色普法宣传，让市民群众在观展体验中轻松学法，实现观展学法两不误。展会期间，区司法局参与市司法局法医大模型应用专题展示。据了解， 法医大模型是全国首个数字法治人工智能整体解决方案，覆盖立法、执法、行政复议等12类法治工作场景，其中行政复议垂直大模型是该平台首个落地应用，深度融入怀柔基层法治实践。新修订的行政复议法实施后， 我区行政复议首选率、案件量稳步提升，为提升办案质效，我区依托大模型开展文书生成、类案检索、法条精准匹配等智能化辅助工作，同步收集办案实操问题，反馈技术团队助力模型迭代升级，以数治力量为基层法治办案提质增效。 在科技展示之外，区司法局同步开展线下普法服务，工作人员现场讲解行政复议、法律援助、 12348公共法律服务热线等便民服务内容，普及线上法律服务渠道，同时发放法融融冰箱贴、满族剪纸、法治明信片等特色文创普法产品，生动展现当地法律融合、沉浸式普法的建设成果。 此次活动是我区智慧法治创新与普法形势升级的生动实践。下一步，区司法局将持续深化人工智能法治应用，丰富普法载体，打造更接地气、更便民高效的智慧法律服务。
0: 区农业农村局消息，我区近日召开农村集体三资清查工作动员培训会，全面部署推进农村集体资产清查工作， 切实摸清农村集体资产家底，规范农村三资管理。开展农村集体三资清查是落实上级决策部署的重要政治任务，也是维护农民切身利益、整治基层不整之风、筑牢农村执政根基的关键举措。本次培训紧扣清查核心任务，详细解读区级三资清查工作方案，清晰明确清查范围、工作原则和整体工作要求。 同时针对政策执行、账目核实、资产盘点、数据核验等关键环节，细致讲解实操流程与工作标准、细化工作步骤、规范业务流程。会议明确了各阶段清查工作的时间节点、质量标准和进度要求，逐级压实区级、镇乡街道、村级及第三方审计机构的工作责任，确保各项清查工作有序衔接、高效推进、落地见效。 此次动员培训进一步统一工作思想，明晰实操路径，为怀柔区高标准完成三资核查、健全农村集体资产监管体系、护航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基础。
1: 延期镇消息， 为切实筑牢消防安全防线，防范化解农村经营性自建房安全风险，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近日雁栖镇组织开展农村经营性自建房消防安全专项检查。检查过程中，工作人员聚焦各类重点安全隐患，逐项细致排查，重点核查经营与住宿区域防火分隔情况，坚决整治彩钢板违建线路老化、辐射不规范、撕拉乱接等用电隐患，仔细查验灭火器、应急照明灯、疏散指示标志等消防设施是否完好有效、合规达标。针对通道堆雾疏散不畅、电动自行车入户停放、室内非线充电以及违规存放易燃易爆物品等高危隐患，工作人员现场清理整治，全力保障逃生通道畅通。本次检查严格落实即查即改闭环管理机制，轻微隐患当场督促整改，对问题突出场所明确整改时限，压实主体责任，实行台账式管理、消耗式整改，实现隐患动态清零。检查现场同步开展消防安全宣传，向经营户普及安全用火、用电、初期火灾处置和逃生自救知识，引导商户常态化开展自查自纠，主动消除安全隐患。下一步，雁栖镇将持续加大巡查力度，常态化推进隐患排查整治与安全宣传工作，织密农村消防安全防护网，全力守护辖区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
0: 龙山街道消息，近日龙山街道办事处联合怀柔科学城管委会空天专班走访辖区重点企业北京科电航宇空间技术有限公司，通过精准上门服务、优化营商环境，全力助推区域空天产业高质量发展。走访过程中，企业负责人详细介绍了企业经营、科研创新及业务布局情况。据了解，北京科电航宇成立于2010年，是专精特新企业，拥有齐全军工资质和百余人专业科研团队，总部设于北京，多地设有子公司，深耕卫星信号处理、空天安全、商业航天星座工程等核心领域，服务航天、中科院、高校等优质客户，为企业解读怀柔区空天产业扶持政策与产业发展规划，结合区域资源优势为企业发展支招。双方围绕政企联动、政策落地、资源对接、属地服务等内容深入交流，细致倾听企业发展诉求，研讨精准帮扶举措。龙山街道表示，将立足属地职能，落实惠企政策，搭建高效政企沟通桥梁。下一步，街道将常态化开展企业走访服务，主动靠前纾困解难，持续赋能企业发展，助力怀柔空天产业集聚提质、蓬勃发展。
1: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怀柔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2: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我们继续打开《昆虫记》。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一位是这本书的作者，我们的老朋友，动物学博士科研人员常林晓，再次欢迎林晓。
1: 听众们好，我是常晓。
0: 还有一位呢，是动物学的硕士，虫之道自然教育科普讲师，也是虫虫包围自然工作室的创始人张悦。
2: 大家好，我是张悦。
0: 他们俩呀是一对眷侣，眷是亲人的意思啊，侣呢就是伴侣的意思，两个人志同道合，家里养了很多小动物小昆虫啊。我们说了耕与养啊是现代人的一种心理需要，您在生活当中要刻意的和花花草草互动啊，多养点植物，同时呢要和小动物互动。

0: 养一点动物啊，然后多亲近自然。那么新昆虫记呢，是凌晓花了3年的时间打造的这么一本一套绘本，一共是9本，写给孩子，当然也写给所有热爱昆虫的读者啊。那么这本书其实引用了一部分法布尔的昆虫记、嗯、
1: 是的，
0: 是吧，体现在哪儿了？
1: 这里面其实好多都体现说这个讲到了法布尔对这个其实主要是他对昆虫的一种执着，他的观察，比如说讲蝉的时候讲到了法布尔为了验证这个蝉是不是笼子，然后在那个树下放炮，然后看蝉是不是无动于衷等等的，然后他在蹲在地上观蚂蚁一看看一天，然后这个干活的人晚上回来了，看法布尔还在地上看蚂蚁呢。然后包括写到这个法布尔晚年的时候啊，对这个昆虫世界的留恋啊等等的，在书中都有体现。其实就是刚就像咱们主题一样哈，新昆虫记不止于昆虫，其实它讲的是一个对自然热爱的这么一种情怀在里面。
0: 嗯，
1: 所以这本书为什么我们名字没有说起其他名字，就是很直白的叫做新昆虫记，也是对法布尔的一个致敬。
0: 嗯，
1: 确实这个精神啊其实一直在感染着现在的一些不论是爱好者也好还是做昆虫的研究者也好，我觉得都是挺受用的。
0: 那我顺便问一句，那个蝉到底它蝉有没有听觉呀、啊？
1: 大家现在都觉得说这个因为现在我们可能是这个看一些科普读物啊会说这个雄蝉
0: 嗯
1: 是聋子、听不见，然后呢雌蝉
0: 这和性别有关系、
1: 啊、性别有关系，对的。因为这个雌蝉呢它是有听器的，就是像耳朵嘛、啊、因为这个雄蝉夏天这个滋哇乱叫的就是为了给吸引异性嘛、
0: 嗯、
1: 就是给这个雌性唱情歌嘛，然后当时法布尔也这么认为的，但是因为可能受当时这个研究条件啊这些包括一些设备所限吧，所以这个说法大家一直都很认同，但是也是近些年大家雄蝉不是一点听不见，
0: 嗯，
1: 它是能有听觉的，
0: 但是听不太见。
1: 它是什么？它对同类的声音呢，还是挺敏感的。
0: 嗯，
1: 就是有人做实验啊，说发现这个若两只雄蝉都在叫的话，
0: 嗯，
1: 可能有一只还会干扰别的雄蝉。
0: 嗯，
1: 就它故意唱跑调，故意不好好唱，
0: 然后带
1: 偏
0: 了。
1: 对对对，就不让你去歌声吸引到异性，
0: 嗯、
1: 会有这种行为干扰行为。所以说明什么？说明就它能听到啊，能听到它的同类在歌唱。
0: 嗯，
1: 只不过它对我们的声音屏蔽掉了。
0: 哦，
1: 不在一个频道上，
0: 人就别聒噪了。
1: 对对对，你买什么说什么吧，对吧？
0: 啊，
1: 无所谓了。
0: 嗯，
1: 我只关注我的事儿。
0: 哦，那一般的昆虫都是有听觉的吗？不一定。
1: 不一定。但是昆虫呢，就是它的听觉来自于它的听器嘛。
0: 哦、
1: 听器就相当于人的耳朵。
0: 嗯，
1: 那听器位置其实，在昆虫身体上各个部分都有，触角上啊，它的翅下面啊，胸部、腹部等等都会有，包括足上，
0: 嗯，
1: 都会有它的听觉器官听器。
0: 嗯，就是一般来说如果它有听器就证明它是应该有听觉的。
1: 是的，但是只说有些昆虫呢它对我们人类的世界的声音它是过滤掉的，
0: 嗯，
1: 是感受不到的。
0: 嗯嗯。那么我们这套书哈还有一个知识拓展专题页，就比如说一共是9本，当然这9本可能不同的领域了、
1: 嗯、
0: 最后我们说它不止于昆虫、
1: 嗯、
0: 就是它给你讲一类某一类昆虫它的这个整个的自然习性，同时它可能又提升了一下，告诉你整个这个生物链整个自然是什么，是吧？
1: 是的是的。
0: 嗯，其实每一本都有这样一个，
1: 每本后面都有一个扩展的这个环节嘛，不仅限于昆虫了，甚至扩展到这个我们的生物啊，我们的自然界这些方方面面的东西。
0: 嗯嗯，其实我看到这本书的时候啊，就是人类的创新啊，所有的那种创新的理念其实来源于自然的观察。
1: 是的。
0: 嗯，而昆虫是引领我们观察自然的一座桥梁。
1: 没错。
0: 嗯，但是收音机前也有很多听众朋友，比如说像原来的我，
1: 嗯，
0: 我特别讨厌虫子，就看见虫子比如说前串的那种啊，我不知道学名叫什么。
1: 油燕。
0: 学名叫油燕、啊、
1: 油燕
0: 啊，那可能我们叫的就是它油燕。
1: 对，
0: 就看见它必须用拖鞋拍死之后然后要擦5下的那种、
1: 啊、
0: 就是生理上特别不舒服。
1: 是的
0: 啊，
1: 所以我自己也是，我对这个多足的吧其实我也挺恐惧的。
0: 你作为一个昆虫学家，你也这样见虫下菜碟吗？
1: 但因为他们不属于昆虫了
0: 啊，它对六条腿的是吧？
1: 对，对我来讲就多于6条腿的我都不太能行
0: 啊。是吗？
1: 对，我仅6条腿我可以接受
0: 啊，
1: 再多了不行了。
0: 哦，那我就释怀了。
1: 对对对，所以有一次也是小顾，有一次在我们家发现这个油燕嘛，
0: 啊，
1: 这个我爱人非常的顽皮，拿油燕来吓唬我，这种事情也是有的。
0: 这张悦还是蛮包容的，是吧？
1: 对
2: 对对对对对，
0: 啊，
2: 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0: 当时长林晓拿什么吓唬你了？
1: 是他吓唬我
0: 啊！
1: 这是给我留下很深的心理阴影。
0: 那油烟呀、啊？
1: 对、
2: 我一看这么好的素材，然后本来我妈要把它扔掉，我说别扔，这么好的素材，快把它留下来，
1: 浪费是吧？
0: 让我用来要挟老公是吧？
2: 对对对对对。
0: 哦，怪不得，就是超过六条腿不是昆虫的，你看也还不入您的法眼。
1: 是不敢入法眼，确实不太能。

0: 接受。
1: 哦，就我原来是特别就不喜欢虫子，你看鹿啊什么的那种，就长腿的蜈蚣啊，这都不行。但是他们都不是昆虫啊。但是后来因为我女儿特别喜欢昆虫，然后我就和她重新就学了一遍。而且我和其他的昆虫学家聊天，她说你一定要试图去摸一下，就是你心里的那个讨厌、那个壁垒啊，你通过那一摸。你能
2: 释怀了，
1: 释怀很多很多。然后我有一次就摸了马鹿，就是一种马鹿叫什么学名？就叫马鹿吗？
0: 叫马鹿，
1: 就是一种长长的虫子，有很多很多的条腿儿。
0: 对的，
1: 我摸它的感觉就像摸一个特别优质的塑料。
0: 嗯
1: 啊，然后它那个就天然的一尘不染，摸来的感觉特别的光滑。
0: 是的，
1: 我后来对虫子就没有那么的，就是心理上
0: 了
1: 对、
0: 嗯。
1: 但是收音机前可能有很多妈妈。或者说家里的大人就觉得虫子别玩那个，他自己受不了，然后孩子呢自然也就没有这个机会去接触小虫。要不要和这样的家长，你们遇到的多了是吧？
0: 对，
1: 得跟他们说两句啊。
0: 我爱说
1: 话、啊、对对来来来，您爱人说张悦
2: 因为我们平时做少儿科普嘛，我们主做昆虫课程，所以在课程中会遇到很多的孩子和家长。孩子大部分会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特别害怕，他一看见离好远就会吓哭那种，但家长特别支持，就说没关系，你去摸一摸，摸一摸你就不害怕了，就希望能够，这可能是他们对于小朋友来说遇到的第一个困难，对他们来说可能有一些心理恐惧的事情，就会有这样的情况。也会有那种孩子他本身不怕，他觉得特别好玩。
1: 孩子是不是不值得害怕？小时候
2: 啊，对对对，
1: 什么
2: 都抓吗？对，他就把它拿起来放在手上，然后就因为我们教室门口有很大一块地儿嘛，就追着家长跑来，妈妈妈妈你摸摸，妈妈妈妈你摸摸，没关系，这是那个小土甲，这是小土春，因为我们门口最多的就是那土地上最多的就是那种小土春嘛，他一春就是臭大姐类的嘛，一摸了。然后妈妈就会说哎呀你别摸它，引导孩子不告诉他们，不论是大的虫子还是小的虫子，不论是我们的小虫子还是其他的小动物，它都是一个生命嘛，然后通过这个过程让他们去了解，包括也去敬畏生命。有很多孩子也是一看见就说哎呀我看见这个蚂蚁我就要踩死它，我说它没有伤害你、我们就不要去伤害它，不论是小虫子还是一些植物我们都不要去伤害它，就慢慢去引导他们就会还好一些。
1: 对，我是看过有一些孩子就见到虫子之后一定要跺几脚，
0: 是
1: 把它碾死。
0: 没错，
2: 对，
1: 这是怎么形成的呢？啊，这是家长教育的是吧？
0: 是得看着什么样的教育方式吧。
1: 就不能这样对一个小虫，是吧？
2: 他可能没有意识，对于孩子来说，他可能没有意识，因为小昆虫可能是他们能够接触的最容易接触的野生动物，他可能不觉得这样他就会死会疼，可能就像玩具车一样嘛，摔到地上再捡起来没关系的。
1: 我觉得就热爱小虫的人，喜欢虫的人，能够低下身来趴在地上看虫的人，他应该有一颗童心。
0: 是的，我觉得喜欢昆虫人永远都会保持一个非常年轻的心态。
1: 一学习型人格的特点有一个就是对周围的世界保持好奇心。
0: 没错，
1: 这个很重要，是快乐的来源呀、
0: 是的，
1: 是吧？
0: 要不然对什么都没有兴趣了，我想也快乐不起来了。
1: 那不就是百无聊赖吗？
0: 是的，是的，
1: 就啥都没意思，是吧？那人生有什么快乐可言呢？所以你要找到你的点。
0: 没错，
1: 比如说昆虫是一个，或者你喜欢树，喜欢花，这都是一种爱好，是吧？刚才听众说钓鱼的时候，我看他拿那个好多粉红色的小虫，那个是孑孓吧？
0: 啊，粉红色的虫子，咱们就是平常钓鱼的都叫做鱼虫或者红线虫什么的。它其实不是孑孓，就是不是咱们说吸血蚊子的幼虫，它也叫蚊，它是叫摇蚊，是摇蚊的幼虫。摇蚊是一类不吸血的蚊子。它会成虫取一些露水啊、花蜜等等的，不是像咱们这个平常厌恶的一些蚊子是一类的了。
1: 就是小时候玩过磕头虫。
0: 这个
1: 学名叫什么？问您。
0: 它的大名叫扣甲。
1: 扣
0: 甲就是扣手的扣。甲虫的甲，扣甲。俗称磕头虫。
1: 哦、这个也挺好玩的，好多
0: 挺好玩，对，
1: 小孩玩哈。
0: 是，所以我们有时候这个拿扣甲会给小朋友讲说，你看他正在跟你求饶呢，你就不要再捉他了，就放了吧。其实他这就是一个弹跳机制嘛，他落地之后如果意外的话，他的是这个肚子朝上了，他通过这弹跳的那种装置呢，
1: 把自己翻跟小是特别喜欢昆虫哈。我不知道你面对这些虫子的时候可能别人不太理解，张悦可能很理解了就是说虫子哎呀就看着也不喜欢，就像猫啊狗啊就摸着是吧，这哺乳动物能互动，但是小虫子你看您还养蟑螂什么的啊，挺大个儿的，你看它互动那我们未必懂啊。您那你能说一下你面对他们的感觉吗？你从小就那么喜欢？

0: 虫子的话，就是感觉它的这个给人带来的感受啊，就跟猫猫狗狗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嗯，
0: 就像刚才那个米夏老师说的，它的这个首先它的触感，我觉得昆虫的触感跟你生活中能接触到任何东西其实都不一样。
1: 嗯，
0: 它是人家独特的触感。当你就是对一个比较陌生的，可以说是比如说不为人知的东西，这个小生灵去触碰它的时候，就你会感觉到你在跟一个我们不了解的东西做接触，它会带你一个不一样的感。
1: 嗯，
0: 然后它也在试图了解我。就有时候一只虫子放手之后，你感觉它可能不像猫猫狗狗去舔你啊，去蹭你啊，去撒娇等等的，但它你会发现它拿触角呢，也在不断的去摆动，也在触碰你的皮肤。
1: 它感觉到了你的存在，
0: 对，它在感受着你，等于说我们都在互相了解着，所以这个过程还是挺奇妙的，就感觉它这么小的一个生灵，它也在去了解你，然后你呢也在去通过触碰它，就饲养它，在了解它，就感觉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事儿。
1: 嗯，你刚才说的时候，我看张悦若有所思，听得很认真。你理解先生的这种快乐吗？
2: 还好还好，能理解能理解。
1: 你说的有点敷衍呀，你又想拿什么去要挟他一下？
0: 有油盐吧。
1: 嗯，生活中哈，如果大家能接触到小虫，其实刚才张悦说的特别对，现在的孩子啊，其实真的和咱们小时候比，真的有点可怜。他们学业负担很重，他们与自然相亲相接触的机会很少，也许就是看一只蜻蜓，看一只蝴蝶，甚至是看一只蚂蚁和蜜蜂，他都很激动。或者是一只雨后的蜗牛，是吧？他天然的其实喜欢，这是他了解亲近自然的一个多好的方式啊！所以作为家长，你不应该用自己的刻板印象说不可以，这个脏啊，这个有细菌啊，你不要去弄它，是吧？
0: 嗯，
1: 你应该让他去用心去感受，
0: 嗯，多去接触一下，
1: 嗯。而且刚才凌晓说的就是，物与物、人与物之间的这种互动。也许不是那么明显，但是我想不是你看不见的它就不存在。
0: 对。
1: 它其实就像花儿植物也有情绪一样嘛。
0: 是的。
1: 是吧，就是我们家养花的，我天天说哎这花长得真好啊。然后我特别违心的就我们家花确实长得很好。我就在那想它一定听到我表扬它了。
0: 对，也会很开心的。
1: 对。
2: 跟养娃一样。
1: 就是赋予它生命，其实它有没有你又能证明它无吗，是吧？
0: 是的。
3: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1: 这本书其实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我们书里还附赠了一些小视频，是吧？
0: 嗯，是的，可以看到一些生活状态啊，包括一些手工制作啊等等的。
1: 就是扫描我们书这个封底上的二维码，是吧？
0: 嗯，是的。
1: 学做昆虫手工。
0: 是的。
2: 嗯。
1: 哦，那我们如果喜欢这个虫的家长们，或者说孩子喜欢这个，或者你感兴趣啊，也可以关注我们，虫虫包围自然工作室。
2: 对的，对的。
1: 听众说，我特别讨厌吊死果儿、毛毛虫、大洋喇子。就是那种能咕噜的那个虫子，
2: 嗯，
1: 这凌晓喜欢吗？
0: 我就是谈不上喜欢不喜欢，但是这种东西就是可能我不会去，去给他多大偏爱，但是也不会到说我讨厌他，
1: 嗯，
0: 对，就是我能理解观众心情，这种雇佣的确实给人一种视觉上的很不好的感受。
1: 哦，我再说一个我虫的故事啊，我当时就是怀宝宝的时候就出去玩去了，但在那个就是三亚的一个山上的酒店，他住那大帐篷，那个酒店的那个房间可能好久没人住了，因为在山上嘛，就全是虫。我一躺在帐篷里，发现那帐篷上面吊着一个一尺来长的大蜈蚣，当时就疯掉了。然后就是发现洗澡的时候，因为眼神还不太好，洗澡的时候发现浴室里就趴着小壁虎，然后后来我说必须得给这个总机打个电话，是吧？然后按来按去，发现那个旁边一个钮就是一个大盖虫。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我们家孩子特别喜欢虫。
2: 这个酒店太好了，
0: 太好了，对吧？位置发热嘛。
1: 啊，就是冯小刚《非诚勿扰二》里的那个酒店啊。哎呀，我觉得就是我是重新改变了一次，我从特别讨厌虫到现在可以接受。

0: 狗，甚至比如说养蚕，我原来蚕宝宝我也不喜欢，但是后来我发现我去了一次农业博物，就摸它们，哎，发现太可爱了，就把它放在掌手心上，
1: 就冰冰凉凉的
0: 啊，就觉得它是天下最可爱的虫，它应该叫蚕，它叫天虫。
1: 啊，很多偏爱啊！
0: 啊，对，就很多偏爱，因为你了解他，喜欢他，然后和他有接触了，你就对他有感情了。你会嫌你们家宠物脏吗？
1: 不会的啊，
0: 是不是？不会的，因为你认识他，
1: 是
0: 你喜欢他，
1: 没错。
0: 所以有些东西你要主观的先赋予他情感价值，但前提是你先接受，而不是那么排斥。
1: 没错，要了解他。
0: 嗯，如果对于故障的和足特别多的你还接受不了，那不妨就从这个小虫研究的昆虫。啊，头胸腹六足，然后有两个触角的这个昆虫开始了解。昆虫大多数还能入得了眼，是吧？
1: 啊，昆虫其实长得还挺好看的。
0: 啊，挺好看的啊。那也真诚的和大家推荐这个新昆虫记啊，这是北京出版集团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的一套书，一共是九本，作者是长岭晓，是一个绘本。它的语言风格非常的诙谐幽默，写给孩子也写给喜欢昆虫的所有听众朋友。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要和您说一声再见了，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1: 听众朋友们，咱们再下次再见。
0: 拜拜。

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看这首阿桑的一直很安静，我们今天聊天的题目跟聊天有关系。我们经常会听到一些关心的话，比如说亲密关系之间，好朋友之间，比如你身体不舒服，你生病了，然后会听到这四个字，大家可以想想是哪四个字。对，多喝热水。那今天晚上我们聊比多喝热水这种聊天方式高级，大家可以把这个倍数自己加，高级多少倍的，其实就五个日常词。如果你在聊天的过程当中把这五个日常的词汇放到你的句式里、段落里、聊天情节里，那别人就会很爱听。那哪五个词呢？首先跟大家说一说啊。好，首先呢，看到刚刚进场的朋友有6081 5434，投我已逃，白开水加醋啊，加醋，还有好事连连，好久不见的永远的儿媳妇儿，5609 6081汉克，我再往上滑一滑哈，阿迪，用户0821 BG， 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真正意义上的聊天室。有的人说，哎呀，我不大会聊天啊，我这人说话比较直。是因为如果在你聊天的过程里加上这五个日常的词汇，比如说头一回，确实，哎呀，像你这种人压根儿没想，要是这是五个句式，头一回，哎呀，头一回遇到您这么谈吐的人，让我真是如沐春风。您这么讲确实对我们这个项目有巨大的帮助，像你这种做事风格的人我还是第一次见到，倍感倾心。我压根儿就没想，您想到了。要是早点遇到大家，要是早点遇到听众朋友们，我们今夜私语时节目的聊天室的人数还会越来越多。这背后到底藏着什么底层逻辑呢？我们今天就聊聊这些。那也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说一说您平常爱聊天吗？您是一个愿意聊天的人，还是愿意看热闹的人，还是压根儿你就不愿意聊天，你社恐，你一聊天一话多你就感觉自己别扭，一定有各种各样的原因。但是有一点大家不能忽视，反正是会说话的人

他一开口啊，就透着一股子机灵劲儿。看看大家有没有自己想要表述的，在我们的聊天室。第一首歌来自于周杰伦跟王力宏的合作，周杰伦写的旋律，王力宏带来的《打开》。

这首歌呢，如果简单卖弄一下啊，我也不太记得是哪一年发行的歌曲，我记得是2000年之前发行的歌，我一会儿查一查，如果记错的话大家告诉我啊。我记得在第一次电台放这首歌的时候应该是16年甚至更久之前了，那个时候大家聊天方式并不是现在这种听听 FM 聊天方式哦，大家是在我们的短信平台，那时候我们有短信平台啊，移动用户发一条要多少钱。我记得我在主持晚间节目的时候会打开我们的聊天室，大家通过我们的每个节目的聊天

0: 电视，用手机一条一条写。大家有没有发现，现在反而条件变得越来越轻松，甚至便宜了。物价那个时候一条短信5毛钱、1毛钱啊、哦，现在有互联网，有一条网线，大家随心聊天，好像大家变得不太爱讲话。反正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跟说话表达意愿有关系，也跟说话当中的技巧有关系，但重点是要打开你的心扉。我为什么第一首歌放这个？有些聊天硬聊、尬聊，一点意义都没有。有些聊天能谈到你的心坎里，你们在聊天的过程当中能够交换一些思想、一些认知、一些观点，这样的聊天才有意义。哦，有的聊天是家常的，哎呀，你理解，你今天穿的这事可真漂亮啊！理解，你今天气色不错，希望你抬头见喜，眷恋人间。大家大概懂我的意思吧？所以会说话的人一开口会让人感觉有一种很自如、很松弛的感觉。但是这届年轻人正在被不会聊天掏空。这届年轻人是多少岁呢？没有一个具体的区间。反正大家想一想，你有没有这样的瞬间？大伙儿吃饭呢，别人哎呀，一句、两句、三四句聊得热火朝天，轮到你，你一开口，嘣，空气突然安静了，就像现在一样，一秒、两秒，大家没互动，你也尴尬，大家也或多或少因为你的安静、你的尴尬而感到尴尬。微信朋友圈里，对方回了个嗯、哦。哈哈，你就不知道怎么接下去了。幸好现在有 AI， 大家真的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拿 AI 一写，哎，他给我回了一个嗯、哦、哈哈，我该怎么接下去 ？AI 给你一堆选择，但你发现这是 AI 在帮你想，你的大脑没有在运转呢、啊，所以你越不运转，你越不知道怎么回，你越问 AI， 你在现实当中越不爱聊天，越不会聊天了。有没有这种感觉？在工作当中，明明咱能力不差，但是就是接不住领导的话，不知道怎么接。还有一部分朋友压根就没想接，所以升职啊、加薪啊、有机会轮不到你。但是你有时候很怀疑自己，我是不是就是嘴笨呢？但也请你别怀疑自己，你只是没有用对人性的弱点。大家听，人性的弱点，此时是不是应该放一个特别诡异的音乐？先看两组对话啊，感受一下区别。场景一，大家想一想，你同事换了一个新发型，同事、啊、有好关系，有一般关系，我们去除这个关系。A， 看到剪了一个新头发，哎呦，你剪头发了。B， 天哪，你这个发型太适合你了吧，头一回见你剪短发。我显得你脸型特别好看，很有气质，超 A。 听到这儿大家就有点感受，那个 B 有点装了吧， A 挺好的呀。但是如果你这么讲，为什么人会愿意听到夸赞呢？是有原因的，朋友们，你觉得呢？大家觉得呢？
1: 调频 101.3 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2: 北京时间21点整。
0: 先说到这儿，我就问正在听我们节目、亲爱的在我们聊天室的朋友们，你刚剪一头发，你在电梯里，你在办公室里，所有人第一句都问你，没有别的话啊，基本都这句，你剪头发了？还是哦，你这个发型还挺适合你的呢。第一次剪你剪，看你剪这种发型，特别显你的脖子，还有你的脸型，特别是侧面后面这个部分，超级好看。你爱听哪个？再说一种场景二，你身边的朋友吐槽工作太累了，天天朝九晚五，甚至朝九晚七。两个回答，第一个朋友说：“啊。”那你换个工作呗。第二个回答，哎，确实啊，这工作强度谁能扛得住啊？像你这种人，明明能力挺强的， 放在这儿真是委屈了。

是不是一样是换个工作的表达呢？你看，同一个意思，换了不同的角度，用了不同的语气，他感受不一样。那差别在哪儿呢？大家，差别在哪儿呢？第二组对话里的人没有多说什么大道理，但就是让人想继续聊下去。所以秘密就藏在五个日常词里，刚刚说过了，大家记住了吗？我再说一遍哈，大家如果正在听我们节目的话，把这五词回复到我们的聊天室，谢谢大家。哪五个日常词啊？头一回，确实，像你这种人压根没想，要是大家现在都互动，我们今夜思雨时的聊天室的数据就一定特别棒，连想都甭想，因为大家在想的此时此刻是有意义的同一个日常的问题。来看大家的留言，谢谢大家来到我们的聊天室啊，有小馒头，哦，谢谢大家啊，看看大家留言。其实大家在聊天的过程当中一定会想，有的人不爱说话，有的人就是有点话痨，有的人在说话并不是为了炫耀自己，他就是爱日常的热闹，有的人不爱讲话也并不是刻意清高，他就是不愿意太多话。当然今天我们聊这五个词，不管你是热爱聊天的小话痨，还是不爱聊天的小社恐，你加上这五个词，你的形象立马不一样。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哈，那谢谢大家。首先来说一说，大家在互相的打招呼哈。有的朋友说，语言是可以是最温柔的桥梁，也可以是无形的圈套，是吧？有个话叫众口铄金，机会效果，是吧？还有的朋友说社恐，但是喜欢听别人聊。哎，有这么一群朋友，你本身社恐，但是喜欢看个热闹啊，听别人感受，只是自己参与的话有点别扭，有点不能说，想说敢说，能说会说不说，真的是这样的过程，一如人生一样。谢谢小易，棒着呢。所以你在现实生活当中是什么样的一个聊天方式，未必在网络上是一样的。有的人在网络上特别能聊，但在现实当中恰恰相反，有的人在现实当中一言不发，在聊天室里一言不发，在现实当中却是很融入这个社会。所以问题到底出在哪儿呢？我觉得在心理方面有问题，在情商方面可以去探讨。那希望大家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多想一想这五个词，头一回确实像你这种人压根没想，要是他藏着什么样的心理学底层逻辑。一首好听的歌之后，我们来进行下半段的探讨。哦，这首歌当时听，我戴着耳机听的时候是在随身听时代。就觉得哎呦，有一个爱华的随身听，有一个爱华的耳机，可以调三个格式，爵士、流行和摇滚。就听这歌，觉得哎呀，全世界只有他在围绕着你。有请林忆莲。

今夜思雨时，懂心理更懂你。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收听今夜思雨时，希望各位在今夜思雨时的聊天室以及节目当中抬头见喜，眷恋人间，有所期待，有所栖息。今天是个平常的日子，但是你在平常的日子里做的最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有很多选项啊，有吃饭、睡觉、打豆豆。除了吃饭、睡觉、打豆豆之外，加一个儿化音，聊天，跟谁聊，怎么聊，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情绪是聊天当中非常重要的支撑。再次感谢大家，也欢迎亲爱的朋友们，也欢迎我们的冰冰。冰冰你辛苦啦，我精选了大家的一些留言，先读一下，一会儿把这几个词跟大家说一说，为什么这么聊天大家愿意跟你聊，比多喝热水高级好多倍啊。有的朋友说良言一句三冬暖，是的啊，那一句话大家如果知道的话，把它打在我们的聊天室的评论上哈。有的朋友说关系好真的会互相损两句的，就是开玩笑的损。我哥们儿都是说我说话挺损的，但是有意思，对吧？谢谢大家怀念那些过去广播的日子和一起度过的夜晚，会回来的。大家记住，好的东西，大家真正需要的东西一定会回来的，就像我们的爱情，就像我们美好的生活。有的朋友说讲话的核心在真诚微笑，使表达温柔有力量。有的朋友说我的缺点就是认真人家说啥都信，就是我的缺点就是认真，人说啥都信，拎不清。还有的朋友说现在年轻人比较自我为中心啊，能照顾其他人心理层面的属实情商高，特别高啊。谢谢大家的怀念，我也怀念着跟大家在一起的每一个日日夜夜。好着呢，大家继续聊，我来说一说哦，这五个词儿，哪五个词儿大家都记得住吧？我刚刚看到几位朋友互动了哈，这五个词儿叫做头一回，确实像你这种人压根儿没想，要是第一个头一回，它是满足了对方的特殊感的需求。那人性最深的渴望是什么？我问大家，人性最深的渴望是什么？有的人说钱、幸福，这是具象的。那不具象的呢？一种感觉呢？被看见。当你对一个人说头一回，你其实是在传递一个信号。什么信号？你在我这里是特别的，是打破常规的存在。举个例子啊，头一回见有人把 PPT 做得这么清晰，你说这句话别人是不是特别开心？即使他熬了一晚上，即使他写的也没那么清晰，那人听到是不是开心？哎呦，头一回遇到像你这么懂我意思的人，哎呦，头一回吃这个菜是你带我来的，印象太深了。我们说心理学底层逻辑，人天生追求独一无二的自我价值感，头一回这个词竟是精准击中了对方被特殊对待的渴望。他让对方觉得呢，我可不是流水线上的一个普通存在，我是被郑重观察、被记住。虽然我们大道理都懂，我们在听每一句话的时候要分析哪句话是真的，哪句话是假的，哪句话的是真情流露，哪句话是利益上的往来，但是不要小看这个词头一回，它比你真好、你真棒高级太多了。因为真好是标准化的评价，而头一回是专属于他的体验。大家觉得呢？大家把头一回打到我们的评论上。第二次来了，确实。什么意思呀？先认可再说话。那大家有没有发现啊，我们人在吵架的时候最喜欢说的不是脏话，而是不是不对，但是，对吧？那请你无法控制你，那会爆脏话。但是之前的话都是废话，
因为人的第一反应永远是防御，对吗？你一上来就否定、纠正、给建议，那对方的潜意识立刻拉响警报，他在攻击我。而确实这两个字，是一把卸下对方心房的钥匙。对方说，哎呀，今天太累了，确实，哎呀，这个项目强度太大了。对方说，我觉得老板不认可我，哎呀，确实，换谁在这个位置上也都会这么想。对方说，我不干，我想辞职，哎呀，确实，这份工作呀，配不上你的付出。你看，换汤换药了吗？也不能笼统的说是换汤不换药，只是我们站在他的角度说出了他的心声。那这个心理学底层逻辑是什么呢？共情优先于解决问题。为什么？人在诉苦的时候要的不是方案，是被理解的瞬间。确实的作用是什么呢？就是让对方觉得你站在我这边，防御卸下来了，后面你说什么他才能听得进去。记住这个公式，先确实再但是，效果翻一倍、两倍、三倍。接下来这首歌

听着呢。有请张信哲，《王子与公主》。有听过的朋友打一个听过。有请王子和公主。

有所栖息。讲完了前两个词啊，确实，但是之后来到第三个词，像你这种人，为什么这么说呢？会激活对方的自我实现预言。这个词要是用得巧妙呢，是一把温柔的钩子。像你这种人的背后，是你对对方人设的确认和加固。我们举个例子啊，像你这种人，做事从来不会让人操心，那他会下意识继续靠谱。像你这种人，走到哪儿都能交到朋友，他会更主动的去社交，对吗？像你这种人，眼光一向很准，那他做决定的时候会更有信心。那朋友们，心理学的底层逻辑是什么呢？人呢，有一种自我实现的倾向，一旦被贴上了某个正向的标签，他会不自觉地维护这个形象。像你这种人的不是评价，而是人设的确认。你帮他确认了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就会活成你说的那个样子。

0: 但是注意，一定要真诚。虚情假意的像你这种人，对方一眼就能看穿，反而起到反效果。第四个，压根儿没想，用示弱卸掉对方的防备。这个词的妙在哪儿呢？妙在它让你从进攻者变成同盟者。当你表达压根儿没想的时候，你在传递我没算计你，我没设防，我对你是敞开的。那在商务谈判当中说，其实我压根儿没想把这单做成多大的生意，我就是想跟你长期合作。大家琢磨琢磨，在这个亲密关系当中，我压根儿没想过你会生气，哎呦，是我太粗心大意了。在朋友求助时说，哎，我压根儿没想那么多，我就是觉得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心理学底层逻辑，人啊，天然对被算计有高度的警觉。当你主动暴露我什么都没多想的时候，对方会觉得你是安全、无威胁、真诚的。这种无害感是建立信任的第一步。但是我告诉大家，告诉亲爱的朋友们，如果你是虚情假意，这几个词儿都是你都虚情假意，那基本你到不了压根儿没想这一步，你第一步就被坑走了。大家明白，大家一个明白，真诚是唯一的解药，带着真诚的边界是解决问题正确的思路，大家明白就好。那最后一个词，钥匙，这个怎么去理解呢？它是给别人一个倾诉的钩子。钥匙这个词儿啊，是开放式问题的钥匙，它不是封闭的，对不对？是不是？而是邀请对方展开想象和表达。大家想一想哈，要是能重新选一次，你还会走这条路吗？要是不考虑钱，你最想做什么？要是你说了算，这个方案你会怎么改？心理学底层逻辑，每个人都想表达自己，但缺乏被邀请的契机。钥匙创造了一个安全、无压力的想象空间，让对方可以放心地说出真实的想法。你不会聊天的本质啊，不是因为你话少，而是因为你不会问。你想想，孩子们窝在图书馆里，像是果壳中一粒脆嫩的花生豆，窗外种种都是宇宙的隐秘。他将去往人间，怀中只有温柔，不配宝剑。年轻人挤在地铁中，像是河流里即将沉底的岩石，呼吸之间吞吐着悲情的宇宙。他来自青山，却翻不越层楼。老人们坐在公园里，像是神像上垂暮的眼睛。日落、时间、衰朽的一切都将在这里告终。只有孩子们不是，年轻人不是，但终点都是逃出生命，什么也不打算带走。
1: 这个片花之后，我们的节目还有一小段时间，大概7分钟。那以上这些呢，其实是聊天的一些话术，但是大家一定要记住，真诚是唯一的必杀技。你要是不真诚，说这话的时候显得油腻猥琐。原则之一，真诚大于一切。原则二，要适度。原则三，对敏感细腻的人多用确实，对自信张扬的人多用像你这种人，别反着来。那跟大家讲一讲哈，那有些人说你这不是油腔滑调吗？太世故了吧。其实第一，会聊天从来不是让你去骗人、去讨好、去违心。大家记住，它本质上是什么呢？是把别人放进心里的能力。你说一句我理解你，对方心里那根绷着的弦就松了。你说一句你说的对，对方就愿意把剩下 90% 的话掏给你。这不是虚伪，这是降低沟通成本。你舒服，对方也舒服，事情还办成了，三赢。第二， 你仔细观察身边那些让你觉得情商高的人，他们真的是在演吗？不是，他们只是比你多做了一个动作，在开口之前先想了半秒，对方听到这句话会是什么感受，就这半秒拉开了一个人的稚嫩和成熟之间的距离。所谓的智商高，很多时候就是懂得切换视角，所谓情商高，就是愿意为别人的情绪让一点路。那第三点是最想跟大家分享的，会说话，它让你有更多的机会展现真实的你自己。因为只有当对方愿意听你说话的时候，你内心真正有价值的东西才会被看见。如果你一开口就让人想要关掉这个页面，那你再真诚再有才华有什么用呢？所以别把真性情和不会说话画等号，真正的高情商是守住自己的底线，同时也不踩别人的雷区。也希望大家今天能够明白这期节目的意义，也看到大家的留言，特别感谢大家正向的互动啊。有的朋友说多用钥匙基于选择代替命令式的你应该怎么怎么样啊。谢谢大家听过这张专辑，对，是信仰专辑里的歌，它虽然不是主打，很好听的一首歌曲《王子与公主》。还有的朋友说和对方说话别老说还行，不温不火没有色彩，不开心就少唠，开心就说到吃到醋啊，开心就是说是吃到糖醋排骨真好呀，我得多扒两碗饭的感觉。会说话的人一开口就赢了，赢的不是辩论，不是压倒对方，而是消弭敌意。非常感谢大家今晚的留言，大家觉得今晚的节目怎么样啊？你们喜欢听吗？如果你们喜欢听的话，打一个的确，头一回。时间过得很快，最后一首歌送给各位亲爱的朋友，希望大家能够在聊天的过程当中没有那么多的设防，也懂得边界感，有一个愉快的聊天方式。大家好，从你的耳边路过，从你的身边路过，从你的心情里悄悄路过，明天见，晚安。

0: 好累。
1: 哎，好烦。
2: 心情不错。
3: 有点低落。
1: 你可以，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一颗糖代表一首歌，你选口味，我来调配。就现在，音乐加块糖，音乐加块糖，手工制造厂。
4: 这里是音乐加块糖。野比大雄

机器猫、小叮当、叮当猫、哆啦 A 梦，不同的翻译就是会有不同的名字。好像机器猫这个或者哆啦 A 梦这部动漫几乎是没有代沟的，到今天小朋友依然是会很喜欢的。来，我们用这个动漫的形式来跟大家说一下，也比大雄，日本漫画家藤子 F 不二雄的漫画哆啦 A 梦当中的第二主角，当然第一主角有人会说是这个大雄，有人会说是哆啦 A 梦，都可以。性子格呢偏懦弱一点，胆小怕事儿，丢三落四。优点呢是有责任心，善良正直，是一个为别人的不幸而伤心，会祈求别人幸福的人。而哆啦 A 梦是由野比大雄的玄孙野比世修派来帮助他，挖掘他的潜质，扭转他不幸的命运的。大雄虽然是身边围绕着父母、老师、同学的普通小学生，但是对于运动和念书都很不擅长，学业成绩呢也是偏差，或者说是极差，平均每五六次考试就会有一次是零分，也时常会遭到身边同学的欺负。所以有了哆啦 A 梦的加持以后，真的他的生活，他的童年简直变得太

太幸福了。而自从哆啦 A 梦的到来，也让大雄的每一天都会觉得分分钟需要哆啦 A 梦。3.01版本的分分钟需要你。

聊天室当中，史努比发了大熊的图片，还有餐厅当中哆啦 A 梦的这样的制作的饭团吧，好可爱呀、啊！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过小时候会幻想自己是野比大雄的那一天，身旁始终有哆啦 A 梦的加持，虽然会遭到欺负，但始终善良。

愿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分分钟被别人需要的人，和分分钟也有你可以需要依靠的那个人。分分钟需要你，来自于林子祥作曲并演唱，郑国江填词，收录在林子祥1980年的专辑《摩登土老》当中。而刚才我们所听到的这个版本呢，是来自于林忆莲的翻唱版本。2016年的时候，林忆莲发行了一张专辑叫做《陪着我走》，在这张专辑当中收录了所有在她成长过程当中曾经陪伴过她的一些好听的作品。音乐加块糖，我们今天一起来说一说野比大雄，说一说他的姓名的来源吧，当然是来自于大雄的父亲取的。大雄的父亲说，名字的意义嘛，那当然有了。说着就打开医院的窗户，指着窗外的一棵树对大雄的母亲说道，每一次我陪你来医院都会仰望这棵树，希望我们的孩子能够像这棵树一样，无论在什么时候都会

写的也好，唱的也好。刚才所听到的这个版本呢，是来自于 Paul McCartney 他自己的独唱版本。Yesterday 这首歌曲是 Beatles 发行的歌曲，收录在他们1965年8月6号，就是昨天，1965年的昨天叹号当中。在1966年的时候呢，这首 Yesterday 在第八届格莱美奖当中获得了年度制作、年度单曲等六项提名。1984年被经典的美国电影《美国往事》选作插曲。在1999年的时候呢，美国广播音乐协会统计出了20世纪电台和电视播放量最多的歌曲，这首 Yesterday 以超过700万次的播放量排名第三。2000年呢，滚石杂志评选的自1963年以来最伟大的100首流行歌曲当中，刚才我们所听到的 Yesterday 排名第一。听这首歌曲，每人都会想到自己 Yesterday 昨天的故事，比如说昨天的974 Live Show 好好听哦，笛箫啊、琵琶呀、还有人声啊都好好听，唱邓丽君的歌曲好好听啊， Yesterday 真美妙。我们接下来说一说大雄吧，说一说他的人物特点。虽然他有时候真的很烦，这个人就是又整体心地非常善良，爱好大自然，重视友情，正义感又十足，对于动物、植物甚至是玩具都很有同情心，擅长翻花绳射击，射击的命中率非常之高，而且反应呢极为迅速。大雄乐于助人，有的时候会帮助迷路的小孩子，偶尔会愿意放弃自己的礼物换取别人的快乐。当然有的时候大雄也是爱看书的，最主要的是他从不记仇，每一次胖虎小夫欺负他完之后呢，又求着他要道具，他几乎也都会答应。而且大雄对于漫画很有眼光，凡是被他说有趣的作品，日后也一定会成名。看着哆啦 A 梦当中的故事，这份小情歌是他们成长过程当中的友情的小情歌。回味着也比大雄的故事，是成长过程当中我们的成长里的小情歌。

你知道，就算大雨让整座城市颠倒，我会给你怀抱。就算整个世界被寂寞绑票，我也不会奔跑。哎呀，这两句歌词太适合哆啦 A 梦和大雄的关系了，大家都在说好好听啊，聊天室的朋友们。来自于吴青峰的词和曲，苏打绿的演唱，收录在苏打绿2006年的专辑《小宇宙》当中。每一次在听小婷歌的时候，你好像都会觉得写得真好，唱得真好，又是每一个人的青春记忆。每个人的青春记忆，在你小的时候有没有喜欢过机器猫或者是哆啦 A 梦？对于野比大雄这个角色，你到底是喜欢多一点呢，还是看他不顺眼多一点呢？毕竟前面我们说到他很多的优点之外，他身上的缺点也非常之多。比如说成绩很差，经常考零分，并因此被妈妈骂得很惨，有时候不得不把零分试卷藏起来，或者说是绝大多数。喜欢说谎，经常上学迟到或者是不做作业，依赖性又很强，看书的时候脑筋混乱，头昏眼花，持续做功课时间最久3天，最短2秒。体育表现差不用多说了，上体育课的跑步是最慢的，棒球打击率呢仅为1%。爱偷懒，经常呼呼大睡，不愿意学习，也爱捉弄人。每一次哆啦 A 梦拿道具出来，总会喜欢捉弄胖虎跟小福。每次捉弄完以后呢，自己又会得意忘形，所以经常往往没有好下场，就是因为他的得意忘形。但是哎呀，就是这样的好像淘气面还有很多的真实面，会让你觉得这就是孩子成长过程当中会出现的种种问题。然而每次哆啦 A 梦帮他解围的时候，那段相处

相爱就是说了100次对不起，但是他依然会原谅你，因为我爱你。这是刚才我们所听到的 Crispy 翠乐团所带来的 The Lumineers。

0: 这是 The Lumineers 带来的后嘿音乐加块糖，稍后休息，马上回来。
1: 好累，
2: 哎，好烦，
3: 心情不错，
4: 有点低落。
5: 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一颗糖代表一首歌，你选口味，我来调配。就现在，音乐加块糖，音乐加块糖，手工制造厂。

每一次看到演唱会当中歌手跟全场的歌迷大家一块大合唱歌曲的时候，那一刻你会觉得这是最有能量的音乐时间。彼此在对方的生命当中的那份陪伴，好像在音乐当中全部都呈现了出来。不过很多人说，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合唱一下吧。

0: 张惠妹的情歌时刻就真的会让人大呼救命。
1: 接下来这首歌掉了，
0: 这版是之前的演唱会现场版本的掉了。

演唱会的能量，现场的陪伴，彼此生命的加持，延续一下这个周末张惠妹的现场嗨的气氛。我们爱音乐，音乐是直抒胸臆的表达，我们爱音乐，音乐是诗意化的委婉的陈述。我最亲爱的，感谢音乐对我们的陪伴。

聊天室大家都说突然眼眶就红了，泪落心田说小小的小说我也是一下子就想起了前男友了，哎呀泽华太讨厌了。那你看就是音乐嘛，就总是会勾出你心当中你好像觉得已经尘封已久的小小的记忆。毛毛的宅女说喜欢的歌手上周就想在微博给泽华留言听安妹的歌曲，首首都是经典都是故事。毛毛说想猜猜看会不会有如果你也听说。

今天点歌环节，这首如果你也听说，就送给毛毛的宅女啦。毛毛宅女说，谢谢泽华，心有灵犀，听着这首歌，我心里有一万句感想，一万种感同身受，希望每个人都能够在善待，在爱情里认真的人，不要轻易辜负对方对情。

各位听众，这里是环柔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101.3 兆赫，本台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环柔人民广播电台现在开始播音。
1: 怀柔人民广播电台现在开始播音。
0: 各位听众，现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节目。
2: 纸摘要节目。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7号星期四，农历八月初七，北京多云，30度到20度。
2: 习近平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
1: 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回信在全国公安系统引发热烈反响。
2: 丁薛祥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
1: 韩正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及中央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召开。
1: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和司法行政工作有关情况。
2: 我国四大海域全面开渔，经福济休渔，渔业资源养护效果明显。
1: 美联储3年多来首次加息。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昨天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向全体师生员工和广大校友致以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强调，新起点上，希望吉林大学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传承红色基因，发挥综合优势，聚焦国家战略需求，不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提升教学科研水平，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为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做出更大贡献。吉林大学始建于1946年，

0: 80年来，学校弘扬优良传统，坚持改革创新，为国家各行各业培养输送了大批人才。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传承红色基因，发挥综合优势，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
0: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回信，在全国公安系统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公安干警表示，一定牢记总书记嘱托，坚守为民初心，矢志担当奉献，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说，系统的一张亮丽名片，你们扎根警务一线，在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等方面辛勤付出，得到了广泛赞许。收到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漳州110全体队员深感荣耀，备受鼓舞。福建省漳州市公安局党委委员、副局长李海宁：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回信，饱含深情，字字千钧。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回信精神，不断拓展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的深度广度，勇当人民的保护神。
2: 福建省漳州市公安局漳州110支队勤务一大队教导员万林：
4: 收到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回信，我和战友们备受感动，倍感振奋。我将用心用情回应群众的每一次求助，化解每一起纠纷，守一方平安，护一方安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镇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广大公安干警表示，一定牢记总书记嘱托，坚持人民至上，用坚守与担当筑牢平安防线。公安部情报指挥中心110指导处处长于慧勇：
5: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为我们做好新时代110接收警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引领全国110战线，以漳州110为榜样，大力推进智慧110建设，让群众感受到110就在身边，触手可及。
2: 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府右街派出所副所长崔申迪：
6: 我们将把总书记的深切关怀与殷切期望转化为维护首都社会大局安全稳定的强大动力，推动服务保障政治中心功能，维护社会稳定，服务高质量发展，提升公安机关心智战斗力等方面工作迈上新台阶。
2: 青藏铁路公安局拉萨公安处纳曲站派出所民警泽望贡布：
7: 作为一名驻守在海拔4700米的铁路公安民警，我将用心用情守护旅客平安、天路安全，做党和人民信得过、靠得住、能放心的天路卫士。
2: 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市公安局治安支队政委黄曼：
8: 作为一名在延边沿海民族地区工作的公安民警，我将以再快一秒、更暖一分的目标追求，将公安工作做到群众心坎上，将为民服务送到百姓家门口。
2: 山东省淄博市公安局网安支队副支队长杜通：
9: 我们将持续打磨实战，为更高水平的平安建设贡献坚实力量。
2: 贵州省贵阳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新型犯罪侦查大队教导员朱允红：
10: 作为一名扎根反诈一线的刑侦民警，我将保护家国平安落实到每一场反诈攻坚中，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上午在广西钦州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通航仪式在平陆运河马道枢纽举行，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部主要负责同志和工程建设者代表现场发言。10时25分，丁薛祥宣布平陆运河通航，轮船鸣笛起航。丁薛祥在实地查看运河建设情况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平陆运河建设，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打造优质工程、绿色工程、廉洁工程。经过4年艰苦奋战，平陆运河顺利建成通航，承载着党中央的有关方面和人民群众的大建设者的心血汗水，

0: 要以运河建成通航为契机，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推动西部地区扩大开放，为构建新发展格局做出更大贡献。丁薛祥还登船巡航，考察运河航道运行、沿岸生态环境保护等情况。他指出，平陆运河作为江铁海都市联运的重大基础设施，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要做好运营管理，加强运力保障和货源组织，充分发挥陆海统筹、内外联动优势，让这条通江达海的黄金水道安全高效运行，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有机统一。平陆运河连接广西南宁和北部湾，有力支持广西向海图强开放发展，为中国和东盟加强互联互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注入新动能。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今天出席在广西南宁举行的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暨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开幕式并致辞。缅甸副总统纽梭、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范加素、老挝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沙伦塞等外国领导人和高级官员，以及东盟秘书长高金红等将出席开幕式。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9月15号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指明了方向。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坚持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坚持主权平等，反对干涉内政，反对动辄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二是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尊重各国合理安全关切，构建更具包容性、公平性、可持续性的全球治理模式。三是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支持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防止冲突升级和蔓延。四是坚持以人为本、科技向善，加快完善新兴领域治理规则，服务全球和平与发展事业。韩正指出，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始终将自身发展置于人类发展的坐标系，以中国式现代化为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应有贡献，始终是和平的力量、正义的力量、进步的力量。北京香山论坛创立20年来，为凝聚安全共识、促进防务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本届论坛以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为主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希望与会嘉宾深入交流，为促进国际安全合作、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做出新的贡献。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出席欢迎晚宴。出席论坛的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等参加晚宴。
1: 本台消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暨中央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会议强调，这次学习教育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扎实深入开展，取得明显成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要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树牢宗旨意识，增强党性觉悟，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昨天进城通航，开辟了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通往东盟地区的通道。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孔颖报道。
1: 平陆运河2022年8月28号开工建设，全长134.2公里，按内河一级航道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平陆运河北起南宁横州市西金库区平塘江口，南京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全线建成马道、起石、青年三大梯级枢纽，工程项目创造了多项世界之最。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指出，
2: 平陆运河是世界同类运河通航能力最强，世界同类船闸通航速度最快，世界省水船闸落差最高，以及我们这个世界内河省水船闸规模最大。
1: 平陆运河与西部陆海新通道铁路公路优势互补，构建多式联运体系，有效集聚西南货源，激活区域经济活力，持续提升西部陆海新通道物流效能。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水运处处长吕英英表示，
3: 运河开通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过平陆运河出海，较经传统的陆径出海航程缩短约560公里，每年为沿线节约运输费超过50亿元。依托 SEP 推动跨境货物的双向流动，既方便东盟的农产品、资源品进入我国的西南市场，也有利于西南制造产品出口东盟，推动跨境产业链的供应链深度融合。
1: 通航当日，4条水上客运航线同步开通。与此同时，南宁到越南秦居外贸航线以及南宁到海南杨浦内贸航线双向启航。
4: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司法部有关负责人表示，15/5时期将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工作，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5: 法治政府建设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重点任务和主体工程，15/5规划纲要对强化法治政府建设作出明确部署。司法部法治调研局局长任勇，
6: 截至目前，全国共查纠涉及行政执法突出问题案件9万多件，为企业挽回行政检查的频次、精准度、有效性明显提高。
5: 今年以来，司法部指导各地组织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化解专项行动，开展纠纷排查471.2万次，发现线索并及时处置136.3万件，有效防范纠纷激化升级。司法部副部长吴延军表示，
7: 下一步我们将坚持抓前端治未病，制定印发加强新时代司法所建设的意见，建立联合排查制度，通过常态排查、重点排查、条块排查，及时发现矛盾纠纷苗头隐患。
5: 我国将大力提快建设同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要求相适应的涉外法治体系和能力。山介绍，
8: 我们已经先后制定和出台了对外投资、保护产供链安全等行政法规，我们还在加快研究海外利益保护的专门立法，通过体系化的涉外法治建设，不断增强我国公民企业走出去的底气。
0: 记者从昨天召开的2026年全国秋粮收购工作会议上了解到，目前我国夏粮旺季收购已接近尾声，秋粮收购各项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9: 目前全国累计收购小麦1亿吨，早先到1200万吨，进度略快于上年。八月以来，有关部门第一时间启动粮食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守住了农民种粮卖得出的底线。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表示，
10: 国家有关部门及时在河南、安徽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在江西、湖南启动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较好发挥了稳市场、稳预期作用。
9: 秋粮品种多，产量大，范围广，旺季收购将从9月下旬持续到明年4月底。当前秋粮长势良好，东北、华北等主产区玉米播种面积增加，未来一个月如无大的灾害天气，产量将保持高位。
10: 目前粮库仓容、收购资金、人员、器材等已准备就绪，预计今年秋粮旺季收购量在3.5亿吨左右，我们将密切关注秋粮购销形势，加强市场监测和信息发布，引导各类主体积极入市收购，及时在符合条件的地区启动中晚稻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保障农民售粮渠道畅通。
9: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国家粮

0: 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党组书记、局长刘焕新表示，下一步要压实收购统筹组织责任，提前制定连阴雨、强降雪等极端天气应对预案，保障收购资金和北粮南运运力，加强粮食经纪人管理服务，强化市场动态监测，优化政策宣传、预约收购、质检和产后服务，畅通12325热线，从严查处压级压价等坑农害农行为。
1: 国庆假期首日火车票今天开售，多条高铁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机票酒店预订进入高峰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通过增开夜间高铁、高铁动卧、动车组重联、普速列车加挂车厢等方式动态优化运力，预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一家在线旅游平台所属的数据分析研究机构研究16号，平台上中秋、国庆等关键词搜索量。本周国庆机酒预订量环比上周增56%，热门2000公里以上航线
3: 布了中秋国庆连休13天，也带动了部分人群的错峰出游。那其中长线游增长非常明显，比如杭州多地不少城区宣布双节的无缝衔接，也带动了杭州飞往部分中西部城市的机票搜索量环比增长了10倍以上。
2: 拼价热潮同样拉动出境游，今年出境游还呈现拼图式新特点。截至9月中旬，某旅行平台上多国联游产品预订热度同比增长超65%，平均串联国家数达2.8个。一家聚焦旅游市场研究与行业趋势分析的研究机构研究人员程超工分析认为，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呈现出时间延长、空间拓宽、体验深化三大趋势特征。
4: 部分地区的中小学生休假落地与今年中秋国庆长假的这种拼假现象相互叠加，一方面有效分流了假期间集中出行的这个客流，另一方面呢，也把中远程的这个旅游的消费潜力呢给激发了出来。游客现在更倾向于沉浸式的深度。那么他们对于这个住宿的品质啊、主题玩法还有个性化的服务，整体的要求都要比以前高了很多。品质和体验整体上已经成了大家做旅行选择的最核心的一个考量因素。
5: 本台消息，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昨天公布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5年规划，2026至2030年。规划秉持7个理念，包括坚持一国两制方针，坚持民生为本，坚持行政主导，坚持改革创新，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以及坚持规划务实有为。规划共提出5个主要目标：经济发展取得新突破，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持续提升，北部都会区建设加速提效，民生福祉显著改善，以及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取得重大进展。明确建立5年规划统领、年度施政落实、财政预算支持、年度述职汇报机制，厘定分工，务实推进各项相关工作，并定期对5年规划实施情况进行监测和评估。在国家15五规划开局、特区政府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提升治理效能的重大举措，是主动对接国家发展战略、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谋划需要，也是凝聚社会共识、团结各界力量、推动香港由治及兴、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行动纲领。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统计改革发展15五规划昨天发布，规划聚焦15五时期统计改革发展目标，从健全统计制度方法体系、完善国民经济核算制度、健全现代化产业统计、深化统计重点领域改革等方面做出多项重要部署。
1: 2026年下半年全国新兵运输工作昨天全面启动，来自全国18个省区市的新兵通过铁路、航空、水路等多种方式运输至部队。今年下半年新兵运输平均中转时间预计将比往年缩短13%，运输工作计划本月底完成。
5: 35度至北纬26度30分之间的黄海和东海海域结束。

0: 无际休渔。至此，我国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四大海域渔业资源养护效果明显，优势渔业资源短期修复效果。
1: A320 系列飞机第二条总装线首架飞机昨天完成交付，该架飞机由中国东方航空接收运营。自2008年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总装线投入运营以来，已累计交付超800架飞机。
0: 中国体育代表团团部和部分队伍的参赛人员昨天中午顺利抵达日本名古屋，准备参加19号开幕的亚运会。女子拳击运动员吴瑜、男子篮球运动员胡明轩将担任本届亚运会开幕式中国代表团旗手。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美联储16号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使基准基金利率从 3.50% 至 3.75% 上调到 3.75% 至 4%。 这是美联储自2023年7月以来时隔三年多的首次加息动作。美联储在政策声明中指出，由于顽固的通胀压力以及地缘政治冲突导致的全球能源价格持续走高，当前的货币政策在压制通胀回落到 2% 的目标上仍显不足。美联储主席沃什同一天表示，美联储主要关注的是价格稳定。当前美国通胀仍然高企，高通胀持续时间过长，美联储无法影响油价与食品价格，但可以做的和将要做的是确保价格上。在15号到16号举行的美联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期间，与会者提交了关于2026年到2029年各年度及长期内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失业率和通胀率最可能结果的预测。美联储预计年底前还将加息一次。美联储预测显示，18位官员中有12位预计今年还将加息25个基点。美联储上调了全年的经济增长预测及年底通胀预期。美股三大指数当天集体收跌，其中道指跌幅最大为 1.21%， 创6月中旬以来收盘新低。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16号说，该组织当天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目标分别是位于沙特阿拉伯西部一处石油公司设施以及沙特西南部一处空军基地，并称在沙特停止空袭并解除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的封锁之前，将继续在沙特境内采取行动。沙特方面暂未对此作出回应。
0: 据美国方面16号消息，美国官员近日与也门胡塞武装代表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举行会晤。知情人士透露，会晤中胡塞方面向美国官员表示不打算袭击美国或以色列船只，只会针对沙特阿拉伯船只。
1: 乌克兰外交部发言人16号表示，乌克兰和美国正在筹备乌总统泽连斯基与美总统特朗普的会晤。他表示，两国团队正在研究举行总统会晤的可能性及会晤内容，希望使会晤尽可能富有实质性。
0: 欧洲议会16号通过一项涉及休达的修正案，谴责7月30号到31号发生在休达的移民大规模进入事件。修正案使用袭击和入侵等表述，称相关事件涉及欧盟南部边境，并要求开展独立全面的调查，以查明事件策划和实施的责任以及相关目的。今年7月底，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
1: 欧盟委员会主席16号表示，欧盟将建立一个气候保险联盟，以应对日益频发的极端天气事件，提高对气候灾害的保险覆盖范围。今年夏天，欧洲多地经历干旱、野火和多轮热浪天气，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目前，欧盟地区气候相关的经济损失中，只有1/4在保险覆盖范围内。新出台的保险计划将试图解决这一问题。
0: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6号呼吁全球协同行动，为人工智能设立护栏。他说，由于人工智能发展及其所带来的风险超越国界，

0: 全球协作不可或缺，我们需要设立护栏，以便建立信任，确保人工智能安全、透明、负责任，并以人类尊严为中心。当前形势下，国际合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必要。
1: 日本财务省16号发布的最新贸易统计数据显示，该国已连续四个月出现贸易逆差。与此同时，日本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再创新高。
0: 国际油价16号显著下跌，但仍然维持在高位。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3.40 美元，跌幅为 3.21%。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2.92 美元，跌幅为 2.69%。
1: 这次新闻焦源、程亚、孙文、王东宇，主播方亮、李丹丹。
2: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 94.5 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单调的陪伴难以填补亲人的缺位，空巢老人需要社会关爱，多一声问候，多一份温暖。
3: 面膜特价买五送五呢，买！哇哦，大衣打折啦，好喜欢啊，买！
4: 今天全场满减，
5: 太划算了，
3: 买！买！
6: 过期食品、未拆标衣服、闲置背包、落灰玩具，还有
7: 信用卡刷爆的账单、城乡需要清理的垃圾，
6: 购物无止境。

0: 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调频94.5兆赫，中波88000赫，北京新闻。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超峰。
1: 早上好，我是佳池。今天是2026年9月17号星期四，农历8月初7。
0: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1: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通过15、17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规划等事项。
0: 现代服务业扩能提质实施方案发布，2030年北京服务业增加值将达6万亿元。
1: 中关村亮出世界领先科技园区建设路线图，技术色源、产业集聚、改革攻坚三线并进。
0: 2026我与地坛北京书市今天启幕，规模创历届新高。
1: 北京将推出2000多场文旅活动，点亮2026中秋国庆假期。
0: 一批市重点工程取得新进展，亮马河和灞河滨水空间建设工程开工。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新闻广播记者马俊报道。市委常委会昨天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通过北京市15、17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规划，听取我市2026年防汛合长制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工作情况汇报，研究全市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方案，

0: 委书记尹力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树牢安全发展理念，从严从实抓好各领域风险防气、危化、电动自行车等重点领域和城乡结合部、老旧小区、高层建筑等重点部位，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全面加强安全生产工作，打好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收官战。会议强调，要不断提升首都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水平，加强风险源头防控，完善风险研判、预警响应、隐患排查整治、闭环管控全链条工作体系，加快完善电动自行车、新能源应用等相应安全监管举措，深化人工智能、大数据等科技手段应用，拧紧责任链条，抓实主观主管，把压力层层传导到基层末梢和生产一线。会议强调，今年以来，全市上下把确保安全度汛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内容，有效应对多轮强降雨天气，系统提升防灾减灾能力，优化应急预案、避险转移、培训演练、物资储备等关键环节，加快补齐城乡基础设施短板，做好养老机构等重点场所安全防护，将灾后质量发展、韧性城市建设、乡村振兴、生态文明建设相结合，全面落实合长制，压紧压实四级防汛责任。会议强调，要持续提高服贸会开放平台能级，全面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做好签约项目后续跟踪和要素保障，进一步突出专业特色和国际合作，让企业做主角，加快首钢园周边业态融合和功能重塑，推动两园一合联动发展，持续深化两区建设，稳步扩大服务业高水平对外开放，大力优化营商环境，吸引更多外资项目落地。会议强调，首都工作安全为要，市委党校、北京行政学院要认真抓好各级干部安全工作培训，切实提升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能力，结合区乡镇换届工作，帮助新任职干部提升本领域风险防范能力素养，做好班子衔接、发展衔接，用好线上加线下方式，加强安全相关课程和教材体系建设，推动全市上下加强干部学习培训，科学高效应对各类风险。
1: 市统计局昨天发布数据，一到八月本市工业投资较快增长，服务性消费增势稳定，物价温和上涨，总体经济运行平稳。一到八月，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5%， 增速比一到七月提高 0.8 个百分点。集成电路领域和消费电子新品上市是主要带动因素，其中集成电路制造业增长 1.1 倍。一到八月，全市市场总消费额同比增长 1.8%， 其中服务性消费额增长 4.5%， 信息、交通、文体娱乐等领域是主要带动力量。全市居民消费价格 CPI 同比上涨 0.6%。
0: 新闻广播消息，北京市现代服务业扩能提质实施方案2026至2030年昨天发布，方案明确，到2030年，全市服务业增加值达6万亿元左右，生产性服务业占比达65%左右，服务进出口额突破1.5万亿元。方案围绕生产性服务业赋能进阶、生活性服务业焕新提质等五方面部署24条重点任务，聚焦智能技术、生命健康、文商旅体展融合、体验经济四大增长点，推进服务业数字化、融合化、国际化发展。根据实施方案，北京将深化改革创新，培育壮大经营主体，优化要素保障，推动服务业高质量发展。
1: 新闻广播综合消息，15、17中关村世界领先科技园区建设规划近日发布，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成世界领先科技园区，打造新赛道策源地、世界一流企业栖息地、全球投资首选地和高水平人才高地，规划突出技术策源、产业集聚。

0: 改革攻坚，部署九项重点任务，包括加强产业技术策源，开辟新领域新赛道，建设世界级产业集群，壮大世界一流企业方阵，引入世界一流人才等。2025年中关村园区总收入已经突破10万亿元，15、17将全面迈进世界领先科技园区。
1: 新闻广播消息，2026年凌空经济区可持续发展国际会议昨天在大兴机场凌空经济区开幕，为期2天，400多名国内外代表齐聚，共探凌空经济高质量发展路径。会上，凌空区联合管委会做主题宣介，介绍区域已从起步夯基迈入成长蓄能阶段，将按3+3+N 布局扩大产业，加快建设国际数据枢纽港。开幕式成果密集落地，三五环球集团发布北京大兴国际消费枢纽项目策划方案，打造全零、全季、全室内、全体验一站式国际消费目的地。会议还将围绕航空科创、数字经济等举办多场平行论坛，推动优质资源要素向凌空经济区集聚。
0: 作为2026北京文化论坛会客厅活动之一，2026我与地坛北京书市今天启幕，展期11天，持续到9月27号，覆盖中秋小长假。书市在地坛公园、北京图书大厦、王府井书店同步举办，并将走进河北保定、天津，实现京津冀书香联动。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刘旭的报道。
2: 本届书市地坛公园展场面积突破20000平方米，设9大展区，汇聚400多家出版机构与特色书店，500多个展位，规模创历届新高。书市坚持图书为王，图书展位占比80%，覆盖主题出版、新书、小众特色书等6大品类。相比往届，本届书市新设立月见北京主题展区，精选100多种京味佳作。中国书店副总经理刘义晨介绍，
3: 我们将跟北京的历史文化、民俗史地等诸多方面有关的新书和旧书汇集在月见北京的展棚内，像史铁生的《我与地坛》等等，像刘心武的《钟鼓楼》，我们都进行了一个汇集，大家可以一站式的感受到北京的文学魅力以及文化魅力。
2: 外文原版展区扩容，备货约8000种。沃克与麦克米兰两大国际出版集团首次参展，旧书新知展区推出古籍珍稀史料展，新增旧书置换服务，升级后的图书十字街打造沉浸式阅读街区，网文纸质书首设专展，我与地坛2026典藏版等新作亮相。王府井书店值班经理刘颖介绍，
4: 我们相关图书打了这个3折、4折、5折、6、5折的基础上，咱们还可以使用这个惠民券，优惠力度确实是非常大的。
2: 本届地坛书市图书惠民券分电子、纸质2类，可在商家折扣基础上叠加满减。电子券通过 Book 万物小程序每天上午9点起发放，支付宝展位导航、 Book 万物小程序找书功能上线，地坛公园现场增设休息座椅、临时卫生间，京东快递入驻提供邮寄优惠，还有购书赠拉车等福利。另外，书市期间将举办150多场文化活动，濮存昕等嘉宾都将到场分享。北京发行集团副总经理张东晓介绍，
5: 活动地产分层，有很多作家，包括徐泽辰、包括赵冬梅等等。除此之外，地坛书市还要走出北京。25号到10月2号，我们去保定；10月1号到7号，我们去天津，发挥文化的京津冀的联动。
1: 新闻广播消息。2026年地坛书市期间，由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倾力打造的专属声音地标“地坛之声”将于每日清晨、午后与傍晚时分，在地坛公园与书友寻声相逢。届时，北京新闻广播的主持人们将化身领读人，把史铁生。

0: 为主题，联动全市各区与文旅市场主体，路覆盖演艺非遗、游园赏秋、京郊度假、美食市集等多元品类。请听新闻广播记者一鸣的报道。
1: 超多假日玩法已经整装待发，各类赏秋、游园、美食、非遗活动扎堆上新，多条精品游玩线路也同步出炉。今年双节，北京文旅有哪些重磅亮点？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郑芳介绍说，
2: 我们精选了文化艺术、国潮非遗、美食市集等五大板块的60项活动，推出了国庆中秋必玩推荐榜单，涵盖了我们的秋季特色的游园赏秋，还有我们京郊的丰收采摘等一系列的活动，大家可以关注文旅北京来获取具体的内容。
1: 各区特色活动亮点纷呈，赏国风、品古韵是金秋假期的热门选择，丰台区就把传统中秋氛围拉满，园林听曲、云端赏月、古桥寻韵，一站式解锁雅致假期。丰台区文旅局副局长陈晨表示，
3: 双节期间呢，推荐大家来到丰台的北京园博园，这里即将举办第10届中国戏曲文化周，这也是国字头的戏曲文化的盛事。中秋夜，丰台将和4个古桥一起联动做一个中秋的直播活动，大家可以在线上看月亮，听一听古桥的历史的渊源，也可以看一些演出，到时候线上也会做一些演出和同类的讲解互动。
1: 有古风雅韵，也有新潮秋色，金秋顺意，满目斑斓，既有层林尽染的自然美景，也有商圈潮玩艺术展演，适配全家出游休闲打卡。顺义区文旅局副局长许健介绍说，
4: 顺义区呢推出了一城精彩如画顺义2026年中秋国庆文旅系列活动，涵盖了78项特色的文旅活动，4条的精品线路。北京国际鲜花港文化节已经开启了序幕，五彩浅山红叶季也将迎来最美的时节。顺义还有祥云小镇双节开启全年规模最大的购物节，特邀国际知名艺术团打造户外艺术季、创意涂鸦、绘画列车系列文化活动。
1: 除了传统秋色与都市潮玩，大运河畔还将上演国际化艺术盛宴，水上演艺、特色市集全新亮相，带来耳目一新的秋日体验。北京市海外文化交流中心副主任吴美清介绍了活动亮点。
5: 北京国际运河艺术周将于9月24日到27日举办，包括14支艺术团组的表演，带来22场精彩的演出。同时我们还设置了运河中秋主题市集，这个主题市集呢，我们这次邀请的规模也比较大，包括60个市集摊位，能够满足大家游购赏玩的一系列的需求。
6: 新闻广播综合消息，天安门广场国庆中心花坛祝福祖国巨型花篮昨天凌晨正式进场施工，预计9月25号完工亮相。昨天凌晨1点，大型运输车队与吊装设备依次完成安检，驶入广场核心区域，全面进入吊装拼装阶段。现场正吊装花坛核心筒与蓝盘钢结构，长安街10座主题花坛同步启动施工，人民英雄纪念碑周边及广场北侧绿地花卉布置也在有序推进。为减少对市民游客出行影响，重型材料运输和主体钢结构搭建都集中在深夜至凌晨进行，每天数百名园林工人参与施工。今年的大花篮延续创新工艺，运用 3D 打印、智能灌溉等技术，践行绿色环保、节俭节约理念。寿桃、柿子、石榴、牡丹等吉祥花果造型将成为核心亮点，为首都营造热烈祥和的国庆氛围。
0: 据北京日报报道，一批市重点工程近期取得新进展，其中市民关心的亮马河和灞河滨水空间建设工程开工，涉及3段河道，总长14.9公里，将新建船闸、抬升桥梁、提升景观绿化，并配套服务驿站。顺义区西环路北沿道路工程同步开工，全长1.5公里，建成后将会衔接京密高速和外环路。地坛医院扩建工程完成基坑施工，转入地上主体结构建设，规模约9.7万平方米和应急处置能力。城市副中心水头集团祥龙总部项目主体结构封顶，市属国企总部入驻，将推动副中心建设与产业升级。
6: 新闻广播消息，西峰山水库工程近日在昌平区刘村镇正式开工。作为北运河流域重要的防洪控制性工程，该水库主坝最大坝高82米，总库容2905万立方米，预计2031年完工。 建成后将有效保护下游昌平新城、未来科学城及周边乡镇，对完善通州堰防洪布局、筑牢城市副中心防洪屏障意义重大。目前同区域的钻子岭水库正同步推进河道治理与桥梁改建，预计2028年建成。北京其他水库建设也在有序推进，永定河官厅山峡、拒马河张房工程正进行前期准备，二道河水库已全面施工，等全都建成后，北京西部山区将形成水库群防洪屏障，保障首都防洪安全。
0: 新闻广播消息，昨天早上6点，北京亦庄企业东方空间研制的引力一号遥三千帆全顺号运载火箭在东海海域点火升空，将八颗千帆星座组网卫星与一颗技术试验卫星送入预定轨道，任务圆满成功。这距离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七发射不到16个小时，亦庄县便再次执行千帆组网任务，今年以来已经成功发射了22次。此次是东方空间首次执行大型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组网任务，也是全球首次海上机动发射低轨宽带互联网星座组网任务，载荷超3吨，入轨高度800公里，创我国单次海上发射载荷重量及轨道高度记录。引力一号作为全球运力最大固体运载火箭，已经迈入稳定履约的商业化、规模化运营阶段。
7: 在北京，听北京。
6: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下面请听一组简讯。今年北京的入秋时间为9月8号，比常年提前5天，为2016年以来入秋最早的一年。入秋比常年提前的原因是冷空气频繁南下，夜间辐射降温明显。9月8号至15号的平均最低气温较常年偏低 2.5 摄氏度。明天本市将迎来入秋后的第一场秋雨，气温降至30摄氏度以下，敏感人群注意防护。
0: 大兴机场网约车区近日完成换新升级并正式启用，上客点位由10个增加到35个，容量提升250%。续车区可容纳1200辆车，容量提升150%。网约车与私家车分楼独立运行，通道升级为双进双出，高峰小时服务能力达1000辆以上。候车区配备空调、座椅和智能导视大屏，增派人员全程引导。
6: 备受跑友关注的2026北京马拉松报名工作将于今天上午10点正式启动，赛事定于10月18号鸣枪开跑。本届赛事延续经典赛道，从天安门广场出发，最终抵达奥林匹克公园。报名通道将从今天10点到22号18点开放，跑者可登录北马官网或官方合作 APP 提交预报名。如果报名人数超过赛事限额，将采取抽签方式确定参赛资格。
0: 9月22号到27号，2026年国际篮联洲际杯比赛将在国家体育馆举办，展开争夺。9月22号到24号进行小组赛，26号展开半决赛以及排位赛，27号进行季军赛和冠军争夺战。比赛门票已经开启售票，北京已经获得了2026至2028年连续3年的举办权。今年参赛球队有6支，2027年将会增加到8支。
6: 下面播送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城六区空气质量3级，轻度污染。
0: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钱冰冰，播音员超峰加持，感谢您的收听。
6: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稍后请听新闻热线。
0: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上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18.7摄氏度。今天白天晴转多云，早晨有轻雾或者雾，北转南风3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今天夜间多云渐晴，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0摄氏度。
8: 问，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融媒体矩阵问北京，回应您的每一份关切。
9: 承诺搬迁却迟迟未兑现，10万平小区垃圾站困局如何破解？
10: 然后结果。

0: 我呢到现在他也不启用，那不就是言而无信。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近日，石景山区古城街道10万平小区多位居民反映，小区8号楼、11号楼北侧的垃圾站紧邻居民楼，作业噪音、车辆进出扰民问题长期困扰住户。此前，相关部门承诺，待新建垃圾楼投入使用后，会转移这里的垃圾转运业务。可是，垃圾楼建成后却迟迟没有启用。新闻广播记者高霞前往探访，来听报道。
0: 他那里边作业哐啷哐啷的，然后那个大卡车来回的进出我们小区，三蹦蹦那种垃圾车都在我们楼下窗户吵得我们要命。
2: 说话的是石景山区古城街道10万平小区居民张女士，她告诉记者，10万平是个大型小区，小区内的垃圾站距离8号楼和11号楼非常近，大型垃圾运输车和小型三轮车频繁进出停靠，影响周边住户的日常生活。
0: 11号楼和8号楼的北侧有一垃圾站，就在我们窗户底下，离我们居民楼太近了，实在是太近了，就一直扰民。
2: 不少居民告诉记者，这件事并不是没有解决方案，早在市中心和居民代表一起在现场开过协调会，当时给出的方案是，待附近新建垃圾楼建成投入使用后，会将此处的垃圾转运业务搬过去，这曾让居民们看到了解决问题的希望。居民张女士介绍，
0: 2022年5月，然后那个就说准备在那个，他也派人来了看了现场，我们居民也参加了，然后环卫中心的参加了，城管委的都派人参加了。当时就是说在那个北边大概有1公里左右吧，他弄了一块地儿，然后就是立项开始干这个新垃圾楼，就决定了那边盖下来以后启用了，是说的是垃圾就停止转运了。
2: 2024年底，这座垃圾楼建设完成，相关部门组织居民前往参观，崭新的场地，独门独院，多个作业车间，居民以为困扰已久的垃圾站扰民问题即将画上句号，然而现实却出乎意料。张女士说，
0: 2024年底的时候它建成了带我们去参观了，独门独院的，占地面积很大，盖得相当的好，3个车间，然后说那个放心吧，启用了以后就那边转运过来，你们那边就问题解决了，然后结果呢到现在它也不启用。
2: 记者实地走访发现，10万平小区现有垃圾站距离居民楼很近，噪音和气味确实会影响到附近居民。对此，小区首华物业工作人员表示，物业和居委会一直在积极协调，扰民的情况相较之前已经有所改善。
3: 我作为一个管家，有居民跟我反映了，我这边肯定会及时的，就是跟保安什么的给他们清理，不让他们在这停，去门弄呢，这不好解答呀这个事儿。
2: 那么10万平小区内这座垃圾站，就是景山区城管委环卫中心工作人员介绍，这座垃圾站属于社区配套设施，承担着10万平以及周边其他小区沿街商铺的生活垃圾收纳任务，按照相关规定，没有单位有权将它关停。
4: 咱们10万平那个垃圾站啊，属于咱们就是社区的一个配套设施，按照就是之前那国家规定来说，就是5000户以内就必须得有一座。然后这垃圾站呢，就是负责收纳那10万平小区及周边的这些小区啊，还有什么这些什么门脸房啊，这个生活垃圾。因为这垃圾站我们这个也是接手这么多年，一直去协商，那是想着这垃圾站能不能关停。因为这垃圾站确实在小区里边，离这个居民特别近。但是呢，这个垃圾站关了以后呢，咱10万平小区的垃圾没地儿去。
2: 那么此前曾计划将小区垃圾转运到新建垃圾楼，为何最终没有实现呢？环卫中心工作人员解释，新建垃圾楼有固定服务片区，未来可能把周边商铺的垃圾转运过去，但现有垃圾站无法彻底关闭。
4: 因为现在北京新建设那边，你看那么多高楼，所以说它那个真开了以后，它也是解决那个地块的这个生活垃圾的收纳和解决这个问题，这跟咱们10万平小区是没有关系的。比如说明年真开了，咱小区里边这个垃圾站，它只是可能不再收纳小区，比如说外边的，它那边可能那边垃圾可能都不进10万平了，10万平小区内部垃圾，首华物业呀、派俩三轮车可能就解决了，外边垃圾可能全部送到那北京安地块了，这就是有可能的。但是你让10万平小区那垃圾楼关了，肯定是不可能。
2: 这名工作人员坦言，垃圾站紧邻居民楼确实会对住户生活造成干扰，环卫部门也一直在采取措施降低影响。
4: 好几十年来了，我们也进行改造，我们也其实花了不少钱，对这里边投资，这里边这什么吊装设备啊，以前就咣啷咣啷响，现在我们已经把那个什么回味器什么的乱七八糟电轴啊什么的，我们全都改了，从门前三包啊到这个垃圾楼里边啊，我们都打扫的干干净净，对这个设备打扫卫生什么的，消杀什么的，我们每天进行2遍消杀。
2: 环卫中心这名工作人员还透露，为进一步降低对居民的干扰，相关部门也在构思新的改造方案。不过改造审批涉及多个部门，目前还在申请沟通阶段。

0: 后期可能会啊，关不了，能不能后边改个门？咱这小区里边给他堵死，前那边后边再开个门。这个牵扯好多部门呢，我们也是在一步一步的再去打申请，再去联系这个人。
1: 现在改造方案何时能够落地？10万平小区垃圾站扰民问题能否得到有效缓解？新闻热线将持续关注。
2: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高霞，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节目之后，欢迎您收听主播在线。
3: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4: 大家好，我是巩俐，
5: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祝大家中秋快乐。
3: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6: 刷遍全球，龙卡帮你省。12月31日前，持卡人通过建行手机银行 APP 报名出境线下刷龙卡，月满6000元超额返8%，月至高返500元。活动详询建行95533。
7: 中行推出积存金多重优惠，即日起至12月31日周五购买吉祥每克1元优惠，叠加更多折扣，每克最高优惠5元。详询中行各网点，价格随金价波动，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6: 退休金选农行，首次选择农行发放退休金，可领100元京东一卡电子礼券，每月可参与长辈沙龙活动，还可享受网点优先叫号服务，快来换发体验吧！详询农行北京分行各营业网点。
8: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9: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8: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9: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北京广播大厦酒店8501-5588。
10: 北京移动携手中石油送好礼啦！每月承诺消费加15元，可得480元加油券，以及最高480GB 通用流量，承诺24个月，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节目就为您转播到这儿。以新闻之眼纵观怀柔变迁，借话筒之声传递普天之情，与时代同行，聚焦最新事实，和全球同步弘扬中国价值。怀柔人民广播电台调频101.3兆赫，欢迎您的收听。

0: 禁止餐饮浪费家庭誓词大会现在开始，小宝你先来。
1: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0: 小宝爸，该你了。
2: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0: 勉强及格。妈，听听您的。
3: 我想想啊，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0: 好，接地气，念茶书啦。
4: 历览前贤古语家，成由勤俭败由奢。
0: 这个厉害了啊！
2: 光让别人说了，你呢？
5: 是啊是啊，你呢？
0: 我呀，做好吃的，奖励你们，不许剩哦。
6: FM 101.3，怀柔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从身边做起，厉行节约，拒绝浪费。
7: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
8: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怀柔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中共北京市委安全生产和消防工作第三考核巡查组进驻怀柔区开展综合考核巡查工作，我区举行2026年下半年新兵入伍欢送大会，2026年怀柔区住房城乡建设系统质量月启动，书香润怀柔，共读聚匠心，职工共读成果展示活动举办，我区首个建设用地类点状配套设施项目顺利通过市级审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9: 本台消息，9月14日，中共北京市委安全生产和消防工作第三考核巡查组进入我区，并组织召开综合考核巡查工作见面会。第三考核巡查组组长、北京市重点战区管理委员会党组书记、主任刘海涛，区委副书记、区长梁爽出席会议。第三考核巡查组副组长是消防救援局党委委员、副局长李军主持会议。李军通报了对我区安全生产和消防工作综合考核巡查的总体安排，介绍了综合考核巡查的主要内容、工作阶段划分等情况。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高志庆汇报了全区安全生产和消防工作情况。刘海涛指出，综合考核巡查通过进驻式开展工作，对有关单位安全

0: 生产和消防工作进行全面深入、系统精准的画像和体检，是发现问题并推动解决问题的重要抓手，也是强化党政领导干部安全生产和消防安全责任制落实、深化安全生产和消防工作政治监督的重要举措。他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充分认识开展安全生产和消防工作考核巡查工作的重要意义， 把此次考核巡查作为对本地区安全生产和消防工作的全面体检，要坚持问题导向，突出重点环节，全面客观检验安全生产和消防工作实效，要坚持严的基调，强化协调配合，精准高效务实完成综合考核巡查工作。希望怀柔区委区政府深入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 以此次综合考核巡查为契机，不折不扣落实好各项安全防范的一应举措，坚决防范遏制较大以上事故，以钉钉的精神推动市委市政府关于安全生产和消防工作决策部署落地见效，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让平安底色浸润千家万户。梁爽在表态发言中表示， 将认真落实见面会部署要求，全力配合好本次巡查考核各项保障工作，在座谈谈话、明察暗访、查阅资料等环节坚持实事求是、客观地汇报工作情况，坚决杜绝材料拼凑、弄虚作假，对巡查组反馈的问题和意见建议全盘接受、诚恳认领，对可立即整改的问题迅速落实、厉行立改， 对需要持续推进的细化制定整改方案压实责任限期整改，同时坚持标本兼治、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整治同类安全隐患，健全长效管理举措，确保圆满完成市委市政府考核巡查任务。考核巡查期间，考核巡查组将通过专用电子邮箱面向社会征集四个方面的问题线索及意见建议。 一是被考核巡查单位有关安全生产、消防工作决策部署和政策措施不落实或落实不到位的问题线索；二是被考核单位安全生产和消防工作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的问题线索；三是因被考核巡查单位安全生产消防工作政策措施不协调、不配套、不完善，给生产经营单位和人民群众带来困扰的问题线索； 四是被考核巡查单位所辖区域或行业领域内重大事故隐患线索及改进其安全生产和消防工作的意见和建议。有关问题线索将同时按照我市接诉及办工作机制分转相关单位核查处理，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举报问题将按相关规定交由有关单位处理。第三，考核巡查组有关成员、
1: 区委、区政府相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会议。本台消息：风华正茂，殊壮志，参军报国正当时。 9月15号， 我区举行2026年下半年 新兵入伍欢送大会， 30名经过严格选拔考核的新兵身着崭新戎装，胸佩鲜艳红花，整齐列队， 迈着整齐的步伐，依次走过从容门，踏上强军报国的崭新征程。欢送会上，新兵们身姿挺拔，目光坚毅，整齐的队列彰显着新时代青年投身军旅、保家卫国的昂扬斗志与坚定信念。 大会宣读关于批准30名青年应征入伍的决定，并为新兵颁发入伍通知书。 据悉， 自2026年秋季征兵工作启动以来，区人武部始终坚持公开透明、严把质量、优中选优原则，严格落实体格检查、政治考核、役前教育等全流程工作规范，严把兵员质量关，确保向部队输送最优质的兵员。 此次入伍的30名新兵均为大学毕业生，其中10名具有本科学历，实现兵员学历层次的进一步提升，真正为部队输送高质量专业化的新鲜血液，为夯实国防基础、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贡献怀柔力量。入伍新兵说，
2: 进入部队以后，我将会努力锻炼自己的身体，强健自己的体魄，同时武装自己的思想，成为一名光荣的军人。我小时候就有一个当兵的梦想，之前在电视上看到这个阅兵仪式，觉得非常的英勇，非常的威武。今天光荣入伍了，以后到了部队，我要严格要求自己，服从上级的安排，以后为国家增添一份贡献，为国争光。
3: 入伍新兵家长陈小杰说，
1: 儿子当兵，我特别高兴，因为儿子从小就有这个梦想，今天终于实现了。我们也希望儿子能够在军队成长，为祖国国防事业做一份贡献。我们作为家长呢，将全方位支持孩子在部队的表现。区委常委、区人武部部长、区征兵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令国华、副区长赖良、各镇乡街道武装部长、专武干事、入伍新兵及家长等约150人参加。
4: 9月14日，2026年怀柔区住房城乡建设系统质量月启动，现场同步开展示范项目质量观摩会，全区在建工程、建设、施工、监理等各参建单位代表学习交流，进一步强化工程质量管控，筑牢建设工程质量安全底线。
5: 各参建单位代表认真学习记录各类装修材料、构件加工工艺及节点处理细节，大家厂安装、质量管控过程中遇到的实操难点交流研讨。在已完工的发热门诊样板间，施工人员现场讲解管线隐蔽布设方式，大家了解室内空间布局、墙面、地面施工成品质量及高标准医疗建筑的施工管控要点。
0: 怀柔国贤府项目施工单位总工程师
5: 周金汉。项目的建设标准非常的高，施工方用了闭幕这种新技术提前规划和策划，屋面的设备管线布局非常的合理，卫生间兼顾了功能性和美观，方便以后的使用和维护。我们也希望能够从这里观摩学习到的新技术和新工艺，运用到我们自己的施工项目中。此次观摩的富有保健院千纸新建工程项目，总建筑面积50000平方米，规划床位300张， 建设涵盖医疗综合楼、发热门诊楼、污水处理站等配套设施， 预计2027年10月底完成竣工验收。 作为区域工程建设示范标杆，该项目集中展示精细化施工管理、数字化技术落地应用、质量通病治理等多项建设成果，为全区在建工程项目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样本。 示范项目观摩会是我区住房城乡建设系统质量月重点系列活动之一。此前，区住建委已经通过横幅悬挂、现场展板、项目宣讲等多种形式，深入全区各个在建项目开展质量月主题宣传，营造人人重视质量、处处严把质量的浓厚氛围。
6: 区住建委质量监督站站长 郑玉平将从全区在施装配式建筑中抽取50%的项目开展专项的抽查，针对堵漏抽裂、质量通病，在全区住宅项目中开展交流座谈，分享防治的经验做建设工程消防查验专题培训等系列活动，筑牢住建领域质量安全的底线。
1: 本台消息，9月14号， 书香怀柔，匠心送党共读成果展示活动举办。活动依托三加五创新模式，集中展示近2个月习近平与一线职工朋友们专题百日共读的丰硕学习与实践成果。全区劳模工匠、一线职工、工会干部骨干及基层职工等40余名代表齐聚现场，展现我区职工群众勤学笃行、实干担当的 精神风貌。整场成果展示内容丰富，形式多样，除展出职工原创篆刻等作品外，各类文艺节目精彩纷呈。诗朗诵以劳动讲述书中手撕琴背后的攻坚创新，也传递出红旗渠精神的时代传承。快板父子诵读力争城中， 张大也要当工匠的铿锵话语，在青少年心中播下希望的种子。三举办，读经典见行动，紧扣书中安全生产质量高绝不放松、知识技能往上增的内容，把读书感悟转化为通俗易懂的群众表达。现场还有职工自编自演的节目，多角度展现大家的读书学习收获。
6: 北京雷利海洋生物新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职工代表说，
2: 我累计参与了17次共读活动，

0: 读过习近平与一线职工朋友们《质量管理：思想提升类的书籍》，共读活动让我对品控工作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就是严把产品质量关，把各项检验做到位，严控每一项检测指标，把产品误差、质量风险降到最低。
1: 今年七月以来，区总工会启动专题共读活动，并创新搭建骨干3+5共读机制的集中成果展示。通过30名劳模工匠、一线骨干、工会干部带头领学，结合班组晨读、攻坚微书吧、师徒结对共读、主题征文诵读、岗位金点子征集5种沉浸式学习模式，让碎片化学习系统化、常态化，真正实现以学促思、以学促干。区总工会副主席郑阳才说。
2: 2个月来，广大职工群众学习热情持续高涨，形成了骨干带全员、书香进车间的浓厚氛围。这次活动重在示范带动，通过先行先试、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共读模式，为下一步全面铺开职工阅读活动积累经验、打好基础，让书香浸润更多职工，让匠心在岗位实践中生根发芽。
3: 贵自分局消息，近日由市农业农村局、市规划自然资源委组织召开点状配套设施用地市级联审会，我区首个建设用地类点状配套设施项目顺利通过市级审查。配套设施项目坐落于渤海镇大真峪村，为国际动漫谷重要功能片区。项目以艺术介入为创新路径，深度挖掘场体与纹理场景，推动向活态延续转变。在守护乡村文化根脉的同时，赋能长城文化、民俗文化创新发展。项目着力将大真峪村打造为艺术加文化加旅游融合发展的乡村振兴示范样板，辐射带动周边村庄协同提质，助力渤海镇建设高品质旅游目的地，为怀柔乡村振兴培育新的内生动力。下一步，市规划自然资源委怀柔分局将坚持靠前服务、主动对接，强化规划要素保障，会同渤海镇政府做实做细项目前期各项工作，做好全程跟踪服务，全力推动项目落地建设。同时，以此项目为示范，总结提炼点状配套设施用地落地实施经验，积极探索乡村文旅项目用地保障新模式，更好赋能区域乡村文旅展。
1: 区司在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上，为平台展示智慧法治建设成果，开展特色普法宣传，让市民群众在观展体验中轻松学法，实现观展学法两不误。展会期间，区司法局参与市司法局法医大模型应用专题展示。据了解，法医大模型是全国首个数字法治人工智能整体解决方案，覆盖立法、执法、行政复议等12类法治工作场景。其中，行政复议垂直大模型是该平台首个落地应用，深度融入怀柔基层法治实践。新修订的行政复议法实施后，我区行政复议首选率、案件量稳步提升。为提升办案质效，我区依托大模型开展文书生成、类案检索、法条精准匹配等智能化辅助工作，同步收集办案实操问题，反馈技术团队，助力模型迭代升级，以数字力量为基层法治办案提质增效。在科技展示之外，区司法局同步开展线下普法服务，工作人员现场讲解行政复议、法律援助、12348公共法律服务热线等便民服务内容，普及线上法律服务渠道，同时发放法融融冰箱贴、满族剪纸、法治明信片等特色文创普法产品，生动展现当地法律融合沉浸式普法的建设成果。此次活动是我区智慧法治创新与普法形式升级的生动实践。下一步，区司法局将持续深化人工智能法治应用，丰富普法载体，打造更接地气、更便民高效的智慧法律服务。
3: 区农业农村局消息。

0: 我区近日召开农村集体三资清查工作动员培训会，全面部署推进农村集体资产清查工作，切实摸清农村集体资产家底规范农村三资管理，开展农村集体三资清查是落实上级决策部署的重要政治任务，也是维护农民切身利益、整治基层不整之风、筑牢农村执政根基的关键举措。 本次培训紧扣清查核心任务，详查范围、工作原则和整体工作要求，同时针对政策执行、账目核实、资产盘点、数据核验等关键环节，细致讲解实操流程与工作标准，细化工作步骤，规范业务流程。会议明确了各阶段清查工作的时间节点、质量标准和进度要求， 逐级压实区级、镇乡街道、村级及第三方审计机构的工作责任，确保各项清查工作有序衔接、高效推进、落地见效。此次动员培训进一步统一工作思想，明晰实操路径，为怀柔区高标准完成三资核查，健全农村集体资产监管体系，护航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基础。燕七晨消息，
1: 为切实筑牢消防安全防线，防范化解农村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近日燕七镇组织开展农村经营性自建房消防安全专项检查。检查过程中，工作人员聚焦各类重点安全隐患，逐项细致排查，重点核查经营与住宿区域防火分隔情况，坚决整治彩钢板违规筑人等突出问题。 同时全面排查电器线路老化、辐射不规范、撕拉乱接等用电隐患，仔细查验灭火器、应急照明灯、疏散指示标志等消防设施是否完好有效、合规达标。针对通道堆物疏散不畅、电动自行车入户停放、室内飞线充电以及违规存放易燃易爆物品等高危隐患， 工作人员现场清理整治，全力保障逃生通道畅通。本次检查严格落实即查即改、闭环管理机制，轻微隐患当场督促整改，对问题突出场所明确整改时限，压实主体责任，实行台账式管理、消耗式整改，实现隐患动态清零。 检查现场同步开展消防安全宣传，向经营户普及安全用火、用电、初期火灾处置和逃生自救知识，引导商户常态化开展自查自纠，主动消除安全隐患。下一步，燕七镇将持续加大巡查力度，常态化推进隐患排查整治与安全宣传工作，织密农村消防安全防护网，全力守护辖区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
0: 龙山街道消息，近日龙山街道办事处联合怀柔科学城管委会空天专班走访辖区重点企业北京科电航宇空间技术有限公司，通过精准上门服务、优化营商环境，全力助推区域空天产业高质量发展。走访过程中，企业负责人详细介绍了企业经营、科研创新及业务布局情况。据了解，北京科电航宇成立于2010年， 是专精特勤企业，拥有齐全军工资制和百余人专业科研团队，总部设于北京，多地设有子公司，深耕卫星信号处理、空天安全、商业航天星座工程等核心领域，服务航天、中科院、高校等优质客户。调研专班现场为企业解读怀柔区空发展规划，结合区域资源， 双方围绕政企联动、政策落地、资源对接、属地服务等内容深入交流，细致倾听企业发展诉求，研讨精准帮扶举措。龙山街道表示，将立足属地职能，落实惠企政策，搭建高效政企沟通桥梁。下一步，街道将常态化开展企业走访服务，主动靠前纾困解难，持续赋能企业发展，助力怀柔空天产业集聚提质蓬勃发展。
1: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怀柔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天气预报，
0: 听众朋友，现在播送怀柔气象局发布的怀柔地区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多云，东南风小于三级，最高气温30度。

今天夜间多云，西北风小于3级，最低气温17度。 明天白天有小雨，东南风小于3级，最高气温26度。 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白天多云，东南风小于3级，最高气温30度。 今天夜间多云，西北风小于3级，最低气温17度。 明天白天有小雨，东南风小于3级，最高气温26度。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8点整。
2: 车有点多呀。
3: 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4: 感觉有点无聊。
5: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3: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5: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3: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5: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3: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7: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6: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哈喽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7: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6: 哎，有一首歌你听过没有？你的童年我的童年好像都一样，
7: 你的妈妈我的妈妈审美也一样。
6: 确实是啊，不得不说咱妈的这个审美也是出奇的一致啊。
7: 是，如果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那么审美它就像是门户的装修。
6: 哎，我妈妈和我的这个审美大 PK 啊，总是会碰撞出很激烈的火花。
7: 是的，
6: 我妈就特别喜欢一个，就主打一个五彩斑斓。
7: 哎，我有一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6: 嗯，
7: 就是前两天你不是给我看某宝上有一件衣服吗？
6: 嗯，
7: 你问我说，哎呀，这件衣服你想买给你妈，你觉得合不合适？
6: 嗯，
7: 虽然我不太明确阿姨到底是长什么样，是什么气质啊，但我默默的内心 OS 就是，张小白他妈妈的审美应该比我妈妈的审美要老一些，可能张小白的妈妈年龄也比我妈妈的年龄要大一些。
6: 不光我妈妈比你妈妈年龄大，我也比你大好多好吗？这还用说吗？
7: 那不一定啊，我的妈妈我的爸爸比同龄，就是比我同龄的爸爸妈妈要年龄大很多
6: 啊。那这么说的话，其实你的妈妈和我的妈妈也差不太多。
7: 对，正常情况下咱们俩的妈妈应该是年龄差不多的，但是奈何这个风格看起来非常的迥异。
6: 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我们家经常会出现一些五颜六色的东西，就是主打一个多姿多彩啊，就是像什么赤橙黄绿青蓝紫，你在房间里绝对是能够找齐全的。
7: 哦，我知道你要说那种大花的床单，对不对？
6: 还有灯光，就是我妈买的那个台灯啊，它都得是带什么红灯绿灯的，我都不知道它在什么场合会亮起来。
7: 难道说，哎呀，突然让我脑海当中有一个画面，就是穿着喇叭裤，然后穿着花面搞一个五彩灯球，然后 disco 动词大词，然后此时此刻张强老师的音乐就应该响起，美景莫斯科郊外的夜晚，
6: 你知道那种
7: 手嘟嘟嘟嘟嘟嘟儿的嘟，
6: 你知道就是现在就是很流行的那种喜墙灯对吧？然后也不知道我妈妈从哪个什么小视频当中就被种草了，然后非要买一个喜墙灯，买回来以后向我展示，然后展示的话